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啦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一首，这是咱中华李先生来点播五木演唱一首的歌呢，叫做《闽南岛相送港口》。景观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在我们彰化呢，咱就为李先生所点播哈。我所唱的这首歌叫做《港口情歌》。今嘛要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信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0800-0500-6668。这个有点小弟啊，先
1: 小弟有人，
2: 甲小弟邱天温，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在时啊，就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彰化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咱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这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耶，有我们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哎，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2026年9月18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拢差不多是侪云到好天啦哈。啊，不离个呢，局部所在北部啦哈，啊，佮有即南部，即啊，佮有一挂南山的短暂雨。过到过了后呢，南部佮中部的山区又完同款哈，有即个短暂的阵雨发生。旧历行到8月7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3度到33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个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吼，咱来八卦新闻。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报这个彰化关议会。议长本身嘛是这个关议员呐、啊，就是贾一峰因小弟贾典林，包括因老爸啦吼，这个贾新良，包括吼贾典林因妈妈。当然，贾典林甲因老爸贾新良已经拢被收押，就是牵涉着吼买票，牵涉着吼贪污。啊，那因老母嘛是前国民党的立委郑如芬啊，即马阿哥咧询问当中，会阿未阿阿哥唔知呀。啊，这件代志一个爆发了后，互人感觉真惊吓啦吼。讲这连伊选举都要到啊，啊，伫这个地方上爆发安尼，原本彰化县呐，彰化县。县长的选举，国民党接到已经吼无乐观，甲有够彻底啊！结果搁再无着吼，这个国民党接的彰化县议员兼议长贾典林、白阿囝两人拢互抓了去关，理由就是咱拄只讲的，卡两条罪，一条就是吼贪污罪。一条就是吼啊，算买票啦，当然伊毋是用钱啦，伊是办到请选举人就对啦。你讲国民党即个彰化县议会议长贾典林伫6月23日伫议会内底办到请人客啦，啊去用甲质疑讲啊，这根本就是咧食选举饭嘛，然后。中华地检署啊，昨日就开始传唤吼啊，这个贾典林等20多人来询问啦，并且发现讲贾家牵涉到吼巧立名目，榨取到议会的公家钱来纳这条餐费。听众朋友，咱昨昏听到，迄当时贾典林第一道人咧甲质疑啦，当然咧，迄毋是这两天的代志，几啊个月前的代志啊。人咧甲质疑啦，讲诶、欸，啊你用议会公家钱，啊办桌请人食饭，佮监视选举的过程当中，安尼对啊唔对啊？迄当时的贾典林回答讲无呢，这钱我家己开的哦，这唔是用议会钱哦。啊，当即马吼，去红甲调查出来，这条钱是开议会的。当然问过过来，迄证人大家话拢斗袂骂嘛，吼、哦、啊，所以得欢迎。确实讲有开这个议会公家钱吼，来吃这个选举饭啦，办桌请人吃选举饭啦，并且发现到贾家又个吼啊，独家以外的对啦，阿个有牵涉到这个贪污罪，包括吼，咱咧讲讲请人吃选举饭，当时一个有人名的参选人参加这场的参会啦，检察官怀疑讲这是选检的白条啊卡啦。当场将这个贾典林，包括因老爸贾新良，包括国民党的前立委，嘛是因妈妈郑如芬，包括吼、哦、这个彰化县议会发展室的主任黄武斌啊，也个有吼、哦、良林建设董事长吼刘新友等五个人，安尼甲关押起来，申请吼、哦、啊，这个羁押禁见。中华地方法院的裁定，这个黄武斌啊、刘新友各30万块交保啦。啊，那贾典林啊，包括因老爸贾新良，即嘛吼，拢完全受押禁见。因老母贾如芬嘛、郑如芬啦吼，即嘛也搁咧询问当中。 另外有七名高保的共犯，分别是国民党提名的 KO 顶镇长啦，参选人这个叫做陈金辉，就是贾典林因阿哥啦。包括吼啊，县议员参选人吼黄家辉，一个有陈玉基，各十万块高保。无当职的 KO 顶名代表啦吼，参选人吼黄水珠啦，十万块高保。KO 农会总干事陈金元五万块高保，包括贾典林服务处的主任啦，邱金峰甲陈祖良各三万块加五万块高保。这家三个人通知到案说明的时阵，检察官认为讲吼，对着怀疑的所在要甲进一步询问，结果三人拢无照事实来讲，而且怀疑有来榨取着议会的公家钱来立即个参会，包括买礼物的钱呐。当然，牵涉到的都是买票。包括伪造文书罪，包括贪污罪，就对啦。当场吼，来家吼逮捕、申请羁押禁见。检察官将压到的消息，包括参会有真侪名公职人员参选人穿着选举的背心底下咧邮票，有人搁在送着吼真高级的礼品，啊，开销由议会来做一个巧立名目。分配来核销行政院中部办公室副执行长吴英林啊，七月就针对这件代志来做质疑啦。又个由这个家家吼，同啊来补足着买款吼，后手个提钱入去补贴下款啦吼。啊，参会要安怎样啊？几乎是由上来立钱，家家三个人的讲法拢无一个一致，就是贾典林。贾新良，包括郑如芬，当然啦、啊，国民党啊，这个发言人陈以信，伊的批评咧，讲讲吴英林安尼一指控就对啊啦，减掉就出手啦。当然，吴英林我那无客气，甲回应咧，讲讲国民党麦哥底下咧讲白贼话，模糊焦点啦、啊。问题唔是虾米人记虾米人安怎样啦、啊，问题是恁有犯罪事实无？这篇。今仔日的报纸报真大篇啦、啊，贾典林伊讲，伊不爱和因在做参选的原因是惊吼赖清德甲司法对杀啦。你贾宜芳要参选到这个彰化县县长，贾赖清德司法要甲你对杀啥？啊，赖清德个手脑摘掉人村对司法里边的时阵，你要参选唔参选？我唔是共款总走，我都难未爽，我就走啊！所以这个贾典林讲这个话没人听的下去，咱讲过很清楚，就是彰化县啊，包括吼邓票的选民啊，包括这政治人物，没人戆嘟嘟戆到讲议长啊，恁要包，县长啊，恁要包，没人安尼啦。算政治，我讲我听啦，全台湾没人无对一县市家安尼创啊，规家族啊讲，县长我要做，市长我要做，议长我嘛要做。啊，边仔的人拢点点拢爱搞的，无人安尼啊，选民迄张票嘛登袂落啦。原因就是遮安尼尔，你就是惊讲恁直接出来选县长，选民看袂过票唔登的，你单无调，伫咧烦恼安尼啦，就足单纯安尼尔。好，今仔日即马，你为着你的选情，提早进前白条啊卡，当然连恁阿哥嘛要选一个镇长啊。哦、我甲看看，这个家家吼，伫关林，伫这个分啊，伫这个彰化关，单包山包海，所谓有官的就对啊啦，装包装者多好加在，这个什么人啊？假意后面参选县长的时阵，讲唔能够安尼贪家官，搭碗棚啊啦，捞钱碗分别人吃安尼就对啊，才动起来无继续参选县长，但是你。听众朋友，你唔好忘记一路，贾宜芳伊即嘛是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咯、哦，所以因即口罩伫即个彰化县，迄、那个势力是大家那还是足恐怖的，咱唔知影呢，然后啊，当然插政治、捌政治的人一看就知影，讲因即口罩是咧算啥物啊？
0: 这个势力这个问题吼，重点是伫咧讲台湾有真侪所有的政治势力。盘踞各方，迄像古早时代军阀同款就对啦，啊、嗯，一个占像暴君旗占花莲嘛，对不对哈？啊，佮兼有一个花莲王安尼， 啊，这种政治人物、政治人啊，吼，啊，因我都规家族啊，安尼对头到尾一条龙中吞啊，这有哪无简单嘞？咱讲是因为地方上一定有相当的势力，有哪想要爱这个位啊？这个用我都二个落去。
2: 啊，国民党上高做这
0: 個。哦，对啊，这足厉害就是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这有当时啊，咱咧讲的就是讲，这种政治到底因咧撬迄个物件是安那样啊撬的吼？啊，到底内底的脉角是安怎样啊？这咱无了解，今仔你讲较歹听的啦。那以我来讲就对，我若总讲做这个就做啥呢？做一个啊，这小官的话，哎、欸，一定是提拔身躯边的人嘛，对不对？吼，但是
2: 啊，像蒋天坤，
0: 对啊，对啊，一定迄免讲啊，绝对的嘛，对不对？那圣山公司大家冇官人去做，但是我未去提拔啥，未去提拔阮厝内啦。好啊嘞，你听一下，
2: 哦，对不对？
0: 啊，阮厝内人啊，你讲嗯。我咧不无哩，我要玩厝内人好，看我用暗的，我袂使用光的啦。哦，这是足侪正常的，啊，种大数据讲规个庄稼哦，安尼话，这底下我那算做，我那有
2: 派的。
0: 对，所以咱常常咧讲花莲王，花莲王，哎、欸，你甲想想台湾有偌济王啊？
2: 哦，对。
0: 哦，你若要认真甲算台湾有偌济王就对啦，哈、哦。你看得到底是还是真正有影？啊好啦，啊今即摆去收啊。哦，阿秀阿了后呢，好、哦，阿因迄个、迄个国民党提名，迄、那个中华，迄、那个省委的啊，随、着跳起来讲，哎，这无算，无算定罪，哦吼，迄无罪推论的，哦，什么种种，你啊，恁国民党较早民进党啦，一个遐倒，一个遐往倒去的时候，恁大家嘛讲迄有罪，对不对？
2: 嗯，
0: 啊，那国民党遐往倒掉的，绝对拢讲政治对杀，都大人都要偌偌清楚就对啦。哦，啊，一定是讲政治对杀啦，什么种种啊，同款啦。咱这边的人哪向倒去，咱嘛是讲政治对杀。就算我咱咧之前啊，咱嘛是咧讲政治对杀，啊，司法撇开，哦，对不对？这两边拢会安尼讲啊，但是
2: 有当时啊，倒一边要承认啦。
0: 对啦，对啦。
2: 讲我有罪，我真正有罪，但是
0: 所以啊，无论是那边还是这边，吼、哦。别拿卡了案件，一定通讲司法撇开嘛。
2: 对啊。
0: 哦，啊那总讲这个，这是咱是知啊，就来咱个加一句叫做政治，政治了，
2: 政治对杀。
0: 哦，咱加一句这，啊，是啊，那司法撇开两边拢会使讲，你敢知啊？因为咱台湾每一个政治流拢强调司法是独立的。哦，啊，咱来讲去政治撇，司法撇开就是讲，阮手无寸面呀，你也看哦。你看阿先啊，加十几分尔刀呀，你无看咩？哦，对啊，哦，好啦，卖大行拢偌清掉啦，拜托个啦，好心的啦，好偌清掉，袂用啊要害去啊。
2: 我清掉，真正来遐搞啊吼，要敢做了掉啦。
0: 对啦，
2: 今下做边境的啦，
0: 偌清掉，偌清掉伊个个性啊。伊往较早台南市咧做市长，那阵偌清掉，伊真正要凹环了掉啦，要甲你行阿爸面的了掉啦。你国民党个人会话，哦，你唔对，啊，人家人坐到迄个位，都要迄个型，坐到迄个位，都要到迄个型，安尼就对哦。所以这卖遐乌白乱，差不多乌鸡生白卵，安尼你也要乱，足奇怪。乌鸡
2: 生白卵，
0: 嗯
2: 啊，啊乌鸡唔是生拢是白卵吗？
0: 真的吗？
2: 乌卵咧，
0: 乌鸡生是白卵哦，迄皮蛋唔是乌鸡生呢。哎，快来快来哈！这样咧，反正咱哎，这咱得看戏就对了。刚才讲啊，中华这个所在，即嘛乱成一片啊，对不对？人家没有，你有个注意到其中几项啊代志无？即阵啊，除了沈博阳的新闻占过足侪版面以外，对不对？这种所谓的政治新闻内底，哎，有个人只有两个人几乎判去啊。一个是国民党迄个中国部啊，因的党主席戴立文。
2: 戴立文，
0: 哎，有讲话呢，有出来讲话呢。嗯，哎，讲什么？大家得安哪安哪安哪安哪。啊，这结果也无什么新闻性，虽无伊，就无去啊。啊，佮另外一个国民党个中国部啊，这个什么人？汪小林。汪小林即阵啊，嘛拢无去啊，
2: 拢无声
0: 啊。系拢无声，人是汪星去啊，是安那咱唔知影。哦，哈
2: 哈哈！哦，破病。
0: 哎呀，做个背个啊，
2: 无声。
0: 汪小林啊，迄个病嘞，无啷做个背，突然间拢无声去，安尼就对了。啊！但是要紧啊，这可能因有什么空头，但是记者已经对伊无用处啊。哦，即摆大家拢咧写这个遐咧，咧看这个政治新闻安尼。好啦，啊，昨有讲到迄个日本迄个政治学者，甚至观察家啦，吼、哦，这个小笠原，迄个顶边啊，咱预测一个台湾的选举预测了足准嘛，对不对？一撮清起来安尼就对。啊，伊这边吼预测就是讲，即届的年底吼，这个九合一的选举吼。这个主战场是伫咧新北就对啦， 哦，了后边又讲到一句讲，这个蒋万安要连任有无吼？应该会成功啊。
2: 嗯。
0: 哦，但是你那是吼，先不用摕偌济票以上，蒋万安你就算连任也算败算。
2: 嗯。
0: 哇，你叫先不用摕过偌济票了，对啦吼、哦，你就算连任成功，你也是败算了，对啦。
2: 嗯。
0: 啊，这听了到第了，哎、欸。这林德水吼，哎，林德水年会足济啊嘞吼，哪个足关心政治嘞？
2: 林德水
0: 哦，嗯，林德水就出来啊，讲无啦，你这小日员，你总是日本人啊，
2: 嗯，
0: 你无了解阮台湾，你讲蒋万安要赢，应该是妥当的啊，只是赢这赢少，你这个看法可能有错误，
2: 嗯，
0: 那个林德水怎啊闹一句话出来，讲这个月有一个大民调要出来，
2: 嗯，
0: 这是国经的民调哦，
2: 嗯嗯。
0: 相信这个民调拿出来，小立完，你可能对台北市的选举，你就会改观啦。
2: 嗯，
0: 哦，就有无同的看法了，对、嗯。啊，所以这个沈博阳的效应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啊，情形安怎样啊？这沈博阳伊每件物件拢话题哩。
2: 嗯。
0: 啊，虽然台北是首都，本来就足重要无，但沈博阳这个人就他一第一忧心嘛。哦，讲忧心，还是要讲这个作势哩，也是啊，拢可以。啊，第二大心嘛。
2: 嗯，
0: 真大心了，对，吼，真大心吼。啊，第三就是啥，真有心啊。
2: 嗯，
0: 哦，对不对？啊，所以这沈博阳的话题多啊，啊，伊每一个动作拢是新闻啊。
2: 嗯，
0: 哦，你像咱去讲咧讲公关戏啊，
2: 嗯，
0: 哦，迄、那个翁仔某啊打结婚尔，互伊签迄个就做啥，迄、那个结婚证书。
2: 嗯嗯，
0: 别无一个人想到，敢那沈博阳会想到提纸。甲因的名，甲迄落系
2: 个安排，
0: 哎，都无人，这阿生啊嘛无想，条嘛不想着讲，哈，即爱个安某，我但沈博阳人因就讲，这安排这是个资问题，
2: 嗯，
0: 哦，所以就是警惕上抓先个安
2: 排。真正有精神诶，
0: 足精神，啊，佮另外佮一个野娃客，
2: 嗯，
0: 伊咧扫街的时阵啊，去撞到一个啥，足好的朋友啊，
2: 嗯，
0: 啊，足久无见面啊，啊，这足好的朋友抱伊个细汉仔囝，咧看起来差不多，差不多一岁尔，还是阿袂到一岁安尼啦。
2: 哦。
0: 嘿啦，啊，沈博也看到当然欢喜啊。
2: 嗯。
0: 啊，抱囡仔来啊，啊，沈博人伫个人啊，吼，无甲动着，啊，安尼人啊笑安尼就对。
2: 嗯嗯。
0: 啊，这个朋友就来来来，囡仔甲我抱，囡仔抱咧，我翕一下相诶。沈博讲未使，未使，未使，未使。
2: 嗯嗯。
0: 我边啊人回伊讲，啊，你个好朋友啊，囡仔，比如你抱一下政治人，唔是想爱抱人个囡仔嘛？啊，你讲用，唔是唔是唔是，蛮误会。因为我拄只打菜旗啊，打刀
2: 鱼、
0: 打扫街，
2: 对，
0: 我规身躯顶面到底有细菌啊？无我唔知。啊，伊囡仔足油吼，咱安尼做伙去，爸爸你抱来得。
2: 哦，对对。
0: 哦，唔能过外手。
2: 哦，忧心噶安尼这种。
0: 啊，这阿生嘛未想到，咁那这人话做我抱来啊，
2: 去到。唔是噶，阿生未想，所有人拢未想到。
0: 系啊，哎，等下坐来来讲，唔是我无要抱哦，实在是拄只。迄个阿手也好啦，啥物种种有诶。
2: 应该讲伊身躯无清气啊，
0: 无清气啊。伊讲这安尼对这囡仔无好啊咧。
2: 无好啦。
0: 哦，你说，你家去想到这个问题，哦，对不对？
2: 尽量不能
3: 小心。
0: 我讲说你诶啦，嘿，啊那做慢，安只可能，那囡仔一定抱来去，袂得牵到脚啊，一定是安尼嘛，对不对？哈哈哈
2: 哈哈。牵到脚，
0: 牵到脚。
1: 那个伊诶，这里那滴人言，唔是原因啦。
0: 嗯。
1: 伊拄当开始咧拍这种选战的时阵，伊就编一个话题出来，给台北市民。
0: 嗯，
1: 伊讲我伫咧做工课，做立法委员，佫较袂用转来。
0: 嗯，
1: 我拢会甲阮某交代，我佫较晚转来，迄碗底下爱留咧互我洗，伊个碗底下伊无互伊某洗。啊，伊无互伊某洗，当然所有卖讲吼台北市啦，全台湾的女性听到，大家拢讲哦，安、啊、怎这个人家好。伊只要伫外口做行，有当时啊，因某会体谅伊啊，会感觉讲，哎、欸，啊，你下班回来差不多，今仔较无用，回来到厝可能用暗九点外、十点外呢。我底下我洗洗就好，伊讲你免你扛的，我回来洗就好。
0: 是规家伙啊，我底下是
1: 规家伙啊，全部拢装洗安尼啊。啊，因某咧甲问讲，有人咧甲问啦，因某咧甲问啦，人咧甲问讲，啊，是那你较坚持要洗我？伊讲，阮查甫人手较有力，我底下咧洗吼，洗较清气安尼。包括今麦咧拍酸碱，同款。伊拢家某交代，佮较晚就对，你伫碗底下，我等下我洗，我会帮你洗，唔免逐项拢你甲款。干那即句话伫拼去，咱讲实在的啦，迄逐个选民就听甲耳巴巴，尤其是女性朋友啦，讲啊，即、這个查甫人做大心吗、啊？无大男人主义啊，
0: 嗯、
1: 啊，所以伊的个性就是安尼啊，伊、
0: 嗯、
1: 是做小心，啊，无莫怪讲伊咧读啥物咧法律啦，读啥物咧犯罪学，
0: 嗯、
1: 你甲看。你蒋万安，你咧含伊咧讲，别啥你有诶无？伊是甲你断倒转来，哎、欸，拜托个，今仔日 迄、那个沈博阳，伊是伫美国修犯罪学个呢。犯罪迄种咩咩格格，迄个幼劣的物件，伊要甲掠出迄个线索出来，迄是爱国小心的人搞动掠呢。啊，所以你要虾米变，你变变咩样，变咩样嘛？我去跟他讲，洗碗刀，咱台北诶，即个啥女性朋友听到讲啊，这张票我若无断，我真正输伊。看是这边啊，大新吗？
0: 系啦，所以这个看台北会甲变，会甲变过啊，卖就对啦吼。啊，这哎，这有比较的物件嘛，因为我无通去比较，就较歹讲吼。啊，这都真正有通去比较的吼。啊，台北的朋友吼，啊，应该好好啊比一下。
2: 以前到倒拢算拢，
0: 啊，就拢话题你看，啊，拢出一寡咱人无可能想到的代志，哎，拢想。
2: 真正厉害
0: 啊！好，啊，今仔进一个广告哈，进一个广告，啊，两边再个倒等下哈。

0: 食，我哋几多山食好过，食对食好去。
1: 都在食迄阵都卡硬，硬两卡啦吼。
0: 好好好。
1: 硬两卡会贵，会行行咧会要贵落安尼。
0: 好安尼吼。
1: 安尼啊，佫上会行路，迄天拢蛮暗暗啦吼。
0: 好好。
1: 安尼行路真艰苦安尼。
0: 好好好。
1: 啊，即摆食了，迄个筋拢较凉。
0: 好，较凉哈。
1: 哎啦，较凉去啊，啊，行较远安尼。
0: 好好。
1: 啊，我是讲安尼，你要搁食。
0: 嘿，对，安尼继续食，搁较好诶。
1: 嘿啦。
0: 吓，啊，你食筋凉去以外，敢有对食搁改善搁较，互你感觉较。
1: 啊，大便小便拢真好啦。
0: 大便小便也较顺。
1: 嘿，拢真顺。
0: 啊，你本来大便小便是干哪？
1: 迄个是，拢算讲迄个。放较无油，较无遐补啦。
0: 吼、哦，油较袂大白啦，吼、哦。啊，食石头山料，你也较大白吼。吼、哦，对。讲
1: 较会一半摆啊，安尼料啊厚厚安尼，即摆食这是较袂。
0: 吼、哦，较袂啊，较袂厚厚啦，吼、
1: 哦。啊，人阮老，阮真济咧食咧。
0: 吼、哦、吼。
1: 阮老的吼、
0: 哦。嗯。
1: 伊头壳有白线啦吼。
0: 哎。
1: 啊，佮伊皮肤拢会痒安尼啊。
0: 吼、哦，牛皮癣佮会痒。
1: 食了拢好个。
0: 食了牛皮癣，头壳痒拢好去吼。对，伊。
1: 也过会精啦，拢好呀。
0: 好，安尼哈。
1: 我，你食恁这产品，你真若无真耐心哦，
0: 嘿，
1: 会食袂掉
0: 去。对，你讲这事实。
1: 我安尼若无遐耐心，你打电话去甲你问讲。好，
0: 听几下讲，听就无讲呀。对啦，伊这个改善有啥反应的安尼啦，啊，个人的体质啦。
1: 嘿，那讲较无信心的吼，就唔敢食
0: 哩
1: 啦。
0: 对，啊，你像有信心食这個，你看含迄牛皮癣也好去吼，啊，皮肤痒也好去，迄种毒素会甲恁摆遐讲嘛吼。真正爱有信心、有耐心对啦，
1: 耐心，那不耐心也食袂掉
0: 的。对。
2: 所以这个建筑要甲咱听做没有讲的意思，就讲人的辛苦白听吼，每一个人拢不相关。迄规我做得好啦，搞包括皮肤，包括筋骨咯、骨头啊。啊，所以虽然啊，所以咱年岁啦，坐了哦，啊，像咱这個阿桑哦，啊，就是一寡这個皮肤的问题，哦，啊，皮肤的问题出来，佮兼了这啥啊，迄个骨皮线。安尼就对，所以洪师傅又讲出一句重点就对了，食这个产品就对，那么耐心吼，袂使钱，伊真有耐心，就是意思讲，咱一个病痛爱形成，唔是一天两天啊，这个等于性对做囡仔、少年，吼，啊，卡包括大人了，啊，慢慢累积了，到我中年了，对啊，迄个病痛爆发的瞬间了，迄到底是几落十天的最累积，机能的失调。所以这种物件，你才有可能吃物件，吃了讲跟他吃一个月要睡好，半个月要睡好，无可能的代志。当然，即马世间不简单呐，迄是故事较有简单呐。所以，洪师兄，你吃这个咱信山公司的产品就对，尤其是许多山这边就对，佮将你摕来内底，所累积起来拉三十斤，要怎做处理，这点上重要。今仔生一挂话无，今仔皮肤的皮肤质量出问题，就是绝对是体内绝对有杂质，影响到你的皮肤，会生牛皮癣，甚至有肿瘤、肿毒。这重点就是这个所在。所以咱用许多经验才当朋友，甲咱讲也是前二十外当前到将时是一句话就对了。许多山在吃，你做你家吃，吃好做保养，心理上永远哦。让大家歪个起错了，对啦。咱那个保持健康心的，人生就是安尼俩，人生就是安尼俩。所以用许多山西产品哦，听众朋友太了解了，对。啊，上次再个讲建议讲，绝对唔通无信心，要有信心，无信心的人身体袂好，所以会去吃。信山公司的产品看我好，互人我有信用了，对。食好了，感到小饱，哼，这没咱家己去宣传，足侪都不识晒。电话拍来，什么人搞报？什么人搞报？所以洪师大，咱就是做这个生意，啊，不是来讲哦，听咱节目是固定这些人在听的嘛，靠这些广大听众朋友来给咱买的。所以洪师大，好好来给使用。有你无了解了，对，你这里拍电话做详细询问。好，咱全国服务计划免费总算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
3: 0800-0500-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啊，这个十罐独家送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一挂精品啊，要来做赠送。 那每十关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济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个金32公分平底肩顶一支啦，也是要个金圣山公司。另外有30粒钻的血红素、金立明、硒、6000、软骨素、保顺金30粒。你要金5767手工顺面的薄皮一领，嘛拢会用一啦吼。咱一道金一行为关节。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5罐都加上1罐以外，咱同款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南美国款的朋友呢，你会当甲经一支啊保温板入地用的，你要经燕窝咧啊一打，要甲经和白沙湾起过一条，经单向的棒子一打来掉半打，啊是你要甲经五目子的洗衫精一包，经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啦吼，0800-0500-6600，感谢，来。接下来去，咱来甲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啦，吼。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吼，咱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有清楚无了解呢？咱电话甲拍过来，公司用的身份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继续跟大家进行这部看新闻哈。
1: 咱拄则有去报道，这个中华管理会议长贾典林啊，嘛是贾一峰小弟啦。安尼因为伪造文书、贪污，包括买票。伊甲因老爸拢去用手压，因老母即马阿个咧睡梦当中，搞不好原来咧手压起来嘛，无一定啊。啊，这个人的争议有够大，有可能听众朋友大家吼，对于这个地方上的一个议长的新闻较无咧个记忆啦。但是伊的争议是有够大，今仔日看到新闻，才去发现着讲安尼啊，话原来一个地方上的议长。讲吼，伊嘛有在调人去换甲，讲吼篮球协会理事长啦吼，啊，这是安那去分的，咱唔知影吼。但是咱知影讲类似这种啥物咧协会啦、运动协会这类嘅吼，拢差不多民意代表提起啦，拢差不多民意代表提起做啦。啊，啥物原因咱真正唔知影。贾典林讲伊捌换过吼，中华民国篮球协会的理事长啦。
2: 挂名啦，
1: 唔知呀咧，啊，结果换完刷了后就对啊啦，换别个团队来接领，竟然发现着讲篮球协会所办的比赛的门票收入啦，无够人纳支出的钱啦。结果呢，总共有了偌济呢？伫个手内面啦，了2亿1000万啦。了2亿1000万，大家就质疑讲，这条2亿1000万，你贾典林咧花的过程当中，钱走对对打去。贾典林讲无哦，我无共贪污，无共挪用，无共乌西鱼哦，拢无哦。结果呢，气候这个时代力量，气候这个时代力量的董主席王婉玉，干咪讲你根本就是了尾啊囝，啊瞎囝，纨绔子弟了对啊。好，伊甲美甲安尼只歹听啦，独家以外的掉呢。搁伫即个彰化县有一回，彰化县警局一大行政大楼伫咧动土的时阵呢，当年动土的时阵，议长啦、县长啦，拢爱放举一支土钳，啊，绑一条红绳啊，伫遐假无义，敢那亲像要将一部土吐起来，安尼讲开始动土啊，意思安尼嘛吼。
0: 人土钳得啊个金色个咧。
1: 对，结果讲。这个阿西阿囝，这个了尾阿囝套死地人，唔捌做过工工，连土钱要安那举都举袂响啦。讲举刀兵要甲插落去，人讲个二吊歹势，你个土钱举刀兵啊，要安那甲堵嘞，还堵袂落去呢？你等下堵得家己，你巴肚你巴肚疼呢？哦，伊讲吓我安那举刀兵哦。
0: 哎呀，这个反应就讲
1: 差不多啦，吼，差不多啦，吼。啊，另外一回就对啊啦，讲吼啊。个咧出席着即个什么啊？某一场即个党土典礼的时阵呐、啊，人伫咧报讲啊，某咪人来参与即场，安怎样啊？某咪人来参与即场就对啊。迄一天伊啉到醉茫茫呐，人讲明宏欢迎明宏大队长吼啊，即、這个入列就对啊啦吼，准备要做党土的即个仪式。结果吼、哦，议长啦，贾典林讲听讲哈。后银行大队长来哦，伊讲唔是啦，是民航大队长，唔是银行大队长就对啊啦。五四三有诶无啉酒醉吼啊，一大堆出头有够济就对啊。这都是彰化县议会议长贾典林。啊，当然今仔日这个人向收啊，是上爽的是啥物人呢？上爽的是迄个副议长，副议长叫做贾元良啊。这个贾元良已经和伊搭档正议长、副议长就对了啦，已经选过了，改选过了，任期啊。但柯元良啊，柯元良是原来做少将，要来做一个议长， 啊，每一道蒸拢蒸熟伊啊，蒸熟即个假点啉啦，那即回已经收下去啊，考官量了对啦，伊即马爽啊，欢喜啊，讲即马免蒸啊，就是我来选啊，安尼啦，就是我要选掉啊。听众朋友，选一个议长，迄是我哩那好康哩啦，大家三生要
0: 争。啊，你看为着议长我安那买啊，啊议长买票买就买袂着，咱这一般的人民啊，就拢买议员啊。哦，对不对？
1: 啊，当然你买票，就算讲你真正有买票，无你嘛爱有收入呢，啊，无你开一堆公演头的钱，你在开价哦，你个开开的去，结果拢无收入，啊，我就当天气吼路边去用票，啊，那个点到好，各当做善心的灵书。
0: 啊，当时安尼啦，啊，这绝对有好看嘛，无代无钱，提下钱去创啥货？
2: 太
0: 轻松诶！
2: 有人家吼做议员吼，伊要做议长，伊个头衔迄个问题。迄大家要争取嘛，大家要做嘛，安尼有当时啊，要争取的人，伊就想尽一切办法啦。哦，议长啊，无同啊，参议员迄差遐济啊。
0: 对。好啦，啊，这个头下咧讲到，这贾丁林嫁着因老爸，拢向收下去啊，吼，啊，因老母讲啊，搁咧询问啦，但是即马上新的消息啦。100万交保，
1: 哦，交保啊！
0: 哦，100万啦，100万交保，伊处理安尼就对啦，吼，啊，就伊甲因老爸斗起来安尼啦，吼。好啦，来感谢啦，吼，0800-0500-6688，上来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吼。这柯志恩吼，这若无讲吼，唔知偌济人知影，即起的即马伫咧高雄啊，讲要选高雄市长，吼。这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的团队啦，向指控讲，恁去行这个白贴啊的时阵，个别失礼吼，这应该啦。但是恁竟然对着足伤心的家属哦，一日他妈咧发名片就对啦，甚至佫甲对方讲，哎，给你穿我哦，叫人啊逼空啦。啊，打开始吼，这柯志恩哦，吼，派到对边去呢，这造谣嘛，抹黑嘛。我根本都不是这个个性的人啊！迄场我到敢判无好，叫对方讲立即爱删文，而且偌久的时间爱回信的，若无就要安那咧，要采取着这个法律的行动啦。啊，当好啦，即马向正式讲出真的啦。伊个出来，
2: 啊，前期家己有讲过，家己唔知
0: 哈。啊，你后头佫出来回信的，对啊，安尼家己的团队吼，爱好啊，哎，我落队团队去啊。啊，你人伫遐咧？我是不是？
2: 这叫做国民党啊！
0: 所以这国民党这未担当啊，唔对，咱就唔对，就讲啊，歹势是嘞，哦，真正有影就
2: 去，无想到，
0: 哎，无想到，吼，这就较黑。啊，我自古以来，迄行白贴啊，拢当作红贴啊咧行哩，吼，自较早就安尼啊，吼。啊，就花钱多，唔是
2: 我。到底行白贴啊，讲讲容易哦。
0: 身份证底人，迄是西装顶我，所以讲过一句话，我迄是西装啊，下早时啊走白啊。哎呀，走红的，哎，讲笑啦，我想去也换啦，换啥子啦？我所以这政治人走就都应该啦，啊，你去质疑一下，人为家属咪感觉讲啊，这都在关心，但是你当面的所在所讲，咪当作竞选总部，对不对？啊，前面还搁咧发名片，啊，你后又叫人翕相，啥咪种种有诶无诶，吼，啊这。这个代志，人咧甲你逼，你就一下第一时间就紧承认就好啊。哦，或者说咧，都唔是讲人过咧，即马当阿伯证实是真诶啊。
2: 哦，
0: 他是真诶啊啦。
2: 莫名就到位
0: 啊。对，啊，即马去出来甲大家回事。哎，恁这政治人爱回事咧，一点点啊解答都无，我甲你讲，真正有影。好，啊，来，0800-0500-6688，圣山公司呢？啊，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咱进广告，
2: 来
0: 得得，来。
2: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山这三片就对了吼，啊，咱雄狮大吼，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吼，许多山这产品吼，有够侪，有够侪就对。 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多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你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医生的药啊，第一只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这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删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心理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伊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对。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餐这笔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慢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呢，吼，这特别也感觉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么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好，
1: 咱今仔去报道拢是彰化县啦吼。啊，当然，中华关这回对这个关掉，这回对这个国民党都已经差不离啊。因为原本民调上关的贾一峰三成要出来选，阿伯多啊，贾典林啦，因老爸啦，贾新良啦，因老母啦，邓如芬，包括董主席吼啊，这个邓丽文，一个有这个中华关的关主委就对啊啦吼，萧敬典都无要支持伊啊，无要好选啊。啊，无要好选，单七派八派派一个吼，无人捌听过魏秉政。啊，当然人就讲啊，派一个来啊，无知名度啊，也捌伫地方建设过，做过工课，做过代志啊，长期间拢伫台北啊，啊，这是要安怎选啊呢？啊，无啊，多民调出来就一直输啊，输足天头的输。即马即回阁无着即个彰化县议长贾典林嘛，就是贾义宏因小弟。搁再去卡着吼，即、這个买票啦、贪污啦，兼包括伪造文书罪着对啊。即马下面老爸两人拢叫人家己也收啊起来啊。
0: 嗯，
1: 这又搁对中华的选。

0: 五公尺，一捆头工开啊十五公尺。
1: 嗯，
0: 迄就是吴俊健吼，因小妹嘛，吴什么碗哥收了掉啊啦。即回要选台东县长，嘛是去卡着贪污罪。即马吼，邓秀啊，伫咧办理当中。即啊，国民党啊，犯罪去用家掠去，即啊是遐啊是啊，当然话有一挂交报出来啦。
1: 嗯，
0: 对。佮兼哦，无迄个判决，迄个无当，迄个无当级别，迄个用张俊健吼，迄个德王，迄个无当级别吼。啊，唔过因是拢挺国民党的啦吼。你甲看一张选举的 IP 开始算的啊。到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枪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4: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阿公，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条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甲等你只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6: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漱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起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07979450079，感谢你。
1: 立宏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啊，嘛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拍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0800-0500-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今仔日拜一，咱即马这个时间同款吼，是咱张宗义老师的时间啦吼。啊，咱拄只有来甲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吼，今仔日老师有可能会来分享到台北市这一局的选情吼。来，咱来个口音吼，嘛来个口号啦吼，那个卡电话。来，卡通啊吼。
3: 喂，
2: 哎，张老师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3: 迄款的张大哥，姚林兄，甲咱空中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4: 嘿，张老师午安，
3: 今仔日来讲选举啦，吼，
2: 是，
3: 前几天中迄款的选举委员会开始接受了这边哦，要参加的县市长选举的人开始去登记啦。台北市民进党的迄款的沈博洋伊完啊去登记，在选委会遐伊等着一个人，等着连胜文啦。啊，两个人本来就熟识啊啦，啊，当然就拍者招呼者。边啊有一个人出来讲。啊，沈博洋看到迄个人的时，硬直接讲：“哎，学长，甲叫学长，因为伊是迄个人是美国宾州大学，即款的沈博洋在读研究所的学长啦。哦，啊，伊当年就甲沈博洋做欢喜拍招呼的啦。啊，甲沈博洋讲：，哎，我老板。”就是逼连胜文公，连胜文是我老板啦。因为伊李连胜文家的最主力啦。
2: 是。
3: 对讲，这外面会当看出虾米呢？同款拢是宾州大学诶研究所毕业诶，啊，一个伫国民党内底，伊落来做连胜文诶助理。啊，讲连胜文即卖是咧创啥货啦？其实伊啥什么也都不是啦，啊，只当他的一个助理啦。啊，但是另外一个学弟在民进党诶迄款咧提名之下。是不分区的立法委员，嘛是台北市首都的市长候选人。
2: 是，
3: 你看那也差专业之嘞。在民进党内底，少年人那专业扑出头，啊，国民党内底那无权无势无家世无证的人，最连胜文的助理。都讲另外一件代志，蒋万安盖嘛是先后期学长，蒋万安完了读美国宾州大学研究所。
2: 是是，
3: 所以那三个人都是前后期的学长学弟啦。你国民党内底如果像蒋万安这款家世，伊才有法度扑出来来首都来见这场市长的大见。啊，那无，即使讲你是当学长，即使你读了完了做后，就是当一个小助理啊，你念嘛。啊，所以国民党的文化跟民进党的文化无同，不但无同，我阁讲另外一个吼，你怎样讲为？台湾头到台湾尾，家人市长童子伟、谢国梁大伊十一岁，谢国梁大民进党的童子伟十一岁，台北市的蒋万安大，迄款的沈博洋四岁，新北市的李世川大苏卡辉十八岁，
2: 是，
3: 桃园市的迄款的张善政大民进党的黄世杰大25岁，25岁，台中市的市长。一关的民进党的何新存 比国民党的江启臣减一岁、
2: 嗯，
3: 也就是江启臣介顶顶下遐啦、嗯，但是一个大民进党的一关的机会，何新存机会。讲恁台南嘞、
2: 嗯嗯，
3: 台南谢龙介大陈廷辉几岁呢？13岁。
2: 哦，
3: 啊，过来高雄，高雄的沈一关的赖瑞龙，一关的柯志恩，国民党的柯志恩大赖瑞龙大11岁。11岁，国到台湾尾，屏东，屏东国民党推出的苏清泉大周春美高会，你有感觉？诶、欸，国民党干哪？手拢都团咯。啊，你个注意着哦，六都就是6个直辖市，民进党推出的是虾米款的人？44个台北市长，一关的沈柏洋。47个同县长、同市长黄世杰，50个新北市的市长苏卡惠，52个台南市的市长陈定辉，53个台中市长何新存，以及53个高雄市长赖瑞荣。
2: 嗯，
3: 意思讲，民进党这六都的候选人，拢在44个甲53个之间。
2: 是，
3: 要是50个顶下。顶下黑啊，你啊！啊，你讲因这黑手甲有啥物机卡？哦，有一件代志做机卡啊！我阁讲另外一件代志，安尼咱为历史的这些脉络来对起，你会知。阿扁当年咧选台北市长的时阵，伊有一条选举歌足出名，叫做《台北新故乡》。
2: 是。
3: 为什么讲台北新故乡呢？因为台北市有足侪人是为中南部搬起来啦。当年国民党在建立的时候，将台湾的农村吼北下啊，规个农村破产嘛。破产的时阵，为民国40年，哦，一条高瑞万芒开始流行。52年，产政下哥开始流行。为46年到56年这时间短短10年的时阵，你知道台北市加偌济人无？台北市民国46年的时阵，70万人尔。经过10年。到民国56年，台北市已经变120万人啊，所以第二年民国57年，台北市升为直辖市啊，因为80万人叫我都升为直辖市嘛。也就是说，短短十年来，台北市的人口增加70%，啊，你讲啊，全台湾普遍平均是增加多少？增加30%。全台湾的人口增加30%，为什么台北市也特别增加70%呢？因为有足多人拢为中南部搬来台北，因为农村有咩破产去啊嘛，小弟嘛是在迄10年内底搬来台北，我是在民国50年都要搬来台北嘅。啊，所以说阮志贤甲阿扁啊，阿扁比我大几岁啊，尔啦，阮拢有一关咧故乡嘅关情怀啦。啊，来到台北，台北对阮来讲是一个新嘅故乡嘛。哦，阿妈是要把它建设一个讲以后，我哋家家顺顺的俾你家生团嘛。所以阿扁将伊的主轴定在说台北是咱的新故乡。啊，说一个选举歌曲《台北新故乡》，迄阵足流行的啦。你知影即马沈柏洋的竞选歌曲是啥物？
2: 嗯，
3: 台北顺起来。
2: 哦，
3: 你听讲阿伯这是啥物？哇哥，啥物的台北顺起来？伊主要是讲吼。台北为柯文哲背档，阿个蒋万安死档拢总是在里档哦，台北卡卡的啦，卡卡的。即卖少年人网络啦、手机啊啦，伊上去就是卡卡的嘛。上去就是讲做的不顺卡卡的，所以卡卡的是他们生活上的一个口头禅嘛。而沈柏洋就是这点人，这点人的时阵，因的生活就讲。要不顺，要不顺，就是卡卡的啊！我就是只要顺起来嘛，我没有要求讲，如果偌伟大啦，我无提出什么偌伟大的口号，就是要顺起来吼。咱离台北市交通卖卡卡的，今日路离东区，但买咧欣赏一间一间店咧欣赏的时阵，啊，卖行两步路的时阵，啊，突然间跌落去，一罐涂骹就滚起来，啊，突然间就搁跌落去，因为每一栋大楼涂骹管都无够嘛。哦，走在路上连个逛个街都会卡卡的。哦，解决公车卡卡的，啊，政府的行政工作卡卡的，哦，啊，照顾人民卡卡的，啊，照顾儿童那个碰到了儿那事件也卡卡的，一共不可以卡卡的，咱要顺起来， 哦，要顺顺利利的哦，在台北是一个能够让大家有梦想的地方，能够实现梦想的一个地方，充满了朝气，充满了阳光，所以也景酸瓜叫做台北顺起来。
4: 是，
3: 嗯，我的意思是讲，为历史的角度，安尼一路行起来选，咱就足清楚发现讲，其实沈伯阳伊代表是新的世代。不是讲伊少年，我就讲是新世代哦。是讲伊代表是一个新世代，为什么呢？啊，国民党那边代表是一个古世代。新世代跟古世代上个大的差别，不是干那年龄的差别咯，是讲思考、思考顶头的差别。
4: 嗯。
3: 古早伊款的，古早的人的思考，国民党以前为建后到这么八十年，你知伊选举为什么一路拢大多数拢赢？当然，伊有当完了失败啦，但是这八十年来，国民党大多数拢赢，因为伊有三项武器。
2: 是
3: 第一项，伊为中国大陆解寻带了一些权贵过来，都是当高官的啊，并且让军公教都是按照外省人的省份来分配。比如讲，四川人足多嘛，台湾省人较少呀。啊，所以呢，全国要考公务人员，恁四川人分配到的比例比台北的人还要，比台湾省的人还多了。但是台湾省的人要去考公务人员是六百万人拢有资格啊。啊，你四川人来到台北都无两万人呢啊。啊，两万人的名额竟然大过于台北，不大过于台湾的600万个台湾人的公务人员的名额。国家国民党是国际观公务人员的方式来扣呀，是按照名额来扣呀。啊，所以他用外省的权贵绑住了既得利益者的是军公搞这等人，双叶旋这等人变成也踢票，因为利益跟国民党利益打到底嘛，国民党呐，尽管是失去，这些人的权利都没有了啊，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一点绑掉作案的嘛，这是第一个武器，第二个武器就是讲外省人来电嘛，做的是基层的啊。也不是公务人员啊，也没有得到任何蒋家带给他们的好处啊，完了就来做辛辛苦苦叫我话都去偷鸡啊，因对付这点人的时候，他就用国家认同、土地认同、血统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来跟人讲，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哦，啊，咱就要认祖归宗，咱袂使四点忘祖，哦，咱的国家就是在那边，咱有时间要反攻大陆，咱要捍卫中华民国。啊，过这款的钱哦，对这点人来讲有好无？有啦，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故国跟故土的情怀嘛，都会有眷恋嘛。古早咱的祖先两三百年前为中国起来的时，因嘛是对迄块古的故乡有眷恋啊，所以死了后的时，拢叔叔点人，我们甲更登一下种嘛。
2: 嗯，是，
3: 但是要更观察，更是迄是贵酸酸，迄是无可能无一款钱人将这观察过准上街嘛。到了尾，带落去蒙阿波，十万年以后，甲挖出来，剩骨头呢啊，骨头捡起来，跟咱黄金鸭内底，个黄金鸭送登去福建的老家来种，较省钱嘛。但是到了尾嘛拢无啊，因为外省人绝对有第一代，因若讲伊是外省人，我尊重他哦，伊本来就是外省人嘛。你对蒋介石来，伊也就是外省人，你要叫他怎么改口呢？所以讲伊外省人第一代，我尊重。伊也好心着想讲，我是外省人的第二代，我也尊重。第三代讲，我是外省人的第三代，我也尊重。你舅母姐有第四代不？
2: 嗯，
3: 有第五代不？第四代几乎无啊啦，跟他讲完，咱讲伊是第四代尔啦。啊，无其他人，你喊你的小会听讲，哎，我是外省人第四代呢，啊，更不可能听到外省人第五代这个名词嘛。因为拿吴伟贤咱客人来讲，我是外省人第22代咯，对吧？那种趣味嘛，所以外省人到第三代就没有了，好吗？哦，到第三代都无啊。所以国民党国际特对付基层的这些外省人，国族认同、国家认同、土地认同、中华民国认同、族群认同，各敢讲我们是外省人第几代？拜托啊啦，已经到第四代、第五代，这头完了未通啊啦。啊，头前我讲的军公搞迄权贵迄边的时，啊，拢未通啊啦，因为被年轻改革以后的时阵，也就不算什么了嘛。啊，但是伊还佫有第三项武器，这八十年国民党选举还佫有第三项武器。第三项武器就是讲，有一部分的台湾人吼，软骨头啦，软骨头啦。你即讲，国民党迄安尼甲咱吼，甲咱吞打，哦，军公搞的福利必然给足好，安尼。 唔对，咱就要来要求改进。伊讲我无爱要求伊去改进，但是我要求我后生仔我去考军工教，先入去迄记得你。
2: 喂喂，谁啦？喂
0: 喂
2: 喂
0: 喂，
2: 哇，登起
0: 哇，
2: 来拍手拍手来。
3: 我在想啊，对在基层的外省人的时阵，甲因讲文化认同、血统认同、国家认同，但是堂堂正正中国人，但是这拢无效啊嘛。军工搞叫咱年金改革掉啊嘛。啊，这关这些认同的时阵，起码无人讲伊是外省人第四代、第五代啊嘛，都已经结束了嘛。所以这套对在人无效啊，一个几何无效的是讲。有一部分的台湾人靠向国民党，
2: 嗯，
3: 伊无认为国民党甲咱吞打唔对呢，伊是认为讲，我得来歪一边啊，我来倒靠国民党享受好处啊，足侪咱政治角头，台湾足侪政治角头，唔是黑道角头，是政治角头，都是这样子啊，跟长期跟国民党合作啊，然后一般的基层民众讲啊，我无法度对付军工搞啦，恁有法度恁去对付啦。但是我的叫阮后生仔去考军工教嘛，去争取了好处嘛，安尼嘛，有这款台湾人嘛有，也阁未少。所以这三关人的选，和国民党在选举的选，都变成他的铁票了。但是我感觉这拢是旧世代的思维呢，因为这套已经未通啊啦。第一，年金改革已经改掉了很多啦。啊，第二，一些外省人的这种认同，起码没有外省第四代，也没有第五代啦。啊，过来。过来，你讲这些倒克国民党的，你贪污还是你违法，你就是原来入去关哦，不是你以前讲倒克我国民党的时犯法就未去关，贪污就未去关哦。
2: 嗯，
3: 这嘛是绝对入去关哦。啊，所以这三套的选拢无效啊，但是国民党唔知影讲无效，伊也个认为这足有效的，伊的选举拢也个围绕在这些绕，所以他整个选举的主轴都还是在这一边呐、啊。这是国民党最大的致命伤，伊无了解这时代是滴滴在进步，滴滴在改变啊。那么滴滴在改变的时候，阿扁做总统，也是一不小心当上总统，因为利用错了两个。但是蔡英文做总统是硬碰硬的赢呢，是硬碰硬赢出来呢。哎，时代是滴滴在改变，国民党完全没有察觉到时代在改变，所以因叫想选出郑丽文这款人来做伊的主席。啊，郑丽文照常要以过杀国民党的一关通敌方式来通敌了，规个国民党。现在国民党内底地方党部哪有人在信啊？每一个人见了他就翻白眼啦、啊。
2: 嗯。
3: 啊，无就是像范正中伫后面的时，甲扒落去，当然无扒落，人就是扒空子啦。但是迄动作就是做个屁事的嘛。
2: 嗯。
3: 你就在郑丽文后面前甲扒落去啊？你没有人。所以国民党已经讲到八个八，一家己拢要更唔知，因为他都一直停留在旧世代的思维啦，旧世代的思维啦。而民进党这边的选，就是青年战将，他们都开始有新时代的思维。因虽然无阿扁现在新故乡、古故乡，因嘛无虾米一关的国家认同这些问题，而且新一代的人，不管你是台湾人，不管你是一关的。中国人第二代、第几代，到即卖时阵，因拢知影讲一个事实，咱是台湾，我们要维持一个民主体制，因为咱希望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内底。但是民主体制，我这么在咱香港为什么不能够实施民主体制？啊，台湾为什么可以？因为台湾有一个台湾独立的现状存在嘛。 所以台湾的民主体制是因为有台湾独立的现状存在，才能够保佑确保让整个台湾实施民主体制嘛。
4: 嗯
3: 啊，所以像卢秀燕这款人，伊是凭什么要做台中市长？台中市284万人啊，他凭什么当市长？因为台湾的民主体制嘛，他是享受民主体制，享受台湾独立所带来台湾的一种民主体制。你换做邓来西马台湾独立呢？国在国民党马这头有路用啊，因为伊恐吓早期的台湾人，台湾人早期二十八事件以后叫惊掉啊。因讲台独哦，毒品的毒，
4: 嗯，
3: 啊，所以像卢秀燕这款人，柯林在两年以后也代表国民党出来参加总统大选，伊脑袋瓜拢一个停留在旧的时代，你讲我甲你讲你台独党人一惊哦，所以伊到即马一个人骂罗清德讲啊，你是台独的一关咧，啊，你喜欢你若对罗清德总统有意见，你们就伊政策多一条政策唔对。哦，你个提出你更加好的政策，和台湾人来做评判嘛？不是，你还是停留在80年里面的，讲台独会害死台湾人。台独怎么会害死台湾人啊？台独让台湾能够保持民主体制，保持火力蛋白，但是为啥咧？我白讲啊，当火力参加选举啊，无你想问者，香港是办哪选举？你讲你中国人，中国人你不管你四川、你山东、你河北、你广东，那我都选举。这款威只能够在过去片片呐，对付新一代的台湾人完全都没有用了。我所谓新一代的台湾人，大概是50岁以下的这点人啦。我能够提出一个数字啦。
2: 嗯。
3: 沈伯阳是民国71年出世的啦。
2: 嗯。
3: 71年出世的时候，你知道今年台北市有偌济人？台北市232万人。伊即马45岁，经过44年啦，沈伯阳经过44年，台北市加偌济？加10万个，为232万个，加即马是242万个。你讲哪会安尼？40多年来，对台北市加10万人，也就是说，甲沈伯阳同时诞生的人，还是比搁较晚出世的这点位，一岁到45岁这点台北市的市民。全部都是在台北市土生土长长大的，拢是离台北出世的，都不是从外地个搬来台北的，不是像我这款未婚人搬来台北的，不是的。所以他们对于土地的认同，对于台湾的认同，跟咱无共，你知无？
4: 嗯。
3: 咱以前去有国民党可以惊到，咱一定，咱跟咱港人的人，有人相信去有一台湾独立哦，台独毒品的毒，去有惊到。
2: 是。
3: 啊，但是现在少年人，什么人会个惊到？现在像少年人马上讲，我们是台湾人啊，感恩北部人讲我是台湾人啊，我碰到太多太多的这方面的例子了，所以光鬼波的讲，民进党这边说推上的好酸年，不只是年龄上比国民党推出的年轻了一大截，最主要是他们用一种新世代的观念来看待自己所处的这个城市，以及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要安怎来建设这城市，要安怎来建设台湾，要安怎来这些土地来这安怎生活落去，因拢是新世代，新的世代群，咱搁落来用搁较侪的精神跟心思来看，因到底在想啥物。吼、哦，因的价值观里多，吼、哦、啊，因的梦想里多，因希望讲这个城市啊，这个都市到底是安怎？你若为沈伯阳这边的选举来的，完全看得出来、嗯，一个是代表新时代的选战打法，而蒋万安还说我是蒋介石时代，我啊做的是蒋介石。坦白讲哦，今仔日迄县那有一个那个一关的，也难不出一关蒋万安出来做 DNA 的比对啦。但是我是感觉免了，因为我相信蒋万安真的是蒋家的一关的血脉了。为什么你在问？蒋介石顶礼拜甲各位报告，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年，1938年的6月9号，蒋介石突然把黄河炸开了，让整个黄河水淹没了整个古中原地区。日本兵啊死3个，中国兵啊甲军人死89万个，89万军民。对方死3个，蒋介石这边死了89万军民，然后有391万成为灾民， 迄块土地几千里的土地内底，全部都变成是汪洋一派，不变。然后第一年、第二年又发生了水灾，接后连续三年是旱灾，到贝尼控检，你不能照地理书世界大战建白照以后，迄所在拢也无恢复啦。你看蒋介石无能蠢到什么程度了、嗯嗯？而这个无能，这个蠢，你的蒋万安身上不是刚好看到吗？他、真的有遗传的，我不骗你，真的是遗传的、啊。无能是有遗传的、啊，所以不用做那个 DNA 比对了，真的他是蒋家第四代不能丢了。哦，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的来看这一场新世代的沈伯阳。对旧世代的蒋万安，虽然一两个差戏而已，但是这两个不同的世代。哦，时间的关系，我给他报个
4: 告。谢谢，谢谢张老师，
5: 谢谢。
6: 好嘞，感谢阿兰的。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介绍哈，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真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白。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尔尔。咱等下会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哪？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韩国啦、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落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三，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甲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在澳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会最出本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或者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最出物。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甲红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啊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我都能有效能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
5: 遮诶，即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安那，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啊，看车啊，种种，还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拢会流失掉。哦，这拢爱注意啦吼。佮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甲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只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甲吼啊，这个黄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啊，然后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打色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个镜头拢有真好。会帮助，买当降低着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能做一个正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啊，目睭。净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做一个吼，正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即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管老套迅速改善着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即通人知，即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咱使用鱼油了后，会当和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续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即、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加眼啊，即、這个大眼睛的即、這个啊种种的镜头，较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佮配合着啊，即、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技术。安尼，才有法度人和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7: 是。
5: 空八空空，
7: 非常的感谢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的歌曲呢，这是咱高雄市林太太来点播，中天君演唱。这首的歌叫做《恋的艳歌》。

情负担，爱愈沉重，迄花温暖，我冷淡，也花香。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点的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便回答他过来，恭喜侬的幸运，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再来，感谢啊，继续跟大家进行这个看新闻。
1: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这篇新闻呐、啊。最近啊，咱台湾针对着这个食毒开车啦，骑奥多麦啦，啊是讲单纯食毒啦，包括卖毒啦吼，啊是讲制毒。弄掠个真严，弄掠个真严啦吼！啊，咱伫今仔日的新闻头版吼，有来看到，讲伫这个新竹这个所在呢，哦，警方呐，去掠到毒品的原料，会当制作10万包的毒咖啡啦。嗯，好加在这有掠了，要叫捞出来呢吼，啊，不然叫捞出来吼，听你讲讲这毒咖啡吼。弄迄个少年家囡仔吼，真爱输赢吼，
0: 有个足够硬头嘞。
1: 是哦，啊，这吼那叫捞出去，这效果真正是不堪设想啦吼。你讲警方甲海巡等单位组成了专案的小组，伫今年3月苗栗桃园，包括桃园、罗德等地区啦，抓到一间专门咧做毒的工厂。当场抓到一名姓叶甲姓林的嫌犯啦。做出来毒品讲叫做吼，俗称讲叫做喵喵啦。嗯，啊，这个喵喵呢，绝大多数拢藏伫毒咖啡包内底，包括藏伫彩虹粉内底就对啦。一种的添加物，即算讲吼三级的毒品啦。两名嫌犯利用塑胶工厂啊，来消灭掉这个三星毒品吼，这星毒品、星山毒品吼，所三星出来的一挂气味啦。赶快去有专案小组掌握着，啊，抓到超过吼60公斤重的毒品的原料，有够啦，会当做成10万包的毒咖啡，市价达5000万啊！专案依照这个毒品危害的防治条例，移送苗栗地检署扩大侦办。专案小组指出，咧刚刚接到整体资料了后，随时立案来追查呢。经过吼啊，搜证啦、群众监视啦，将压着这个姓叶的嫌犯、甲姓林的嫌犯组成了制毒的集团。啊，专门经地吼桃园、新竹啦、苗栗一带真侪偏僻的工厂啦、空厝啦，啊，加吼水来了后呢，哦，啊，就开始分配将这个毒品有诶无，当当塞塞的器具原料运送入来，来就开始制毒啊。即处掠到一制毒工厂，甲你秘伫底呢？秘伫桃园一位工业区，一间塑胶工厂的边啊，一间空厂房就对啊啦。肖想讲要利用隔壁的这个塑胶工厂所生产出来，而且一挂塑胶的味呢，要来暗藏着因的毒品，而这个啊无好片的味啦，估计差不多会当制作10万包的毒咖啡，提供着90万人来使用，正好加在及时加炸落来，无有新品呢，无新品流入市面上啦。专案由新竹啦、警方包括海巡署、青红分署专案人员来抓到了后，移送苗栗地检署来做侦办。嗯，毒品这个物件啦，
0: 抓袂完啦
1: 。我伫昨昏要来上班的路途当中，搁伫这个路边的一支电火吊卡啦，看到唔是啦，看到两阿啥物呢？迄个姜绿果的空壳啊，啊
0: 好好多人咧八卦
1: 啊，迄个物件你都你都是这个团，迄个团，迄一代一直团落啦。你都是一直团落安尼嘛。你就是这个团，这个那个团，这个啊，大人团囡仔，囡仔搁在团囡仔一直团的嘛，这袂断啦，无钱的伊就去输股啊啦。啊，等到因有钱的时阵，有可能即马咧输是国中生啦，有可能嘛是国校生啦。
0: 啊，来爱八卦
1: 的。啊，那输输的了后的时阵，等到因出社会开始有咧打工赚钱的时阵，人就讲啊，输迄无行情啦，这种吼、哦、以托米子一罐啊咧， 较一个千几块、几千块，会当互你输甲冰丝狗仔煎，因就去买迄来输啊啦。啊，来就一步一步一直起去啊。啊，你慢慢笑想讲输，迄个要食头路，要做事要趁钱无啦啦。迄人吼，拿麻醉药啊去吼，拿忙落就对啊，啥物代志拢放弃啊啦。因就感觉讲全世界都是食药上爽安尼尔尔啦，无啥物一人会当互因搁较爽的就对啊啦。所以就是一把悠悠去。
0: 嗯，这毒品这是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就对啊啦。啊，倒一个要掠，大家真嘛咧掠毒品，对不对啊？都嘛咧掠，啊，就是无大家军转啊，这才是我正路安尼就对吼。啊，啊来家己顾好就好啦，啊家己的囡仔甲提醒啦，甲有当时啊吼。即个家己个囡仔提醒，也是咧甲伊讲即个严重性吼，到底因听有落啊无？哦，啊出去脚都生疹，身躯顶哩较安尼咧，啊咱也毋知个因出去外口，啊到底有种情形啊无？咱嘛毋知影吼。但是你若感觉囡仔怪怪啊，对吼？啥物种种有诶无？我是感觉讲得爱即个该处理就爱处理啊。哦，我意思就是讲，诶，别个人讲即个囡仔去批评咧因话啦，也是讲精神特别亢奋啦，吼，也是安怎样啊？即拢。这拢就是迄个有食毒品的可能性真悬安尼哦。啊，头下咧讲的迄种咖啡包啦，啊，搁有迄落跳跳糖啦，啥物种种有诶，哦，一大堆即个毒品拢，包装包甲安尼，有当时啊，真正你无细伊就去钓钓咧，哦，都食落来，吼，都真去食过，那是即嘛即，哎，含这一大堆就对啦，啊，好来。即、这个咱简单讲者吼，真侪人爱啉茶咯，了泡茶啦，像幺零啊，都拢啉茶吼。
1: 嗯。
0: 啊，即、这个茶吼爱注意哦吼，即、这个医生啊吼出来咧讲吼，讲你即茶吼未使啊当作水咧啉着着。
1: 是。
0: 吼、哦，就是讲你食茶的时阵啊，爱另外有啊爱去啉寡水着着。
1: 嗯。
0: 伊讲即个茶内底吼，即种草酸呐、啊、吼，啊伊成分真悬着着。啊，伊虽然茶啊未歹。但是呢，你若长期食去兼食过量的话吼，甚至白滚水、暗食，全拢啉茶。我跟你讲，这你腰子的负担会非常之大了，对啦吼、嗯，非常之大啦吼。啊，所以呢，爱啉茶朋友唔是无好，但是啊，咱就以这个做适量为主啦。
1: 嗯嗯。
0: 啊，平常时呢，你有哪会记哩哦？吼，就是讲，这个就做啥？这个白滚水，吼、哦，你袂使甲茶当作白滚水咧啉安尼就对吼。嗯这红医师啊，伊出来讲讲一个案例就对啦。讲这个人形容讲啉茶啉几啊十担啊啦，啊形容讲腰痛啦，结果一个去互检查落去，讲哦，食了讲两爿的腰子规个拢结石啦，两爿的腰子规拢结石，这足食了就对啦吼。好啦吼，安尼甲咱做一个报告，爱啉茶，比如会记哩吼，茶加白滚水爱做伙来啉嘛吼。来，咱来进广告，阿连咪加个倒腾来，好来感谢。

0: 一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呐、啊。咱内底有真侪的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只念着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被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青大眼啊、青等等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侪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东东西西。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够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一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成分，这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界重要，你一定爱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家里面家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啊制药出来，为就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家里面有可能食无到一半，其他拢倒透出去，无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吃都无唔对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1: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要到这，又原来暂过一段了哈。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落个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
0: 啊。这个酸碱一缸一缸挖金啊，我记的是邓票银啦。 这段期间来开始已经有人在网络顶面用 AI 来抽画赖清德、抽画萧美琴，包括抽画这个蔡英文总统、蒋总统，另外搁在抽画这个新辟谣。当然这个新辟谣团队接到这，他有讲一句话啦，不管你是用真实的还是用 AI 来抹黑抽画，只要说白十话我就随过，团队收集证据就随过，你若纯粹要跟我口舌就对了啦，好啦，你若爽就好啦。他跟对方讲一句话，反正我新辟谣出来在做事情，不是靠民在做事情的啦，我是靠实力啊，我不是靠民在吃穿的啦。当然他说这样啦，如果你 AI 如

0: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超卡遐。
1: 地当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都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足厉害呢，
0: 甲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4: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永山永官员，永山永立员，永山同的志勇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安员，永山无记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9月18日，农历是8月7日，今天是星期五。这天气方面，各位做些报告哈。这天气上说，今天的各地还是晴到好天的天气，环境是透着东北风啊。因方面，诶，即个北海岸、吉兰北海岸，还有东坡坡地区、大台北山谷、恒春半岛，拄着零星落雨。另外，南坡地区个中坡、以北山区，还有零星地阵阵吼。啊，今仔气温方面，即阵高温北部、东坡坡28度到31度，中南坡咧到32度到34度，局部啊雷量达到35到36度吼，而且下昼前后紫外线搁较强啊咧。所以讲啦，外出爱做防止晒日头啊，多补充水分吼，较袂掉沙。只讲今年第24号风台，这个庆东台这大关啦，这大关伊会在位置是伫台北东方249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往日本南方海面刷动。这大关风台对咱台湾天气无直接影响吼，无直接影响。或者是天气方面，各位做一个报告。像咱台湾哦，在台湾一百年来温度啊，都啊升1.5度就对了。未来专家提讲热天啊，恐怕增加头2个月，热天会继续长哦，啊，寒天继续短下呢。台湾这热天愈来愈长啊，未来炎热天气也可能增加。中央气象署专员张婉菊伊咧讲啊，依照七站观测的资料。台湾过去一百冬啊，一年冬吼、哦，平均温度已经上升啊，1.5度吼，1.5度。地暖化最激烈的情形下，推高到本世纪末期啊，平均气温可能增加超过3.4度。上36度以上极端高温的日数，可能增加差不多53日了呢。相当的一冬啊，结束到2个月吼、哦，热天就对了，加增加2个月。热只是说炎长啊，寒天缩短啊，吼、哦，寒天未来可能差不多1个月呢哦，到剩到啊1个月1-2个月哦，啊，即摆已经渐渐进入秋天的季节，后来就是中秋节啦。地球啊，恐怕嘛啊唔能收安呢，因为还个热嘞啦，哦，唔是讲秋天啊，就会冷啦，就会凉呢。气象署啊，长啊表示讲，未来一礼拜暂有渐渐秋天的气氛。不过是凉凉，并未冷啊！这阵时啊，升温依然真紧，这阵时足烧热。下昼时啊，高温拢到32度到33度，部分内陆地区更加高了呢。啊，对于一个月吼，九月24号开始啊，天气个渐渐稳定个烧热，这阵时高温明显上升啊，然后秋老虎报道安尼吼，唔定热天变较侪日啊。落雨原来有可能落得真极端啦！1960年到2005年，台湾啊欠雨出现的次数，比1960年以前啊，搁在增加呢。啊，这到本世纪当中，台湾一年当总雨量可能增加它15%哦，一年当最多啊，一日暴雨啊，强度增加20%。到本世纪末期啊，增加幅度可能分别是30%到40.3%呢。这台湾啊，八冬啊，吼、哦，温度升高1.5度啊，未来热天啊，恐怕会增加它2个月，而且暴雨啊，啊，可能更加激烈，极端的气候会一直累加呢，灾害恐惧恐怕会更加更加加大。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个国民党籍的这个中华关议会议长贾天林哦，贾天林，伊伫6月23号伫议会请人客，比自己讲是请食双鸡饭啊，哇，这袂得了哦！中华地检署这里传了贾天林等20几个人，而且发现讲贾家涉嫌卡入民脉，诈取议会公款支付餐费哦，同时要6个参选人议会啊。检察官怀疑讲是选情白条啊卡，还是讲当庭吼、哦、
逮捕议会议长贾典林，还有他老爸贾新良，一个前立委他老婆贾戴如芬，还有中华公益会发这些的主任黄武斌当着抓的，还有龙林建设董事长刘新友，这五个人长新政府禁见，中华电话的蔡廷黄武斌刘新友各30万交保，贾典林跟老爸贾典林议长跟老爸贾新良禁见，这戴如芬哦，因老婆前立委戴如芬100万交保，100万交保呢。另外一个签名交保的强犯呐，分别是国民党提名的客户镇长参选人陈进辉，就是贾典林的表哥啊、表阿哥啊，官员参选人黄家辉，还有邓玉基各10万块交保，无通缉客户镇民代表参选人黄水珠10万块，也有客户农会总干事邓庆元5万块交保。以及贾典林服务处的主任邱景峰、陈祖良各35万交保安尼。遮加三个人通知教员说明时，检察官认为讲对疑点无透露事实，而且怀讲是干那啥做议会公款支付食饭的费用，还有礼物费用涉嫌污洗啊，伪造文书罪贪污罪这条咧，当庭逮捕新政府啊禁见，哇，这代志了大条啊！检查我掌握的证据，包括参会有几多名公职参选人穿着选举的这吊架的邮票，派一个选举的假的的邮票，有人送高价礼品，开销由议会卡入名簿，分处协销啊。行政院中部办公室副执行长王英玲七月在咧怀疑啊，又搁有假假补缴尾款。参会如何支付？由什么人支这条钱？支付这条钱啊？呢？贾家三人讲也无同款哦。遐个这不是遐单纯哦，哦，看起来未得啦嘞。像我讲的议长贾典林跟老爸老母加入议会参会贿选，还有贪污案件，就是靠以上我办。贾典林是最支持国民党中华官僚参选人魏平正的第一要角，伊无之前大去选官僚，竟然支持别人就对了，互人感觉足奇怪。啊，这亲贾第啊呢？贾典林的老母前国民党立委简如芬，竟然担任啊这魏平正竞选总部顾问团的团长呢？如今无啊，惊拢涉案啦，和原本都含咧乱流的魏平正，雪情雪上加霜吼。看个魏平清，这关要过关可能困难咯。哦，也会讲国民党本地哦，中华官调是温达达，那有啊，这个中华议长贾典林的大姊啊，贾宜宏哦，出来选官调，当选的机会真大，结果足奇怪。包括贾典林伊的亲小弟，啊，各位老爸老母。竟然拢无要互伊出来选，啊！竟然提名一个当选几率无介悬，即魏平正安尼吼。因为最新民调吼，魏平正差民进党诶吼，但是我查足侪咧啦，民调啦吼，啊，所以讲哦。回顾了过去历史，国民党中华官员遇到选举牵动官调破局，这个家家呢，官调选举竟然退出，因大姊贾宜宏本来会使讲是民调最悬，结果竟然无到参选中华官调，阿是讲只有是继续个做立委，因小弟贾典林寻求要议长连任，就是希望继续保住议会龙头，不过看起来我那不妙啊。旧历关议员选举剩72日，议长选举剩3个多月，这阵这款的这事啊风波啊，恐怕冲击贾家原本的布局，啊像中华吼政治可能的重新洗盘吼，本来中华这议长你来看，贾典林呢，也因大姊啊西乡啊，等于讲你立法院呢。在中华生活因一个世界上有势力的呢，因老婆较早嘛是个立法院呢，戴如芬呢，如今拄着这条代志吼，哦，什么人嘛想袂到讲啊，随便盘
哦，贾典林即个要当选议长，可能不妙啊，啊，可能不妙啊。彰化县长王惠美拒绝复选魏平正，也拒绝担任魏平正的竞选主委。哦，啊，停止了魏平正的贾典林第六分，又家己回选案件，魏平正啊，昨日讲啊，伫判决定案以前啊，拢是无做退庭，大家也唔能过度解读。伊也尊重说啊，家己一直拢认为讲选举毋是靠别人啊，拢爱靠家己来走啊嘞吼。遐搭彰化县议会议长林霸天贾典林啊，即个年底打算要挑战六连霸。副议长贾元荣也即个要报到竞选议长大会，两个人关系对战友变成敌人啊。贾典林是咪讲攻击柯元荣是恶毒诶？那柯文良啊，回击贾典林讲，伊那乌头诶，啊，你这贾典林不是乌头头哦。贾典林长涉嫌贿选甲贪污案件，被中华地检署申请苦啊。完后，贾典林连任议长之望啊，可能啊，愈来愈困难啊呢。所以，中华政坛可能啊，重新爱洗牌啊。啊，这个副议长柯文良即个话讲，议长报酬稳啊，稳啊呢吼。从前生万生，唔免上高升啦。这家家家电人啊，因老爸因老母反对因查囝家用出来选馆长，忽然感觉足奇怪呢。啊，明明因查囝家用，那也在代替国民党出来中四川中华馆长吼，当选机会是真悬哦。因为民调伊上悬啊，结果无要甲提名，竟然提名啊一个啊民调无盖悬啊，也无三两百来几平静。当然啦，这大家来讲中华一强哦，国民党是温书的啦。啊，这个拄着啊，哇，这天这魏平静，这中华这家界世家吼，政治世家三龙出大事。包括议长贾典林，因老爸贾新良，因老母第六分拢出代志，看起吼魏平成啊，雪上加霜，要当选县长机会佫更加困难了呢。这目前个观察啦吼，而且三十岁的当选彰化县的议长贾典林吼，创下全国最少年议长纪录，是彰化哪样重要政治人物，也是伫政治世家彰化贾家第三代。不过近年来，伊伫政治立场公开发言，还有个人行为啊，哇，足侪人啊提出个批评啊，遭受到争议啊。什么党啊？伊做中华民国篮球协会理事长下定了，接触团队发言讲，篮球协会严重亏损了钱。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瑜吼，竟然抨击讲伊是将篮球协会当作纨绔子弟这游戏场呢？如今要加入司法调查，政治生涯啊，可能啊面临重大考验嘛嘞吼。即嘛今年四十岁的贾典林也讲，贾言行正做新议员过哦。古早时阵也捌做过地位，因老婆陈如芬捌做过地位。伊伫志工抗建联透过补选当选议长，写中国最少年议长的记录，三十岁就当选议长，每到一路连任到即嘛，今年年内再度当选。将挑战议长六点八，不过随着政坛影响扩大，伊的争议话是咱都要扑上台面啦呢。那贾典林哦，较早就是啊，开箱客酒因兜的豪宅啊，食酒了出席当土典礼，将土签嘛摕刀柄，吼、哦，失态行为，以后伫咧新闻节目广告议长双月顺，以恶多影射。将要竞选议长，彰化县副议长柯文良啊呢，也引起舆论的争议呢。柯文良当时的反击讲啊，两个人骨力党的啊搭档竞选交议长，那是副议长比起讲恶多，啊你议长贾典林唔多好是恶数，多啊恶多头啊呢。尤其彰化议长贾典林去年年底竟然反对因前大姐贾宜芳立委参选县长。因老爸啊反对因查囝贾勇参选县长，啊，即强啊可能拢无去啊。不但因查囝贾勇满头选县长吼，下面小弟啊
啊，食点你们要做议长，可能完了困难重重安尼吼。从政治人物咯，了啊，四角叉归来去了了。啊，将我关吼，这政治可能要重新洗盘啦，吼、哦。因为即马家家伫中华最有影响这三个人啊，议长食点人跟老爸食新娘，因老母第二婚，这三个人拢总涉案吼。哦哎，那我第六分啊，即马100万搞不完呢。家家干部啊，哇，足侪人吼、哦，贾典林啊，二长因老爸贾新良，即马拢受压。这小人下公款贾双基本啊，这个袂得啦吼，这个袂得啦呢吼。所以讲，75天国民党掌控了中华议会龙头班座啊，强烈的面临重整吼。哦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目前哦，检察官当中传唤20个人，拘押5个人，除了食点人母啊，惊3人以外，也服务处的干部，四个男子议会干部，四个男子另外，还有其他，原来拢为3万到10万不定7个人，啊，这政治里边拢搞破安尼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也会讲中华一局的官僚选举吼，啊，本地是讲温达达，那有吃一方就是吃点里面大支出来选官僚，可能就会当选啦，当选机会真大，因为民调最悬啦呢。结果，因小弟竟然公然反对，不但反对，吃一方的老爸老母也反对啊呢。啊！来反对一个吼，啊！这三个人反对，贾一峰双管掉拢出台去啊！都啊，干那贾一峰啊，转身离退吼，可能会继续个做立委啊。从贾家的政治世界吼的中啊，可能会真大变化吼，真大变化。尤其这局中华管掉的选举。啊，对于国民党来讲，要赢的机会看起来吼，困难重重的呢吼。我讲本地人讲赢赢机啊，赢赢叫阿伯阿叔，中华关本来是国民党稳体啊呢，关长是稳掉的，结果我大部是无要提名西用，提名归平静。啊，国民党主席戴立文啊，哦，这个来影响太大啦，伊只是讲提名这个。也即贵平城哩，含中华官长王惠美都看袂落去，伊拒绝复选贵平城安尼吼，嘛拒绝担任贵平城的竞选总主席，可见啊含中华官长王惠美即国民党即伊嘛看袂落去吼，该会掉你唔提名啊，提名迄条袂掉诶，看嘛工作奇怪，啊那白白白上哦民进党啊做中华官长安尼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从今年即局在位里边哦，年底啊，而且选举吼，看起国民党的顶的关系长吼，可能上无落3-4席哦，吼，当然也够72日啊，未来变化如何嘛，阁真歹讲啦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所以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那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哈。新华这位朋友，我讲买阳山阳历丸、阳山保安丸交代收听。赵伟丁，这首赵伟丁咱台南安平哈，这个阳山有哩中青路点边药房，我来讲买阳山阳历丸、阳山同会止痒丸、个阳山阳关丸，拢在收听。

0: 乡立院乡官员，
1: 啊哈，
0: 哎嘛，报人招够济，
1: 安尼哈，
0: 招够济啊，啊一边拄啊，迄镜头拄啊，是咧上过上过十间个就对啦，
1: 好好好，
0: 啊迄手吼，
1: 嘿，
0: 手咱上我拢无力啦，讲惨啊，啊我看完了，要就接一万块，紧来看咩去倒倒啊，
1: 好好好，
0: 啊结果阮那连续甲接两粒落去了，
1: 嘿，
0: 看完我正常啦，有够拢。小高好用
1: 诶，手拉给走就对啦哈、
0: 哦欸。我这小高坐啊，你唔知啊？
1: 好嘞哈。
0: 哎，我也无咧算诶啦。
1: 好好好。
0: 叫阮母两个拢食，拢每两个拢是食到赢，你唔知啊？
1: 好嘞哈。
0: 我食恁半个咧。
1: 好嘞，阿哥十斤啊，食较好呀
0: 你。啊你哦，迄嘛有够好用诶。
1: 五十斤先啦。
0: 伊是算讲我嘛像伊，咱讲像伊，迄斤啊好像啊，拢无咧就对啦。
1: 拢无啦。
0: 像老老干就对啦。
1: 老斤也咧。
0: 什么老斤啊？阿是咪是食几下了吼？当然。啊！你看看完，你就会无感觉呢。
1: 好、
0: 哦，有力啦，拢未这个。
1: 增加了，手都节奏拉得对啦。
0: 嘿，
1: 两三两年啊。
0: 两三两年啊，加两三两块，用食非常济啊。
1: 哦，啊，你两三两块咧食哪？
0: 两三两块都真正用，我咧只那讲里啊有，诶，是讲有里啊有种官也官会的对啦，
1: 拢放
0: 上
1: 去
0: 去的啦。
1: 好、
0: 哦，啊，我咧因为食的哦。食食就感觉伊叫做人啊，较袂疲劳啊啦，皮肤啊咧上吼，啊食食的就拢较袂遐个啦，
1: 较袂上啊。
0: 啊，人个食的即
1: 落，
0: 我三农用个酷过来哩我搞吼，啊穿了几套足套的就对啦。
1: 嗯嗯嗯。
0: 我哩甲讲你吼，你是稍微穿来遐买，买了用三两块完，第食食食你就会啊。即落食食的，食三年我看伊面色，我哩感觉食了好下歹，甲讲。写了袂歹，真正真正袂歹。我讲你叫你某，你问你某倒，看你这阵的面色，计划好倒啊。
1: 安尼哈。
0: 诶、欸，差有够多。
1: 两三两高完咯。
0: 结束袂咸的，结束袂甜的啦。
1: 较袂疲了，较袂生，较袂咸
0: 啊。
1: 哦，两三两高完咯。
0: 两三两高完啦。
1: 哦，啊，你啊做工程来
0: 报人家。报老人啊，报读书，你唔知啊？
1: 安尼哈。
0: 啊，报老伙仔种，我做生意吼，啊，做人上，我老伙仔较会，我拢着叫讲。你去扫清河遐，扫清河遐也有，说真好用。你啊讲，搁站起落我叫伊去看，无伊别唔了去，叫我甲写咧。
1: 安尼哈，
0: 我无伊唔知影的。
1: 做得心啊！
0: 嗯，我伊个真正是救人有够济啊！
1: 安尼哈，
0: 我那免上广告
1: 啊。啊，恁不得啊！
0: 你搁拍到遮尔厉害，我不过尽量滴拍咧。
1: 安尼哈，
0: 也无都不简单咧。
1: 安尼哈，感谢你。
0: 遮尔成功咧。
1: 没啊没啊，行，阿你等下倒卡手啊，
0: 台
1: 湾人咧倒帮忙，
0: 吼。这就是有这人好用啦。
1: 啊，正好台湾倒小波。
0: 啊，短信啊，咱做甲这人去，
1: 是哦。
0: 大家拢年轻，我都无，都搁家己去再会。
1: 是啦。
0: 其他袂无搞啊，经理啊，上好啊。
1: 没啊没啊没啊，拢是人个正好倒小波啦。
0: 啊，是这真正有好用到的啦，无好用，迄暗时你笑啦，对不？
1: 对啦对啦，
0: 嘿，大家这人拢真好啦。
1: 真好啦，哈。
0: 反正我嘛拢。要去阮大个食呢，
1: 安尼
0: 阮大个买用花园啦，用料园，我们拢爱买药食，你知影？安
1: 尼呢，哈。
0: 打工伊有，讲打工人家，伊予人检验，讲伊有这个，低，伊个啊，低型的
1: 肝炎啦，
0: 我讲你食一只，你一罐来食来了，你要用检查看麦。
1: 对啊。
0: 我讲你都一只，你啊用检查看麦。
1: 对啊。
0: 最无问题啦，
1: 两三两高完啦哈，系啊系啊，食肝纪念无做好啦哈，
0: 做好对啦，啊，够食足济啊，
1: 安尼哦，啊你用
0: 过来肝，
1: 安尼哦，诶，
0: 不是，我叫阮某两个拢肝导员，恁知啊？
1: 肝导员，
0: 啊是啊，恁知
1: 啊？啊你用三保安啦，讲你食咧食啦？
0: 保安话嘛是，只要目睭嘛是真好啊，
1: 好咧食啦，
0: 目睭都，好难讲，我是。你了五十几岁啊，唔吼，目睭较袂遐细啊，
1: 目睭较疏啦吼，
0: 嘿，啊，你食食食，你像头够济啊，
1: 目睭比较金，
0: 嗯，目睭比较金嘛，
1: 好安尼吼，
0: 你看你的产品每一项的产品哦，
1: 你都有食，
0: 都拢有食啊，都是都是拢真好啊，
1: 安尼吼，
0: 反正你看拢真好，噶无你小李王遐尼好，哦对不？
1: 大家食到小饱安尼啦，是啊是啊，感谢你。
2: 要会用嘿，
3: 中山保安员，
2: 嘿，
3: 啊，食了都袂歹啦，
2: 好，你咧食安怎？
3: 食目睭。食目睭吼，有啊，搁会酸食，啊，就是老白。
2: 好，安尼吼，
3: 安尼酸只管酸食了啊。
2: 嘿，东山保安，安尼唔敢食一阿瓜尔吼，啊，目睭无了改善啊，啊，酸食目改善也袂老白油啊。好，安尼甲你讲，伊敢你食尔呢？好，啊，你即马？
3: 即马阮头阿妈要食。
2: 好，我那要食哈。还
3: 买瓜丸。
2: 好，啊，你即马要搁买永山永利丸甲永山永瓜丸就对啦。好，
3: 阮头来食。
2: 好，安尼。 好好好，啊，咱贵姓啊？
3: 贵贵。
2: 好，地太太你。好，谢谢你哦。
3: 我都有叫你去啊。
2: 好，安尼你。好好好，把今仔日即马知影通买啊，你去也买就好哈。华人大丢咧卖哈，谢谢你，好好再见，好再见。
4: 那你用三波眼丸哦，这专门就把酒精、把酒、把酒精咩呢？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窗，这目睭啊看无吼，真正出门真无方便，寸步难行啊。尤其咱若像咱年纪都较有岁啊吼，这目睭拢加减会较疏，会模糊、生锈、老啊又雾沙沙，那讲沙沙雾安尼吼，看拢未清，看拢未明啊。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热热，会透早起床哦，目睭未输干水、干水安尼。那目睭黏黏吼，啊，对我们民警问一个答案来，甲切一个目睭才睁会开呢。这属于咱的眼底的退化，目睭啊啊愈来愈无啊，咱人较有岁拢加减这种情眼底的退化，用心保眼丸吼，用心保眼丸，还是讲话手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个作够无，我作镜光作个老有些吼。这种食咱的用心保安丸，四分鱼啊、康南金啊，目睭白望的伤，目睭真未舒望啊，白望的伤，目睭真未舒。瑞公司啊，闪电式的式的，一条尾哦，看这两条尾哦，目睭像的样啊，这种是白望现象吼，眼底的退化，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无劳动老花吧。哦，这种食咱的用心保安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哦，孙中的这些 GMP 大车，做咧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片的补，永山的牌子，永山保肝丸。吓啦，过咱观众健康，永山永肝丸哦，晚困无眠，分酒食醉，劳心劳神劳力肝的肝。观众这是一个咧负责清肝利毒的开关，而且器官吼。啊，这肝脏本身是一个未听硬高的器官，相对的肝病人是未听未艰苦呢。吼、哦，所以讲人讲肝脏是硬高的器官，就是安尼啦。未听未艰苦，就是安尼大家个疏忽。当然啦，肝病啊形成吼，有那些要治疗了较费气安尼，生活拢是爱注意。其实肝有问题，我来加减一块现象，那提高警觉。譬如讲，长期安尼疲劳啦，呢长期安尼疲劳、嘴大、口罩，安尼坐嘛都过，站嘛都过，神骨的疲劳骨的神骨的，这种紧张，把这位灯、陪位灯啊，陪位叫白将面上卡八点，这表示咱肝功能不好，离毒解毒功能较差，所以陪位就叫白将面上卡八点。目睭会瞪，皮会瞪，这种尖角皮的骨的神骨的，当前的最大口罩，用山用光完灭了个只。像搭三顿吃外口的人哦，为蔬菜水果沾到洗不清气，吃一个北台年过的前面对照，肝都嘛加减会受伤安尼吼。肝困无眠啊，分酒吃醉，劳心劳神，劳了肝一个。还是讲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人吼，还是讲咱工作环境啊比较空气品质拢较无好，普农药肝拢爱注意一下。养肝养肝丸吼，食起来跟肝病较袂像咱高高甜啊。顺中的这些 GMP 大车，专门咧顾咱肝脏健康。养肝的牌子，养肝养肝丸，各地指定药品个知名高配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欣赏时段只有挂起咱台南玉姐油车庙公和老顾客，我哋玉姐破开同业帮我老干杯，用山用力运哦，交代收听宜兰人。

无当这个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这大消防中村的气爆逃亡啊，到即摆个抓袂到哦，吼，也有可能走会出去的。检警我那继续对查接应的网络，涉嫌协助中村的破坏电子手环的敌联邦保护会单位的，昨已经主动出来自首啊，来台湾。不过并无交代啊，中村的即摆走哩倒去，行踪拢无交代。北京的咱们问了新政府啊核准，检验站啊具体涉嫌提供逃亡车辆的男子吴文婷啊，检查吴文婷20万口报。这单位大个昨个报出通联络刑事警察局表达讲没出来投案的意愿，而且讲伊人伫台北市府枪击，警力去派人前往，看到细人徛伫路边啊，直接将伊抓起。细人当时呢通知律师告条，面对媒体询问为何要协助中重的逃亡。为何你要主动出来自首？是不是提前办事啊？伊拢无讲半句诶。刑事局派人从单位搭送往新店分局侦讯啦。据了解，伊坦白承认协助张俊杰伫台安新民公园将电子手环甲夹掉破坏掉，而且陪同张俊杰坐计程车离开。但是最后是虾米人甲指使诶？张俊杰后续逃亡路线。但是都拢含含糊，凊彩讲讲的，还是保持啊，无要讲安尼。台北地检署昨暝复讯了啊，前面讲伊啊，江苏啊，撇动就紧啊，有逃亡过路，昨暝向我哋行政区啊，核准已经必须收押吼。讲了解敌人班部的出身的单位的，即个讲叫武将啊。近年来加入基层啊，曾经伫2013年13人前，伫立法院下边啊做啊枪击案件，连续开3门枪，就是到毕亚林来无性命吼，开枪大死人呢。不过尾啊啊，这个案件吼，啊这个人尾啊讲救起来了。但你在做啊这个案件了，走去中国大陆，两当了伫当地比亚条比阿盖登啊台湾，一年做两小时挂嘴牙嘛，枪。剃西帽啊，一个男女变色容貌，目前这里规定做成讲话话咧，真好无同款。像去年我咧指控2018年啊，判决咧当凶来做这盘无罪安尼啦。啊，但是咧近年来，除了咧台北市夜店为数，我咧查起新北多件案件，是新北警方密切关注的对象安尼。检警调查张仲杰，即个找了到新北市新店古某咖啡店找高金素梅。会助理陈俊伟，下晡去到台安新闻公园参单位搭见面，两个人配合电子手环了，做一只计程车先了前往板桥桃园一带。而且当中啊，再用计程车司机的手机啊联络就放开了，两个人才分开啊。张俊杰最后的身影是伫这个月12号啊，出现伫台南啊，哦，出现伫台南。而且当中伊还有不明人士在个接应啊呢，吴文婷。所里面的台南比例也对，初步了解，吴文婷伫即个载号接出管理车和接应人啦。初步评价讲，伊无熟悉张俊杰，是接应无熟悉朋友拜托安尼吼，是朋友拜托伊，伊无熟悉张俊杰，即从车辆开出去照安。当然，即位讲伊是凊彩讲讲的啦吼，要他帮助高金素梅。大消防调准个德王，这德联邦要甲这个武装单位搭啊，长啊，出面自首啊，必首啊，吼，必首啊。不过长自首了，也供述嘛是撇当就紧呢，无啊，自首些什么人，伊拢无要讲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台南空调机六空是336。另外，高雄市洪山区伫张头早跋到热度的黑人，原本以为讲是未甘止照顾压力，将八十四岁生的这阿嬷吼，甲杜兴同乡19岁生产的杂货大学生啊。结果检警发现讲，伊实际上是咬水果刀啊，对刀柄在场的阿嬷，吼、哦，真怀呢，甲拄20几刀啊，下手非常残忍。杀的底下迄种尊亲属罪、未遂罪啊，涉嫌重大，还做完了自我伤害行为，
空嘴无亲嘛，但是叫我联络官府到因的时阵，确实伊到底涂家检查入面讲伊犯案动机无单纯啊，有暗暝经过责犯的过路啊，三暝半暝啊向高阳庭我哋申请区啊，已经核准了必须啊。啊，警方往原本调查入面讲，被害阿妈长期多变在床，十九岁细仔的孙啊，怀讲长期照顾问题。照顾我人作天地这个情绪，强要放弃，主要是工业水果都刺伤阿妈。好在在阿妈受伤了，意识清楚，经过叫我联络到因娘初步处置，才将伊甲细仔男子送去抢救。生的阿妈经过治疗了，即卖还阁未脱离险境哦。阿细仔男子手骨头挂伤无轻啊，经朋友甲包药啊，裹裹包包的了，治疗了已经出院啊。现在高雄市警察局五甲派出所，伫现在男子出院的第一时间将伊逮捕讯问，依照三零秘书的以上高雄地检署，检查调查了里面讲区啊必要，所以讲咱们用高雄电话的申请区啊，即马必须要啊吼。啊，警方申请研判，三甲经济状况无好啊，读伫第一年级现在的男子当年参老爸阿哥三个人啊。轮流照顾失智多病在床的阿嬷，最近阿嬷搬倒骨折去，身体状况更加惨。因这个孙啊，这当时爱上课，暗时啊讲爱照顾阿嬷，何以难以负荷啊？可能因此有了要动开有钱的念头，伊太上阿嬷了，家己也自残了呢。不过公司卫生局来讲，阿嬷八月中旬因搬倒受伤，住院治疗。段期间就透过出年准备计划评估长照需要，对九月七八到十六号拢有提供相关的照顾服务啊呢。也卫生局咧讲，生的妇女人主要照顾者是作为大查囝，这家庭过去并无家暴通报服务的记录，社会局已经派社工人员进一步关怀家庭状况。哇，这孙啊真怀念哦，十九岁查甫大学生呢。竟然把这个失智阿嬷抬二十几刀啊，险险都叫抬大事啊呢！不过检察官里面讲啊，这个孙啊，作案的动机无单纯啊，有别经过路啊，即卖已经哭啊，吼、哦，已经哭啊！哦，这是高雄洪山的新闻消息，热论的血案呢、啊。这阿嬷已经八十四岁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文献路吼，文献路这位朋友，我老跟咱买阳山永德园交代收听，高雄欧来这翁太太吼，我老伫中明药房，我老跟买阳山永德园，阳山通的这样，阳山永光园，阳山保安园，拢来收听这首歌《最爱的人》。

0: 我想要问你的钱子。
1: 吃
0: 这个皮肤的好皮肤好皮肤酒啊哈啊姐姐有改善吗
1: 有啊
0: 好拢好起来啦哈
1: 这位我阿姨这阵一罐唔对，恁阁过来。
0: 好好好好。
1: 啊，我做一个拢安尼三项哦。
0: 嘿。
1: 啊，拢有食饱食啦。
0: 嘿，对，同个只王甲波拢食饭饱食。啊，永宁王甲永国拢饭前食。
1: 嘿。康心。
0: 对。好。
1: 我今食了就足好。
0: 足好哈，甲你恭喜，感谢你，嘿。
1: 啊，我甲因爹讲，因爹讲啊，安尼先看你迄个的。
0: 看你食较真好啊，哈。
1: 我是迄个李小弟。
0: 好，李女士啦，哈，好，感谢你，啊，甲阮斗介绍哈。
1: 是啊，啊，阮这隔壁这个叫刘先生，
0: 嘿，
1: 伊囝吼，
0: 嘿，
1: 伊家婿，
0: 嘿，
1: 啊，伊个讲辛苦钱啦，
0: 好，
1: 伊钱嘛有较好。
0: 好，你有咧介绍伊只永利王甲同个止用完。
1: 有伊就甲讲。
0: 好，伊辛苦钱有咧改善啦，哈。
1: 啊，伊个囝讲去动摇吼，
0: 嘿，
1: 不讲伊就。啊，人吃起码嘛卫生。
0: 好，我那袂生疼哈。
1: 你
0: 讲
1: 你也看我就好。
0: 看你食较食好。
1: 嘿，
0: 起码拢免牙关呀啦，吼你嘿。
1: 好，
0: 跟你恭喜。
1: 好。安尼，跟他讲，安尼行出重点。
0: 好，安尼好。
1: 哎，食迄个国外酒的哦。
0: 好，保安员。
1: 保安员，啊嘛较好。
0: 好，你用什保安员的钱呐？
1: 我。
0: 目睭呐？
1: 老板。
0: 好，老板油嘿。好，感谢你啦。好，谢谢你，好，再见，好，再见。
2: 卡头哦，
3: 卡头生条，
2: 起国国呢？
3: 好好安尼哦，起国国哦。
2: 哎，我即摆食了够有臭，我即摆只能讲要搁咧挂。
3: 好安尼哦，
2: 哎，我是大官呢，
3: 好安尼哦，
2: 官呢嘿。
3: 啊，谁来起国国？
2: 啊，
3: 谁来起国国嘞？
2: 在遐都全拢无咧生条哩，
3: 卡无咧生条来滴啦。
2: 就咧即摆说会惊我哩，
3: 会惊我哩。
2: 哎啦，
3: 我咧叫伊叫阿久啊，永远叫阿久啊。
2: 啊，我，
3: 嘿，
2: 我两晚我食差不多两个月啊。
3: 两个月啊，食个即摆会惊咯。
2: 我看我某咧食，我某嘛卡咧疼嘛，我讲话佫袂歹哦。
3: 好，你看即摆食个真好。
2: 对啦，伊甲我讲无，咱后日再过来关好啊，再后日再关，要从哪关路？
3: 嘿，
2: 就保
3: 安员食目睭诶。
2: 我食安尼话哦，我继续买甲食过两年啦。
3: 安尼哦，你啊看你酸甜好，食甲会惊咯啊。
2: 系啊，我会喘哦。
3: 会喘。
2: 啊，即个爬楼梯讲，感觉够人食金山。
3: 未喘啊。
2: 金光头平东菜哦。嗯，我要食过安那苦啊。今麦咧行路个，甲帮我个倒换下咧哦。唔，佫无啥会跳，
3: 袂皮毛色啊！
2: 无我拢种好大，我拢靠大，拢行路。
3: 好，
2: 我以前安尼咯，我行几步，我就休困，行几步休困。我无搞问，我真艰苦哦。啊，都艰苦是袂那艰苦，都我喘袂离个。
3: 好啊，今仔袂啊，
2: 啊，今仔较袂啊啦。
3: 今仔较袂啊吼。
2: 嘿，拢
3: 食用三两两啦吼。
2: 系啊。
3: 哦，安尼行去叫食个早顿嘞吼。
2: 对啦，有影，实在袂歹。
3: 来啦，啊，食个大千份啊。
2: 那我今仔啊，因为你写是讲写规定，讲一工就一粒一吼。
3: 嘿。
2: 其实我拢一工较食两粒啊。
3: 我紧啊，
2: 我
3: 紧啊。
2: 我敢无讲食两粒，我食两粒。
3: 来嘞吼。
2: 啊，那食，有效啊，咱再个来讲，我再甲我讲，个另外位啊，袂歹哦。
3: 有效啦。
2: 好嘞，没办法，咱后日是差不多后日无安，后日咱那先做过来看下路保安员。
3: 有三保安就蛮少啦。
2: 我讲过来个保安。
3: 哎呀，爱保养啦。
2: 哎呀，爱保养是哦。
3: 啊，你看这个做得做得对啦。
2: 哎呀，做得真好嘿。
3: 哎嘞哈。
2: 本来这个可以拿，
3: 就
2: 不晓得啊嘞。
3: 对啦，这个两仔子嘞哈。
2: 来啦，我这个是介绍阮这个朋友啊。有那卡都无力嘞。
3: 卡无力呢。
2: 啊，这我讲话说半信半疑啦。
3: 好嘞你。
2: 我本来是讲。本来是讲要多十块嘞，我好食一个拜看下嘞。
3: 好嘞啊！
2: 我可能今晚在想，我也唔确定我要过来嘞。
3: 好嘞哈，你我带你带中呢。
2: 我带我去啦。
3: 好你喏。
2: 你上过哪只？
3: 上过哪呀？啊，两块你后来吃呢。
2: 两块完啦嘿。
3: 两三两块你后来吃。
2: 有
3: 你，我你要吃呐，吃了干么？
2: 啊。
3: 两三两块你吃了干么？
2: 都算讲哦，你
3: 嘿，
2: 这吃哦。
3: 嘿。
2: 安尼人较鲜啦，较会独孤哦。
3: 较疲劳。
2: 啊，即摆食了煞精神有较好哩。
3: 精神较好啊！
2: 即摆早时一爬起来，我上去运动哦。
3: 嘿。
2: 哦，感觉安尼食好，食爽快。
3: 好，袂安尼疲劳啦，哈。哦，安尼用力用力用高运哦。
2: 对啊。
3: 哦。
2: 我本来是暗时要甲你开，那我是我来你当家先买，我唔敢啊。
3: 后来用仔一个食好嘛。
2: 系啊。我想我家食好，我来食好讲背啊。
3: 有啦。
2: 我今日讲讲，我说无啥物事呢。
3: 哈哈哈。
2: 我讲我若无男朋友，若无钱，我即摆过来关我咧，其实不了，我咧食死
3: 你吃过未？
2: 系啊，食咗少少
3: 瓜。哦，你工资都多大？
2: 系啊，
3: 食咁不能食啦，吓。
2: 有。
3: 一位，有，来坐啦。
2: 好，谢谢你。
3: 谢谢啊，谢谢，再见。
4: 那你用山用的完吼，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表做啊，顺中的这 GMP 大小吼，重型型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了，久了背袂起，苦了背起，等了不济啦。啊，行无两下要出伊啊，这楼梯背无两下穿背背，你啊行到都稳落去，两下袂止啦，久久袂了，久了背袂起。这种吃了呢，用山用的完吼，四十一五十斤啊，肾骨能听，骨在风湿骨能听，肾瘤听见，这种少年做过头啊吼，吃了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吼，用山用的完吼，重情神用起个高筋骨，果然有起膀胱心脏用，背老椎特别喘啊，卡头的肾瘤听见，那呢用山用的完，各地指定药房了该指名购买吼。然后请我有同位的用山同的去用完，果然观众健康的用山用过完吼，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山补安丸，吃糖分的吃糖尿病用山用转山，还有过脑的吃困不起过头的用山安神用脑丸，然后咱的用山木记的吼。咱这活动介绍的各项产品，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就厉害呢。
2: 噶等你才知嘞。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能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杨山杨官员，杨山杨的官，杨山同的志杨员，杨山保安员，杨山杨传山，杨山安心杨老员，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制二六控制336。

有位新的男子啊，自行讲宪兵退伍，伊宪兵伫网络打这个疫情射击，提出来枪支伫咧手中电视一款影片吼，爱臭屁爱多电咧疫情吼，迄、个姿势就是咧端啦，啊个提出枪支啊，多电啊呢吼，抛出这个影片，下讲假来偌清掉安尼啦，怀讲暗时伊要抬总统偌清掉吼，只有搞好大些，台中地检署公告报告了后。上头早指挥警方将涉嫌罪嫌抓到了，超出了改造手枪、空气枪各一支啊，还有枪支。斩获时了，人民公安犯着持有非正式的手枪，枪啊工厂枪啊罪啊，嫌疑重大。阿西讲向我们申请过一种必修啊。这个涉嫌男子经常发文啊，批评民进党台独、美国、日本政府等等啊呢。最近又搁转了鼓舞着嘞，鼓吹啊要逮捕击杀啊。破坏祖国统一的热情的，讲完他得到4500万中国抖音的底片啊呢，吼、哦，这个人我够看哦，这个吼、哦，啊，新南所顶礼拜也搁伫网络上传一段影片，画面显示讲伊热情往空中射击，内容写着讲啊，假来热情的啊呢，怀讲暗示啊要台湾的总统呢，这有够恶极的家伙大，啊滴。啊！即个七五发布一组啊，将东黄色枪支放伫手中带咧点，以及示范如何啊，将枪支装入去枪支壳内底影片。相关言论甲影像被网友发现了，转传到嘴啊，啊，引发着全网友哗然啊！你看，啊，这中检的公告报告了，由蔡姓人检察官指挥带动去警察枪支用局侦办啦，张涛在用将下面破文性的男子抓着了。查到改造手枪、空气枪，还有枪支这证物，检察官认为讲，这个人哦，这罪嫌重大，所犯是罪轻不能五当以上啊呢。你像事实证明讲有逃亡暗的证据，犯到实行刚的犯罪，过了向我的申请库啊吼。这那任何工人啊，点枪啦、刺枪啦、吼枪啊、关手啦。强啊！总统公共安全行为检查绝对啊，零容忍啊！对有任何破坏治安、挑战公权力行为，将严将肃侦办吼。这不但办话，还个多典型呢吼！这项目拢五档以上呢吼，爱做情况是宪兵退伍啊呢。世界新闻：林鸿宪梁主持。另外，一名40岁的姓蔡女子啊，啊，昨下晡向警方报案，讲伊伫基隆火车站头前向抢几百万的呢。啊，警方怎啊落去查，结果原来哦，这个报案这个仔那真好大，原来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啦。伊从诈骗到赃款了啊，啊，就是个同业的加乌食乌啦，这下乌白不光向抢劫安尼啦。警方顺线接到中华，抓到另外一个诈骗集团两个男性的受水手，连同四个女子三人，全部依照诈欺罪依上么办？啊！警方调查四个女子这车手啊，双方伫昨日下晡2点啊，第一人会在站头前向被害人啊，当面所交付的骗了100万的现金啊，但伊骗过手了。诈骗集团定有指示，也前往基隆火车站头前，将100万交予指定的受罪手。无有姓朱的女子交代现场时，一名22岁的姓韩男子出面啦，冒充公司接应人员啦。姓个女子不要怀疑啊，将伊当行骗来100万现金做模对用。姓个男子受了赛驾官逃走呢，但是姓个女子汇报了，定有接话讲啊，叫同业的乌吃乌啊呢。白白拢诈骗集团的啦，啊，当然诈骗集团唔甘愿顾客损失，向阿辛苦留住，若无向警方报案，讲就是搞抢劫吼，若无找伊这从犯，将人民讲伊是私吞啊，你啥物对不利啊？哇，这辛苦留住帅惊呢，啊，明明我都刚骗100万来到恁顶死啊，啊，将乌吃乌去，啊，即马煞要退我出罪安尼啊！这仔呢，加早官派伊哩恐怖案呢，然后计成功伊哩加落捡人啊，抢走一卡手挂袋啊，得100万。警方前日对查了，发现讲四个女子讲话硬硬哦，然后佫调个监视器，才发现讲哇，原来四个女子
是主动交一百万出来，并不是策划底下去用抢的，这完全无相关的意思。你像三个都说都有一百万来源交代不清呢，查出公司一件诈骗集团乌吃乌的案件啦。但然后三个都说做完隔壁栋，要坐车离开时，伊叫准现行完全甲杀起来，然后当场抓起。啊，警方东部锁定逃走的姓洪的男子，会同中华跟警察顶过预报，案件发生了，隔了三点钟过。就是中华万年拿着到姓洪的男子，还有港车二十八位姓一个同一班，哦，这个叫乌吃乌哩，当然超出掉的，一百万多存二十八万，啊，存了七十二万，唔知摕到倒位，即马进一步查办哦，还有查到毒品，专门叫诈欺罪以上的办，我来持续对查，就是到诈骗民众的钱到底对倒去啊呢？这是疑难哦。查某车手打收一百万多顿来，都向乌家乌啊，啊，再向向乌白报案，讲向抢安尼吼。遐呾疑难车站的抢案大逆转，原来是白白拢诈骗集团同业的冒充接应人员呐，骗走这一百万。啊，不过中华警方来紧紧抓着两个查甫的，啊，这三个嫌疑犯啊，拢总以上法办。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咱家里这个九十五岁黄老先生吼，哦，听咱这部我来听足久啊吼。伫家里安尼了房，我后可能买阳山永乐丸、阳山同的止痒丸、阳山保安丸、阳山永冠丸吼，家里收听山顶的乌高兄。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台中一个二十五岁姓詹啊，这个男子哦，伫校啊，捌夺过铅铅球的冠军哦。他姓这个男子搬啊着读高中三年级十八岁姓詹的女朋友要参与分手，结果伊讲要寄信到宠物处啊，为理由要伊见面。结果也得个多多事啊！你看我手段够残暴，也伫裤啊当中写什么悔过书啦、抄经文啦、做情况的拢忏悔啊啦。不过台中地方呢，啊，国民法官认为讲伊是有无啊，下手啊，毫无中毒啊，一定没有事啊呢。所以讲抄什么经文吼，啊，写悔过书这种假的，这法官无采信。结果昨晚伊遭杀人罪判无期徒刑的啊，判无期徒的吼。啊，这个公调查姓詹的男主参啊姓詹的女主吼，曾经弯骨离交往分手了。啊，这个查甫人想要啥物恢复感情，去年五月初十，用姓詹的女主讲要行的啥物宠物处啦，伫台中市某小区大楼下骹。结果竟然看伊出现咯，牙最可多，对社交都做胸部的连锁甲堵啊，哇堵骨啦多啊，阿妈骨啦胸部啦，甲堵堵的了吼，伊用家己的胸部啊堵骨啦多啊，两个人拢比上一级球，不过这渣男叫堵堵死，啊伊本身也比球长来吼，本身家己抬啊，还无阿食力啦，那我咧挣扎啦，啊渣囡仔叫抬抬死啊呢，腰受骨吼。国民法庭的法官审的时阵，精神鉴定人员认为讲，这查甫的身心正常啊，敢那像意识到精神病，可能免除罪责，所以讲伫咧甲测伊啊，诶，精神鉴定上刻意无要配合，故来甲证实完啊出现无负责任、毫无协会意思、合理化犯罪，而且规矩有死者。虽然怀疑讲这个人有反社会人格倾向。不过案件发现时，伊个辨识控制行为能力拢正常啊，并无障碍。这部分啊，刑法第十九条啊，减刑的事由啊呢？啊，这查甫人讲，伊除了是男朋友，也是姓家女主半个老爸，每个月下来4000块的四十块钱啊呢？分手的因不点着姓家的女主，想要读军校，伊坚决反对。当你问姓家女主，那是我的面头前死去，你安怎？姓什么？你做工啊？啊，我系直接离开。吼、哦，伊即系怎啊掠工啊？呢，司机弟弟啊，要甲抬啊呢？啊，真正甲抬抬死呢？啊，这个查甫人苦啊时阵啊，写三条悔过书，抄八本的经文，和法院法官希望作为证据，讲伊都后悔啊，自身讲有忏悔啊呢？不过检察官发现讲伊抄的经文啊，什么？完胜帝君大概完境该完酒，其中一句话做咧啊言完莫顺受啊，这只是讲啊叫死者唔当来催伊啊。不过姓詹的查甫人哦，这个伊讲只是照抄啊，但是国民法官审的时阵，一年啊这个人啊，这有无成的啦，吼、哦、有无成杀害啦。啊，根本你咧抄经文啊，写什么悔过书啊，根本拢是假的啊！吼、哦，要得过死刑就对了吼、哦。不过这部特地动情了吼、哦，我来判无期徒刑哦，判无期徒的。读书女朋友抄经文，就会当我你讲啊，判较轻哦，因为无遐好食困。国民法官无信啊，吼、哦，无相信讲有忏悔意思，我那是甲判无期徒刑，判无期徒的。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直六空四三三六。另外，海外高薪打工竟然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啊！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口犯罪中心破案着跨国的车手团呐，七名马来西亚的业主哦，摕观光签证来台湾速速去领钱。搁再从中款啊，统一交个小水头57岁农夫啊，叫做陈丽萍。啊，警方上门抓人的时阵，看到这名大指头啊，吼、哦，
他扮作安尼啊，真朴素啊，都亲像咱庄家的富人人安尼，啊，拢无咧打扮呐吼，袂是做事人安尼，甚物讲一刀坏，讲甚至念着人啊，结果是一个无唔对，连同细点的律师在内，跌跌走去嫌疑犯，分别判处两等到高等不等的徒刑安尼。这个案就是刑事局中部大约犯罪中心会同刑事局警方对查诈欺、车手以及小追究，发现讲这诈骗集团拍着这海外轻松打工高薪水，又个会当出国度假的名义，伫马来西亚招人啊，要求因提观光签证来台湾。实际上呢，台湾将属提领诈欺赃款的工作做车手啊。而即群马来西亚这车手到个台湾了，活动范围啊，涵盖着中北部、桃园、新店、苗栗、台中，专门替诈骗集团去领毕亚林汇出的款项。直接了，依照订有指示，坐计程车，伫半暝啊是透早前往苗栗，将一笔一笔的现金交集团的小水大指头啊，这姓陈的负责人，然后佫将赃款转送到台中北屯区姓廖的顶手兼金主，加钱去藏起，啊，这诈骗集团哦。一站一站转手，刻意切断金流。警方埋伏伫省内附近的庙里，后人的骑过超过一点钟后，甲我一名规身骨，包括白啾啾，桥都要倒来厝的啊，农夫现身啦，等下安全帽啊绑落来，竟然看到眼前的身影，参一般人对诈骗集团成员啊，增加咧啊，怕哩怕哩的印象。哦，较会差遮多啊！这个无像诈骗集团的这個。诶，车手头之类呢？看起来这是庄家的农夫啊，做事人啊，标准的庄家做事的富人人呢。警方去多也无相信，讲就是伊呢，想我敢会念着人。普通时啊，看下都参一般的这做事的农夫同款，那呢草地人啊来做事，较有可能是诈骗集团呢。而且主管呢、啊，实际上伊是负责接手诈骗集团款人重要角色。对方诈骗集团即个车手收来钱啊，拢提来交易啊。即、这个涉案的负责人起初有人辩解讲啊，收到的钱唔是诈欺的赃款，但是警方将啊金流车手活动诶分掉了，渐渐啊啊伊啊讲白贼，最后伊才坦白承认啊。他就讲协助出来在做事卖菜啊，他就因到咧卖菜呢做事啊，伊讲收入无稳定啦、啊，收入无介好啊，啊为了赚一点外路啊，即也比去收做车手头安尼啦。全案小组拢总抓到十个嫌疑犯，包括七名马来西亚的籍的，三名台湾人，查出讲35个被害人，然后即栋的哦35个叫骗去，再要算是叫骗1500多万。而且查克的手机啊、记录卡、现金80000多块，日本钱200000外，专案依照诈欺、洗钱、作起犯罪的起诉，啊，那先着电话的张总，即阵要被告判两等到高等不等徒刑啊呢，啊那对马来西亚来这嫌疑犯哦，犯过来了刑期满了，得当个赶出境了，这。穿啊真朴素，庄家的这农夫吼，做事的富人人，竟然是跨国诈骗集团小水头啊，啊，都是车手头的对啦，吼、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活动在南市文祥路这柯树丁老国客，我那干杯，用山用歌文吼，交代收听。只有靠咱台南桂林这个杨氏姚大力帮忙，跟咱买杨山杨冠文、杨山杨立文、杨山同的志杨文，拢在收了。只有靠起有力的城市，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0: 我吃你的药啊，谢谢啦，足有效诶，
1: 足有效呢。
0: 哇，他下久发现二十多年
1: 哦，安尼哦，
0: 41岁就是开始下久，
1: 下久哦，
0: 哈，
1: 啊，现在即马拢食用了，食较好呀呢，
0: 食到拢无下久啊，
1: 拢无下久啊，
0: 久吼，
1: 嘿。
0: 心脏我外用嘞，
1: 心脏啊用啊，好好好。
0: 暗棍啊，会你软酸疼，会艰苦哦。
1: 嘿嘿嘿，
0: 也好去啊，
1: 也好去啊。好，
0: 我搁跟你讲，目睭吼，
1: 嘿嘿嘿，
0: 我眼圆哦，
1: 嘿，
0: 哎，一个月白毛真足重的，
1: 嘿，
0: 你开刀拢无看哦。
1: 好，
0: 即马两类哦，
1: 嘿，
0: 我食几罐嘞，食迄白眼圆，食四五罐大罐的哦。
1: 好，
0: 好，即马拢有看，看啊，我远去。
1: 好啊了，好啊，你叫你哩，叫你哩，嘛出去啊，今晚就对啦。
0: 哎，
1: 好好好。
0: 好
1: 嘞，好。
0: 吼，卡棍吼，酸吼，安尼是袂惊哦，安尼哪惊哪靠哦。
1: 好嘞哦。
0: 啊，即卖食食个用了我个用完哦。
1: 嘿。
0: 哦，我一讲安食二三十撮拢袂要紧哦。
1: 这个惊就对啦，好好。
0: 爬山顶去爬到安尼哦，就是讲哀叫哦。
1: 好好。
0: 我安尼哦，我回了以前个嘞，安尼迄个恁阵啊，少年的时阵啊。
1: 嘿。
0: 哦，有够够强，我60岁安尼。
1: 哦，听袂出来哦，精神真好，强毅哩。
0: 啊，有足好，谢谢。
1: 找到人啊！
0: 哎呦，我呢哦，我本来是哦，惊到要死啊！然后嘿，唔带讲骗话哦。我呢食电台是，卖讲到底，卖讲上你电台啦吼。食电台一位食50000几个拢无效哦。食几落位，食到第十一位，你才第十一位。
1: 好好好。
0: 啊，你才第十一位哦。是，我食两罐，有效哦。
1: 好啊，你。
0: 是啊，直接买就去吃。
1: 好好好。
0: 我甲你听讲哦，也袂来位，也袂药剂拢袂。
1: 好。
0: 我你直接讲过吼。
1: 好嘞好。
0: 讲安尼药剂也顾着你。
1: 好。
0: 我一日听你听到你无讲，我就无听着。
1: 好嘞好。
0: 啊，听到一点才困嘞。
1: 感谢你。
0: 我卡困哦，安尼拢。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
1: 嘿
0: 嘿嘿嘿嘿嘿
1: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吃
1: 好
0: 我最大哦，我买回吃两罐了，吃了好好去啊。
1: 拢未最大未苦啊？
0: 未啊，
1: 好好。
0: 啊未啊，
1: 啊调啊消药就对了哈。
0: 消药了，我油嘞，
1: 好朋友油，
0: 水嘞，
1: 好嘞你。
0: 啊，我上可怜就是我啦。
1: 好。
0: 啊你脚骨是未行哦，啊你马上去医无效呢。
1: 好嘞哦。
0: 我听半年哦，我惊讲哦，各方骗去，伊讲哦，惊方骗足济去啊。
1: 你头食足济拢无效就对了，八种的啦哈。
0: 嗯，
1: 好。
0: 吃你两罐。
1: 我知道你能管得好啊，好。
0: 知影就见一个要一只，一个要一只。
1: 好。
0: 我听，我是讲要跟你见一唔过。
1: 嘿。
0: 卡袂得去啦。
1: 好嘞，拜谢。啊，即马食到即马心脏啊作用啊啦。
0: 作用的，好惊，比一个啊，少年家发到惊。
1: 比少年家发到惊了哇，好。
0: 好，我同你讲的，阿可啊，你那遐到惊。
1: 嘿。
0: 营养素啊，你那遐到惊，我食啉黄的，啉黄的那个药啊，用姜黄加的。
1: 姜丽丸。好。
0: 都会，我就。
1: 好嘞哈！
0: 你我甲讲，你讲我袂晓讲，你
1: 吼，
0: 你甲讲要啉红的，啉啊红的，你甲讲这两日我要食酸甜，甲同位的，提袂你啊，样
1: 啊！好嘞哈！
0: 我介绍他十几个食了吼，甲我娱乐呢，
1: 好嘞哈！
0: 啊，谢谢我，你来甲你忙谢谢，
1: 好嘞哈！啊，你食啊咁肥啦，食啊早就对啦哈！
0: 我去运动，大家我就甲报伊食，我运动嘛吼，
1: 对啦，
0: 我下下都大地的运。生病话可怜咧，
1: 对啦，
0: 买来食较紧，伊个袂讲个遐贵，讲贵个借来买嘛来买，
1: 对啊，啊都真正有效哈，
0: 啊足有效个啦，
1: 养生养了个通个止痒丸哈，
0: 慢慢食，
1: 啊你好，
0: 啊保肝丸食有效哦，
1: 保肝丸食个早好哈，
0: 四项拢有效，
1: 啊你好，啊你保肝丸，
0: 你叫我个名，
1: 恭喜你，
0: 叫个名，
1: 啊你好，恭喜，好，
0: 早好
1: 啦哈，
0: 谢谢啦，
1: 哎，
0: 有够效，
1: 啊你好，恭喜，
0: 经过不能食，我唔食不能食。
1: 好嘞，好，你讲到底对啊？
0: 我到底在树那个刷卡。
1: 在办个树那刷卡。
0: 啊，刷卡，我刷卡卡无人哦。
1: 嘿。
0: 卡无人去买，我来干补。
1: 好嘞，好。
0: 我再去树那交安买。
1: 好嘞，好。
0: 那食 安尼头家嘛，对我出好个呢。
1: 安尼吼，好好，你食个真好啊哈。
0: 啊啊，伊我甲讲哦，头家啊，啊有用了话，我今仔无啦，哎呦，无要弄，阮一个人食来，食不食远呢？
1: 安尼好。
0: 我跟你假期啦，我唔来，我当时有你甲敲电话再来提安尼啦。
1: 安尼好。
0: 今仔要去买啦。
1: 安尼好。
0: 人家办一桌，五千块多，后天紧紧。
1: 我紧啊。
0: 你做了买来食。
1: 你再甲你假好啦，哎呦，安尼恭喜你。
0: 加过两，加两罐啦。
1: 安尼好。食个真好，安尼好。
0: 真好，真好。啊。谢谢啦。
1: 没没没，恭喜恭喜你，恭喜你哈。
0: 谢谢啊，生意兴隆啊。
1: 好，好，多谢你哈，好，恭喜你，好，再见，好，再见，好。
2: 三明食的人客真正足侪啦吼，啊那对咱就拢介绍三片都
3: 啦，好，大家吃安边菜啦，好，柯太太，嘿，
2: 指定帮你到店再拢拍来问吼。台南电话0626-33336，台南0626-33336，咱的阳山养乐园吼。40-50斤啊，伸骨轮痛骨在风湿关节症痛，伸了痛症吼，下骨都大心开喘的吼，心脏无力，背楼梯做好喘的，脚头无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伸了痛症，好，这种食咱的阳山养乐丸，阳山养乐丸，壮精神，养气的骨质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药，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无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了，久袂了，爬袂起，屈了爬起，蹲了巴坐吼，啊，行无两下要捶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了啊，行多多都稳落去，两下袂起力，久久袂了，久袂了，爬袂起呢吼，脚头无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爬楼梯做啊喘的，生了条件，阳山阳历运吼。千惠有同惠咯，咱的阳山同惠脂肪丸吼，也拿咱阳山保肝丸，这专门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面、目睭模糊、生涩、老花油、眼底的退化、老动、老花眼，看未清、看未平，安尼无啥啥这吼啊。目睭白斑现象、大眼现象，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模糊、生涩、老花油遮吼，老动、老花眼。阳山保肝丸吼，补片的补，阳山的白术，咱这种纯中的这GMP 大笑的，啊，果然肝脏健康，咱的阳山养肝丸吼。晚困无眠，昏酒吃醉，热心热心热热关过，疲劳过的神过的登记疲劳登记的吹打咳嗽，这嘛都过看嘛都过吼，那你阳山阳光文，果然肝脏健康。肝机能无好的人，做侪拢唔知，因为肝脏本身无听神经啦吼。啊，所以讲普通些咱得提高警觉，人啊登记疲劳登记的吹打咳嗽。脾胃叫白将贫穷卡饭店，这嘛咧独孤，卡嘛咧独孤，咱咧阳山阳光丸，各地指定药房咧开知名高配吼。对咱节目中介绍产品，到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0626-33336，台南0626-33336。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吼，这个山上平阳村，这陈太太有哩带来三个月，帮我来干买阳山养乐丸，阳山同个叫阳山养丸吼，甲来收听。要咱东山这个姚先生有哩东山青山药膏，我来干买阳山保安丸、阳山养乐丸、阳山木基地。拢爱收听日本歌曲，新北市这款式，我老爸阳山阳乐丸、阳山同的时候，拢爱收听男性的苦恋。

警方参这个海巡单位啊，组成专案小组。今年三月的苗栗桃园啊，以及桃园市罗德区破案着制作毒品的工厂，当然也着涉及一个涉及的嫌疑犯江苏啊喵喵啊，作为毒品加皮包的采用粉添加物，三级毒品加工制作。两个嫌疑人利用塑胶工厂闪避制作毒品产生的气味啊，伊原被专案小组掌握着。啊，这卖你也听吼，车出了超过60公斤哦，各类的毒品的原汁，有个这能做成10万包啊，啊毒咖啡包啊呢，市价差不多5000万呐、啊。专案依照毒品类的防治条例，以上苗栗地检署来扩大侦办。专案小组伫咧讲，接到清楚了立案对查，经过苏贞金总监时，掌握着涉嫌的嫌疑人参涉嫌嫌疑人组成的制毒集团呐、啊，挑选伫桃园新竹苗栗一带，做出偏僻厂房啊，个工作。成熟了作为分配啊，啊转移制作毒品存放原料、成品、半成品，还有制毒器具的固定。哦，这个破案的制作毒品工厂设立在桃园这座工业区内底，隔壁的一间塑胶工厂，下面我利用塑胶工厂，因为塑胶的散发化气味啊，按摩因制作毒品过程产生的怪味吼、哦，这相当工巧啊呢。现在专案小组共同查到了第三级毒品，还有第四级毒品，拢总查查嘞吼，哇，这迄原料啊，会当制作10万包的毒咖啡包呢，市价差不多5000万呐、啊。这是秘伫咧苗栗汤偏僻厂房吼，被警方抓到制作毒品的工厂。世界新闻林宏谦调主持。啊，另外，新北地区连锁按摩店叫人破油漆啦、破晒油啦、垫蛇啦、垫尿吼，连环的恐吓。叫我虽然抓到啊10个人，但是发现讲破漆的人另外有8人哦，唔止这几个啊。叫我查出讲这恐吓行动是由一名。参德联邦红年会有关的幕后首脑的技术，而且带头的哦，也做上专门的接单替人来破查的破塞流的红年会20岁成员陈友廷作案，警方进行第三波的扫荡，即马阁抓到剩人这四个哦，拢从这个案内已经14个人被抓掉，专案者扩大对查幕后的首脑安尼吼。这警方调查伫第八区树林区某按摩店，伫个点点期间就无足侪股东，其中一名股东参人有6000万借无结婚，啊，这名股东无想要抛弃到店家，因此退股，对方有人锁定按摩店。今年5月到7月，店家过来个叫人破红漆，啊，破隔塞，破塞料，啊，加红单衣、放炮啊、垫蛇、垫料啊来讲干扰安尼，何人会惊呢？爱帮叫连锁店嘛来受灾殃啊呢！啊那警方公告报告了，赶到按摩店现场，抓到三个老师的公告的同仁数啊，搁抓到红林会37个涉案成员，两部行动拢抓到10个人啊呢！结果查查的唔抓这10个哦吼，这破赛是红林会陈友廷，伊不但犯了诈欺案件，被判5年半。一出来19岁姓廖的女朋友，20岁的姓李的男主角，姓李的男主角18岁姓杨的女朋友协助联络，而且所属几位共犯作案呢？啊，叫后续第三波，搁再抓到姓陈这4个人查到毒咖啡包这物件呢？啊，这姓陈专门透过网络来接单，替人来破产、破塞料的啦，参人有纠纷的哦。啊！就请去咁破擦啦、破晒料啦，每一个案啊收2万到3万啦呢。吼、哦，啊有专门咧接这个单哩。也因为伊比同事嘛，普通些比哩大众，透过网络指挥啊，伊除了对按摩店下手，最近那个找人去大众一撮人个做，咁破计晒啊呢。啊！那叫我总之，每一抓到这4个人，伊就恐吓组织犯罪，伊怎么办？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
另外，昨下晡两点外，高雄连池潭阁发生淹水死亡案件。有民众反映讲，连池潭春秋阁桥边一个浮梁浮了，沉嘞，也无滚桥呐。惊一个民众发现了，赶紧向警方报案。警方尾啊，公告报告了，将浮梁人救上花，结果无创又无心跳呢。淹水的是74位姓赵的富人人了呢。李连理谈哦，在这里一波同款的发生跋落水案件，湖滨将的花边看到人影浮在沉的，立刻报警。警方将52岁姓蔡女子甲高强化，结果明显死亡呢。所以填死一个52岁，啊，长个一个74位姓赵的富人人，或者高雄连理谈嘛。一个传出了两件淹水的案件呢吼。另外，彰化官方用139座人工桥，彰化县桥对桥事件，一个男子被发现讲倒伫20公尺深的这桥下，少年人赶现场，虽然送去抢救，但是不治死亡的呢。事件发生了，有点人士想起了这个两大命案，这个所在已经两届命案。20当前，整个一个小路啊，对附近五峰桥对桥死亡啊呢。尾后证实是男朋友加工自杀。另外一件是去年附近的红衣桥白骨头的命案，结果是被这个男子杀害了，气死在家。哦，这3件死亡案件，去年拢相当近，所以讲听来到地方来去给我赔呢。这是中华分两啊，因公桥团结的对局不低啊。这连续吼、哦，连续已经啊，有3件死亡案件，拢伫咧这附近。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作为欣赏，收听啊，直接来音乐演奏了咱进攻歌。

0: 种药药有够好用的咧。
1: 哦，你要吃什么药啊？
0: 吃咱这这养内丸啦。
1: 哦，养内丸呢？好好，安尼吼。
0: 啊，目睭歹吼。
1: 嘿。
0: 吃药保眼丸。
1: 哦，用三保眼丸呢。
0: 嘿。
1: 啊，吃得袂歹呢。
0: 吃得足好诶。
1: 好安尼哦。
0: 够好用的啦。
1: 哦，你咧吃哪？吃得袂歹。
0: 吃咱这做养内丸哦。
1: 嘿嘿嘿。
0: 养内丸的中间是吃骨头酸软筋啦。
1: 好好好。
0: 腰哦。
1: 嘿。
0: 有当时啊放有咧，有当时啊放无咧，安尼啦。
1: 好好好好好。
0: 哦，安尼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1: 哎呀，放了卡顺啊，就对啦。
0: 好啦，你功德做了有够赞的啦。
1: 好嘞，好，感谢你，感谢你。用三两元啦，吼。啊，你讲保安员咧吃哪？
0: 啊，保安员哦，目睭都咧硬乌，也看到日头哦。
1: 好。
0: 安尼会惊啦。
1: 好，惊日头夹光啦，吼。
0: 伊唔敢开起来，安尼啦。
1: 敢开目睭，唔敢睁开。
0: 诶，好。食真济啦，我食足济啊啦。
1: 好，用三保安员食真有餐。
0: 有啦，我头一日我会甲你叫，我嘛是头一。都含你无上班了嘛？这李明辉的，你听下，就是隔壁拢报啊，甲你买，拢买甲买足济啦。
1: 好，安尼好，好，对。啊，这个真好就对啦哈。
0: 那足好啦，
1: 讲
0: 啊，做人听一个啦。
1: 好嘞，好。
0: 你个药啊，唔能讲无食啦。
1: 好嘞，好。
0: 有许哦。
1: 嘿。
0: 讲过的人，啊，搁你讲个报纸啦，迄个嘛是讲个新闻嘛是拢安尼。一句一句吃个明
1: 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口臭无好哩，
1: 啊！你用三两块食条餐？
0: 哦，差多子，
1: 差多济吼，未口臭啊？
0: 未啦啦，好，
1: 啊，皮肤
0: 用啊，
1: 皮肤未条白啊？
0: 未啊啦，都好个啦。
1: 安尼吼，安尼强起哩，强起哩，
0: 好。你一个一听讲听一个啦，
1: 红晒一个啦，哈，好好好，好强起哩哈，好，
0: 谢谢吼，
1: 未好，好强起哩哈，好，再见。
2: 你弄。
1: 脚
2: 吼，脚骨拢也袂苦啊，变啊，
1: 好袂苦袂熬。
2: 啊，那你困落几暝，钓几暝吼，跳几暝，
1: 好跳几暝
2: 啊。哦，跳啊偌艰苦呢，啊，脚那安尼，我过吼，脚那地滚，咱就得石头地掉。
1: 好，咁着啊。
2: 啊，偌艰苦嘞呢。
1: 好。
2: 哦，啊，我是在是这边，我那在哩，我提早就去遐听啦吼。
1: 好。
2: 听恁的广播新闻咯。
1: 好。
2: 无你讲真好听，大在在听。
1: 安尼啊，感谢你。
2: 啊，听你讲，我听你遐，我有来听足久，我想讲。啊，这哦，我都没信心的，最热啊，我在家嘞，回想那些时那块的嘞。
1: 好，你好。
2: 啊，阿爷古啊，这真是晒流卡呢吼。
1: 嘿。
2: 我后生晒滚晒鸡啊，这样看怕拢无效呢。
1: 好。
2: 我昨天听林鹏你讲啊，咱广告啊，各大可以去啊，你听个比赛。
1: 吃块卖嘞。
2: 啊，你吃块卖嘞。
1: 哟。
2: 哟啊，整个我啊，阿爷在讲啊，这边往后我来做试验，在我先。
1: 哈
2: 哈哈哈哈。
1: 嘿嘿，
2: 管那个不好哦。
1: 嘿，
2: 啊，第三，我想我啊，这下你约你吃，一定很慢。
1: 是哦，啊，你也跟人家较严重。
2: 嘿，我等于在吃。
1: 嘿，
2: 吃到第三关，干无这样子，哪好起来呢？
1: 怎好起来呢？
2: 哎，啊，我俩大家朋友讲，哦，啊，你吃也好，未歹哦。哦，我试验第一试验了啊。三关免费，好，第一连耍，讲免费也免费试哦，试哦，去啊。
1: 好，大家三杯免了，对啦哈。用三用两，甲同个试用完。
2: 哦哦，嘿。我叫咱第三关咱好起来。
1: 好。
2: 啊，病毒啊，像俺们听你讲好。
1: 安尼好。
2: 啊，俺们的感冒。
1: 好啊，俺们的感冒。好。
2: 啊，你去话别用。
1: 好啊，你先好吃用三用两碗，甲同个止用丸。
2: 吃止用丸。
1: 好，那我吃就对了，好。
2: 啊，我是我那朋友一个，我是讲，哎，啊，你是你安南，我是安本拉金吼。
1: 安南。
2: 安南。
1: 好。
2: 啊，你死个啦。
1: 好。
2: 哦，啊，就真正讲啊，啊，你我来真哦。
1: 嘿。
2: 我甲你管这管，你吃好嘛？
1: 用三同个止用丸。
2: 你阿弟平时的身份哦，我真管这管你吃好嘛？
1: 哎。
2: 哎，就真正讲好啊，你甲管啊，啊，你甲管管我吃呢。
1: 嘿，用三同个止用丸。
2: 那今天办案哦，连刷再当我啦。
1: 好，
2: 啊，都去用注射海地的去了。
1: 好，安尼好。
2: 啊，那加起来是那样好，准备寄给我。
1: 好。
2: 我来给你备，讲好了，麻烦你了，好了，我来给你备。
1: 安尼好。
2: 现在给保险你嘞。
1: 就心啦哈。
2: 啊，我真正一个备，啊备下下来哦。
1: 嘿。
2: 哦，路较差爱。
1: 呀。
2: 啊，真正下来真好。
1: 用三通的止痒丸。
2: 用我玩。
1: 你拢食啥物货啊？
2: 食用你玩
1: 的，用啥用你玩的？
2: 哎，我背食遐食食了吼，伊七罐四罐，食差不多 这个不吃这条啦，还有他，哎，洗刷过后你罐头罐你来我吃，
1: 好嘞哈，
2: 哈哈哈哈哈，啊，吃吃嘞就一个就先不吃啦，用骨料安那样啦，我真正甲买，甲讲你咪吃迄我吃的好呢，啊你咪买来吃看卖嘞，试看卖嘞啦，我这个该试试，我都你相信啦，你算唔相信？
1: 是啊，
2: 好，啊你真正买来吃，吃吃这两骨全好，
1: 好两骨来好伊就对了，
2: 啊。我拢袂苦咩啊，还多多艰苦咧。
1: 啊，即我拢会苦啊，然后。
2: 啊，即嘛爱苦啊，啊，真好食啊。
1: 哦，你强伊强伊。哦。哦，几罐都几方便。
2: 都是人吃的啦。
1: 好嘞，好。
2: 三无几罐三罐。
1: 好嘞，好。哦。啊，你拢罐什么货？
2: 我三罐，迄种三罐拢用得完。
1: 好，用得完哦。
2: 四十三拢有食。
1: 好，用了甲同个甲用出两罐完，好好好。
2: 好嘞，好。食好，然后食保养。
1: 好，食保养的吼。
2: 啊，我平常你做拢买滴讲感冒。
1: 唔，买感冒啊，直接拢买感冒就对啦，吼。好，做好啦，吼。
2: 今
1: 嘛
2: 感觉
1: 这用
2: 啊，过来，这
1: 用光丸吃哈济
2: 啦。
1: 好嘞
2: 哈。这个用光丸吃
1: 哈济。
2: 好，
1: 啊，你用光丸你吃哪？今嘛
2: 感觉这边叫我口头，我过来被用光丸嘞。
1: 好，对
2: 了
1: 嘿。
2: 回去一
1: 段嘿。
2: 我报，
1: 你这边
2: 那报
1: 做别
2: 人
1: 买
2: 啦。
1: 好，那你啦，感谢感谢。
2: 我落怪地婆了，讲，我来哪里买？你那笨蛋叫我来哪里买？我吃吃吃的，还得去个买啊。
1: 好嘞哈。
2: 大姆也是吃蛋花呢，
1: 大姆
2: 吃也是跟普通的关系啦。
1: 好，你大姆吗？
2: 大姆一头拢坐起来，十几人来。
1: 够了。
2: 诶，
1: 好，那个盐。
2: 诶，啊，好吃吃，我蛋花啊，算吃保养的。
1: 好，吃保养的关啦，哈。
2: 好，
1: 你强一强一。
2: 好。哦，就好，都出侪人咯，唔吃保养的。
1: 好嘞啊，多谢你啦。
2: 无个个无结婆，我来甲挂。
1: 真热心啦，哈，做功德啦，哈，谢谢。
2: 多谢你。
1: 谢谢你啊，再见，再见。
3: 咱这位中介绍的产品吼，阳山养乐丸、阳山同花之用丸，啊，个个人肝脏健康的阳山养肝丸，食糖分的、食糖尿病、阳山养沙山，啊，个食过脑困未起吼，骨头壳的阳山安神养脑丸，啊，个咱食目睭清、目睭金补片的补阳山补眼丸吼。还有我们的用三木基地，你如果不清楚，不了解指定有帮你对，你不知道打来问，或者是要打电话做文用家用三的都可以，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啊，像咱介绍这位用三木基地，用三木基地，咱这天然的顺序不成的青草清洗而成的，这地包冲泡很方便，一包一包啊，就像咧冲茶安尼，茶包加吸到茶杯内底，泡到300cc到500cc 小茶，吸120分啊，茶包加摕起到那个啉嘛吼，用三木机咧，到那长期了排便较袂顺的啦，过了你苦便受过一个健康护头波的吼，用三木机咧泡来个啉，也是讲咱到体重较重，顿里较有分量者，这种泡来个啉，一日全包一包就可以吼，按老需要一旦家己调整两包完了可以，用三木机咧吼。清凉治水加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结作顺，生津止渴，胖胖甘甘做好恁啊，用心莫忌地吼。各地指定药房咧，个指名各位咱这位来介绍20-30档老牌子啊。台南电话0626-0336。台中市这个社区第一银行台中分行啊，正在进行外墙整修工程啊，结果昨下晡2点啊发生严重公安意外，一名工人伫咧清理塌掉的这管道的时阵吼，结果瞬间规个下落来，大量的土方啊，啊个废油规顶完全撇落来，结果冻着了地雷死啊！虽然救出的时阵吼，还了穿过，但是。但是都要无生命现象啊！上一急救医院是不敌死亡啊！呢吼，这台中所的发生，另外什么是罗州区二中消防队昨下半传出了一件意外，民众经过消防四路的时阵，发现一个男子倒伫路边，发现讲有大量的废料，惊一个管向警方报案。经消防部官员了，发现男子身躯后足侪处的刀伤哦，当时已经无生命现象啊，送去急救，即卖也未拖着去险境吼。但是根据了解，这男子抢救了， 送到病院，依然是不敌死亡安尼吼。这男子死伫咧二层双道，啊，现场留一挂可疑物件，死因啊有待进一步调查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所联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0: 动。十月初三拜六下在十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8年问政，叫够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现在时间12点整。
10: 5 4 3 2 1 drop
11: 快乐 talk show。

0: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林。今天节目当中来就有特别来宾呢，他也真熟悉，他现在是我们台北市交通局的大家长哦。很不容易，但是半天来咱节目当中，他是谢明洪谢局长。局长你好。
1: 好，快乐宁波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主持人好。
0: 是，
1: 大家好。
0: 局长你从上任到现在三几公斤？
1: 哈哈，加减有减一寡寡啊，无真减嘛，还好，都保持还是很健康。
0: 啊、哦，好，不用打瘦瘦针，谢局长只需要打胖胖针。
1: 胖胖针需要需要。
0: 他有需要美白针吗？
1: 要。大家那快乐靠拍卡我妈妈。
0: 不啦，就健康的啦。谢明洪谢局长，一起台北市交通局的大家长。那先问一下好局长，有没有收过罚单？
1: 罚单有啊，那也不。
0: 蛋姐，你是交通局长啊，你收到什么罚单？
1: 我超速，不一概开迄高速公路哈，可能加油器哈，打者我刚刚五公里吧，超过了还。
0: 啊，是伫台北市哦。
1: 伫迄个要去迄个香山隧道踩下哈，
0: 哎，
1: 那时候就是可能出隧道情况也在加速，结果超速哇，超速，我接过罚单大概一两次吧。那上任以后，
0: 你事后在家里才接到罚单的嘛？你真的不是会被交通警察拦下来的那种罚单？就
1: 那个是叫拦检，那我这是可以有迄个照相机拍到。
0: 好，
1: 有时候不小心真的。
0: 那你觉得现在台北市民大家守法、守交通规则比率应该算很高吧？
1: 我认为台北市的市民的水平哦，真的是袂歹啦。那警方那开车桥都歹，常常起码都会停让行人。
0: 对，
1: 好，这个部分的确比以前进步很多。那慢公路规用百分之八，
0: 对，
1: 一点五七关哈，也还是会抢。
0: 嗯，
1: 好，不过你个技能当然哈，哎，我干嘛就都有进步啊？大把让我乐哈，我只管我关切朋友或是朋友，大家我想，哎，特别是这一两年改变真的有一点。
0: 对，尤其地域行人这两三年来实施的成果，我觉得跟撞法也有关系
1: 啊、哦，
0: 这种法则都提升提高了。但是交通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且解决了这件事情，哎，又别的事情了。比如说我们以前都一直在说酒驾零容忍啊，哪知道现在是毒驾零容忍。
1: 哦，毒驾越来越严重，
0: 而且毒驾很可怕、哦、日前立法院也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的这个修正啊，
1: 对，
0: 毒驾或者是你拒绝毒测的话一律都吊销你的驾照、
1: 嗯、
0: 啊，不管你的车辆是什么人的，全部都要把它没入。
1: 没 入, 没入。
0: 那如果你毒驾造成别人重伤或死亡的话，一辈子不能够考驾照。局长，那弄一公酒毒驾一定要严惩与重罚。可是这个毒驾他三读通过，既然是说如果你因为毒驾造成别人重伤或死亡，你终身不可以考照，请问这是什么样的严惩与重罚？这样够吗？看了有一点傻眼耶。来来来， 你的看法是什么？
1: 这个毒驾你要想感觉到随时后面那台车是不是有吸毒还是酒驾，你刚刚随时有一支炸弹在你的后面。
0: 对，
1: 所以这个的确造成的不安感很重。
0: 对，
1: 所以我把很高兴以前让李焕宇有这个共识、
0: 嗯
1: 哦、来修这个重法。
0: 那、
1: 嗯、这重法足不足够来影响当初那些酒驾也是分了好几阶段的酒驾的法则，
0: 是
1: 也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因为第一步不好，第二步更不好，越来越重了、嗯、所以毒驾在这次这样没入、哦、没入好，不然这车没来处理嘛。
0: 对，你如果没入、啊、到底被坑了、
1: 哎、对，这个我们会想办法、哦啊、这个就是一种警告啦，医生说你要过毒驾你车可能后来就没了，正为了修起来
0: 是毒驾的人一开的车你给他没入啊、重点那台车不管是不是他的，他如果去租车，如果去跟偷看车，
1: 是
0: 啊，那个车主这是不是
1: 这个怎么环环相扣，这配套应该是要有，所以我觉得那个重点就是说警告这个毒驾你不要以身试法，你要有骑到拍摄这台车就政府要来修起来。
0: 嗯，
1: 我们都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会解决毒驾的问题吗？这类人他本身如果有毒瘾，就那你昨天跟我酒驾有酒瘾、嗯，
0: 对，
1: 好、哦，他有时候还是会继续开车，变成是累犯，
0: 对，
1: 好、哦，你只要修改这个毒如果没有戒掉，
0: 嗯，
1: 把起个五颗零各位卡七分钟啊，塞七分钟，
0: 是，
1: 所以这类问题我刚刚还是分两个层次啦，好、哦嗯，那我们没收没入或者是可以很大的重罚，那个当然是必要哈、嗯哦，不然行政法或刑法，嗯、那记得动，想过起个进来盖开，我们整个这个毒哈、哦，就在。 从学校一直到社会，我感觉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1: 哦，这个部分应该不是干那是咱交通的问题呢，
0: 嗯，
1: 而是治安问题。阿湾做公务员，我就是认真执法，对啊，把这个伤害哦降到最低的一个方法，我们来做。毒驾、酒驾这种隐形的炸弹，敌人边上尽量不在嘛。
0: 是，
1: 哦，所以讲这个也是真的很危险，是一个潜在的隐忧啦。
0: 好，
1: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来减少，那卖讲杜绝了哈，杜绝我感觉是。不可能，那起码这个数量你要想办法让它减少，而且政府这边啊，希望社会哦大众嘛，起来大家一起呼吁。
0: 是，今天特别来宾是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谢明宏谢局长哦，局长日前高铁要延伸到宜兰的这个案子，
1: 好好好，
0: 你自己也是交通专业，你的看法是什么啊？这样问好了，你那是宜兰人，你希望高铁到要到宜兰？
1: 本这个问题有一点比较严肃，因为这个问题我当初在交通部的时阵哦，其实这个就有正反两方的一些争论呐、啊，
0: 哈。
1: 当初的正反声音当然有人是希望在立起的施工哦，他们也认为说宜兰不能当为所谓次等公民这种的心情，或者是他有交通实质上的便利哈，各种角度都有他的正面的一些看法，
0: 嗯，
1: 那负面的也有。这给一段啊，都台铁直达过去就好了嘛，哈、嗯，门槛要最低哈，也不用那么多的开发土地的一些破坏哈、嗯，等等征收哈、嗯嗯，所以都各有声音了。
0: 对，
1: 那就交通的专业在评断一条，尤其像这么大的重大工程，
0: 嗯，
1: 小的就不讲，小的当然有一些专业，这种重大工程其实它牵涉的，我刚刚不是讲那些交通的问题，
0: 嗯，
1: 主要一些需求的一些效益啦，或者是工程技术啦、环境影响啦、财务可行与否哈等等，那、嗯、一。不然的评估拢是这种，
0: 嗯，
1: 唔，对咱都要讲，包括高铁，还是讲较大山区道路或快速道路其实有些是要照顾一些偏乡的民众，
0: 是
1: 政府不得不去做，
0: 对，
1: 好，所以这个是政府他照顾人民的一种建设，
0: 嗯，
1: 但是他一定是可能是赔钱，可能是以后养护成本也很贵，
0: 嗯，
1: 可是政府不得不去做，
0: 是，
1: 好，所以这个方方面面的一些考量啊，你讲上对上不对，我要去讲哈，我觉得说这个都从不同的角度都一定会有正反两面的声音。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政治题。
0: 嗯，哦，
1: 另外来讲这个政治题，因为比如讲一寡原乡部落，抓起清朝拿来哈，啊，唔，伊要出去吧，伊要进城啊，伊要出来看医生，伊把叫一条路，啊，一条路去嘞，可能爱破坏一寡山谷的环境。
0: 是，
1: 啊，你无开，伊的生活就困难。你开了，可能一天嘛无几台车。
0: 对。
1: 好，像公车嘛，同款。
0: 对。
1: 你公车一定要入去，你无你一寡老人要出来买物件，要看医生，无高张摊子。
0: 是。
1: 啊，你也无开，伊就底下出入很不方便，造成生活的不便，所以。你一定要政府要去照顾他，政府一旦照顾他，但是后续的成本
0: 是
1: 政府要去吸收。
0: 台北市也有很多的公车的路线是小巴，
1: 嗯，啊，对对对，
0: 哦，那它不一定是真的一般大型的巴士，那小巴就代表说还是有人有需求嘛，
1: 哦哦。
0: 如果这件事情你讲到说是变政治一体，攻击的重点呢，要照顾老百姓来讲，即使里面住了三户五户，你可能这条路你还是要去把它打通，
1: 对对，
0: 你可能还是要去做。
1: 对，那你请那国父嘛，好，公孙中山也讲，因为交通为建设之本。
0: 是，
1: 交通界更是也是带动经济发展，
0: 对，六
1: 节路不管是铁轨路还是那样公路
0: 啊，
1: 货就能够到，
0: 是，
1: 货能够到，那那边生活的人就能够比较均富啦
0: 哈，
1: 那就会造就那边的一些生产，
0: 嗯，
1: 哦，所以一些路一定是咱重要的基础的设施了，货畅其流嘛哈，对外供给高铁，当然也有人是说，哎呀，做一个高架铁路哈，轻不给他给，也是一种替代的方案嘛
0: 哈。
1: 不过也有人有提到说，其实有很多的西部的开发，像高铁带动了很多的一些科技产业，
0: 是，
1: 好，请问新店或者是西半部有很多的重要的工人，其实也是靠着我们高铁快速的移动，
0: 嗯，
1: 好，不管是人的快速移动，会想办法去洽商办公，
0: 嗯，
1: 大家过去做方便的，其实它带来的像有些配套哈，也许以后也会带来宜兰的一些发展，也不一定。当初也有人对于这种开发比较不认同的人的一个主张，就宜兰是一个很保持淳朴啦，哈，那种自然，对对。所以这物件哈，你讲是吧是，啊讲不是吧是，也有道理哈，就看个人的自己主张。那我这个决策绝对是一个政治的决策，这是要靠我们政治领导人这种政治的头脑，这
0: 是
1: 我的看法啦。
0: OK， 今天非常专业的谢明宏谢局长，听起来他感觉比较站在是服务的这个角度，嗯，就是觉得每一个民众其实都应该有受到
1: 照顾。照顾到偏向他们有均等的一些权利，
0: 啊，
1: 第二个能够符合当初说能够缩短整个大家通勤的时间，上好
0: 是是是，
1: 而且上惊就是讲，到尾讲啊，这 不贵的人多，变成一公是蚊子战哦之类的，当然这我们不希望走到那一步了。
0: 嗯嗯，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收益，一定要赚回来，一定不要亏本，那什么事都不用做的啦。
1: 有人太过度重视财务哈，譬如讲哈，让一块停车场的 key， 当初把想哇，这 key 的干我人回来，成本我管，都我管，好，所以很多说啊，这没塞 key， 可是外框完就怕不敢框，讲这个。停车场的新建如果能够把附近的这些路边的车会再修入去，修个停车场来这，在路边哈就可以制造更多的人行环境，
0: 是，
1: 那一个叫做社会效益。
0: 好，
1: 安度啊，共享财务哦，那开挂最钱也了钱乱乱，没有错，会要花这点，可是它带来的社会的效益
0: 是，
1: 这样个给了去想，
0: 是，
1: 你大家都跟他想钱，一定做嘴都没通的。
0: 对对对对对，专业的问题都爱问专家。啊，咱今仔日的交通方面的专业就是我们台北市交通局的谢明宏谢局长，所以局长你。你就负责政策啦，你的专业方面来做回答，政治问题就下次再问蒋市长，
1: 更有智慧的人来回答。
0: 好，今天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谢明宏谢局长，好，这段先讲到这，更精彩的内容下一段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1: OK，
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心拱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着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自己跟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伊托米酯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8: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都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8: 你即摆收听的是？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2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2: 快乐Talk Show。
0: 大 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洪林。今天节目当中来这位特别来宾哦，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谢明宏谢局长，局长你好。
1: 好，大家好。
0: 是，交通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我们每天都离不开交通啊。嗯、也从以前都不是 AI 的时代，没有这些科技等等的，一直到今嘛，你嘛见证讲交通的这个变化就大对吧？
1: 好多。
0: 那我们现在最有感的就是科技执法，是吧？
1: 科技执法，对了，它的衍生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传统拦。检就是一定更差的路口，等于拦下来，第一个危险了哈。第二个有些真的也开伤紧，要砸把砸破，好，所以整个科技因为有个影像，
0: 对，
1: 用影像去判断你的速度，嗯，哦，是不是超速啦，或是违规闯红灯了哈，就是用科技的技术来取代我们人工的警力。从初期的原始的构想，提供能够。减轻咱同仁的那些负担跟危险，是用科技来取代。尤其在高速公路，嗯、你不可能在遐开足紧的哈，警察给他拦截。
0: 对
1: 啊，哇，警察底下自身在那边真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咱高速公路一挂拢是用科技超速，像我拄啊讲，我把去用科技执法罚单发过。
0: 是，所以讲哦，今嘛科技执法应该讲比较可以厘清先前那个世足赛对有争议的球，哎、欸，他还可以回放。
1: 有、哎、对对对，世足赛啦、啊，棒球的好坏球，
0: 还有那个。网球，
1: 哎，对 AI 看一看会出现嘛？
0: 对，
1: 今麦弄几块科技起来是越来越进步了。
0: 对，
1: 啊，那个影像其实可以很精准来判断，代表其实还有客观性，啊，不是讲裁判讲的都遵守。
0: 对、
1: 啊，所以在科技，我觉得说有它当初的一些发展的背景，
0: 对，
1: 啊、也有它的一些必要性，让它罚单哈，哎，看看一定进来去，有敲钟啦，而且讲违规哈，这些属于
0: 就是你现在比较没有办法辩驳，
1: 辩驳了，
0: 违法就是违法、
1: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大家可以信服的一种工具啦，
0: 是
1: 往正面想，大概是这个。
0: 好，那因为像现在台北市的公车停靠区、科技执法，说已经成为交通上管理的重要工具哦。
1: 这个部分呢，我特别要澄清，那么嘛，不是讲一直主张什么所在停下科技执法，尤其我听到吧，听到那的听众朋友讲，那超速哈，有些地方那的速限太低哈，超速就觉得不太合理哈、这个我可以认同。但是我们这个公车停靠区的科技执法是违停
0: 哦、
1: 主要是违停，是讲那的公车停靠区一般那啦，讲公车不入来，结果那个公车停靠区在停了一挂奥多麦，一挂汽车停地下，公车不到入来，公车它都要停在外线。
0: 对，
1: 哎，咱公车那一挂老人，一挂囡仔，而且讲一挂那个需要人，理论上我们。应该是公车要优先，这个区就是公车专门要停，结果你小汽车一人在停底下，好一挂轮椅者啊、老人，我到底也正确的位置来下车或上车。
0: 嗯，
1: 所以讲，我这个公车停靠区的执法，主要是放在那些违停、违停的执法。那我们认为说，我们要。确保那的公车司机哈能够很安全、很平稳的把我们的车子停放在公车停靠区。当初我们推动公车停靠区那个科技执法，指的是违规停车的执法。
0: 好，那这个用科技执法在公车停靠区已经实行多久啊？
1: 对，已经54年，那个效果非常的好。大家都知道那边有在翕相嘛，所以那边公车整个进出都非常的方便，而且都没有违规停车。八月会增加10处公车停靠，就是那个咱的公车司机大家在抱怨哈，最常常违停的地点。
0: 嗯，
1: 啊，我肯定要表示恭喜嘛，咱的小汽车哈，那底下违规停车。
0: 是，
1: 我们就先选那个比较严重的几个区块。
0: 哦，起码在听直播一条，就比如都应该知道说你要远离那个公车站的这个停靠区啊，用这个科技执法，讲也未听啊，你咱的底下的红海，大概公车的这个进出，那干脆就只好这样子。
1: 就接着接播，把大家。听众朋友呼吁了哈，那违停是有时稍不离是不够不离中，有时是停靠在红线黄线，就大概弄在于这台北市停车实在是很困难。
0: 对，
1: 不离个那你公车停靠区哈，因为咱在弄起一挂老人，甚至有一些轮椅者，他上下车，
0: 有
1: 些小朋友，
0: 对，
1: 我们应该优先来让他们安全的上下车。
0: 是，
1: 我不离新北市哈，这公车停靠区不要都停在路边。这个阿表都拜被相片在公车，因为无法就停去公车停靠区来对嘛，伊开始个第二线，就有点并排的啦，啊让乘客上下车。结果阿表都拜被相片在公车，阿前为对面要靠过，为阿表迄个去有卡交弄东西，还有一个福大的医学系的学生哈，干嘛做唔干咩？讲哎，少年那大一还大二而已。就是因为公车没有办法停靠到停靠区来，对、
0: 嗯，
1: 所以这些公车应该我们优先要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停靠的场所，
0: 对，
1: 大众运输应该优先，所以我呼吁的是这个观念，
0: 嗯，
1: 好、哦，那 大众运输让他们优先，小汽车或机车哈，骑脚踏车就是不要在那边违停啊。我要说老人，你也不好挖哈人行道哈，一走落去，还够踏上人行，脚脚跑跑的。今年会再选择增加八处，都是一些比较频繁的。
0: 好，
1: 啊，公车司机跟我脚脚开袂得去的哈，我们就优先来做。
0: 好，听到我们谢局长这样的呼吁，驾驶朋友的迈靠近公车
1: 停，
0: 停靠在那个地方了，不要违停哦。
1: 对了对了，
0: 那刚刚局长三句不离搭公车，很多是长辈，也是有像中壮年的我哈，也是会搭公车。
1: 谢谢。
0: 但是提到说长辈，那也真的麻烦，也要呼吁一下我们所有的问将书记哈，就是讲我坐公车，我的感觉是大部分诶公车司机真正拢是倒倒开，有诶吼速度较紧哦，啊有当下以急刹车或什么的，无还好吼，还足危险诶，还跌倒呢。
1: 你讲就重点哈，
0: 对吧？
1: 我家己坐公车，伊要起来。阿边还好，有时咱的司机就驾驶就去加速了。
0: 对
1: 啊，见老人也卡达他无嘛，欢迎听嘛，有时用电脑跑跑的，所以我的受力显示说，老人摔伤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高龄者搭乘的人数母数越来越多，没有错。那你高龄者老起工哦，经不住一次摔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除了说呼吁，咱都要讲，我们一直在教育我们那个驾驶，伊咧开车的速度、加速、减速，一定爱做平稳的。
0: 嗯嗯。好、
1: 哦，阿弯为了七两条路线来哦，他民权干线就是讲，你一定要等门关起来，三秒钟了，再来启动。三秒钟是艺术什么？好，咱的老人起来了，好，再去换柱子，还是用去扯迄个椅啊，好坐好掉。
0: 是。
1: 那再过来加油门。
0: 对。
1: 好、哦，我们在试这个，因为以前都会说，我只要门关起来就咻就起来，我去注意讲啊，老人啊过来背迄个坎，啊未徛好就先开，啊就常常咧摔倒。
0: 对。
1: 这就投诉吧，是讲有人开枪。今天虽然是讲公车的速度限制是40公里，
0: 哈、嗯
1: 哦，每小时40，可是有时候他真的是有时候超过40，所以你讲常常坐公车，常常哔哔哔，把是叫熊的亏。
0: 嗯。
1: 啊、哦，也是有这种，想那边那个比较紧。关班啦、啊，我关下班啦、啊哦，啊，无就是讲迄、那个，因为可能都要搭车哈，他为了要下一个班次，
0: 嗯，
1: 啊，应该去关接下一个班次等等哈，各种原因都有，
0: 是，
1: 好、哦，所以这个部分哈，我们公运处一直在想办法看怎么去克服啊，主要是那你司机是愈来愈少了哈，这是一个事实了哈，满、
0: 嗯、
1: 面光拍摄讲，今天那里告诉。退休啊，所以像目前要进入这个行业的驾驶的意愿也比较低一点呢、啊，所以也面临驾驶员的缺员的一些问题，所以工造成有时候班次跑不出来，大家可能会加速的情况也都会有。
0: 哦，
1: 为了跑班次，
0: 那以后会真的比较用无人驾驶吗？
1: 对，世界这个国家都面临大概相同的问题，所以不管咱隔壁的韩国或者是日本其实都面临跟台湾，不是说跟台北，我在那个管区都是这个问题、
0: 嗯
1: 哦、那是全国性问题、
0: 哦嗯、
1: 各行业都缺员缺工，包括我们的公车、
0: 嗯
1: 哦、所以这个问题导致说我们开始计划推动无人公车驾驶
0: 是
1: 这个技术、
0: 哦、OK 好，把路人当成家人这样子、啊、
1: 最近成立公车学院、哦
0: 嗯、
1: 就这个课程就是希望我们的公车司机把它当成自己是乘客，
0: 对、
1: 哦、要费用在要说、欸、这个司机这样开你感觉怎么
0: 是
1: 第二个有一种训练是把司机练习骑脚踏车，
0: 嗯，
1: 好，那你告诉去骑 T 背，哎，你按那规定对那个 T 背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
0: 是，
1: 就是换位思考，
0: 对，
1: 将心比心，那第二怎样讲，大家感受大车的一些威胁，
0: 对，
1: 但呢，我也要同时呼吁人，那一挂汽车、机车哈，那拄着公车，而且小关让一下哈，卖去有时我看着一挂奥托迈哈，而且汽车就故意。一下子突然冲到公车的前面去，
0: 或者是离很近，
1: 离很近，你
0: 对，
1: 跟我讲去坐那个公车司机哈，我可以要买皮皮草，
0: 是是，
1: 然后看到头前，我头摆在头前，你一定要打档啊，啊打档啊，你后咱来对乘客就是有时马上就去爆发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讲咱这整个道路交通的秩序哈，
0: 嗯，
1: 应该是大家共同来维护了，
0: 没错。既然讲到公车，日前哈，双北
1: AI 公车站长，嘿，
0: 对 AI 公车站长已经正式上线了。什么叫 AI 公车站长啊？
1: 这喜欢亲身。我参新北市交通局长钟明时哈，就是在那时候想说，咱今嘛 AI 科技已经越来越进步，
0: 是，
1: 但公车应该是传统的服务业之外，也随着咱的科技的发展，可以应用什么服务到公车上？
0: 对，
1: 那我们就是说用 AI 的一些技术，那我们应用在一挂人哈，常常讲，比如讲我算台北市人，常常坐公车，唔是我一挂要去前分的所在，
0: 对，
1: 我嘛唔知讲迄个公车要坐几路，
0: 是，
1: 好、哦。 啊，七台公车要去长庚医院，啊，有经过无？我常常咧看迄公车后车顶啊，一挂迄个路线图，这条路线到长庚医院嘛，这条路线到长庚医院，啊，常常看完了，我公车就过啊。所以讲，像黄外公用问的，因为咱这是一个资料库，
0: 嗯，
1: 多几条路线有经过长庚医院，
0: 是，
1: 一个资料库。咱那其他门工，我要去长庚医院，
0: 对，
1: 伊就知影讲咱即马徛在什么这个站，这个所在，就讲啊，你也使坐某咪公车，某咪公车，
0: 是，
1: 用门就发紧。
0: 但是局长，咱即马唔是用公车的 app 吗？但是公车的 app 吼，我有当时嘛是看过一波规划路线图，你个爱输入公你即马伫倒达，然后哪一站，我也觉得那个很麻烦。所以你即马艺术工在双北 AI 公车站长，
1: 用问的
0: 你直接问的就好，那他就直接告诉你了。
1: 对，平均大概是不十几秒，他就给你答案了。
0: 是哈，
1: 你都要供那个 app 就行。啊，那么这四十六路公车啊，一个说早晚经验高，我们大概是要的那个资讯。问题是你要去输入那个四十六，
0: 对，
1: 还可以输入那个是已经老实说已经很进步的啦。
0: 嗯，
1: 啊，就像挂档路来路平端嘛情况。
0: 而且不是有当下你在赶时间，你就没有办法还在那边输入。那现在我直接问就好了。
1: 那起码手机那种语音的系统越来越成熟嘛，
0: 对，
1: 所以有时候用语音系统就用问的。
0: 是，
1: 啊，我们本来开发是只有国语跟英语嘛，哈，啊，现在台语也通，现在台语的那个整个精准度还蛮高的啦，哈，
0: 哦，
1: 因为他会学不同的，大家讲的台语不标准嘛，
0: 哈，大家
1: 我看，那考 Q 啦，什么，他会学习，
0: 啊，
1: 他会猜你这个意思，
0: 是，
1: 啊，猜讲你讲这台语，你讲要去到一个到一定去想，啊，他就把它归纳啊，你的问题是什么，
0: 嗯，
1: 然后他从后台的资料库去抓，
0: 哎，
1: 你现在知道啊，你考我个五分钟有只什么猫咪公车会来，
0: 是，
1: 你去稍等下。哎，找这答案。
0: 嗯，
1: 这本万把时空刚刚对我讲的 AI 哈，就是这个科技在发展。
0: 嗯，
1: 那 AI 它会自己去学习。好，我想讲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我们都希望那些公车乘客一起来训练。
0: 嗯，
1: 让我们公车站长哈越来越聪明。
0: 对，未来哈这个 AI 可能还会用到更多的公共运输上，对不对？
1: 我们这类公车 AI 站长哈开发一年多，有两次，那这次全面上线了哈。高伟魂大概每个站牌都会有贴那个 QR code。
0: 嗯，
1: 好，可以大概扫码就可以问。
0: 是
1: 啊，第二就是讲啊，拜也开发的希望还能够日语、韩语
0: 哈，
1: 就关那公共客来，我那也在问嘛，一看无那那个利息，他用问嘛些噻。
0: 嗯，
1: 应用到其他的领域，这嘛是阿袂想的，因为我感觉跟他训练公车这部分，要好训练，跟对我讲的国台语也能够通，
0: 这个
1: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哈。对，
1: 他的那个解决率哈，就是讲。你问的一百个问题，会使解决九十九个问题。
0: 哦，
1: 有一寡咱问的物件，可以听啊，搁听无？
0: 是是是，安尼一定就好啊。
1: 语汇哈，有时候意思他表达，他还是猜不出来。但我们后来看看，哇，99点，我觉得也还不错的啦。
0: 是，所以咱的听众，比如你今麦听谢明宏局长来讲哈，双北的 AI 公车站长的是讲在台北也好，新北也好。
1: 对。
0: 你今麦坐公车，啊，你去到这個车站站牌的地方，有一个 QR code，
1: 也大只 QR code。
0: QR code， 你今麦用手机啊扫进去之后，啊，你得当直接就可以问。
1: 哎，那个也出现麦克风，你开始问伊就好啊。啊，这个 QR code 七个人开始打哈，也慢慢等于咱的服务员就广大。
0: 哎，
1: 啊，被大概完哈，大概咱台北市山顶、新北市山顶大概完，那台北到高尾分大完，不离个这么一挂大的中央干线拢开始在打，所以弄一挂人已经开始在用
0: 了。对对对。嗯，科技的进步不停，以后还扫 QR code， 你要坐倒一个班次，然后也会跟你讲。您即将搭乘的是几号的公车？这位司机呢，颇受好评，哦，他驾驶平稳啊，搞不好会给一些情绪驾驶也不一定，对不对？
1: 这个很好的 idea，
0: 对不对？他以后 data 越来越多嘛，那这个司机个性比较急，哦，但是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哦。今天特别来宾呢，就是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谢明宏谢局长。局长讲得很好，也让局长喝口水。我们待会更精彩内容回来继续聊，
1: 谢谢。谢谢
18: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19: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20: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顶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虾米款的物件咧？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1: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欧型。人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未好少年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20: 食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1: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侪案例，少年家数个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拢无去哦。
20: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1: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20: 哇，所以嘞，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嘞，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1: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2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3: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2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26: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2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8: 您现在收听的是
29: 快乐Talk Show。
0: 又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红林，今天特别来宾哦，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谢明宏谢局长，局长你好。
1: 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局长，你有没有每一次啊，就是在许那个心愿，比如说过年的时候要许今年的新的愿望啊，或是生日的时候许什么愿望啊？你的愿望会不会跟交通有关呢？
1: 其实我上任以后一直许的愿望哈，从一而终，就希望我们的交通事故的时长能够一直减少。这不是跟他过年啊，大家都希望。
0: 真的哦，
1: 我一直把这个当作是我 在任内一直想追求的一个指标啦，
0: 是
1: 不要再有一些无辜的事故造成一些家破人亡的死亡，所以我们同仁因为大家都要记得我帮啊，今天 有几个人过，
0: 所以你们大家有人受伤啦，还是有人因为交通的事故过往的，这大家都有记录，
1: 我们以前有一个记录，交通大队一定有一些记录嘛，
0: 就
1: 统计，我就会统计，我就是今年希望说比去年较好，今年比上个月较好，就是不要有太多的死伤，因为这一些都有些避免的，所以我也就是说来市政府服务，这个一直是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啦，交通的安全一直是我从一而终的使命跟指标。
0: 哇，我这个责任是因为你现在是交通局长，是个政务官，你就要一直担着的，每天光看那个数字比看那个股票压力大。
1: 哎，你跟我这样讲，
0: 因为这哈民意代表议员嘛，也问啊，市长嘛爱灾嘛，所以咱拢爱保护每一个市民啊。
1: 对。
0: 不过讲到这一点，今嘛台北市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嘞，长辈真正就侪超过65岁以上诶，哎，出国交通，唔管讲用行路，还是坐大众运输系统，你会较有啊，可能视力不好啦，行动缓慢啦，啊，无定是家己翻车，啊，有当下嘛去红弄着，那安尼家己多多讲啊，你希望讲会当降低伤亡人数，这会不会有冲突啊？而且随着超高龄的社会，民众的风险好像有越来越高，在交通这方面呢，
1: 挑战很大。
0: 对哈、
1: 哦，我们不是讲咱老人唔对啦，你可能是年纪高啊，反应能力然后身体的一些机能都退化，
0: 对，
1: 不管是把肌肉看下薄，耳康听下薄，或者有些是我不看过一挂失智的，他可能已经分辨不出红绿灯的。这种状况其实也不能怪，他也许身体上真的是有一些缺陷的，他可能不自知。那这个越来越多，其实那是一个未爆弹。好，你来看你在走路，还是说你的开车有时心脏病走起来，
0: 对，
1: 就是一个可能会随时会发生的一个事件。所以高龄整个事故的防治也是未来的挑战。那疫情我觉得行人地域在这一两年转过，我看各管区有在下降，那87%是有，其实大家共同面临的是高龄者，
0: 对，
1: 因为各管区那就要高龄者愈来愈多，大家越来越长命。可是刚刚讲的这些状况哈，有一次我也桥都买，看到一个老人，伊就安尼为当兵扛到西边，啊路口足大诶，我看到车底下咧让位，我跟那这老人站伫边啊，伊讲伊唔知要哪回去呢，你问我哇，就跟警察跟人家在等伊，所以这些人如果一旦在路上发生事故啊，够无亲人的边啊，假设越来越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照顾责任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压力也会很大啦。
0: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长辈的用路习惯，为人吼无盖好。
1: 讲者重点，我把这分享哦，今年有两起，都讲坐公车一落车了，就马上被过马路，违规过马路，啊，公车拢无看到，司机头前迄猛汤哦，那个车前头因为就穿越过去，然后公车驾驶他在注意左方哈有没有车，他准备要出去，可是他不晓得从右边就整个要穿越马路。我已经有两件事安尼结束，今已经东中东西亡。这个我们当然也利用一些科技来看看，让司机哈，让我们驾驶长能够更清楚看到说他看不到的地方哈，用一些辅助的一些设施来让他看到。所以这老人的违规行为，跟随着在目前也越来越多，像闯红灯，
0: 对，
1: 也很多。我马起常常看到讲，哎，大家路边看无车就冲过，
0: 无被人家行穿线，然后也不抬头看一下，说现在的号志灯是绿灯还是红灯，就常常这样子就埋头苦走，这样就走过去。有当下车都无唔对，哎，得正常行驶，哎，真正就弄掉
1: 啊。是啊，所以咱一寡事故通过包括不走行穿线哈，啊，闯红绿灯这两个部分上追。
0: 对，
1: 这个老人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虽然随时常常在去打嘎，好，不离我行。他是不是有些生理上的一些特性导致他这个时候都可能只有顾自己前方的路，他可能不会去顾左右，这也把是一个有趣的议题啦。而且让进户也在走，就用怎么导演他像一些栏杆把它导到走行穿线，不然大家看到无车路段中间就要撑过哈。我嘛天天看到一种镜头啊，司机嘛足可怜啊，司机嘛不是管理嘛，就是突然冲出来，
0: 所以就是讲卖贪那个3-5秒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因为有时候你稍微慢一点啊，你看头前那闪黄灯啊，就等到下一次绿灯再过去就好了，
1: 是啊，
0: 稍微慢一点，你不要这么急啊。
1: 对对对。
0: 局长，你上任到现在，觉得台北的交通你最有感的改善，还是你很满意的交通政绩是什么？
1: 好，其实市政嘛做不了多代志啦，哈。阿弟交通局，我这边加参通人嘛是做最多改革。我唔敢讲咱做寡多代志，啊，主要先看看老百姓有没有觉得政府做了哪些事。从这个逆向的来思考哈，我是感觉我 我所听到的比较欢迎是跟我们的行人友善的设施越来越，像比如说人行道越来越好走，这个是我觉得是当初我在进入市府的时候一直跟市长希望说，我希望把行人的一些环境能够做好，例如不要让机车在骑上人行道，我们做一些机车弯，把人行道再做宽一点，
0: 是
1: 好行人好走啊，行人在过路口的时候车子能够停让，
0: 是
1: 卖给他们行人底下唱推广或是宣导这个汽车停让行人，这个部分我是感觉民众给我的回馈说，他觉得比以前更有感，
0: 更有感是真的很明显的感受到，真的都会停让行人。其他的县市，他们在每个底下逮包，其实我刚刚真正是高霞英雄那种遵守。
1: 朱启林立安跟我，这个就是我觉得说，我不敢说我做多少，但是我希望从民众来听看看，你觉得台北市政府你觉得做多少？那像这个对我就是一个很正面的回馈，
0: 是
1: 不要去讲。这个措施是民众喜欢的，
0: 是
1: 那我们刚刚说八万七八有进步，
0: 是
1: 有进步，就是说心里面会比较安慰的地方。
0: 好，那局长，你觉得台北市是适合徒步的城市吗？
1: 统计数字来对，但起定上任以后，交通部交通部通给那你步行的比例是有增加，主要是说那你步行环境做了很多措施让民众可以安心的走路，很方便的走路，是不是整个是等于步行的城市当然可能还有一段比较遥远的距离啦，包括说什么环境，像你也没树也没那个凉的所在，你跑里头可能台北不希望能够走路，所以现在目前我说为什么要降温城市，大家多种树多种树，让整个人行道能够有多一点树荫或者是比较凉的一些地方啦有一些骑楼大家能够把它清出来，能够让人愿意走路我感觉走路这两大干嘛说很重要，就是说我每次希望能够做一个步行城市，就是说我们五年会之后会再走路路健康，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游戏叫什么玩具？
0: 皮克明
1: 哈，大概都是鼓励大家多走路。
0: 对，
1: 那其实走路如果有的话，像我看，像很多人慢跑、超慢跑，走路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那满蒙一定讲爱去开钱去对，啊，跟他讲了对，才有人健康。我感觉这个部分，咱做这人行友善环境，政府推动的这个政策的话，我觉得说看到很多人走路是我期望的一个目标啦。是不是全台北市都？能够做到都有地方，大家很满意去走路，还是有段距离要走。因为我讲这嘴门开个，他底下骑楼人行道吧，骑够了，
0: 是，
1: 我们再慢慢来清，慢慢来清。
0: 好，还有努力的空间，进步的空间。
1: 啊，
0: 因为如果一个城市要适合徒步、适合走路，其实他考虑的因素也蛮多的，比如说空气不好啊，他就不想走了嘛。所以其实整个环境也都有关。那蒋市长他对于台北的交通建设还有交通治理方面，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指示？还是说他有什么样的期许？
1: 有啦，一达个月我一个大案汇报，一达个月拢有参加，坐伫边啊压力嘛足大啦。我来定迄个数字哈，那主要讲的时尚数字啦哈，有没有下降啊？他也是都会在意我们的努力到底成果没有出来。那像一礼拜我们就让台北安心行的一个计划啊，一准都浏览完都开始成为全市府一个专案小组，一准包括副起定的川博的一准，弄五类达个月的开会哈。步行也是我们除了时尚之外，我一直期望说能够把台北市建制更好的一个环境
0: 啊，
1: 就是从步行开始，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拓宽人行道，那把车道以前那车道弄都宽，其实我根本就要浪费了。你三公尺也在开50公里，你三点五尺、四公尺，讲嘛再提50公里，那用三公尺就好了嘛。剩了一公尺也在老好人行，而且讲种一挂树啊，种一挂树啊，好些人行哈，能够环境更阴凉。
0: 对，
1: 这嘛我直接推那种电动机车，或电动汽车哈，就是讲卖有一挂油烟排放，你走路的时候不要去吸到废气，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已经一直在推动的，所以我们现在公车到今年年底应该差不多 48% 已经都会换电动公车，以前你叫那公车叫乌贼车，
0: 对
1: 就是那种排黑，那现在不管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在补助，我们只要公车业在换车的时候都在换那个电动公车，
0: 是
1: 环境如来如何。
0: 那像先前公馆圆环的拆除，本来那时候也是有一些争议声，不过现在拆除之后到现在听起来真的是坐人而乐，少人嫌啦。
1: 多谢主持人的鼓励啦，肯定一二十年啦哈。这个圆环在阮真的各种就出现爱处理啊，都是当初一挂自来水管底下无法度处理啊。这个圆环所在，出国一个是咱台北市永远的第一名。 哈。去年就开始拆了哈，啊，大家把足够的时间打处理掉。
0: 是，
1: 即嘛，我的受理哈，我做这个机会，就是讲那的事故数跟前三年的月平均了，因为那个事故会有波动嘛，
0: 哈。
1: 我们用前三年阿北走进井的前三年，
0: 是
1: 整个月的平均跟现在拆除以后到这么一档啊了哈，整个月平均，我检查48%。
0: 哦，
1: 啊，第二就是咱的受伤的人数减40%，我们用客观的数字来看，
0: 对对对，
1: 当初我们改善这个圆环，主要是要解决改善那个事故减少，
0: 嗯嗯，
1: 啊，这个的确有达到这个目标。
0: OK，
1: 那第二个会不会因为改了以后比较顺哈？但有人感觉有人感觉不，
0: 嗯，
1: 啊，不离个就是我的受理观察就是讲，哎，跟以前拆除前是大概差不多，
0: 是，
1: 哦，我一个学妹讲住英和，伊讲哦，该人伊为英和坐公车就要继续见嘞，
0: 是，
1: 哦，也有人从门进来是有。
0: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有人刚好方向相反，就一起他就觉得说比较多，我想都会有，但是我们要从整体的来看啦，
0: 对，
1: 所以说那个我研考会有去做一个调查啦，说民众的满意度都好像大概有60%以上，
0: 是是，
1: 那我觉得说交通局就做对的事，我一直希望的是说事故能够减少来，
0: 对对对，都一直有在进步，除了说降低伤亡之外，交通让它更顺畅，然后减少拥塞，这个也是民众的心愿，
1: 交通拥塞一直是问题了哈，那交通一般的拥塞就是有一个叫做重现性，每天一定，比如说为情报局过来那个桥梁一定是很多车，这个就是你固定不管怎么样大家都会塞的。
0: 对。
1: 第二个就是突然性的发生，比如说我有事故，
0: 嗯，
1: 有事故，而且说下有淹水啦，
0: 嗯，
1: 好，而且说有故障车塌底下，所以这种所谓非重现性跟重现性，
0: 嗯，
1: 那的火急的病很重要。
0: 是。
1: 如果让那个秒数调整的更好的时候，那个车流的运行就会比较好。
0: 是。
1: 那像熊刚才突然的发生，
0: 对，
1: 如果没有排除
0: 哈，
1: 它底下啊，佫无人知，警察嘛唔知，
0: 是
1: 啊，交通万一火机的调，万在公下发生事故，
0: 是，
1: 哦，所以那时候就底下啊，两个人就底下玩机啊。哦，啊，迄个时间就大概前啊，就大概一塌掉啊，东西边南北边拢塌掉，所以讲阮即马一挂 AI 的技术啦，哈，
0: 嗯，
1: 我们有侦测到说，哎，欸，那个地方怎么车速变慢的？
0: 嗯，
1: 一边下那摄影机那隔几球，不要底下一定塌车，那，啊，我们就会自动来侦测，
0: 嗯，
1: 就马上通知警察进去要排除。
0: 是局长，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少子化了，嗯，人口越来越少，
1: 对，
0: 交通跟人口也很有关系啊。
1: 绝对。
0: 会不会以后人都很少了啊？其实交通局就不忙了，交大也不忙，不会像那么有色。会不会
1: 嘞？咱这人口结构，我有发现到了哈，我家己有咧观察，咱台北市的人口是有较少一寡，拢过去外县市，不管去桃园还是去新北市啦，
0: 嗯，
1: 是人口数有比较少，因为他户籍可能都去新北买房子的啦，
0: 啊，嗯，
1: 的确有减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0: 是，
1: 不离个来台北上班人真多，
0: 是，
1: 所以为桃园来，还是讲为新北市来上班，因为我们台北毕竟还是属于政经中心啊，
0: 嗯，
1: 学校好好好啦，好上班所在地台北市较多，
0: 嗯，
1: 所以是。住伫家人嘛好，住伫汤嘛好，
0: 嗯，
1: 你是入来咱台北市的人口，来活动的人口咱真多，所以讲咱人口越来越少是事实。不离个咱伫台北市的整个位置，它还是扛负着很庞大的交通量、人口量。
0: 对，
1: 我嘛是为整卡来的嘛，
0: 嗯嗯，
1: 欸，咱整卡愈来愈少，都一直往台北和北部在集中啦，
0: 嗯。
1: 所以台北会不会因为少子化就比较轻？我个人判断短期内还不至于啦，
0: 还不至于。
1: 欸，因为我嘛是逐天看到奥特曼真多，把这做烦恼。现在如果如何学，我们的捷运也如何发达，
0: 是
1: 不然每礼拜台北市解捷运，我们道路的负担就会比较少，
0: 嗯嗯，
1: 所以我们捷运建设是，市长在任内一直想要赶快推动，所以现在有个六线齐发嘛，六线齐发的十年后，我们后拜后代的子孙也许就会享受到这个成果，
0: 是是是，
1: 对对，
0: 那时候是蒋总统了
1: 大人的事
0: 这段剪掉。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台北市交通局的谢明宏谢局长来，局长这么努力不能说没有压力啦，那民众大家就多守法一点，希望我们都可以让台北市的交通更好，嗯，
1: 对大家都好
0: 了，对大家都 好啊，快快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那够好就像那个
0: 是啊，你最后也要帮我们蒋市长拉票吗？
1: 为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帮市长拉票吧，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0: 是是是，谢谢台北市交通局的谢明宏谢局长。那局长，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喽。
1: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阿维空间再会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
2: 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邦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邦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

0: 阿青，我跟你哋错。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婚呢，凡事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佮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5: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我先来看讲今仔日安尼声音好唔好？啊，那安尼水啦，拄拄啊好啦。啊，无我多，我常常讲即卖主持人哦，敢若参上十个啊的。哎呦，这较早这个工课吼，拢是播音的播音师，唔是播音师，录音师啦，录音师啦。这较早哦，我着先对录音师先做起啦。后头我直接入来播音室的内底主持，无少的哦。但是我真心酸哦，哎呦，迄主持人哦，来只一点钟、两点钟，尻川拌拌了就走，我都爱搁摒扫呢。要来的时阵吼，都爱知影讲这个主持人的个性呢，有食薰啊，无食薰，都爱搁穿薰裤啊呢。到底是食茶啊，食咖啡？有当时啊，若无欢喜的时阵哦，都搁甲你醒呢，我都搁听电话呢，都搁摒扫呢。迄警察讲哦，插一囡仔无倒错啊，尔有影。啊，想到家己有哪解心心了，那无这个过程，你要今仔日要去打找一个电台主持六国囡仔阿强来，上台开始来甲讲笑开，主要要让这阿公阿妈开心花，每天七二四句话啦。阿强哦，啊今仔日要来讲什么话？小姐、小妹、舅阿兄，拜五准时来收听，这是南部的事件。今仔日哦，讲到家己，大家无心情。阿强啊，你听安尼讲。来讲一个老母吼，要载囡仔去上课，佮生双胞胎，弄一个这两个囡仔，即摆还佫咧急救，啊老母当场就死啊！互甚物人甲弄掉呢？就是逃走的劳工啊！这种问题我踮在我的节目当中一个月，敢讲无三摆五摆？啊，政府无在了处理，就是无在了处理，实在有影，我有当时感觉讲够含慢的含慢啦。那要掠逃走的劳工哦，来登山掠一大堆啦，免惊掠无啦。大家都知影讲，倒位有逃走的劳工，通我食比较较俗，独独都敢那即个唔知，敢那参照讲地黄叫。你若去阮遐庄头，凊彩路边甲问一个囡仔兄，囡仔兄，恁遮倒位有叫通我搬？哎呦喂啊！你若问我就内行诶，看你要捡利益。要夹树枝啊，要拍三马超啊，啊，然后要较大个吼，当啊目十嘛有，啊，较起遐有一张正粗乌子啊长，独独都看那地方警察唔知影，地方政府唔知影。啊，强哦，这拢嘛 ，A 啊落地 A，A 啊落地 A 啊，伊都害啊落地害。你看这两天的新闻，那中华二长，敢那二长吼，中华对啦吼。收啊，禁见，参伊个老爸，啊，伊个老母100万交保，啊，是安那样收啊，禁见，啊，都选举要到位啊，拢甲嫌来，胖对家己真有把握啦，迄若议长要买议长的票哦，一票毋是10万、20万就会准拄煞呢，拢算百呢。那啥物人要做，人讲主席上台要要一个地号名，倒位，台中啦。台中台这舞台中要坐迄个大位，唔是遐简单呢，迄拢爱开几亿个呢。啊，强啊，你睇下拢知影这空啊芳，啊，我都会拢去认证，拢会共问啊。啊，我问个拢问真呢，唔是咧问假呢。啊，我哪会讲对遐去啊？讲到迄个逃走的外劳啦，来，啊，佫有迄个会拍某的，福到尾也去互因囝甲太太死。出门啊，在外你爱认真啊。开车骑奥多麦也有精神呐、啊，意外呐拄到是真酷刑，随时危险都有可能啊，有可能啊。要讲这个代志，我先甲听众朋友讲一声感恩再感谢。哦，咱的4万单位吼、哦、卖200几盒啦。对咱的做活动甲这当阵吼，拄拄好咱生意上介好。哎呦，阿强哦，那200几盒是卖偌济啊呢？敢那卖山鸭肉安尼一盒两盒一盒两盒卖200几盒，你甲看讲偌济人来甲咱助文就好。啊，今仔日咱的食目子位已经到位啊，这一盒2980块，哎呦，有够贵呢！你去问咱的听众，你甲问讲阿强在卖物件有贵无？尤其是食目子位，伊会甲你讲真贵都对。啊，真贵你要搁甲买，但是真有效，贵啦，但是真有效啦。咱咧听种朋友，看若买粗俗个，买一大堆啊啦，拢蹲蹲踮在门窗卡，参要去拼条都唔敢惊，讲今日时势看到。你甲问讲， 那电台咧卖食目睭、顾目睭的，啥物人卖上介贵都强啊！迄店在诊所咧卖2980块，但是人伊有咧犹太，啊那犹太嘛足贵呢，啊贵你要搁甲买，但是足有效有。迄听着起码都有够样啦，讲上台开始讲笑话，要互大家开心花，每工七二四句话，今日要来讲啥话？啊，大姊小妹招阿兄，拜五准时来收听，这是南部的事件，今仔日大家无心情，出门在外爱叮叮，开车桥都要有精神，意外拄着真可行，随时危险有可能啊，有可能来轮背，一名43岁，啊，实在悲哀啊！迄拢甲学倒歹喙糊糊，透早43岁的老母载双胞胎的后生，准备要去上课，去予一台载菜的货车甲弄一下吼，老母当场就死啊！这两个双胞胎的后生啊，甲即卖还阁踮在病院急救啊，但毋知救会活救袂活。火车的司机嘛，着重伤。这名火车的司机也是24岁啊，逃走的劳工啦，无牌就丢啦。我着讲全台湾呐，失联的劳工啊，迄伫个路的吼，逐工都敢若参像一粒不定时的炸弹，啥物时阵要爆发，毋知影。伊作案了后，也是发生着啥物种意外，伊走哪飞啦？啥物人要负责任？啊！我来讲，敢若参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踮在身躯边去互炸着的人，你甲看看偌衰潲倒。你参像这母仔囝，老母死，两个双胞胎的后生，搁踮在病院内底咧急救呢。啊！政府你真正免重视哦。逃走的劳工有偌济人，你敢知？目前啦，超过10万人啦，10万人啦，都是该转去的，伊无转去啦，伊走。啊！走了后。伊食个头路甲一般头路无共啊呢！我甲你讲，足济拢去互黑社会甲吸收去啦，去山顶偷做茶，工厂内底暗间啊咧制作着毒品，甚至我合理怀疑，有真济案件、真济案件开庭也好、押到收台也好，拢可能会请即个逃走的劳工来训练做杀手啊！政府吼、哦、无有效管理甲处理，即卖听讲吼、哦，要阁引进印度的工人来咱台湾，政府单位你看来会晓引进，煞无法度好好啊管理，啥物人要负这个责任？台湾人大家都知呢，尤其是讲庄脚所在做田的啊，你去甲看，因为多走的劳工比较俗，就是无牌啦。烤蒜头的，啊，种菜头的，烤菜头的，猪笼油的，下肥料的，拢请这個。我讲你若未找无倒走的劳工，就来阮地山的找一大堆啦，全部拢总是啦，莫讲倒走的啦，啊，包括讲即摆闽地工吼嘛，拢外劳呢。迄较早以前我就讲过，地山吼那去吼，去听阮老母，听阮姨婆，听阮阿姨，踮啊咧唱山歌，这边看过，迄边去咯。啊！看到阿强因老母踮在溪仔边在洗卖水鱼，拢咧烧煲呢。即摆无共啊！即摆地山拢咧创啥？嗯，迄新住民啊，迄咧讲话你拢听拢无啊！唔知啊，想讲原住民咧，迄叫做新住民啊。唉，即摆路的吼。烦恼酒驾、毒驾，你还阁烦恼一项？看那台湾逃走的劳工啊，伊嘛会食烧酒呢，伊嘛会食冻呢，超过10万人啊，这拢总无牌。你看这个老母甲这个双胞胎的后生，老母当弄死啊，两个双胞胎的后生阁踮在病院内底急救，这要找什么人赔偿啊？我问你啊，要找什么人赔偿？死者是老母，才43岁啊！尔平常时，囡仔若再去上课，就去小食店斗三工。因翁啊，嘛足骨力伫咧拍拼趁钱，因为自从双胞胎的后生两个拢后生出世了后，吼、哦，迄老爸老母吼，翁仔某的责任特别大。 认真拍拼赚钱，要请这两个双胞胎后生。结果你甲看讲发生着这种意外，即卖这个做老爸啊，一边走殡仪馆啦，两个囡仔搁送无同间病院啊，因为看那一间病院无在招收两个啦，送无同间病院啊，伊一天爱走三个所在啦，你看这老爸看会哭死啊，无会看会哭死。有当时啊，咱来去看到参照这种新闻啦，将心比心，如果咱来去拄到的话，咱敢有法度承受到这种的？来，我来讲家己，惊太死老爸。啊，老爸吼，逐工啉烧酒，佮有拍某的前科。啊，老母吼，曾经捌去申请保护令，伫水上。41岁的后生，下晡举刀，将着68岁的老爸对胸砍中甲撸入去。直到老母倒来厝的时阵，才发现着讲因人已经死。啊，是啊，太会惊杀老爸。厝边头尾咧讲啦，讲老爸都啊常常咧食烧酒，大家拢叫伊酒狂的。啊，穿啊嘛足够拍某呢，哦，拍因某敢若亲像咧拍啥呢？拍甲叽叽叫哦，因某就叫哀爸叫娘咧哦，救人啊！救人哦！救人哦！拍死人哦！啊，本地有报警啦，通报家暴，但是后来哦，因某想讲到，若申请这保护令吼，啊，因翁啊。可能会见笑当生气，惊伊讲厝内关系就无好，怎取消啦？取消申请保护令。啊，平常时啊吼，囝甲老爸的感情虽然毋是讲介歹介好，啊嘛袂讲歹，甲讲囝去杀老爸。啊，到底吼伫咧杀迄个过程当中，老爸爸啊囝是发生种啥物种的口角，无人知，问因囝上介知。唉，红阿婆。男女朋友嘛，同款发生着口角，拢总是难免的。我常常讲嘴啊，甲嘴智啊，上介好个都会去布置话讲一段感情吼，上介惊是啥呢？就是冤家行为失控，情绪失控还阁无要紧哦。上介惊就是行为失控，行为呐失控就是出手啊啦。啊！若一旦若查甫人会出手拍查某人的位啊，查某人啊，你唔通遐尼戆啦！你唔通像讲较早的人咧讲，哎呦，对鸡就对鸡诶飞，啊，对着狗啊就对狗走。即卖时代无同款啊啦，你着目睭白乌金啦！你若要找查甫人，你着爱找亲像我阿强这种的吼。唔知有人要搁嫁我无？像我阿官啊，我讲你若要嫁我吼，我无别项的好处，啊，我保证家己小命命，吼，一个听着啊，尔，看你落去生囝，一摆就生三个啊。啊，真济代志吼，拢是家己种下的因啦。你若无安愿意安分守己吼，你千万唔通惊入着婚姻，你会害了无辜可怜的囡仔。你看单亲的家庭。什么人上介可怜，就是这个囡仔，无被祝福的爱情，甲落尾手啊，用性命去牺牲，安尼甲无价值。迄有个翁拍死某的呢，也某长时间落翁拍，啊上介切就是翁婿烧酒食食的了后，转来骂大骂细，拍大拍细啊。迄种的查甫人，查某人，囡仔出来紧走紧走啦，世间查甫人无咧稀罕少啦。嗯啊，强哦！啊，若要找亲像你这种的，少哩少有啦，足济啦。我拢常常学落我家己啦，家己保人讲比较较袂臭车啦。你爱去找迄种讲，啊，我若嫁你吼，啊，你会对我安啦？伊若唱一句讲，哎呦，我保证家己小命命，其实你着爱紧嫁咧。这个查甫人是足少的呢。会拍查甫啦，会拍查某人的查甫人，上好吼，莫踮在伊的身躯顶有啥物种的好姿态。即卖查某人哦，拢会当做头家啊啦，查某人嘛做总统啊啦，男女拢总平等啦。查某人的能力吼，袂较输查甫人啦。只要你若肯认真拍拼啦，啊，如果若两个翁仔某男女朋友要行入着婚姻，你着想好清楚哦。即卖吼离婚的比结婚的佫较济呢。我都讲过啊，我一个朋友拍球的朋友， 啊，但我吼再去大间饭店，想讲，即我一般吼，若咧包红包吼，即摆拢包六千啦，装卡包六千算真大包啊呢。即摆有人咧包两千个，有人咧包千二个呢。嗯，啊，都来大都市，哎呦，五千几买饭店内底，讲一道办两三万呢，甲咱强调讲强啊，我一道办两三万呢，意思讲你红包就包较济个呢。咱怎甲添两千，甲包八千，无两个月啊，尔讲我。因新妇甲囝离婚啊！我讲安尼害我钱害我，讲啊，这红包给你共偷倒转去的，嗯，啊，迄两个月都无准算，都还袂对年呢。伊讲你是咧靠妖哟，戏的你当最爽的哦，嗯，啊，本地戏的变尾啊，毋是变爽的，啊，结婚无两个月就离婚，迄毋是爽的，无是啥？啊，你红包免害我，啊，啊，世间疼某是大丈夫啦，太太吼都逐工美丽，装甲敢若亲像珍珠。山珍海味就逐天煮，哎呦，窈窕美丽吼，淡丽如玉。个呀，叫你讲这個，虽然听着怪怪，但是佫听着解煞心哦。哦，这四句人啊，会当斗到遮趣味哦。啊，我讲世间听某大丈夫，啊，你若听某像我若看咱逐天都装装甲怎啊，亲像珍珠的讲话，给我有使奶可言呢。啊，逐天哦，伫咧灶骹就逐天煮。都煮三顿给你好讲，也若暗时啊吼，都要娇美咧等你回来撸。世间若打某的，都低高牛，靠势财产真富裕，晓拍晓摆无落魄的久，妻离子散啊，钱财无。咱都爱将着太太当作是咱的心肝，食老你都未孤单，咱是有缘千里来做伴。啊，子子孙孙才有法度代代传来哦，大家应一声有哦。来自无同的背景，轻轻俭俭是为家庭，白手起家是过程，相爱啊，才有法度生精英。啊，若拍某拍囝通人知，这种的家庭上悲哀，干交的电话直直来。做你的厝边吼，真正咧臭鸡，臭一摆，臭两摆嘛无要紧，臭三摆嘛无要紧，真感慨啊，真感慨。啊，若拄到啥物代志吼，莫占赢，冤家相拍是歹名声，上界无辜是咱的囝，太太吼都较袂去找客兄。啊，若拄到迄个拍某的查甫人，生囝煮饭是无采工。成家立业是歹愿望，啊！若脚底抹油，你着爱赶紧选啦，赶紧选咯。讲世间疼某大丈夫，太太美丽亲像珠，窈窕美丽等你撸，山珍海味逐工煮。啊！世间拍某低高牛，靠势财产真富裕，晓摆无落魄的旧车厘子散钱财无。将着太太当作是咱的心肝，食老你的袂孤单，有缘千里来做伴，子子孙孙代代传。来自无同的背景，轻轻俭俭为家庭，白手起家是过程，相爱才会生精英。啊，拍某拍囝通人知，这种的家庭上悲哀，干交电话直直来，做你的厝边上感慨。啊，拄到代志莫占赢，冤家相拍歹名声，上界无辜是咱囝，太太较袂找客兄。啊，拄到拍某查甫人，生囝煮饭无采工，成家立业歹毋望，脚底抹油你紧选啦。你紧选好来，先安尼先暂时先按下，讲到遮就好，刷落去吼，就是要来讲咱的食目睭的。哎呦，阿强有影无影？你若问咱的听众，阿强你买食目睭的有贵啊无？哎呦，介贵哦！啊，你头下要搁加买，但是介有效。看那听到这起毛就痒啦。啊，物件好甲歹来，你莫听我讲，我拢看那讲假声尔啦。报电话给你看，讲要安那注文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会已经到位啊！吼，我将着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要分享给大家知影的，报恁大家听看卖啊！
1: 哎，我本来六千多，好班数变变啦，
2: 我哇，你这真严重，你黄斑部啊变变。
1: 严重啊！我是我医师哦，啊，我是变啊你啦。
2: 哈。
1: 有烦啊你啦！
2: 哦，即卖有甲你控制甲未愈无愈来愈恶化，愈来愈严重。
1: 啊，我控制讲啊， 哦，
2: 好好好，啊，内行的这正班的，啊，那无那个一再恶化的，这真连累呢。你看你啊，黄斑部啊病变，啊，个鼻内障个严重，甲开刀啊。这拢爱靠平常时的保养啊啦。哦，看医生拢无感觉吼、哦。好，啊，即卖有控制，甲无愈来愈恶化吼、哦。好，多谢你哈、啊。哎、欸、呀、啊，啊，感谢啊，节目安尼你听听一下无？
1: 会啦。
2: 会晓。
1: 哎，我这个是食老啊，耳孔歹哦，我
2: 这个。你的耳孔会比未比我较歹？我安尼你甲你讲话，你拢听会清楚呢。
1: 会啦。
2: 啊，你咧甲我讲，我拢听无啥会清楚。安尼，唔知啥物人的耳孔较歹吼。啊，我这耳孔哦，有当时啊，拢会包皮呢。爱去用刮。嗯、啊，包皮爱刮就对，啊，包皮无免刮哦。哦，那无我问你，苏大哥啊，啊那耳孔那包皮敢唔免刮？
1: 唔免啦。
2: 哦，唔免了。咁佫刮起来较清气想咧。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黄斑部那病变啦，上介严重，目睭失明呢，目睭会青盲呢，青光眼，这拢不可逆。所以讲，你若严重，你若问我讲阿强有效啊无效，我唔敢甲你讲有效无效。但是我要甲你讲，就是讲，伊会当甲你控制，卖阁再恶化。愈恶化，你目睭愈无看；愈恶化，你目睭愈无看。唔只讲听众朋友讲，哎呦，啊物件卖到遮贵，啊你要甲买，但是足有效，就是伫个遮啦。哦，成分好啊，咱物件成分好啊，啊若要摕迄落粗俗个物件，咱嘛是有呢，嘛是摕有，唔是无呢。你听我个节目听会下无？
3: 会啦，好，足嗨，
2: 足嗨。
3: 时间也未到，就去倒伫文成，伫等你个节目啊。
2: 安尼哦。
3: 有。
2: 啊你唔拢困困啊听？
3: 哈哈哈！安怎？
2: 啊，人迄有诶拢徛咧听，有诶坐咧听，干那你咧倒咧听啊？尔。
3: 无聊，我着看人着去倒个啦。哦。我着也无创啊，也无创啊。
2: 哦。
3: 哦，是哦。我呢本来是点甲目睭呐，要起来困，着点甲啊，目睭也睁开也点甲。
2: 哦。
3: 啊，我着有一工在多去转，别转都去转着你诶节目个。
2: 哦，你我听节目听你我呀。
3: 听你我呢，听了你我，我听两三档啊哩。
2: 哦，听两三年啊，遐。
3: 哟，听两三年啊，啊，尾手迄点嘛好啊。
2: 好、
3: 哦。啊，目睭哦，我是有白内障，啊，未手术的啦。
2: 好、哦。哦，即卖点，即卖点嘛好啊。
3: 啊，点好啊。
2: 好、
3: 哦。啊，哥啥啊？回纹症啊，回纹症也好啊。
2: 哦，回白网啊症嘛好啊，即卖目睭内底网啊，甲你掠到无半只。啊！你迄蠓啊，唔知掠起来，唔知有青筋甲青瘤咧卖无吼？
3: 哦，足多足
2: 多。无啦，你那蠓啊，那较济吼，一挂掠来卖我来擦阴丝啊。
3: 安尼哦，你爱讲笑呢？你
2: 啊，蠓啊擦阴丝啊，配高粱的正班的啦。
3: 你主持节目就是拢足爱讲笑啦，啊，我都拢听，哈，我足爱甲伊听啦。
2: 安尼吼。
3: 对啦，啊我就是拢唔捌接到你的电话啦。
2: 啊，你着八字较重啊，八字重你着找袂着
3: 我。哎呀，我拢讲人大家人就是哦，拢会接到你的电话。啊，我平常是拢早接，早接接的，我嘛就当人叫的嘛是早接接的。
2: 阿祖哦，我公司请八个小姐咧听电话啦。
3: 八个哦。嘿，
2: 八个。啊，我干那一个查甫的尔，所以讲我一日爱应付八只卵，我偌忝头的呢。
3: 好，啊我吼。我有一届就是一个查甫接的啦，
2: 吼、
3: 哦，安尼啊，剩的拢查甫的啦。
2: 啊，迄、那个胖，迄、啊那个胖是阮老爸款呐。
3: 唔知影咧。
2: 啊，阮老爸都死两年啊，死两年啊，一半摆会当来。
3: 我嘛听过来当啊，你听你的节目听过来当啊啦，啊是甲这两当哦，好好把酒台用，怎点噶？
2: 安尼哦。
3: 哎呀。
2: 哎呦，谢谢啦，阿祖哦。 今仔日哦，我若无你咧听，我可能台南遐早都无在调新
3: 闻啦。未啦，好，你咧遐个遐个讲遐个主持啊。
2: 啊，我看恁咧台南遐拢无人咧听，干那你咧听尔呢？
3: 阮台南遮那像有电话叫，那有一个查人哦。
2: 好、哦，查人哦。嗯哦，无啦，台南我咧讲吼，台南嘉义咱咧听上外百外天呢，
3: 迄
2: 一、
3: 喔、
2: 一工干那听节目敲电话来哦，一关干那参照肉粽，啊，迄胖拢干那拢你阿祖啊介绍的款哦，
3: 我都介绍足济个啦。
2: 安尼哦，阿祖，
3: 哎，
2: 啊你连工那敲来那，唔是我接的那查甫的接的，你敢问看你敢是阿强因老爸？
3: 阮老爸
2: 去苏州卖鸭卵卖两年
3: 啊！啊，讲笑，啊，你着恁电台讲恁老爸无伫个，我毋得知影。
2: 安尼吼。
3: 哦，无我嘛毋知恁老爸走啊。
2: 阿祖，啊，即摆店嘛拢好啊，啊个
3: 网啊
2: 网啊嘛，甲你
3: 订啊好啊，
2: 网啊嘛甲你掠甲无半只。
3: 医生叫我着手术，我都会惊，我都唔敢去手术啦。
2: 哦，啊，即摆你若鼻内障，若控制稳定，若卖过严重哦。
3: 我有三高诶呢。
2: 啊。
3: 我有三高诶。
2: 哦，三高哦。
3: 嗯啊，我有惊有三高，未当手术咧。
2: 好啦，阿祖哦。
3: 诶。
2: 安尼多谢你哈，啊你若有闲则带来阮六国佚佗哈。
3: 好啦。
2: 来遮看鹅啊，看阮遮有黑天鹅啊。
3: 啊，好。
2: 嘿吼。
3: 哦，好啦，
2: 阿祖好啊，再来佚佗啊。
3: 好，
2: 阿祖再见。
3: 再见，拜拜。
0: 来，我先来唱一条歌啦，吼。朋友讲要听《再会亚都市》，这张暗点的呢，今仔日随甲你唱《再会亚都市》。

流行，流浪的男女心境，应该你是会分辨。

和你呼，鼓励你的幸福自由，不通替我来忧愁。

0: 感谢。
1: 来，你目睭若未开话，你有想要试看吗？啊，试真多啊啦，外口电视、电台、通路食足多啊啦。有效你继续加食，若食无效，阿强心中甲你介绍杜莎枣胶囊四康明。为什么我要心中甲你介绍？因为真正若无食便罢，便若有食到，你食长时间啦，你豆豆啊去甲体会，你会讲，哎，啊你若迄落急性，哎呦阿强哦，我要甲你食一盒看卖啊诶，阿强我食一盒无效啊，我不爱食啊。啊那安尼你赶快听节目就好。你到即卖已经足开足未开话，足未开话，迄目睭，互你用遐尼啊久的时间，他有可能讲食这几盒就会好。啊，你迄广告含万人个别人咧讲，拢一盒就会好啊，迄骗你个啦！来，为什么咱个杜莎枣胶囊四康明，我赢人赢伫倒位呢？这店在诊所病院是专属使用品牌。你讲外口咧卖食目睭个，讲遐尼啊好，敢有法度摕去诊所个卖？无法度啦。咱这是诊所内底卖2980块，啊！你甲看吼，这那黄斑部那病变了后是不可逆呢，不可逆呢，不可逆呢！你看迄拄只迄阿母啊，讲啊，我打嗨啊，我打嗨啊，嗨啊咯，目睭那无看，看要安怎啦？愈来愈严重，目睭有可能会无看。咱的杜莎枣内底。伊的叶黄素是青菜40倍，咱的杜莎枣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咱的杜莎枣内底茄黄素是他妈多的50倍，咱的杜莎枣啊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这么好的成分，你还搁咧考虑，你还搁咧选择哦？这店在诊所病院卖你2980块是生意好到要靠边去呢？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嘛。今仔日货已经到位啊，我拢无要卖你一盒，你拢甲买一盒就好，较加买两盒嘛。要安怎卖恁？要安怎犹太？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若有甲我做文的，即个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你唔免去诊所下买一盒2980块，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甲你包过。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哈，来，我简单讲到，你打电话来现场甲我咨询，我请一斤草莓请你吃。啊，这草莓吼是脆食物啊，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真正你若感觉讲啊，食老啊，目睭第一摆直直雾，啊，目睭吼安尼哪来哪看无，啊，是讲即卖少年朋友30外岁、40外岁都咧老花呢。你唔通看这老花呢？你若老花了后，过来有可能啊，你的黄斑部都会病变呢。啊，老花吼，我讲真嘞吼，有那是不可逆啦。会当甲你食的控制吼，你都阿弥陀佛啦啦，紧的啦，迄互你袂变算你啦。对，今仔日开始，你若讲老食别人个，若食了真好，你继续甲食，我甲你鼓励。啊，若无，我希望讲你上介好的选择，就是杜莎枣胶囊。物件若无好，无法度店在诊所内底上架啦。你看若安尼想就好啊。你甲我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0800889887来哦。我即摆开放互恁登记注文，注文山鸭啊、高鸭面啊，唔免买一盒。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时间即卖是38分啦，前38分拢由着阿强发挥啦。即卖后手剩十几分钟久的时间，有咧听节目的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即卖要来开放电话啊！哦，开放电话，互恁现场登记注文。今仔日来注文，咱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透早食三粒，只要你目睭若未开外的朋友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毋免等啊。看你是要买一盒，或者是要买两盒，啊，等到现场来甲我注文的，我嘛无失恁的礼啦。外母若要去的时阵哦，我会特别甲交代，啊，看啥物人到位，甲咱吩咐。咱这个茶梅盖好食，你若买一盒，我就称一斤送你；你若买两盒，我就称两斤送你哈。啊，无一律拢总甲阿强买一盒就好。我常常讲我的物件无多卖你济，嘛无遐济物件通我卖你啦。0800-889-887 0800-889-887 尤其是讲你目睭呐开始咧未开花的时阵呐，我希望讲你都爱紧保养啦，你都爱紧食啦，唔通等较严重啊的时阵哦。哎呦，阿强哦，即我看食嘛无啥物效果，啊呐无啥物效果吼，那会当甲你控制掉的，啊你就对你足大的帮助啦，啊食求你。小看空的时阵，你唔踏；要等到讲遮大空的时阵，才要来补，当然会较慢一丝啊！我讲的敢唔对呢啦？啊，你甲看，所有电视电台咧卖食照顾目睭的目睭罩呢，一堆塔倒家呢，啥物人的成分比咱搁较好？大家拢嘛讲叶黄素，叶黄素是钙好用，无唔对，看他讲叶黄素吼，目睭的营养也无够啦。嘛需要叶黄素、茄黄素、玉米黄素、胡萝卜素，点在杜莎藻内底，咱拢总有哈。啊无吼，像我讲的，哎呦呀，啊阿强特买食目睭的遐尼啊贵，啊你摊下要加买，不过贵了有效，贵了有效啦，贵是贵，但是都有效啦。啊，过来，互我感觉讲上界骄傲的，就是讲点在诊所内底有得买。你若有甲咱买杜莎藻的朋友，你甲摕起来看，面顶拢写甲足清楚呢。这是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啊！迄店在诊所上架是一罐一盒，卖你2980块啦。阿强今仔日特别，唔免互你开2980块哦。今仔日卖你2200块，看你要买一盒也好，看你要买两盒也好，啊！你等候现场电话，甲阿强登记注文呢。我阁请一斤茶梅，请你食哈。今仔日唔免等，因为今仔日有会，啊嘛来无多啦。啊，这若卖完了后吼，过来就爱等到后礼拜啊。啊，后礼拜什么时阵会来，我唔知影呢。但是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吼。有咧听节目的朋友啊，你有需要咱的杜莎藻胶囊试看明的，你电话紧卡阿强现场甲恁服务啊。
1: 我目睭是有一点啊，迄落青光眼啦，哈。像安尼冻掉嘞，啊，无过迄落安尼。
0: 啊，本地青光眼有真严重无？
1: 还好啦，医生讲还好啦，安尼啦。
0: 本地是青光眼，医生讲。
1: 啊，搁白内障，嘛拢冻掉的，都无严重安尼啦。
0: 较早就是讲，你即卖有青光眼，有白内障，医生甲你诊断，一定确定有啊，吼。啊，即卖。即卖拢甲你冻掉，无个恶化啦吼。
1: 哈、啊，对。
0: 哦，安尼真好呢。
1: 真好。
0: 嘿，即你最该主要，你若愈来愈严重吼，都会镜头都会愈来人都会愈来愈无爽快。
1: 系啊，我知啦。
0: 即卖甲你冻掉的了后吼。
1: 系。
0: 后摆嘛，较免撇免讲，都爱个动刀啥。
1: 哦，对啦。
0: 好，谢谢。啊，即卖若有冻掉的，无个恶化吼。啊、你都要注意哈，那无人那无爽快啥，我那爱看医生吼。
1: 嘿，我知，谢谢啊。
0: 好，谢谢哈。
1: 好，你阿强哦。
0: 啊，对。
1: 好，谢。
0: 好，再见。
1: 多谢。
0: 感谢啊，卡来注文。哎呦，阿强哦，我想说甲你学了两句啊，你讲好唔好？ 我讲你若来学落，迄有诶信无啥会落呢？讲咱拢咧斗袂，啊无要紧啦，强啊，像你讲诶吼，若相信诶就相信啦，啊若信袂落诶吼，就是无迄种福气啦。但是讲罔讲哦，有若爱加食几盒才会知影，因为每一个人诶体质无共款啦。有诶食三五盒，有诶食六七盒，有诶足奇怪呢，一盒食啊未完诶时阵都有感觉呢。啊，我就讲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我甲你买一盒仔食看卖啊，啊若好伫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哩，你都毋食哩。水若要行，咱一摆着甲行滚，安尼好毋好？杜莎早教人是康明，真正我感觉讲有够好诶好。自从我推出了后，造成着轰动，你甲看讲全国安尼遮尼侪人咧叫会话你好。好。
1: 你
0: 要有爱过一礼拜的时间呐、啊？
1: 好、哦，一礼拜
0: 啊！哎，过一礼拜哦，因为我跟你讲哦，哦，即卖这烤地油足济拢出代志哦。
1: 哦，
0: 福无地址通哦，通哦钱买无地址通哦钱啦。
1: 啊，没
0: 有。嘿，拢红买了了呢。
1: 哎呦！
0: 啊，人迄生意人真好做生意吼、
1: 哦。
0: 即卖地址安尼足贵哟。
1: 哦，
0: 拢甲咱起大价呢。
1: 哦
0: 啊，即卖若买来煮吼，我看一罐一千嘛，无啥会输赢你啊呢。哈哈哈！嘿啊，
1: 你起价无紧啦，
0: 起价无紧吓。
1: 对啊啦，
0: 你看吼，实在。
1: 我买两罐啦。
0: 啊，我你讲吼，等一礼拜了后吼，啊会无济啊，我会宣布啦吼。啊，同款原本的计数。
1: 啊，我下一个拜啊，下一个拜，两日两日啊，讲来问你啊，问你啊。
0: 阿母，阿母在叫我。吼，阿爸，紧我你讲，阿母啊，我你讲吼。即卖过一礼拜的时间哦，我若发一百次哦，恁登记你都爱紧来啊。因为无坐，真正无坐，都买无地址通好钱啦。
1: 哦。
0: 种莲花哈，阿母啊，歹势哈。好，阿谢谢哈，好，再见，再见，再见，无多啦。即即卖吼，地址吼，吼足抢钱，买无都是买无，阿哥要甲咱起价啦。啊，我就讲，即摆若一罐若一千块卖你吼，凡事袂输赢你啊咯。啊，我甲阮老母讲，阿母啊，今要安怎？伊讲无法度。吼、哦，咱赚较少的得，赚一个工钱得。啊，一罐一千块都赚一个工钱啊！即摆地震来，佫起价的话吼，迄凡事钱无工钱呢。你看这听众看偌好，哎呦，阿强哦，勿紧啦。啊，你倒吼、哦，一罐加贵者一百两百，我嘛要甲你买啦，因为拢信任你啦。啊，我都拢食你的地址油，食足久的时间啦、啊。啊，即摆吼买无，唔是买无，是我买无地址通我煎油通我卖恁啦。安尼知影吼、哦，啊，无采咱的检验的报告拢总无问题。今年我已经验两摆啊，验两摆啊。即阿公阿妈吼，哎呦，大家搁足内行哦。人个阿强迄检验的，别人吼拢讲伊有咧检验，也无提单来。你若后摆若有甲我买咱的山顶的古早味，你要提检验的报告，我嘛拢会当直接录个内底予你。吼、哦，你若要提检验的报告，咱嘛会当直接录个内底予你。啊，若无你就加咱公司的内，嘛是咱公司的电话，加内小姐嘛翕相予恁看。小姐嘛，翕相互恁看啊！即马讲这都无效啦，差不多过一礼拜的时间啦，会整一事啊！迄当阵事多啊，若过一礼拜，我若整好了后，你若有听到的朋友吼，你再来买就好啊！啊，即马先甲你预定，先甲你登记袂使你哦，卖啦，安尼都比较较无公平啦吼。0800-889-887 啊，你看咱的杜莎藻胶囊，杜莎藻，我讲伊内底叶黄素啊，是咱咧食的青菜40倍啦。伊内底玉米黄素啊，是咱咧食菠菜的50倍啦。伊内底茄黄素吼、啊，是咱咧食迄个塔玛豆的50倍啦。杜莎藻伊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我讲只要你若有耐心甲我食，搁食透早食，空白食三粒，你食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讲，哎呦，咦，阿强虽然含慢主持节目，但是你介绍的物件搁真好，食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讲有一个臭扑味啊。啊！那先对你目睭蒙雾啦，迄我未有够济啊啦，尤其是讲愈天气的朋友，愈天气的朋友吼、哦，我上介意啊。喂，你好。
1: 我要
0: 赌
1: 三十一罐。
0: 稍等一下哈，电话也哩哈，稍等一下，爱等哦嘿，头前几个线咧等你哈，来来来来，啊你拢甲我买一盒倒，一盒我就甲你送到恁家去。啊你即摆若食完则搁买，食完则搁买。有话讲，哎呦阿强哦，一盒安尼，互你摕到遮来，歹势啊无你上济买两盒，上济买两盒吼，啊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无地通我找这成分遮尼也好，而且阁是天然的啦。也若无吼，你看这阿公阿妈学甲大项，哎呦，手机啊嘛咧甲人追剧呢，手机啊，逐工踮啊咧飞来飞去呢。啊，你目睭会当互你用偌久？包括你拢无得到适当的休困，哎、欸，参迄阿公阿妈、阮老母即摆嘛安尼呢。我讲母啊，好心咧啦，几点啊，还阁咧飞手机啊？嗯啊，人个你拿金吼都穿这啦。传这阿弥陀佛嘞吼，哦，这念这经文真好呢，我拢安尼听。啊，恁阿姨吼传这风景有够水的，我讲水是好，啥物景拢无要紧啦。但是你目睭爱得到适当的休困，你咧困啊，唔通搁踮啊咧背手机啊，敢若亲像囡仔同款收起来。伊讲好啦，恁老母啊听你的话啦，我是爱你好啦。也若无后摆目睭若看无的时阵，看要安怎？即摆唔是拢安尼吗？所以讲，你透早甲食三粒，食空白，伊内底的成分遮尼啊好，你若买转去吼，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我买转来吼，像你讲诶，我摕来去予诊所、眼科诶诊所看，包括咱诶说明书嘛，诊所甲查去。你问眼科诶医生讲，啊强讲食这对阮诶目睭有帮助，毋知有影无影，啊无麻烦先生甲咱看者。伊若讲你食这若对你无帮助诶话，你害我，你做你害我。我原金甲你收倒转来，吼、哦、啊！我有送你茶梅，你唔免害我，我请你食。我、哦、啊，像你安尼咧讲公道呢，物件感觉，互医生肯定讲你食这未歹，啊无我讲真诶啦，你若去看眼科啦，目睭若咧无爽快吼，实在是无啥物药啊通好食啦，看那安那，看那点目药水啊尔啦，啊目药水吼。嘿，那无掺防腐剂，是你干那罐啊，拍开了后24点钟都爱淡掉啊呢，因为伊都会变真呢。啊，内底若有掺防腐剂，哎呦，惊死人！又水内底搁掺防腐剂，啊，掺防腐剂等放较久啊，上久放20天啦。恁家的冰箱你去甲看卖啊，又水一大堆哦，迄放几啊年啊，你搁咧点哦？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2: 哦，啊，你迄目睭药安怎卖啊？
0: 稍等一下哈，你毋捌买过，看你咧问安那买。
2: 我毋捌。
0: 毋捌听，毋捌搁听啦。你稍等一下，喂，你好，喂，嗯，哎，来，歹势，甲你接无起来，你搁停卡一摆。嘿啦，毋捌买过，搁听啦。我无希望讲你急在一时，甲咱买咱的物件。哦，啊，一旦讲你若信任着我阿强，我甲你讲，你会讲哎呦。人这阿强吼，伫讲话真实在。啊，当那食几阿爸经过了后，你家己去体会啦，你家己去体会。啊，但是咱讲罔讲哦，食了若好吼，啊，都爱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嗯，啊，要安那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啊，无你上线起来分享啊，起来讲互人听啊。欸，这功德呢，这做功德做好事呢。欸，人讲报人食好，又会出好子孙呢。喂，你好。
2: 喂。啊，我卡
0: 伊，
2: 你
0: 敢会无
2: 接啊？
0: 你稍等一下，唔好挂掉哈，稍等一下哈，来，唔是无甲你接，你爱等一下，因为我若甲你持保留，都是爱转出去外口，互小姐甲你登记才有准证啊。啊，话讲哎呦，阿强哦，等遐尼久啊，头前有人咧排队嘛，啊，无你就等录节目了后，只卡就比较袂塞车安尼知哦。0800-88-9887 人客啊，时间剩两分真久啊，尔呢？哇，连回啊，他咧过他遐尼紧啊！啊，目一日呢无注意，啊咧讲遐久的时间啊，剩两分钟，节目要来结束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紧卡。喂，你好。
3: 我买两罐啊。
0: 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2: 啊，你好，哎呀。我叫
0: 小目睭，甲摕一盒。一盒，稍等一下哈，电话爱等一下哦。
2: 好，你叫小姐听。
0: 好，稍等一下，对，叫小姐听这内行的。嗯，迄话无耐心哦，电话吼，我叫伊稍等下，拢挂掉。 啊，若个订卡，你着个订排队，都无咧空讲。0800-889-887，0800-889-887，需要阿强现场甲你服务诶。你即卖电话紧卡来，也若无节目时间，已经伫要到位啊呢。阿强准备要休困啊，哎，主持者一点钟听未失怕，一点钟就好啦。那主持两点钟，我都无咧偷偷闹开，讲甲一点钟都咧偷，生无话通我讲啊，搁讲甲两点钟。有影呢，有当时啊吼，我看来每一工斗的，即个四句人啊，甲七字啊吼，有当时啊带斗甲融融要破的呢。迄啦，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枕头头贴无关关咯，拢想讲，哎呦，强啊！啊你那遐牛，看来一工拢斗遐尼几句的四句人，哎呦，强啊！啊你当面啊在要讲啥？我拢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诶心内事。报新闻、讲故事，则用着遮个新闻甲故事诶主题，我来净化社会，用四句人啊、七字啊来做收尾，即正台湾诶文化啦。啊，人诶别位啊，嘛有人咧斗四句人，但是一工要斗咱遮侪句，少哩少啦。啊，若即鼠来宝哭甲扮诶，看啊，拄拄啊好台湾，看啊，我一日较早吼。我就是看阮头家克林嘛，伊会晓这个鼠来宝壳啊扮，我就感觉讲这都心塞心塞啊。后摆我若主持节目的时阵，我嘛要来个鼠来宝壳啊扮，这听着加偌有精神，加偌趣味性的你呢？好，来，时间已经到啊，感谢朋友的收听，0800-889-887哦，对，还一件代志，阮最近要来试食年菜啊，过年过遐久呢。喂，你好。喂。
4: 喂，你好。
0: 哈、啊，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阮即卖准备要搁替恁试食年菜啊。今年的年菜哦，足澎湃，比顶年拢总无同款。掺迄尾鱼啊嘛无同。今年咱的鱼啊用石斑呢，顶年用黄鲳啊，用红鲳，今年用石斑。哎呦，阿强。啊，当只九月远，啊，咱那年菜咧卖的时阵，拢十月、十一月就咧卖啊呢。迄个早鸟鹅啊，好来，时间已经到位啊，明仔载再过来哈，再见，拜拜。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同。

0: 下，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2: 现在时间14:00。
3: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4: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5: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6: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的朋友，每一天下晡2-3点。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所有空中的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的朋友20多年来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和收听，感谢。那么今天个林秘书要跟咱讲的题目是荷尔蒙。哎，我要讲的荷尔蒙当然足侪种啦，规身躯所有的内分泌拢叫做荷尔蒙。咱的甲状腺分泌嘛是叫做甲状腺的荷尔蒙，但我今天个唔是要讲的，我今天个是干呐要来讲咱性的荷尔蒙。那么性的荷尔蒙吼，查甫叫做男性荷尔蒙啊，啊查某的叫做女性荷尔蒙啊，这叫性荷尔蒙。那么这个地方吼，讲起来是有一点啊，其实无好讲啦，因为要安怎互你？可能大家在时代里，一旦完全体会林秘书要甲咱讲的迄个感觉安尼，这是个真大的困难。你讲啊，吃荷尔蒙啊，吃荷尔蒙啊，听起来真简单呐、啊。但是林秘书要甲咱讲的迄个感觉吼、哦，你若无详细安尼听我安尼讲，你无当去感觉到迄款的啊。林秘书要让我们知道那个感觉就对了。那么人哦，生老病死，没一个人可以避过，不管是任何的问题啦、哦、就像说有的人死在 COVID-19 啦，武汉肺炎啦，有的人死在中风心肌梗塞啦，脑部脑血管塞的啦，有的人死在癌啦，那么各种可能的死亡，后人去用枪杀的啦，你应该去用枪杀等于啊。那么各种的死亡，这种无多撇过就是死亡。年纪上一个年纪老啊，上年纪了后一定要面对破病，过来面对死亡，生老。病死，这是做自然的东西。现在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叫做正常的。所以有一个人，他的血压扭起来105-106，那医生跟他说，有的医生啦，不是，当然不是林秘书啦，林秘书这种观念今天就要跟你说，这个感觉，这个要怎么说给你听有。另外用另外一个角度，生老病死自然的，人生吃老生破病嘛。所以有的医生不是林秘书哦，有的医生会讲，无你105-106正常啦，因为你即马血寿食到60-70岁啊，你血压105-106正常。话讲倒转来啦吼，话讲倒转来，咱的每3年政府有。公布一届咱人的寿命，平均寿命，平均就对了。那查甫的差不多是78岁

0: 查某差不多八十一岁，八十一岁。那么，那如果以这个数字来讲，那呢，咱查甫人呢活到78岁吼，安尼算有够对啊，差不多啊平均年龄那死嘛，应该嘛正常的啊，无啥。所以，这个正常这两字，这是一个真歹，甲咱解说的物件。什么叫做正常？那么，伫林秘书伫咧听这节目中间，我要甲恁强调个真济工课，就是讲，恁头壳内底所想迄个正常，我唔过，无必要正常呢。我唔过想要，原来我应该活到80岁，我就想要活到100岁咧。我都无要甲当作迄是正常个，我都要好无正常个。当然啦，有个人讲啊，林秘书啊，这吼、哦、人吼、哦、听天由命啦，该来的总会来啦。所以啥物话咱甲放下去，我紧啦，自然就好啦。那个如果有一天，咱若时间若到，咱若该行一条路嘛，是一定都会行个啦，唔免都爱遐尼在意啦。这是一部分的人，尤其是修行的人，念阿弥陀佛的人，诶，想法大概拢是安尼嘛吼。人生就是安尼，过一天算一天，时间到顿去安尼。今念诶念经念到煞就顿去啊。哦，诶，对人来讲讲啊，就诶回归啊。这每一个人的思想是无同，但林秘书一贯的思想唔是啊。咱该来的。应该来，啊那无法度人家片面啦，讲躲不掉了，忘掉了。林秘书嘛赞同这句啊，总是林秘书有一天嘛是爱行住这条路啊，当兵啊，死亡啊，我该来的，躲不掉啊，忘掉啊。问题是林秘书伫该来躲不掉的头前，我要阁甲咱空中朋友讲一句我的人生。我的人生的格言就对了，都要你尽一切努力了后，如果无法度过片面的，然后才接受，该来的躲不掉。比如讲一个人会啊吧，105、106、107啊，啊伊无爱插伊啊，总是总是讲落来，但是我的林秘书的看法就是来较紧啊，来较早。如果人来听林秘书的话，还袂使哦。迄国际规定的啊，台湾伫个即个2022年开始嘛是，像我几啊年来一直甲咱讲，讲袂使超过130，超过130爱食药啊。咱的迄款的医学界只承认讲，哎，130袂使的，爱食药啊。这个即阵才正式公开，你甲上网 Google 你就知。美国伫个2017年早咱五冬就已经宣布啊。啊！那林秘书在迄个2017年诶，进前我咧直接宣布，唔知要20年啊。讲咱的血压正常100公斤、110公斤，无论如何，卖要超过102，无论如何袂使看到103。咱尽一切力量啊，来做，尽量做啦。唔是讲你要做就做会到，你食药啊，就一定控制好。但是尽量，你有尽量未？你有尽量啊？你的血糖尽量控制啊，你的血油尽量控制啊，你的血压尽量控制啊。结果迄天来，你嘛是就爱面对啊，就来啊，该来就来啊。但是林秘书要甲咱讲的讲，迄一天就会来较慢啊。你伫这个世界上，你就会当给我足久。这是安尼长期一直咧甲咱讲的。所以今天去照了这个最头先讲这個，你们再要来讲这个所谓幸福如梦。那比如讲女幸福如梦，等下讲，咱来讲男幸福如梦诶，查甫人男幸福如梦。大家嘛，常常讲查甫人身体上比查某人诶，气力啥各方面较有，就因为强壮，是因为咱有男幸福如梦啊。 那女性嘛无较歹啊，女性我拢能自然诶啊，拢无食好，如果无啥诶，自古以来拢查某拢话比查甫较久啊，所以较有动头啊。咱是初用尔，但是不论如何，总是女性好，女棒也好，男性好，女棒也好，伊有一个真大诶特点，就是好女棒若是有够，就让你身躯精气神，你逐项拢加足好诶。查某嘛同款啦，查某那是那女性和女朋友那好，安尼就安尼足活泼嘞，足高追嘞，足人见人爱人爱啊。自然你和女朋友若退去，更年期过去了后的查某人、妇人人，伊的和女朋友降低了，伊遐袂听经进前叫啊小姐小姐，听经以后，较早的人是拢叫阿桑啦。欧巴桑阿桑，但即马唔敢叫，即马人吼，佮食到七头八头嘛，唔爱人叫欧巴桑，唔爱人叫阿婆安尼。即马人拢爱叫人叫，啊无就叫姐姐啦，都好啊。无论几岁吼，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啊，人叫一个姐姐，安尼伊就好啊。你来佮叫阿婆啊，你佮叫欧巴桑，伊无欢喜啊。但是实际上呢，是真正停经了后，规个身体。怎啊做下坡非常的激进，包括伊骨头的疏离，包括伊面啊的撩起，面吧无啊碰皮，身体气力，你若有依旧在运动的人，你就知啊。你像讲我有咧爬山的人啊，气力就是气力就是无同款呐，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哦，那么你若是有咧运动的人，你就知讲，哦，我较早吼。一旦运动有啥物体力，即马无迄个体力，那個、体力退去。当然，甲咱人年纪愈来愈侪，各种一直退化去有关。但是，荷尔蒙一旦保持，咱保持调的就对了。我比起来讲哦，拿来发梦境的人，林秘书，我你安尼吼，你看起来无啊侪岁，可能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呢？哈，你有七十啊哦。我林秘书，你拢无条纹呢？你也无鱼尾，迄、那个目睭的，迄、那个鱼尾纹啊，听了无聊呢。啊，话你讲，林秘书啊，你啊头毛拢未乌，无未白啦，讲唔对，拢未白。啊，那头毛拢未白，这是较无啥关系，因为这是其实是每一个人有伊的这个啊，算讲伊。遗传的关系，哦，伊个伊家族吼，伊老爸老母伊家族就本来就足够白的人，伊有呾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就头毛白甲对平去啊。哦，啊，当然我这头毛乌甲我这身体好歹其实无足大关系。头毛色底迄是家族上的，自然到对一个年纪就会变白。但是气力，哦，面色，比如讲。无，我无以为闻啊。目睭尾，你若来看我门诊，你甲注意我目睭尾，无像人安尼旧年纪的一几抓嘛，头壳遐嘛无安尼一抓一抓的，这个条纹啊。所以真侪人问我，林秘书啊，你敢有去安那试下个安尼？啊，无恁还拢无，拢无老人无闻啊，吼，拢无捏镜了着。林秘书的个性吼，我真注重的是啥？是真正家己身体迄个爱甲顾好了着。对这个外表吼，那穿外水啦，那穿名牌啦，什么？哎，时阵头毛吼做到外水适度啦，什么挂金手表啊啦，什么面吼面过去美容过去啥？这方面呢，林秘书讲实在，我自做囡仔开始嘛拢同款，我拢无改变过，我一点点啊都无注重，从来无注重。你讲林秘书是不是会去做其他个民族些？这我甲大家报告，这林秘书的个性，一世人拢无可能的代志。但是我真注重的是身体啊，比如讲我怎样讲，我每个月。每三个月拢有验我的男性荷尔蒙。我哩知影我男性荷尔蒙较欠缺的时阵吼，我就开始补男性荷尔蒙啊。那么，这个男性荷尔蒙到底偌济才叫做正常咯？啊，讲到这个正常这两字，我头下都 费遐尼久的时间咧，甲咱空中好朋友讲啥叫做正常诶？啊，正常啦！要我年纪即阵啦，四四嘛算正常，活到七十岁是拄啊好尔。人生自七十古来稀啊，诶，当食到七十岁，比古早时代的人说正常足济啊，算无正常啊，活足久呀。所以讲这个正常这两字是要怎讲？所以林秘书对这个正常这两字，我头都有讲过。你甲听天由命，我嘛是会教，你嘛会教，人拢会教，时间到啊，就会破病会倒去啊。但是我头都有讲啊，你有尽力未？你有尽力顾你的身体顾好无？已经尽力啊，结果阁无法度劈过，该倒去。该等你就面对啊，无你是变啊？我嘛是同款啊，我嘛是有面对的一天啊。问题是，我到即阵，我还搁咧努力呢，努力拼命，拼到有一天真正无法度啊。我嘛是甘愿目睭开也无是变啊。这就是我的人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变啊，甲咱广东朋友讲我咧听，甲我感慨的受伤。你秘书今仔日到今仔日为止哦。我不是今天才开始在注意身体呢。我比一个来讲，我伫节目中常常甲人讲，人讲啊，你秘书偷食啥药，拢唔甲我讲。歹势，我伫节目中讲甲唔爱讲。我从二十几岁啊，就每一工拢食综合维他命。较早是食，较好买，即嘛买善存，我就食善存。无一工欠食的，逐工食，食到即阵。因为迄内底面有综合维他命，咱身躯所有维他命拢有伫内底，伊无好鲁棒，但是有维他命呢。我总是尽量顾身体啊，身体不无当顾，先再搁讲啊嘛，尽量，这叫做尽量，我的人生哲学啊。你就是你有尽力呗，你若有尽力了后，同款无法度去阻挡，同款会发生哪呢？都爱面对，听天由命嘛。但是你拢无努力，拢无打拼，你就咧听天由命啊！你敢着？所以，我长期对身体照顾，哦，一直到年纪，到我甲即马算十外年前啊啦，超十五年前，我甲家己个啊，男性荷尔蒙咧检查拢上低，我就开始补充荷尔蒙，头啊是两工三工补充一粒吧，但是已经足侪年啊，我逐工食。因为安怎，上年纪我真正荷尔蒙检查起来，今日上低啊。所以讲，今日要来讲这个荷尔蒙到底偌济正常？正常这两字边啊写？你来去看哦，你去检查荷尔蒙，检查出哎，欢喜个，我荷尔蒙正常。我问讲，你荷尔蒙敢卖补充？唔免啦，我检查起来荷尔蒙拢正常。好，这两字正常安怎写？嘿，荷尔蒙，你甲看伊个数字啦，讲正常哦。哎呦，足无同款个标志啦，讲正常范围就对了。有的是讲二到二十啦，啊，有的甚至下1.5到20，22、25啊，拢叫做正常。那么当然，这单位个差别，有的人伊个迄个单位是用 DL， 哦 ，DL 就是。1/10 liter 就是一哦，1/10啦 ，ml 加 dl 啦 ，ml 就是 mini liter， 啊，这个 dl 的这什么，你也算讲1/10，等于总共一句，大家免去记这这么麻烦啦。总是你看迄个报告内底，伊来去讲你235的迄度，你甲看到2.35安尼就对啊啦。迄度两个差100倍嘞，所以你袂去看唔对，你去家己看。你若有检查男性荷尔蒙，你甲看伊个数字，反正啊，拢几的安尼就对啦。你就甲你若甲你讲，哇，你个500就是5.0啦，安尼啦，安尼你甲翻译做5.0就对，你免管后壁。那么这个正常对20拢正常，是啥物意思？这无啥意思，这是我头头咧讲的，讲血压吧。哇，你食到60-70岁啊，你血压150啦，拢正常，即句话对唔对？即句话你敢会使讲伊唔对？有影啊，因为安那年纪轻轻的时阵，你的血路循环咧当然较好，你的 血筋较好啊。但是上年纪咱来那坐会了后，你的血路循环愈来愈歹，当然你的血压也愈来愈悬啦。所以讲，人年纪愈侪，血压愈悬，对唔对？对啊。你要讲伊正常嘛会使啊，但是徛伫医学上，血压悬低无咧看你几岁，血压偌济啊。你超过就是爱讲甲重较低咧，安尼你会当活较久啊。但是这个荷尔蒙嘛讲意思啊，你少年的时候，你荷尔蒙检查起来，少年家荷尔蒙检查起来八九十、十二、十五、二十甚至二十，拢讲正常啊。啊，你年纪愈来愈少，无愈来愈侪岁，啊，人愈来愈老，啊，你检查出来男性荷尔蒙愈少。检查起来愈来愈少，安尼有正常无？当然嘛正常啊，说唔知年纪愈来愈侪，啊你的卵核啊，哦睾丸所产生的这个男性荷尔蒙就愈来愈少，这个正常的嘛。好，啊所以因为正常啊，所以伊迄个正常范围哦，查甫人迄个荷尔蒙的正常范围是甲你杀足长的啊，那卵嘛正常啊，啊二针嘛正常啊。但是林秘书今天要跟咱空中朋友讲的，你注意听。如果你的男性荷尔蒙乃当维持在五，最少还阁四五以上，你的身体精气神会当保持长期。所以真侪人检查起来其实拢无够，两点几、三点几，啊！伊看起来看伊个拢正常，其实我认为迄就是开始要老化，伊家己唔知道，因为对老人来讲，迄正常啊。啊，那对少年家来讲，迄够正常，当然无正常啊。你敢有要家家己的标准保持伫个比较较年轻较好的所在？如果你今日荷尔蒙乃是这个荷尔蒙的数字伫个真好的范围内的时阵，你的精气神，你的身体各方面嘛，较袂退化。每一个器官嘛，拢较袂退化，自然就较袂老化。自然血压就较袂一直欠管你啊，因为较袂老化，啊嘛有可能应该较袂生癌较对啊。查甫人呢？查甫人这个荷尔蒙是伊个啊睾丸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直退化去，愈老愈退化。但是查甫人呢，无同。查某人的卵巢伫个天经迄个时阵，雄雄诶，怎下降落？伊人检查伊个荷尔蒙怎规个拢降低落？所以查某人伫个天经过了后，伊个骨头受伤加重紧，伊个人咧老化加重紧。如果你若是伫个经期未顺的时阵，就是查某人上简单，唔免检查就知啊。你经期咧未顺，就是荷尔蒙咧不调啊嘛，荷尔蒙无够啊，就你经期未顺。所以有个人查某人，我到六七十岁啊，六七十岁安尼，来我问诊，林秘书啊，你无啊检查看卖，我荷尔蒙有够无？女性荷尔蒙，我讲那你嘛好啊。你停经当时，我五十几岁就停经啊，我今嘛停经几十年啊，啊停经几十年，你叫我甲检查看女性荷尔蒙有够无安尼啦？而且。女性很简单，就是停经，就是荷尔蒙不够，这样有简单吗？你都不用检查，你就是荷尔蒙如果有够，你才会停经。你就是荷尔蒙不够嘛。如果你若是在你荷尔蒙不够，在你经期在你乱到五十岁左右开始嘛，经期开始在你乱的时候，你若开始保养，保护这个荷尔蒙，常常像小姐呢，身体各方面都不退化呢，要尽力来顾家己，和家己的生命来延长，和家己的身体来健康来延长。但是延长了后，到尾也会转去无，同款会转去啦。林秘书讲过啊，这无法度避免啦。是讲咱会当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健康，加活几冬啊？你看敢无？迄等下你，迄时阵年纪一个侪了，你也发觉讲。哦，当时啊，我这世人打拼的哦，赚钱、赚钱、赚钱、赚钱，打拼的。结果这钱怎么放在银行？结果这钱哦，当时啊，不是我的，是阮囝的呢，不是我的呢。我若死了，那囡仔拢啊财产分分的呢。 我这种欠50,000块，囡仔减得50,000，所以你是不是今嘛来开50,000，就去开着恁囝的钱，敢开着你的钱？除非是你今嘛三顿咧袂过，无饭通食，你都慢讲啊！你今嘛现赚的，现家己食食去啊！大部分的人，那到我这个年纪，像林秘书今仔日伫这个所坐伫这咧讲，为着咱所有全台湾遮大家，是大你的身体健康。对我来讲，我今仔今日阁加赚一角银，嘛毋是我的，因为我食袂着啊。我倒有可能我赚几少做医生，甲今仔我阁赚的钱，即世人敢食会着？未啊，我开镜，那我若开钱开镜的，敢食呢？这观念足简单啊！啊，有的人到即马吼，啊年纪还佫安尼百病，我无闲人来看病啦，啊，互伊艰苦啦，讲我无做袂使者啦。我问伊讲，啊，你到底你即阵哦，你赚的钱，你即世人敢食会着？我想想讲，袂呢嘛，食袂着呢。啊，你赚的钱即马是家上赚钱，是家你家己赚钱，还是家恁囝赚钱？哎，有的人听我讲讲，佫有理由。迄个钱哦，那卖讲开足济，都摕来顾身体，然后身体加食几重啊咯。即开镜的啊！即马你若是讲开钱来顾身体，即是开镜的钱啊！啊镜嘛应该欢喜啊，欢喜才对啊，因为啊会当顾四大人的身体，根本都唔是开着你的钱。所以讲真侪人哦，伊到这个年纪哦，无这个想法啦，无咧顾身体。那林秘书我头先讲，我真少年就咧顾下。我小可有一呾问题，我就咧顾啊，敢是？啊，有个人到这个时阵，还佫唔知人顾家己哦，家己的身体无要无紧啊，血压悬啊，袂使啥，啊，无要紧什么？你像我不管是年，我血压啊，即马这个年纪，我有100几、110几的，足难得的120几，一半加下我那有130几的，但是我有逐工吃一粒血压药啊。我嘛是年纪济啊，我血路较袂通啊，我嘛家己知影，心里有数啊，我嘛该处理。啊，那别人哦，讲这唔免食药啊啦，我拢免食药啊，130几哦，啊这唔免食啦，这130几正常啊，你这个年纪哦，130几正常啊，真好啊。但是我唔咧，我要尽我的力量咧。到有一天我真正非面对死亡不可的时阵，我才来认啊。但伊今仔日，我就尽量啊。所以这吃喝嚕蹦这个代志吼，有足济迄个负责人，那么来做骨质疏松啊检查，啊，迄个骨头，男性喝嚕蹦也好，女性也喝嚕蹦也好，查甫是男性喝嚕蹦啦减轻，查某是女性喝嚕蹦减轻的时阵哦，迄骨头一直就伊，迄叫做骨质疏松。就骨头一直旧撑着对啦，旧着，伊的钙一直流失伊了。你若荷尔蒙有搞，伊会甲保护伊卖流失啊。啊，所以有真侪人来做骨头受伤，甲真严重啊。拢无要无紧，甚至有诶检查一旧年、昨年就足严重啊。伊话叫伊当年检查，伊话无当年啦，伊都无要无紧的。叫伊食药，伊嘛无要无紧，骨质受伤伊嘛无要紧的。啊，讲起来。伊袂清白，就要面对迄、那个，我头拄仔讲迄个上尾部迄个面对讲，啊，都重病死亡，敢那对伊来讲，敢那，我袂当讲伊唔对啦，就是含我无共安尼尔，我会当讲安尼，但我也唔是，我尽我的力量安咯，咁是安尼，尽量去顾咯，顾甲就无啊多啊，无啊多，唔则甘愿吼，无啊多，人生来拢爱等伊啊，所以，这个。荷尔蒙啦，欠伊只骨头一直受伤，一直帮伊。所以你荷尔蒙过有够，伊自然就袂。所以真侪附近人来做骨质疏松严重，我甲解释，讲你这食荷尔蒙，你的骨头才会当保护咧。结果有真侪人问个问题啦吼，尤其是附近人会问个问题。啊，听讲这是生癌吗？我唔敢食。我拢阿讲哦，我甲你讲哦，甲你解说，你无食袂使，你行到这个地步，你是一定爱食，你无食袂使哦。这是我林秘书甲你讲的哦，这是我的责任爱去甲你解说哦。你骨质疏松较这严重，你无食好卵，你这骨头崩了了哦。 这是林医师跟你讲爱吃的哦，但是要吃不吃是领导的事情，跟我林医师一点点的关系都没有。你做你整世人不要吃跟我都没关系，我不拜托你吃哦，我是跟你解释你爱吃，这是我的责任，我做医生要跟你解释哦。你不吃哎，拉倒，你有一天帮了了也跟我没关系，我若做医生，我嘛是尽量尔。像我头头讲，我有尽我的力量甲你讲无有，我有尽量的力量甲你讲，你还阁唔听，就跟我无关系啊，就面对啊。我做医生个就面对，无法度，无法写档案啊。那么因所问的问题讲，我唔敢食，大概是原因第一会生癌啦。我咧讲天讲地吼，我无啥效呢。我最近讲这个阁有效呢。我讲吼。咱的政府咧食迄物件吼，迄啥物物件会生癌，袂使染疾，啥物咧，啥物物件对身体无好，袂使染疾，拢生癌吼，恁拢知影，拢下架吼，啥物迄条高血压的药啊，迄条唔是高血压药啊问题，迄个药啊会挂，会管复生剂要甲创作规则，拍规则起来，迄定，迄染的物件去染到迄哦，杂物，迄有致癌物质哦，规个拢下架迄。嘿，高血压药啊，下架，关台湾拢下架，大家下架，咱食的物件，那是有迄条生癌的，拢总禁忌，袂使食一啦。我照问咧，是安怎咱的荷鲁邦政府无禁忌？你底下咧讲会生癌啦？啊，那有影会生癌啦？是安怎政府无禁忌，荷鲁邦袂使食啦？无担心哦。个呐，医生呐，甲你开健保要阁出钱，啊！你底下咧讲迄个生癌嘛咧？讲这个本来是讲一大堆道理啦，讲一寡人检查的报告啥物话，我讲一大堆道理，啊，全拢半信半疑啦。啊，我呐讲这哦，个啊，真侪人阁听会落呢，讲有影咧，林秘书讲安尼有理咧，我是。不了解人家讲到讲食愈上愈棒会生癌啊，但是下无我嘛无足清楚啊。啊，但我知影政府对这个会致癌的这物件、食的物件也好、药的物件，拢禁止个无落去。啊，这无禁止，安尼有影哦。林书凡先生讲的有影，安尼话，上少我有阵仔相信啦。所以我甲咱空中朋友报告，免怀疑啦。你呐？该上年纪了后，你若是会晓人啊，即时赶紧检查补充你荷尔蒙。查甫人都天经都免检查，你就补充荷尔蒙就对啊。查甫人你会当检查看卖，有个人年纪未少，检查起荷尔蒙阁未歹。那么所以查甫人，那我的建议是讲，当然你若65岁以上，人讲的老人，讲我不爱检查，我要来补充，安尼是会使。啊，那如无吼，原则上65岁以上，林秘书嘛建议讲检查一下，较看要安怎来报，比较较舒适。哦，这是林秘书的看法。那么你若是安尼，会晓人报家己，当然啊、身体伫这方面就会当加好真济。哦，咱一日节目中无法同我讲百行病啊，啊，今日跟咱要讲荷尔蒙这个概念啊，半点钟久。实在是也无够我甲咱空中朋友讲好清楚啦。不过我相信空中朋友小可会理解，即半点钟久了后，小可会理解林秘书安尼有嘴讲甲无烂，是要互咱空中朋友了解一项，尽量顾家己的身体，尽量顾，顾到有一天就无法度改转去，就无法度啊。但是你若拢买啊，无紧，拢无咧甲顾，安尼卡嚓转去，安尼咁着。哦，当然我无讲你安唔对啦。对林秘书，我系认知我个人诶人生哲学，我认为安尼唔对。我认为要尽量顾，尽量安尼。我若该开淡薄仔钱，卖讲开家伙，要顾你诶身体，实在讲诶，即拢囡仔诶钱。哦，啊囡仔嘛应该友好，知影讲啥物话较对，啊啥物话唔对。要顾老爸老母为身体，相信因也无啥意见。好， 啊，时间的关系，无通继续阁直接和咱空中个朋友开讲吼，我爱来休困者，啉一嘴水吼。各位乡亲，是大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买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遮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吼，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佮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客运电话，多用空气22200000。0722000000，我关机，会给你加空七。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以后038559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进兴林秘书。在这要跟我们介绍一位补充钙质上好的林朴素柠檬酸钙。原来柠檬酸钙是药品，健保有在那服，但是因为安全无副作用，政府渐渐弄个改做食品。林秘书担心外口改做食品的了后品质的问题，特别无少成本，亲自委托
1: 政府才有像这组，佮咱增加帮忙咱柠檬酸钙较好吸收的成分，安尼才会放心。林博士柠檬酸钙会当伫个饭前、饭中或者是饭后来使用，需要的朋友请卡空中门诊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都有专人为你服务，价格非常合理。林博士柠檬酸钙，祝大家身体健康。秘书继续为咱空中的朋友啊来主持服务，继续开放现场的call in过往0700-222-0000。0700-222-0000，空中好朋友，有什么医疗问题免客气吼，啊，打电话者林秘书尽量啊，给咱做解答。啊，喂，我林金玲林秘书，你要听讲喂。
2: 哎、欸，你好。哎、欸，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哈，林秘书，因为我这脚乌哈，我是已经手术过啊。嗯。啊，可是哈，我是足想讲要安怎保养哈，即卖已经手术一支半冬，啊，一支三个月，啊，即卖咧行哦，啊，小可要硬回安尼啦。
1: 诶，原则上那已经手术过啊，对不对哈？
2: 嗯嗯。
1: 你都唔惊这个啊软骨骨去磨损？
2: 嗯。
1: 哦，当然你第一就是骨头过用。
2: 嘿。
1: 啊不，过不用，你即马虽然用人工的骨底下，伊咪叫帮你。
2: 啊，所以骨质骨质。
1: 无啦，你先爱每年去检查骨质疏松，骨头咪叫呼吸啊。
2: 哦。
1: 哦，这第一项工课啊。
2: 嘿。
1: 第二吼、哦，对着这个关节的部分，嗯、你袂使拢无振动。
2: 有拢有
1: 伫行路，人爱唔能行上济，
2: 骑脚踏车，
1: 骑脚踏车会使，
2: 哦，
1: 啊，行路也使，
2: 嗯嗯，
1: 哦，啊，就算讲每一天拢有行，每一天拢有行，
2: 吼、
1: 哦，啊，运动量唔免足济，但是每一天拢有运动安尼，啊，脚踏车，脚踏车是真好，脚踏车 OK， 哦，
2: 好，谢谢，了解你，谢谢你，
1: 我林金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3: 林秘书平安。
1: 哎，你平安。
3: 我真够咧，男性荷尔蒙啊，65以上，咁就爱检查，直接叫医生开予咱食咧，咁好。
1: 啊，伊过去男性荷尔蒙，伫我迄阵开病院的时阵吼，
3: 嗯，
1: 是拢健保吼，嗯，咧有自付啦。
3: 哎。
1: 啊，但是同款这个药啊，即马原来是政府认定的制药，合法的制药，不过，嗯，这个荷尔蒙即阵女性荷尔蒙健保付。男性荷尔蒙健保即嘛无付，
3: 即嘛拢无付
1: 哦。嘿，因为男性荷尔蒙哦，进前有人乌白，算乌白开乌白食，七少年、八少年都乌白开乌白食。
3: 以前的观念啦。
1: 对啦，啊，就是，但是即嘛变成，即几冬怎啊无啊多啊？但是好加再俗俗安尼啦，会当家己买只。
3: 好，我以前可以买晒家己做
1: 位。以前理论上。男性荷尔蒙爱经过医生对啦，
3: 嗯，
1: 啊，但是爱家己自费，
3: 安尼咯，
1: 嗯嗯，
3: 啊，女性的不免哈，
1: 女性的健保会当付，
3: 啊，查甫阿五以上，65岁阿五以上就无要紧啊啦，
1: 那五个以上无要紧着，
3: 安尼就要先验，
1: 当然啦、啊，你那有个人嘛是诶、真正60-70岁啊吼，
3: 嗯，
1: 我验起来搁67呢，我讲。哦，那真好看！我讲你免加油啊！
3: 啊，高以上就免啦，70以上，70岁以上，
1: 那当保持的是4.5以上，应该都还 OK 啦。
3: 哦，
1: 嗯嗯、
3: 啊，70岁保持4以上啊，就会使
1: 啦。
3: 哎、
1: 啊，对对对，
3: 好，感谢，你的工作做好。
1: 没啦，没啦。我林金玲林秘书，喂，我林金玲林秘书，你听讲未？喂，你的手机进去。还有几秒真久的落差，所以咱喂 ，Hello， 喂你请讲。
4: 林博士哈、啊。
1: 是你。
4: 我变缓价啦，我还先搞一个。因为要这个血压哈。
1: 嗯。
4: 我捌你有管的到96，那加48，
1: 那
4: 个甘药汤药，我是有吃早时啊，加下晡时啊，那上加甘吃，甘就爱继续吃。
1: 安尼并不上加啦。你看你讲吼，我你讲吼，血压讲100-120正常啦。
4: 哎，
1: 啊100-120正常，恁管的嘛是讲120通啊嘛。
4: 我管的高到那年嘞。
1: 你他唔听我讲我了。
4: 好，谢谢。
1: 咱讲100-120正常。
0: 嗯嗯，咱管的咪讲，那120+，那嘛佫还好。
4: 哦。
0: 啊，低敢有迄条拄啊100正常，啊那99就上低。
4: 哦哦。
0: 嘛是有一个阿索比。
4: 哦，有阿索比哈。
0: 啊，所以我一般拢讲讲95以下上低。
4: 哦，
0: 那。95以下应该都爱个牛一解看卖。
4: 哦，那继续再不要紧啦哦。啊，我佫有一件代志，我迄个先搞哈。
0: 哦。
4: 我有迄个去选胃镜啦，选胃镜。
0: 嗯。
4: 啊，讲有胃溃疡。
0: 嗯。
4: 啊，佮十二指肠溃疡。
0: 嗯。
4: 这迄个感觉讲迄个。人咧，种物件足无爱食咧，困袂去，这有影响无？
0: 一般溃疡的症头，大部分拢是腹肚枵会疼。
4: 哦，枵会疼。
0: 啊，想要食物件，啊，食了就好去。
4: 哦，那样、哦。
0: 大部分拢安尼。
4: 啊，不过这物件挂开吼。
0: 唔是你咧讲的讲，唔是你咧讲的讲，食物件食袂落。
4: 哦，那样、哦。
0: 哎、
4: 欸。啊，我有伫咱迄个不。这个病宜吼、哦
0: 嗯，
4: 有注注的莫德纳，还有咁个影响，
0: 无
4: 啥爱食物件，
0: 没啦，没啦，
4: 啊下未困一暝，
0: 没啦，你那
4: 即马我电话只要拢未困一暝，
0: 未困就咧情绪的问题啊，
4: 哦情绪啊，
0: 你卖甲想啊，
4: 啊都，
0: 嗯，
4: 啊我啊若伫个啊若开爱困以后，我只暗时啊我甲家只甲困下去，中昼拢无多人困
0: 啦，你家己吼。你家己爱尽量放我开，啊，心情莫去想歹，啊，那想到歹，拢甲想对好个遐去。
4: 哦，那哦。
0: 家己尽量，啊，无法度，该食一点啊，定情个，我嘛无反对。
4: 哦，好，那好。
0: 安尼怎样吼？
4: 啊，
0: 你咧情绪有问题，足够引起。
4: 情绪问题啊。
0: 情绪问题足够引起胃溃疡。
4: 哦，好，那好。
0: 嗯，啊，你若干那
4: 食胃溃疡。食食食食，又哪样较歹食？
0: 无咧。
4: 哦，又胃溃疡啊，没有食胃机等溃疡。
0: 生麦酱尔吧。
4: 哦，生卖价俩吼，好，那感谢郭属医师哈，谢谢。
0: 喂，我林进兴，林医师，你好。
5: 林医师你好，我是我在打吼，是你身体的迄路啦吼。
0: 哦，有听有。
5: 我是我90岁啊。
0: 哦，好。
5: 我两阿我90岁啊。
0: 哦，俺都70岁的，都70岁的，听我节目就对了。听个90。
5: 我太太，我太太是有食。公共与公共地位咩啦吼，等级的拢真实上，拢有这些。啊，我无保养，我90岁无保养啊。啊，我有男性收性肿大吼。
0: 是。
5: 啊，知影讲骨受受伤啊，我就矮化7公分去啊。
0: 嗯，
5: 哎，你话要请教你吼。我有需要我会使收性肿大是会使。也在补充男性荷尔蒙。
0: 原则上你因为90岁啊，你应该是要经过医生吼，把你看过了再来吃药，安尼较好，唔通乌白白药啊吼。这第一项，第二吼，男性荷尔蒙会引起咱的尿路腺肿大无？这属实的，吼，无工作厉害啦，但是加减会啦。啊，这两样做歹拿呢？像我来讲吼，我都逐工吃男性荷尔蒙啊。啊！但是我嘛是暗时啊放尿，即马有比较大少年个较细工啊。
5: 哦。
0: 哦，暗时啊嘛起来两届啊，对不对？
5: 哦。
0: 啊嘛是放尿会较细工啊。啊，尿泡线嘛是在家己知影尿泡线可能有较长大嘛。啊，但是我嘛好鲁棒嘛是照食。啊，暗时啊要困的时阵，我食一粒迄个尿泡线，好靠放尿的嘛有食一粒啊。所以我两行拢食啊，啊就无啊多啊，你尽量面对啊，无变喏。啊，所以你到底中尿泡腺严重到偌严重，
5: 偌大咧？
0: 不止严重，荷尔蒙食落去会引起真大个问题。那安尼爱医生甲你判断，该处理。啊，如果你那是，如果你那是尿泡腺那是有靠过，都荷尔蒙都袂安怎啦？
5: 无靠过，
0: 无靠过，吼，
5: 拢无系。啊，我即卖是讲骨质疏松吼，啊，我爱食骨质疏松个药啊，就好。
0: 骨质疏松。其中的药啊，就是荷尔蒙。我
5: 他
0: 带底下唔就讲，我他带他带我讲啊。骨质疏松，第一就是要食骨头迄个坑甲补起来，对不对？啊，第二就要食荷尔蒙，迄个骨头卖个一直缩起啊。啊，所以这其实是拢爱做伙的。咁原则上，我拢讲讲爱食三项啊，一项钙质，啊一项干那食钙，伊未来补这个坑，同一个食活性的维他命 D3活性的。
5: 那么伊
0: 伊会把迄个钙摕来，这个骨头甲，这个坑甲补起哩。
5: 哎，你先讲吼。
0: 哎，
5: 哎，潘姐，潘姐，我老爷在用用给你打杂，听到嘞。我太太有吃空空一空空地位迄个迄、那个迄、那个药啊吼，
0: 嗯，
5: 补骨的迄个药啊吼，
0: 嗯，
5: 也无第三安尼无，爱过另外过边。
0: 爱吃华城的第三。
5: 哦，
0: 你是讲空空一空空地位的吼，
5: 咱
0: 的服务迄个对啦，迄直接讲不方便啦。但是我即马跟你讲安那吃吼，就是葫芦棒钙片。啊，个华城的第三这三项是做伙的，
5: 好，
0: 爱做伙食。啊，查某人食荷尔蒙，伊无尿泡酸，所以无这个问题。所以查某人无论几岁食荷尔蒙拢无要紧，安尼听吼。
5: 要补充第三无？
0: 哎呀，华城的活性的第三。
5: 哦，华城，
0: 哎，拢一定。
5: 哦，安尼我再多谢你哦，多谢你，谢谢。
0: 人的久矣吼，骨头受伤未久矣，你听。唔是骨质疏松怎救伊的？是骨质疏松了后，是唔是有帮伊？骨头本来遮大块，啊怎含烧伊，咁伊较细块，安尼就会救伊啦。啊，佮另外就是骨头甲骨头中间的这个关节，咱的骨巴，咱两骨毛关骨巴啊，是唔是去位？哦，去帮伊？啊，迄拢会引起你的地气。当然，迄你爱医生甲你检查才会当知影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你的超工，超工的，收音机金好，你请讲。
6: 我金起。
0: 好，你请讲啥代志？
6: 我要请问林秘书，我即马是买79岁啊吼。
0: 哦。
6: 啊，我请，我有在食迄人工合作啥？彭王林啦。
0: 啊，你卖甲问食品，因为拢给我念的尔，啊，我那念吼，我那念吼，
6: 拢。太会嘛，我那爱保护卢梦。
0: 我那念拢会去。伤害到别人，人家讲林秘书迄个嘴那遐歹，啊！但我徛伫医生的立场上，对就对，唔对就唔对。啊！人足侪人拢讲啊，我这是啥是啥啊，偌好用啊，安怎卖哦足贵啊？啊！结果是啥？是食品还是药品？是食品，无人管理的，伊随在又别讲的，吼！卖叫我讲遐物件，我讲起来吼，会去伤害到别人，安尼听有无？
6: 哦，
0: 你食迄、
6: 我
0: 会当甲你，我会当甲你回答，迄袂当代表，迄袂当代理葫芦棒啦。
6: 哦，
0: 我会当回答安尼啦。
6: 我是讲安尼，我即摆人，迄我要看是看加医科吼。我是有糖分，我哎拜六迄日去验糖分，高山200几啊。
0: 嗯，
6: 安尼食葫芦棒有效无？
0: 任何人拢爱食葫芦棒，甲你糖分无关系啊。
6: 哦，
0: 你糖分当然爱控制好，你的糖化的色素爱伫咧6.5以下。
6: 哦，啊，6.5以下，我即届敢若血色素敢若够咧用。
0: 无，迄毋是血色素，糖化血色素。
6: 糖化血色素啊。
0: 毋是血色素。
6: 哦。
0: 血色素，咱标准的人拢爱11、12、13以上。
6: 哦。
0: 嘿，迄毋是迄，爱讲个清楚。
6: 哦。
0: 糖化血色素，哦。都要6.5以下。
6: 用个镜头啊，动一空啊，验迄血糖讲236啦。
0: 我甲你讲，你迄个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啊。然后你要食荷尔蒙加这个糖尿病，佮好好人无糖尿病，有糖尿病，迄拢无关系。该补荷尔蒙爱补荷尔蒙。
6: 哦，安尼爱补荷尔蒙。
0: 是。
6: 啊，是讲哎，我安尼看2-3个月啊，啊，迄医生的药啊来食，啊不食无啥会降。
0: 啊！你2-3个月时间也无足长，你爱个医生耐心甲你调。
6: 哦，安尼。
0: 你唔通安尼无要无紧，安尼顾袂好。
6: 唔知是我家己嘴较无腔。
0: 啊！你无腔就免讲啊，无腔一定讲袂，控制袂好。
6: 哦，安尼爱家己嘴，我那爱腔啦。
0: 未使食着甜。
6: 哦，好，谢谢。
0: 好。喂，我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7: 林秘书，你好哈。太谢，我是这几工啊，才听着啊，2天拢卡袂通哦。啊，我有时煞代志要甲你请教一下
0: 吼。
7: 我这颔棍啊吼，这咱这阿伯颔棍啊，等于伊讲，我捌去北港红酒吼。伊讲哦，一半硬化啦。啊，安那伊拢医袂好呢。啊，我今麦是要甲你。
0: 你这个讲颔棍阿妈棍硬化，人咧讲硬化拢讲血筋呢。
7: 系啊。
0: 你今麦是阿妈棍的血筋是？
7: 系啦。
0: 啊，伊做啥物？甲你检安怎检查？伊做超音波呢，还是做啥？
7: 伊就叫我去啊倒咧，啊甲检查啥咧？讲你。
0: 啊，对，用啥检查？安怎检查？你嘛讲我听，我才知你检查啥。
7: 我
0: 唔捌你讲。啊，你我无法当你回答你到底检查什么？我哥我唔知。哦，啊，干那个，跟你讲。
7: 医生甲我讲啦，讲叫我等下爱去做迄种个 做福建去救暗棍啊，哪哪？
0: 我救暗棍啊，佮血筋无关系，你拢头尾拢无关系。
7: 安尼哦。
0: 硬化哦，通常讲硬化是咧讲血筋去定义内底面。高物件，血筋壁高物件，地鼠甲这个血筋循环未好，哎，有发生问题。还有另外，迄个检查，迄样超音波落去检查。
7: 有啦，我看是伊甲有入去检查呢。啊，我只是唔捌你，啊，我家己
0: 对啦，啊，就咁啊，甲你讲，你啥检查也唔知。啊，过来讲，爱去做复健，做复健甲血筋就无关系啊。血筋无咧做复健哦，做复健的是咱的这个阿妈骨吼，迄骨轮遐。迄、那个算肌腱的肌肉肌腱，是要把这个阿妈骨肌肉较开咧，较袂去，较袂去的时阵啊、算插着神经，较袂去危险去插着神经。
7: 啊，我有扭，啊，较扭就拢无效呢。
0: 安怎无效？是安怎会无效？
7: 我家己本身个
0: 是啥物病啊？无效，我听无你讲是无效啥意思？
7: 啊，我讲的意思就是伊讲我这個。咱这颜管啊，跟一半硬化啊，就这正手啊。
0: 对啦，你咧讲无效是啥物意思？叫做无效，你嘛讲我听看。
7: 啊，无效就算讲去做足久的吼、啊颜管嘛拢安尼啊。
0: 拢安怎？
7: 拢颜管颜管啊，当硬壳壳啊。
0: 硬壳壳安尼，迄都唔是血筋。
7: 啊，无迄啥？
0: 迄就是这肌肉拉伤，这肌肉扭按去，迄个叫肌肉松弛剂。哦，啊，无迄是无效，就是迄个按无效，迄甲血筋无关系。你唔通咱甲血筋甲筋搞混。
7: 啊，大声，迄个起起来时间哦，要求真疼咧。
0: 对，啊，佫会疼，迄毋是血筋哈。
7: 做些，应该都是三。
0: 好，啊，你着你叫医生甲你用佫较好的即个肌肉松弛剂试看卖，无其他无啥办法。
7: 哦，安尼哦，有食迄啦，啊，毋过食迄，我若感觉嘛拢同款安尼呢。啊，毋则是我听多听迄电台，毋则讲。我有卡拢卡袂入，我是讲，来卡看妈来请教一下。
0: 要请教啥？
7: 啊，就请教像我咧问安尼讲，
0: 我就已经甲你讲啊，即个食肌肉松弛剂，啊做复健甲灸，啊用迄个改震动，还是用迄个热改放较凉咧，安尼我那会使。
7: 灸颔管啊，对
0: 对啦，像我。你就继续做。
7: 好，安尼哦。好，好，谢谢你，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无多人个接咱空中朋友的可以电话接续来去哈。电信组、电国台、电菩萨、歌团事务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大家继续收听。

0: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3: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好好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做勇敢的呢，老师。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生甜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惯叹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九月十八，旧历八月初八，拜五。旧历年底九合一大选，搁剩七十一天。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注意中共的后步，注意中共的后步。咱国小米琴副总统洪大清的总统的指派，特别去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甲民主论坛，并发表演讲。伫拜一任务完满结束行程，回转咱国台湾。小副总统伫旧年十一月嘛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进入欧洲议会出席 IPAC。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年会了后，在一年来再度访问欧洲，因此更加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美国国务院也对我表示非常的肯定。小副总统这次特别去访问具有反维权历史代表的文托泰内岛，将台湾为维权走向民主的发展立场，和欧洲经验做一个连结，表示台湾将承担国际社会相关的责任，更是和民主伙伴并肩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咱台湾和欧洲深化的交往，虽然中共对我一再摇把叉，讲什么违反着一中原则，并恐吓下来反制，但主导论坛的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马上强硬来回应中国无关决定谁会当来访问欧洲。伊刷雷表示准备接受邀请来台湾访问。赖政府这次成功推动国家外交，促进全球经济繁荣，也让台湾和欧洲更加联络，也更加走向全世界。自四冬过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欧洲国家为着应应维权势力的进逼，更加注意力投向受维权扩张威胁的印太地区。尤其是中共威胁最精算第一岛链的台湾，如何抵抗境外的侵透，强化民主韧性，以及提升国防自主，推动飞昂供应链等，已经成为欧洲深化台湾交流的重要基础。台欧关系持续来深化，各站访问也是更加频繁，包括蔡英文

总统出席欧洲重要国际论坛，林佳龙部长也以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欧洲主要的国家，甚至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离开了后，随即也到欧洲访问，显示相关国家在台海议题上寻求新的平衡。小米琴副总统这次访问意大利，曾经是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之中唯一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然而，2023年由梅诺尼领导的内阁宣布退出了后，和台湾关系愈来愈提升。今年六月，蔡英文前总统和林佳龙部长马龙先后来到欧洲访问，这也是加强欧盟合作的重要机会。台湾欧洲关系愈来愈密切，煞有哪有得意的国家趁机会来得破坏。在去年，小米琴副总统访问比利时之前，传出中国掌握相关的行程，同时阁发生无人机侵扰比利时的领空，造成机场一度关闭，时机非常的敏感。阮姊妹认为，这次小米琴副总统前往意大利也是同款。另外，还有所谓国际流传的捷克事件，在2024年三月，咱国小米琴当时以副总统当选人身份访问捷克布拉格，机车队为机场驶往市中心的时，遭受到中国派驻捷克大使馆的武官开车一路来跟踪。该武官甚至为着跟踪，硬硬弄红灯，差一丝仔就变成车祸。随后遭受捷克的警方拿炸弹爆发出事。随行的咱国驻欧盟代表贾志伟也有透露，论坛期间有中共人员潜入会场收集情报。随行的林佳龙部长也有指出，这架涉及专机甲专车和大船等陆海空交通的方式，总共用到27点钟，必须要有真侪备套，包括伊和小副总统搭乘同一班的民航机，但伊调工刻意分开行动，专程是戴帽啊、身穿便衣，中途嘛互相戴帽熟悉，嘛无来传信息，以防止泄露行动根基。中共愈来愈严重的打压，每一次咱台湾的各站出访，拢是非常艰难，阻碍重重。除了对方国家同意安排甲接待，前往过程如何突破距离甲政治限制，这嘛是可见咱国台湾突破难关。每一次咱国国家外交的成功，嘛是向国际社会来宣示，台湾并无属于中国，咱国台湾将持续和世界同行做伙行，追求民主自由和全世界国际徛斗阵，永远未来改变。中共近年来发动法律战，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号决议，企图影响他国接受一中原则。另外，北京透过国内立法，包括惩毒22条、停毒22条等法规，肖想要对台湾人民施加荒谬、荒谬的跨国镇压、长臂管辖、中臂管辖。同时，北京阁来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强调维护国家统一，并将规范对象扩大至中国境外所有的人士。种种的举动反映习近平对中国政权的焦虑感。

0: 中方最近阁一再推动国防动员法，以国安为由，将涉及中国发展的事务全部来立管治理。未来台商甲外资企业将更加无保障。另外，中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伫本礼拜就要就落实施。咱国国安部门警示，咱国公务人员、宗教领事甲敏感科技产业未接洽等，应该提高警觉。出入中国爱非常小心，特别注意以保安全。若无，恐惊会面临有去无回、无去无回的人身风险。到时，那像下地点上鱼甲肉，人中将宰割。美国国务院嘛，更新对中国的旅游警示，特别点名华裔有华人血统的美国公民入境中国，是非常容易遭受到夹瓜的审查甲骚扰。中共为着政权颁布行动锁国的法令，咱只有管理，但未被关伫中国，失去人身自由。尤其是咱国国安部门最新掌握，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就第一岛链合作达成新的共识，在宣传战兵运用彼此主权甲管道，放大特定领地作战的主题，以及透过在地组织互相来支援，这一点咱国国人更需要注意防范。这点钟的台湾事、台湾情，注意中共的奥博。君子莫要得暂时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总经用古玩，重新提供某一定影响后，先往白面部地方官面部员郑和鹏公员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人家的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称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比总统伊文弟，今仔日小酒我的拜五，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再多感谢咱大家人称人的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孙仔利用十出头钟讲到咱台湾外交的困难点甲艰难，啊，来突破着种种的阻碍，顶顶塌塌的难关，证明台湾是要行出和全世界同步而行。所以你得甲看。中国是外的阿爸的手段，外用种种苛刻的手法，特别两位孙女用到是十出头分钟，讲啊真清楚，讲啊真明白。啊，不能讲是美国啊，这个国务院甲咱家啊，包括着陆委会也好，国安大陆一再呼吁，台湾人尽量唔当偷门弃火，要去中国，要找你的家，一个手娘娘。所有的台湾人的资料，伊也拢有甲咱掌控伫咧。伊要实质上的常备管辖，请伟大乡亲听着咱的节目，好自为之。你认为讲我无咧插政治，啊，这企业套啥物关系？连你拜拜都有关系啊！你若当时啊，总安尼，有当时啊，无小心讲你安尼以前因台湾咧救过一贯都是超过500万以上咧。是为救了后、哦、用人情去救的，救救都无咧插，啊！你若透露出来，那含恁家做为检举咧，你就拢拘束伫遐。迄只你有当时伫网络上含人咧讨论政治，啊！你有哪？伊会甲你检查手机啊？检查手机啊！有滴含人啊，讲到政治，会甲你锁的。拜托各位小心注意。世界七头脑子，逐位都拢天天预告面，无必要就去中国遐底学糟蹋。 哦，其实中国人想尽办法，现在在这个月要宣布的中国人要出境，连海关的警察、海关也是讲啊，他们的海警也是在海关的官员，会当跟你讲，没得出去，没得出去，你若是有得失掉，就没得出去，干那通缉着呢。咱这若要封锁出国，爱的特别有的司法系统、新闻有关单位禁止啊，这个入出境呢。各位，请咱大家小心注意。经过着国外媒体报道，在美国跟咱台湾，美军跟咱这国军、大军正式非常非常低调的推动，哦，讲做地角坚强、作战高尚，什么做地角？台湾海峡就是地角，那就火坑，要经过台湾海峡。一个等一个孙女啊，哪会来轮去？突然啊，土地比咱较大，人口加咱百外。因波兰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哪历尽种种、受尽艰难，几百年以来拢食不得外族的统治。第二战后，好不容易脱离掉苏联、苏俄，即个俄罗斯的监控啊，这个波罗的海这个三国的波兰，各位，因即马开始来因的军备，哦啊，渐渐的要台湾差不多要甲一倍，等等。加强军力，伊知影，伊无这个，那就讲到地角的海峡，台湾海峡有一个哪吒线啊啊！经过最新啊，这个美国军队的专家，伊用可能要攻打台湾，唔是讲只嘛，伊用爱三倍台湾的军力，台湾二十万的军力，伊爱动用六十万的军力，只嘛讲爱二十倍、三十倍动用到。台湾啊，军力二十万里啊，讲到爱三十倍了，唔是两倍、三倍，爱过了十倍。按照做地角的坚强，就是台湾海峡化作那啊，咱前方讲的刺猬、刺猬岛，哎个豪猪啊，就规身躯拢去饲你妈，迄、那个豪猪，嘿呐，屎夹着，规个嘴拢都插着迄落刺啊，所以。这款的战法，建立台湾甲美军联合，安尼非常紧密的丢失之中，甲作战的构想，既容易大量的无人机封锁台湾海峡，结合到 AI 组织辨识攻击中国，即监听，不但提高中国啊，这个解放军要攻打台湾，付出几十倍、二十倍，即嘛照因。啊！美国军事专家咧讲啊，三十倍代价哦。当时在这个时段，争取美军来去支援的时间。国际非常鲜明的经济学人报道，经济学人的记者就报道讲，伊住伫花莲，啊，那伊找因边啊，熟识佚佗，钱拢那选举期间拢过下桌顶的，讲大家都买，无一个无买，伊安尼讲哦。哦，花莲县长官要敢报，即马代表花莲县要选选县长诶，啊，有哪讲要敢告，啊，结果你看现抓着几个啊？喏，经济学人报道，台湾含着美国两国即个军拢共同推动诶地角经商即个作战诶构想，即原早就是伫拜登政府，就是啊，顶任美国总统诶任内。来召见着乌克兰甲伊朗的实战的经验，美国啊，伫乌克兰照用甲伊朗这个实战的这个经验，运用大量低技术操作着即款的无人机，唔免着伊款的高水准啊，是啊，另外专业。所以即款的讲做低技术的门槛，无人机的结构配合 AI 的结构，哦。迄个那就一般咧开机关枪安尼样样，啊，是讲咧开战车啥物，迄款啊，差不多迄款的技术哦，会当来消磨、消耗、消磨解放军要进入台湾迄夹子做地角的景象，互你有来无去哦，会当拿炸并重创掉定力的这个舰队。我记啊，几工前我有讲过。 中国准讲，互你呐，互你有一万个，还是五千个进入台湾，迄、那个补给线马上随登去，伊无法度当摆补给，要用空运的吗？要用定炸弹的吗？定炸弹的家己定死了了，安尼要用空投的？啊，空投都会投落地，因所密的迄个山区，因无可能来霸占城市吧？喏、哦，伊连霸占伫个山区，那就三年之乱，五年之乱。清国统治台湾213年，日本统治50年，三年一反，五年一乱，类似这款的，是在山顶敢拄啊公道遐，四面封锁，唔免一礼拜就稳啊，同款就啊爱投降啊，所以会当消磨解放军，给哪吒重创到，伊所有要进军陆地，才会解放军，在作战的设计上。台湾甲美军共同会当合作切断着干扰通讯，哦，哎，即马咱靠无人机，啊，无人机用着所有诶，顶天听有可以来讲是为太空啦、为地啦，啊，是讲其他啊，即、這个伫太空诶指挥啥物诶种种，伊讲迄有世界即马哪有迄款诶能力，将迄个空中诶指挥线甲你切断去。乌克兰嘛是同款，乌克兰的太空一定输俄罗斯的，但是它的无人机也强，结果是人咧操控电脑的无人机，唔免经过太空，所以即卖因为无人机发展到会当照 AI 甲影像，你一个人咧操控，含着伫太空，迄款所有的卫星的指挥的，无共系统，是伊个人即个电脑。家己会当去带动你来锁定着这个目标，甚至一个人会当操作几百只、几千只，会当佮会当着平平无经过着安尼，比如讲着啊太空，类似虽然美国伫前国防部、政治部已经宣布成立着太空的正式军事的设备，当然俄罗斯佮中国也无到迄个境界，但是相信连伊都哪会当进入啊。来发动着由个人去操作的电脑，还是 AI 去攻击，啊，佮含互相佮会当联系起。虽然讲无法度通彻底将所有来攻击台湾的这无人机佮无啊，这无人机，也是讲机甲无人机甲全部消灭，但是必须哦，中国付出严重的代价。中国自建国以来，从来也毋捌参加过战争。有人嘛是讲台湾兵嘛唔捌参加过战争，讲这有哪事实？咱伫要保家己，娘在咧含含外国有啥物战争？所以含实际的战争，含印度伫喜马拉雅山用石头烧天，合越南战争战输越南嘛。这那是一旦发生中国侵台，等等这个时间为美军。啊，来会当来支援着台湾，争取时间甲空间。因为这两个想，哦，有哪有一寡变数伫咧，咱未使干那为好去想。华府政治的意愿，美国政治的意愿，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湾的军售，无咧讲伫这个9月24日要互相谈判做条约，哦，中国一再要求。未使阁对台湾有军售，爱讲来反对台湾独立，等等有限限。为何即款川普就爱顺中国？因为民调破来到第30%左右，而且其中的选举12月啊，因即失业率提悬。我你甲看，包括即马所有啊，因的中央银行的融资利息阁调高一倍。咱台湾拄啊宣布一再去，我要去。下再去，我到哪爱走摊倒转来，啊，拄啊咧宣布开第十遍的无振动，第十遍的无振动。少年人一寡嫌讲厝咱买袂起，中央银行发布二次贷款，就是讲你有第二间厝要贷款，会当贷到7%，利息阁无升啊，阁无调升，第十遍动开，即款的政府买地找啦，我问你啦。目的就是要偷税啊！干，因为银行若无贷款债，这个厝会愈贵嘛。为着要 啊，或者所有吼，即、哦這个会使讲是努力做瓜牛族吼，安尼即卖讲二次，那是买第二间，一间买大，啊，第二间买来，有人同款会当带七成吼。至今美国还未批准到140亿美金对台湾的军售案，无得听讲啊，咱这是门外汉啦吼，啊是乌主人呀，啊梦中伫遮。安尼伫遮咧臭骂人家讲，川普就当日去来第一次习近平会面伫会议之中，讲伊要含咱的罗总统啊，真心要挂电的，电话当然到今也未挂。2月24日啊，这个习近平以我个人的了解，有人讲伊伫印度中风，啊讲透明飞机开断去啊，这是咱啊。有有甲无即个代志，咱毋敢去评论。啊，习近平证明，伊透过着王毅外交部讲，若无对台湾肃安慰，可能无要含你见面，无要见面对着啊，即、這个川普其中个选举会去影响着，因为因物资波动非常悬呢，是关台湾的几啊倍，物件贵无限呢，失业者搁提高，等等。造成啊，一个另外所有啊排外，吼、哦，即、這个有哪共款对着无摕着正式啊美国居留证的人，一直当作犯人拢遣送。本来工地拢请者较俗，那像咱遮嘛有咧请外劳的，啊，为何他有讲规要到成十万的外劳的无证的，迄个请较俗？比你讲呐，一工2000块啊，给伊吼，伊就欢喜个，安尼啦。啊！若初工2000块，咱真买对车，无当食，吼、哦！1500块、2000块，阁有一条食，欢喜到要死啊！我系大汉的咧做地，即做啊，迄款的地砖诶，讲起拢来印，做几暝用，暗时暗时啊，人较无咧掠，吼、哦！啊，拢改来印，总做暗时啊，安尼做几暝啦，啊，你着照咱即个工钱阁较俗。也袂刁人，也免装，足爱做工诶。伫遮做一工，我谂一个月趁无一工诶钱。啊，即美国规个，即算几十万人诶，拢遣送倒去，造成工人缺乏，像即摆台湾就欠工嘛，所以影响其中诶选举。有可能伫2月24日，伫啊美中啊两国领袖咧交谈之中，台湾有被种种来去损失。啊，是台湾有来比半小可出卖风险，咱心理上那有数。所以咱先进一个广告，咱未使干那一面讲好，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讲这较要紧。啊、特别甲恁讲一批啊，咱的数据证一批配合未了，咱来调动价格先甲恁讲，我自己固定吃一罐，吼、哦，会再去念香。啊，弄我在以前早期病病，这早讲我变早讲我等等，因大家头毛白闪闪，我啊，讲看我安尼个亲亲87岁，搁咧走伫俄罗斯搭机，其实我自己拢食一罐啊，真个数据真坦白哈。啊，另外咱即卖用骨关节哦啊，特别有那个在推动。照着拄啊粗粗轻咧卖安尼共款，即一罐成本着要吃100块，先讲啊，加付100块送咱2罐。另外优待办法，因为即我着无差嘛吼，安怎优惠啊？估计5000块以上偌济，你当个问服务中心有需要，拍过服务中心3829000哦，外埔头加0738289000哦，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之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尽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元，加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加2粒。
2: 会当食两个月。季少灿甲苦瓜生态作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八关八阶走标运动上山路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3500，搁送六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枕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签甲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7多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酶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咱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清肺露引致酶每罐105粒，2100。早暗谷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扛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抗酶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谷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建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涕涕，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高尿、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2: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
1: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啊，麻烦到拍过服务中心，电话是38289000哦，外部投价0738289000哦。拄只我来讲经济学人所报道啊，即、這个美台啊两军啊来伫合作，即、這個、积极来伫推行着即款的啊地压啊，台湾海峡啊，就是讲地压经常。源于这两个项，一挂专家，尤其是在亚东，拢安尼非常值得质疑啦。首先，就是讲美国华府政治的布局甲意愿，川普总统第27日要向习近平见面，对台湾军售含中国的这个互相因商务的谈判等等的地位， 甲真无咧讲，诶，部分牺牲台湾，诶，冤枉来去买，但是呐，冤枉140个这个对待，这个军事员来冤枉对台湾，当然是有较不利。所以，咱家己嘛是袂使有哪干哪讲，拢当咧讲好诶，吼。咱嘛是担心美方为达到含中国贸易甲科技诶协议，对中国让步，来对台湾诶军售，毋敢讲取消延后，但是变延后，真会使讲真日新月异，日新月异。你袂记伫乌克兰当时诶战争？是一对一的迄款的无人机，即卖会当一个人发射几千架无人机，拢也免损失到人员，直接直攻到一两千公里外乌克兰，甚至全部总统为着毋知是其中的选举甲种种，特别支持着乌克兰，你袂使拍因的柴油，因为这个油起价影响全世界经济，油起价美国影响通胀。因为所有物件拢真正进口，拢讲着靠着啊，即款的海运啊，即卖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专攻因的炼油厂嘛，攻啊，因家的油无够，着搁甲印度调油，你甲看嘛呢？啊，即卖你搁传播啊，当作说啊呢？即乌克兰讲会使，其他拢会使攻，会使拍，因嘛是照拍不误。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讲无啦。我拢甲拍到迄款个能源个设施了了，拍军事要地，其实所在嘛拢连迄个油厂，咱台湾讲连油厂，拍伊俄罗斯是世界出产油个大国呢，印度甲中国啊是全世界统计人口个呢，两个投开要到30亿，啊，全世界人口阮70多亿，按着30多亿啊，有人阮只80多亿，咱也无了解。啊！即嘛，甲拍咧到底，不但无因两国无油，着阁调因两国个油，等于家国内底叫传播去，安尼啊出手，公开要求乌克兰袂使炸个炼油厂、炸油个方面。所以咧，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但是台湾敢若有一点，人家己自我会当信心，会当安置自然呐、啊。理论足简单，台湾是第一岛链个门户。台湾第一岛链优势，日本优势，这不是日本首相哦啊，高市早苗他个一直所讲的。台湾优势，日本当然优势啊！哦、台湾一旦啊失了共产党，那就香港的手头一将掌握在台湾。啊，即个台湾内海就变成真正中国的内海，台湾海峡就比中国的内海，伊就甲你设关卡。那像即嘛，无论讲伫伊朗啦，吼、哦。啊，甲其他遐中东地区，甲咱派白迄落安尼一寡啊，差不多有那叛乱军，啊，就甲你背上好啊，你有咩甲你一粒炸弹就弄落，安尼比台湾海峡、比内海、双沙西太平洋，迄两公仔伫遐咧在测量的在安怎，因的海警船，迄个比伊的国家安尼总近东，都包括南朝鲜、甲日本、甲菲律宾。完全拢也掌控在内啊！啊，为着要赢其中的选举，为着赢啊，即番因家己共和党要个政治的因素来牺牲台湾，规个美国一种全亡去。我个人的浅见，当作老人话无去喏。北京啊，趁这个机会，9月24日去要谈论的中间，绝对会提这个问题出来。万一中，川普呐，延后延三冬，啊，延几冬？川普因为含咱的总统共计选嘛。第2018年，拄啊总统伫选，吼、哦、啊，迄一年台湾大选前后，啊，军援啊，佫未足不足，啊，佫伫遐咧蹲底中间，无咧确个黄巢试验。我顶刚讲个黄巢试验安怎试验？黄巢有那是同款吼，啊，不得牛的一个政治人物吼，所以就为着要安尼杀人做肉包，伊出门无咧拔牛草的，拢杀人啊，用个脚腿拍光白白的，啊，拢排到肩胛头，啊，若到一搭行，那就咧行肉安尼， 带一块石牌，总之就讲学着，化作人讲吼，人天生万物以用人，人无以德可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号做七十八啦，迄个恶在正正杀人，要你杀人要安怎杀？迄边啊，讲香港问啊，唔是要杀定安怎杀？黄兆兴事件，你听无？叫伊杀，无杀伊倒位，我命令你来杀。你是我的部属，比如讲你这三院长、三院长、官长，这通过来叫你先，叫你杀家己的兵啊，那也好，叫你乌白杀，要多点人就杀，杀袂了为你先杀，这黄兆兴事件，目的北京为着要。真转移到即嘛，应该统计要到20%，即届毕竟要青年学生找无头路，无咧搞对台湾，安尼用迄个美国性诶要攻打台湾，台湾一定物资波动，一定起价，即反对党诶就总无事啊来，迄立委也未解散，第二位要解散，甲总统要解散进行调岗，安尼派飞机安尼飞过中山啦，安尼甲你搞了一个船长硬要过来安怎？伊无要甲你发动战争，但是用安尼甲搅了雷到地，再要当着乱雷啊！咱台湾民心不动，所以啊，有关措施，台湾本身无人在顾，正家伫咧家强中，但是遇到啊乌克兰的战争了后咧，咱家己当认为讲，咱的库存量不足。所以，就中国利用在亚洞第二洞洞进两三洞来，甲即马终于算眼光，即马才送出。电工可以未？我足无满意。人个老人在讲，我讲对民进党不利哦。靠妖啊！你唔拢无咧看电视，无咧看电台，哈！啊，干那我常讲别人个话唔当听，啊恁啊恁苦空三四十档，菜鸡啊头，菜鸡啊尾，人听人讲安怎？唔通来我即代讲啊？我即代硬啊！我即代若无补助。我只代靠厂商，外界节目讲咧是无法律个，咱袂，即马拄啊通过啦，拄啊送来，送来免作业面，全台湾咧出世到18岁，等于头前这段6岁一个领1万，老人个提高，宗教拢提高，福利提高，癌症个总支付，吼，学贷啥物话完全拢作用，安尼。你这嘛爱一段时间，哎，甲咱考虑袂讲这钱无法，人个票无要转互民进党哦，啊，我着想无啊，啊，佮啊嘛毋是伫听我节目，咱伫听作人，那电话拍进来吼，啊，就讲国台吼，啊，就问讲你国台咪，你是电国台咪，你本来表示无听我节目，因为我这直播的嘛，吼，我这无经过第三者转的嘛，吼，我校长兼讲者，所以群众的朋友。伊就利用在亚洞中国拖到即马，啊，即马来个万一两档的作业，啊，佫开始准备。你当作是咧，那就我做议员，纯粹做议员，啊，甚至时间到就发安尼咪，是毋是安尼？所以挑战非常的艰难。今仔个若无民进党执政，早倒从香港化去啊！毋是讲我咧讲的哦。同时，马英九的时代。也要逼咱的台积电、护国神山，要变成紫光呢？紫光即马宣布倒了，甲因即马所有的头人拢去咧判死刑啊！安尼马英九无要死哦！吼，好个再有太阳花运动，乌克兰伫动荡的战争来看，中共军事的战略甲目标是打下对，因为台湾。即嘛现实的无人机内底诶重要诶，即款诶精品啊，透过波兰、透过其他即个国度、捷克啊，是虾米透过来台湾采购，带因欧盟那去来咧甲支援。伊知影台湾有即款诶能力，但是可惜来诶敌人，我有传播24日未含习近平诶见面，所以咧，美国军事战略学者甚至战争部。就是广播，即部顶级的进攻方面，啊，甲要防守方面，一样要进攻的人，军备，迄军事爱3倍。假使讲台湾20万啊，10万的军兵咧守，伊要打台湾，爱3倍，爱30万。如今无人机大发展，台湾从这么照这个现象，那是个调一一心，降心地咧。有共心要做这个工作， 提升到28至38啦。原来10万，吼、哦，爱三倍，吼、哦，啊，10万三倍，就30万啦。即卖提高到28，今仔日嘞报纸有哪有报？拜托自由时报买一份来看，哦，有来讲到这块。伫因国防要业的人员，即卖要讲台湾，那是即卖要讲台湾。假使讲这军事无人机、无人舰，拢全都坐咧等等咧，飞弹已经拢准备充足，爱28至38来攻打台湾，嘛无一定个主面无一定成功。28几倍？咱台湾只落咧15万的兵马，哦，几万我唔知军机啦，吼、哦，军事机咪10万至20万左右嘛，即马得变一年个咯，那15万。18的150万，28的300万啦，动用因全国的军力300万拍台湾，啊，佫无一定的胜利，所以伫遐咧蹲守。喏、哦，面对这套战法，解放军内部已经知影这个危险性佮无可能的警觉性，所以部分中国军事专家还会动用去袂趁拢掠了了，敢若剩一个四级上将伫习近平的边啊，听伊讲即摆印度开会。啊，讲在开会中，啊，听下讲以前就中风几落遍啊，拢已经人体器官拢换过几落遍啦，吼。啊，讲底下就安怎？迄面讲就未参加宴会啊，讲只飞行机直飞转去。啊，网络咧写就讲，赶紧讲送转去伫北京大病院吼，来咧急救安怎？啊，这有无咱唔敢有别讲？24号是毋是？无你靠利用这个机会，啊，从破病讲啊。宴会出好，你都要卖台湾的武器，安尼，若要见面，搁延后等等。因为今已经派外交部长往个咧接头之事，诶，两国领袖的会面嘛，吼、哦。所以地角的景象唔是无可能，真怨叹的，在遐都唔在咧，是安怎？为着要得政权，会当牺牲台湾人民吗？所以咧，爱全盘更新，而且咱希望国人。尤其是年底这个火拜托一个啦，哈！电视不归一个啦，怎啊？我真怨叹，你听无？报告什么人要交好一迄、那个500地啦、200地啦、500地啦，那啊，新北永动算你讲，啊，算都无讲到我身上啊！我这公公爱负责的呢，我主持节目30多年来，不是讲我贵巧的呢，不是公公的无咧实灵的呢，我讲到做到呀，先北赢。1000地，赢一次500地，每赢一罐钱拢200地，安尼有理无啊？我讲安尼足清楚啊！咱五都当然来报销掉咧嘛，五都若万一拢是较差，浪费无钱点呢？所以五都若又说是较差，我有哪共款？哎，占一罐起开，看要为先北拢退一罐起开，剩的拢去照发，电视拢无人咧报了，讲我这好笑的来白惨的。我主持节目30多年，对一句讲好笑话，吼、哦，迄明仔载要发咪，迄是困难重重呢。凭我这人家那个大间的庙宇都唔敢发啦，我也无咧拜神，也无咧公开有庙宇地方贴香烟、靠卖物件、赚淡薄仔利润，以此一年1000多万的节目，啊2000多号，我会再去，大家拢咧甲阿乐讲，因出庙接庙。讲迄个神助啊，真甘！伊无讲阮孙啊，神助啊，真甘！啊，家己穿甲穿乞食，因知影讲阮咯。我出家30-40世，报搁再报，因为这未遐较真。讲阿坤拢咧发这個，各位，互我开一条甘无？拜托，年底搁77天后，71天后，咱只国爱选赢，所以搁进广告产品，拜托你交关。有需要拍38289975，我无头家控制。进攻个。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面对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2435435。咱人吃着化学的物件，
2: 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自保养生，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顾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顾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3，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1: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麻烦你呾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吼。啊，明仔载大日，足好日子啊啊，所以啊，咱只个9点半就要开始发10区2000几个爱心币，当然我得爱担只到打杂哈。为讲无接到通知单，无通知单，唔同是下日信收，六期我无了解，所以我就来担只电收。所以早餐明仔载走袂离，我一再先去走。第一在早餐的中间，系着我的好友30-40档的好友，伊会唱相甲伊讲，即几天听我讲过咧送用骨关节，一百块2罐， 啊，伊原底因咧做即间公司，做在电视咧广告公司的外母啦。伊甲讲恁贴的，伊甲讲恁贴的迄个电国台咧起新建啊。嘿，咱咧一罐东西咧卖300几块就卖好啊。因咧当然广告靠这個，即马佫100块两罐咧送，啊是咧做新生的安尼。啊，阮贴的，就伊的认同94岁啦吼，阮也做好命，甲讲吼。伊讲，阮这个贴的哦，阮这個老板，阮这个贴的哦，伊在做的，方式和人做无同，但是伊拢会生存。啊，咱以前咧走江湖，这大家拢收了了啊，干那伊会生存。伊干那讲，伊在想的，无像咱咧想的安尼啦，吼。无你讲后壁，安尼生意会如何？安尼啊，讲安，你甲看我这100块送两罐，为着我的广告，其他的厂商收收快，讲的也属实啦。这种收款没人敢我做，什么人敢买安尼？我搁100块，人上门管。因遐讲，因遐这间公司收款在讲，讲我诓阿咪啊，阿不是了我的钱啊，抢上的。我唔敢甲因咱啦吼，因咱对人无礼貌。我甲讲哦，这抢上提奖的，我敢那甲因咱尔。诶，钱也唔是我开啊，抢上要提价，是唔是？是我甲过节的吼。啊，另外。咱这个10月25日后个月，古历的9月16日一月六号，报要这礼拜报了要正十天啊，结果6个人来报名，6个报名，讲过后，我的助理讲啊，大家拢无闲咧啦，过后礼拜过一报一礼拜，后礼拜过一礼拜啦，无报无人通去买，可能大家拢怨叹食菜两啊，这报出来一定袂使改进吼。爱食素食哦，无人报，咱就要收单吼啊，真难听，咱大家哦，咱是哦，老师哦，赶紧来报名吼啊，穿3块同款，不离个，一日拢爱食素食吼，这发愿来啊吼。好，非常感谢，天气非常热，但是暗时啊温度真低啊，温差效应10度啊，这对人身体唔好，加食寡滚水，交关。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4: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甲等你才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邦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邦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候选人。

咱一点钟过来论述有关咱台湾的处境，现时国际局势，涉及轴心国、中心国、中国、俄罗斯、北朝鲜甲伊朗为关国家的合流，颠覆民主秩序。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伊朗战事上，中国已经被指控私底下帮助俄罗斯和伊朗，拖延战事以消耗、消磨欧美的国力，这必须民主国家更加无法度合作，最终将会面临被各个击破的生存危机。民主国家之间如此，咱国台湾国家内部调解也是如此。如果乌克兰会当在六个月内摧毁俄罗斯一半的燃油能力，刷落在六礼拜之内将所存的另外一半彻底来消灭，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克尔西斯日前对莫斯科发出霸气强烈的警告，展现出强烈战略合作的决心。波兰独立于1918年11月，国军和台湾类似，在战后冷战中被俄罗斯共产主义统治控制，最大威胁来自俄罗斯极权的侵略。虽然是波罗的海三国的相关，仍然独立自强推行民主。咱国台湾隔着台湾海峡缓冲的乌水沟，兵力相共，波兰会使，台湾安怎袂动？根据有公信力全球火力2026年军力评估，波兰伫全球排名第21名，台湾则排名第22名，排伫波兰的后边。含台湾军力相当的波兰，从2026年国防预算推升至国内生产毛价 GDP 的4.8%，并规划打造由30万现役加20万预备役组成的50万总体防卫军。波兰不止加速采购和授权生产武器，并通过民防和人口保护法，强制新建立的主体地下站预留避难功能。波兰的国防部竟透过随时待命计划培训数十万的民间具备急救、无人机和治安卫生能力。波兰人民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和平来自全社会团结不容动摇的抵抗意志和制度化的精神。反观咱国台湾，面对中共常态化的军机侵略、海域干扰甲内部渗透，咱同需要调整的，就是全民的心态。和平从来毋是来自投机式的和平幻想，或者是恐慌麻痹，而是来自务实的防御准备。这更是有关咱选择上是会当有能力来带领国家。咱需要的是具备战略关键和制度执行力的领航者，加强个人说明真实的威胁，合理配置防务主管，并落实法制化的民防和基础建设防务深化。那安尼，就会当用合作的概念，面对中共侵略的国防战略，咱台湾必须要建立强大的不对称战略，和全社会防卫韧性，让中共明白任何军事冒险都将付出不可承受的惨痛代价。所谓台湾刺猬刺猬豪猪之道的角色的政法，阮姊妹仔对军事是挂行的，毋敢智慧智慧，只是野人献曝，野人献曝。那有准备数千万只无人机、舰艇来反侵入，难怪台湾海峡的地甲乌水沟，更加确保咱国台湾的安全。咱国台湾将来无主动寻求战争，但如果中共若敢

0: 动侵略，咱台湾人民嘛一定是勇敢站出来，齐心守护咱民主自由以及下一代的未来幸福。面对外部的威胁，台湾社会嘛爱展现出强大的防卫决心，捍卫咱的母亲台湾这块土地。台湾人民会用最坚定的行动，让对方北京政府了解，不通轻举妄动、轻举妄动。台湾人无好惹，不通挑衅咱台湾人民的底线。阮阿公一再伫电台讲起，四百年来统治着评论台湾，咱台湾是人间不平，拍死无退，更是对外来政权三年一换，五年一乱。好不容易，咱台湾人今仔日会当当家做主，当然誓死保护咱台湾的一切。相信这是台湾人的共同愿望达到。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所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1: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孙女啊，因两个姊妹用了青年人的角度论述到足清楚。对于军事的评论，我有甲讲爱家己浅薄的看法啊，野人献宝，野人献宝啊。古早有一个住伫山顶的遐野人，无拢无伫啊平地生活过。啊，组团过来，但有一天，哎哦，寒人啊，在出日头怪太阳咧温暖啦，讲赶紧要报去哦，国王灾，或者野人迄部曝曝晒曝，安尼晒日头去曝吼，啊，讲出个观点。因即摆啊，含我这个含万的阿公讨论，哪有咱几千万只、几万只，甚至数十万只，无人敢定，甲无人去防护掉咧。你看哈、哦，现在就虎头蜂，各位，这个虎头蜂，大家他拢唔敢惹。虎头蜂，你哪一惹到伊，无死也半条命，是不是安尼？所以咱这就是类似的讲啊，刺猬，刺猬的这个地角啊，就是讲这个台湾海峡乌水沟，这是一条地角线，吼、哦，比。奈何要过奈何桥，迄个奈何水的地界线，嘛，卖伊来敢侵犯就较好，咱无要侵犯他人。诶，伫遮个虎头蜂，透咧侵犯人。虎头蜂也无伫一般的亲手伫咱这有人类咧住的所在啊，来建设伫啊。因家己一旦侵山拿来到底。家己成立一个虎头蜂的王国，你无头无钱也家己啊！你实在不是要家己啊！你都惊伊遐过呢，伊认为你要甲攻击，安就打你啊！咱台湾会使讲是那虎头蜂手，会当有人亲门打虎，也一个吹来遐弄哦。各位，我相信用安的比率哈。另外有哪个人拜托，我是昨天去我吼食老啊，啊吼啊卤老。啊，人讲面皮愈厚，啊，我是面皮愈薄。啊，一个电台号称十几只电台要招一台，啊，咧食材油啦，要去拜访着，啊，咱要参观着一个肉身菩萨。哦吼，啊，挂底呀，挂底呀，讲，啊，顶礼拜报四工，吼，啊，一礼拜，啊，咧有啦，报较紧，有啦要。今天去拜我们一个拜，两个人啊，两间报无一个报名。后礼拜哦，今天去助理搞讲，无安尼啦，人话无用咧，还佫接久咧吼。因为咱袂使占用到时间，这电台是普通招拢咱高雄地区咧参加了，或者是全国的电台，讲到我会歹势，讲占用人的时间呢。吼，后礼拜啊，若招无，啊，就拜托结束啊，卖啦吼。啊咧，我想呐。啊，当然吼、哦，我若去佚佗是免费的啦，安尼啦吼，有需要 啊，你等下报名一个青山股，先讲的过程拢唔免讲有说明书啊，两顿拢爱，三顿拢都爱家己准备菜素的啦吼，啊，素食你拢食袂歹。啊，另外咱过来讲到有关吼啊，这个美国众议院哦啊，伫昨日通过。啊，这就是一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戈兰姆，吼、哦，这个是对台湾非常友善的，因为这么敢，吼、哦，啊，这共和党，而且川普总统公开发文，啊，来咧个致哀，吼、哦，啊，伊目的，啊，伊先前提案，就是讲加大对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允准着川普总统，只要买俄罗斯的石油啦、什么油啦、矿油等等。对迄个国家整个啊，等于100%关税，因为国会参议员、参议会因为参众议院啦吼，国会参议院等国会已经批准啊，这个改法上交传播签署成为法律。因为因的众议院、参议会，因的是像以前咱是国民大会啊，加啊这个立法院。相会并存啦，吼，迄度那有一个互相监督管理咧。哎，你着参众议，一般点拢参众议，或者是上议院、下议院，那就美，那就英国上议是贵族，吼，啊，你贵族，下议院是一个点民选的，啊，你个日本冇参众议的，安尼，美国有哪里参众议通过，啊，别这个法案已经上交予全部签署成为法律，这个法案内底。特别针对俄罗斯，各位听清楚，这点真值得同重要。只要牵涉对伊朗啊，含俄罗斯，那就伊朗啊，你因为对中国强烈暗中帮助伊朗，要提高关税，所以对着这问题，北京马上安尼噗噗跳，大声哀嚎，讲这是残配管辖。啊，我咧想无啊，参北关系是咱台湾咧讲的呢。你那就啊、台北民进党的参选人是不有参北关系，怎甲做个大家公开尔，看伊声势也好，一世人拢要甲通缉呢，关来到咱台湾要创啥？就是参北关系。中国和印度拢是俄罗斯原油的，得买原油的排一二卡的啦。受这个法案。影响真大个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伫昨啦，讲啊，伫啊，噗噗跳，吼、哦，讲啊，下海马路，伫例行记者会表示反对，讲美国参众议院通过全部通过法令，即无国际法的依据，伊要讲咱台湾的执政有对几条国际法的无？国际法国伊唔守。那就菲律宾甲各讲南海讲一条国际法，全部伊无要收，对因有利的，那就讲啊，咧咧南公是新加坡头对有利的，就扩大解释；对不利的，吼、哦，就讲啊，这个国际法太无通过，佮国际法通过你嘛唔收，因为我都有讲过，1951年到后背去古吉森合约49国建交，啊，你太无要收啊！你睇咧讲以前咧开刀宣言咧，阿咪二战咧进程咧，二战中嘅开刀宣言，二战后正式日本啊、47国建成联合国，啊，当地联合国啊，地主导之下，你睇无要讲起啊，啊，公开讲，讲反对无国际法律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安理会有一个合法权，以前蒙古。要独立啊！迄、那个咱有法国馆，迄中英美苏化是当年啊联合国创始国的联合国诶会员国诶，即历史国啊。美国甲咱讲啊，伊要通过啦，因为俄罗斯放掉，讲那是蒙古和独立，伊国强内战，伊无要插和北极国哩嘛，所以外蒙古总宣宣布独立，安尼安尼历史安尼来。好、哦，印度外交部表示。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哦、啊！而且呢，印度甲中国的人口拢是世界一二名。有人讲中国14亿，可能无甲遐；印度是14亿外人口，等等。 这就2025年去年川普回归北啊，这个北疆以来咧，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议院啊，所以提这个案通过这个啊，有关对乌克兰被侵啊被侵入的立法，在全院435席啊啊，即系众议院啊，结果咧以262票对159票通过该法案啊。该法案改做2026年，有关的啊，这个拄只讲的这个克兰姆已经过身了，制裁俄罗斯甲伊朗的这个法案，安尼啦吼。以纪念伊的克兰姆啊，伫这个啊9月卫星来过身去嘛，吼啊，所以该法案就是讲要将着俄罗斯。所有带动战争有人含秘底啊！你搬哪？一律全面要封杀。对俄罗斯人员的国家工业，即嘛俄罗斯得出游哦，拢用迄款的无准名的啦。咱只讲叫做三无替准啦，那就因在掠鱼啊哦，一只替准也无准号，也无啥话安尼啦，替假准啦。迄个木修开就做派替也卖尔尔，要拍卖也无人买呢。迄唔知到尾拢按怎处理哦？用迄。无所以管的船咧载油去咧卖中国甲印度，吼、哦、啊，为着安尼要防止，因为你若载油有正式国货，伊就要甲你制裁嘛，吼、哦。所以啊，该法案啊，伫8月已经为86票对111票参议通过，个众议通过啊，全部已经连续公布法案。啊，这个法案最关键的，就是讲授权总统。对俄罗斯的原油天然气，为第一名升到第五名，这5个国家以及协助俄罗斯哦，顶顶这用这头前这5个国家扣征100%关税。以后你有甲俄罗斯买油的，那进口买物件来阮中国啊，比如讲中国要进口来阮美国，加100%关税。而且温准对进口美国俄罗斯商品，听讲咱台湾有哪买俄罗斯的商品，我都唔捌啦，这我唔知，我未使学别讲这。假使讲有人摕俄罗斯的原油去制造，变成原油啦，是原料的，当制造出的物件，化妆品卖出，啥物卖出，安尼吼，去扣征5%。这诸葛亮啊，讲的能量较好，你念较好嘞。摕俄罗斯的原料去制作物件，吼、哦、啊，然后查到，哎，有足济，咱台湾即几工有人发布，啊，某某厂商收啊，因为给中国的零件，啊，改造台湾的零件到咱台湾有关单位，啊，被发现到，摕俄罗斯的原料，吼、哦，啊，来制成，因为国产品进口进来，查到500倍啦，的关税，1元加500。啊，就每一元钱加500元就对了。啊，照安尼讲，1万元，啊，就那加500倍，照安尼算哈。啊，第5天后，啊，大概就法案通过助力，民啊，即是经过丁兰重重。当然呢，卖讲咱台湾，美国嘛是有关的亲俄派、亲中派，美国的这个人口族群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正正是联合国，哦。各国的这个人口啊，这个民族拢底下啊，所以即嘛，那传播用拜读式的哦，用拜读式的哦。另外，有人咧主张讲，伫目前咱台湾这个处境哦，是非常的艰难啊。在一党一在讲，咱要去挑衅到啊，这个中国哦，咱到底挑衅，咱家己准备咱的国防做挑衅哦。譬如讲，我先做食我家己的产品是得较用的，安尼我都是挑衅上。某人讲我咧用骨关节降落未少的技术，降杀死的大象，讲我咧挑衅，我挑衅，我为着要做生意，啊，得老加减赚到，啊，这也不是专利的，啊，这都差不多，安尼都有那同款的，真正这个原料拢公开，这未使侵专利权。你米敢未使清专利金哈？那是讲特殊的米，迄都无话讲啊，是不是安尼？哦，所以空中的听友，我有那千万句话做一句讲， 通重要的哦，都是伫71天后，12月28日去即番的选举，这是非常重要，偌重要啊！哦，我阁简单讲一遍，民进党的政府，唔是讲我家己恶卡的臭车，我拄只毛讲到咱无咧确会去拄着即个险境。中央银行伫昨啊举行第三季李干事国际会议，利息一直连续十遍拢无调动。台湾的咱的国家银行的利息，全世界统计。中央银行而且对着办国关节措施调整，主银行你若以前若买一路个啊贷款个事，即马第二号开放个会当执行放宽嘞，足济人买厝买袂起，喏、哦，啊，甲买袂起就拢食照料啊，是毋是安尼？所以今年度啊，经济成长率11.4%，喏、哦，啊，明年度已经成长率是5.8%，哦，安尼差袂到一半落吼。啊，中东情势紧张，推行国际能源的价格嘛，加上着物资万般交波动压力。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哦，啊，讲做 FED 啊，哦，伫台北时间昨日再宣布加码1%，100万加1万，利息起起，全美国因为利息已经吊悬起，政府站袂了嘛。啊！结果加码，咱才阁第十遍冻掉了。这安尼冻掉了了后，啊，听伊讲，石油公司这两天阁小可调动，有哪政府伫哩补助安有哪无利啦？台电加这个中油一再伫哩在补助，吼、哦，该调动嘛，方调动，咱干哪要享受福利？有人讲台湾的汽油世界上算便宜有着，我这无伊个批评着，电力嘛是算不着。啊，未使讲为着选举，哦，啊，拢叫政府伫咧担。啊，那你话政府一寡税收成即嘛，今年明年股市就袂遐好啊。你甲看，预估都降低落啊咪，哦，啊，今年咧大咧压呢，啊，那股市大咧压，顶顶，吼、哦，啊，有春意啊，啊，在一段就讲咩，啊，你伫咧提前头啦，我都有讲，我伫旧年未过年进跌咧，今年的。未过年进前的过年，我一再强调，民进党火爱插头前，唔通插后边。拢因在开价天，啊，咱等只煞伊在捡石头，互咱当讲，啊，煞种民主变在野党的，为着一万股，安尼摕5万等咪着发三十一个百面，无顶人甲半个。即马在讲沈波杨柳啦吼。迄讲用钱买来，你看看够可能？迄用钱去买来，安尼个你看看，敢有可能？迄阵啊就啊，当时韩国瑜伫高雄，高雄其实民进党啊有人在我嘛个在边电台嘛是啊个经，民进党啊这是美丽岛发生地啊，开机个只嘛为的为着家中电啊，局子啊个翻过12栋啦，啊个顶顶。啊，透可能是去一夜之间，猪羊变色。当民进党发现，伫半个月前发现，但伊咪甲我讲诶，江山失利。连你家咧本诶交情，迄个讲民主诶圣地，啊，都民调开始输啊，甲我讲诶，连民调都无法度了。一夜之间，毋知安怎输伊，一夜无法度通预防诶嘛。迄所有的几千万通的按照利益关系，因即嘛啊，同款啊，国民党提名郭志英要使一招，今仔日报纸、电视有哪个有咧报一件，应该这事实啦，我有哪讲予咱听一下吼。啊，因为伫社群平台大文指控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郭志英啊，伫参加告别式的时阵。伫个商家地主，那就讲商家从我再去掠后，啊，讲只是助理，就阁翕相等于报你尔，伊咧就请助理咧走场咧吼，安尼，以前拢我拢家己走场咧，走会到吼，啊，报啊去拜表，人咧上书都伫啊咧，伫市场卖啊，新平都咧卖啊，吼， 啊，佮含含家属翕相，啊，佮发名片，讲拜托支持一票，人因的家属直接当伫平台发文出来，引起公愤啦。郭志英安尼吼，即、這个郭志英随发布，讲即难以查证，即无实在要讲过安尼啦吼。结果伊的团队伫昨啊公开大转弯。啊，改装改现翠贝现个老火啊！团队发言人李伟金表示，经过查证，确实有影，有团队人员伫个别些行为失故，就是讲是行为不当啊。阮哩是欲要求提供家属啊，甲慰问文联的老师合作，你哪讲？但郭志英啊，因这团队真正有这款的行为，伊啊名片多，人佫兼咪邮票，人哩。宋家的家属，你去啊！你讲邮票，迄无动的，什么动的，人嘛拢会去啊！讲沉默一般都会勒索，讲直接公开表示，安尼啦。啊，尾啊，佮发文讲，伊本来讲的瓜子要讲告宋家，即嘛上分面好看，靠白啊！你走去啊！你讲人宋家，你讲投票，人阿恁怎？人公司讲啊，你阮来这里办个别事，啊，恁的团员来叫阮翕相，安怎算数？讲好的爱支持你，搁兼发名片，这都唔是虚事的个，吼、哦！啊，郭志英讲这里个母语要讲过，讲这嘛无必过啊啦，吼、哦！安尼讲何解呢？你甲看，啊，这款会做市长，会再去助力在我，在我的走掉，伊家讲一句话。伊讲偌水龙人真实，因为我做议员，伊做发言人，啊，甲海洋局局长嘛，哦，啊，伊做首长的作息，有哪无啥话句啦，哦，所以伫立法院安怎表现，无未去表达，未去碰呛，安尼实实啊做的人，所以外界对做伊也不了，伊也毋捌常常咧上电视，去伫含人咧。就较无迄款个外交型，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个性质无同啦，吼、哦、啊，所以哦，安尼脚踏实地咧做，所以无咧讲安尼啊，一般的做过海洋局长啊，佮做过发言人、事务发言人，佮甚至安尼做过了大立委，安尼脚踏实地表现，那就咧老牛拖车，点点安尼做，啊，从外界对伊那就啊无足熟悉安尼哦，这点拜托各位。全力到投邮票一个，吼、哦，嘛来我这拜访，我讲我唔免拜访，啊，初选我来做，有人叫我阿公呢，诶，区议员，诶，民进党个初选的过程，伊都唔免讲，啊，无支持要支持上，啊，这无话讲，点点啊，实际做诶，吼、哦，啊，唔是像讲今仔日咧报纸报，我当然要讲吼，挂志英讲啊，要讲过。人遐发文的主家等等，啊，今人伊当咧讲啊，伫出来道歉袂信咧，伫先后推动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拍过手商，或者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1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
2: 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1: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梅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谷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五个月买三罐，搁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愈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张，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组合。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2: 本公司特别推出千一百零顺困、益生菌，有几百个好困，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掉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外哦。有的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五百粒，一罐两千二，每天吃八粒，多吃两个外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三百块，两包五百块，五包药袋一千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啦，一当食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咱有需要麻烦你那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705，非常的感谢。特别甲咱这空中的好朋友，这菩萨，咱有接到高雄市政府社会局甲十区。啊，这个区公所甲咱发的这个领米的通知单，嘛拜托各位伫九点半准时到位，应该好天是袂落雨啦，吼、哦、啊，请九点半到五点，因为米啊明仔载透早带车过来吼，哦、啊、拜托各位呐准时来领这个吼、哦，非常的感谢，而且借这个机会甲咱这啊这好心人全国的听众朋友。啊，陆续啊，拢总安尼吼，慷慨解囊做这件功德事啊，民主拢挂号不在时做功德，完全是拢咱大家吼，功在蓝天，功在佛祖，功在耶稣救世主啊，拢甲你点点滴滴啊，即系艰苦人哦，甲你甘心再来吼啊，伫只个再度表示甲咱即系功德者。 感激是非常的感谢，功德无量，或者艰苦人有一顿烧，非常的感谢哈。好，所以咱对这产品有需要，你那个拍过38289000哦。咱今晚都要开放广告哈，开放那个口音啊，不是开放广告，38289000哦，38289000哦。选情愈来愈紧急啊，71天后我都上杀啦。即番我一再讲啊，我真清楚哦。在那湘北哦，啊那建设啊，要湘北抢的江山啊，台北新北拢500块鸡排，是伫咱服务处啊，我无法度同你台北发生讲的。赢一罐起200块，赢一罐起200块。当然，咱这个啊本身五罐起来收掉了。就收不掉，还是浪费呢？我爱靠，就那上多上百了，是我大概靠一多块来先讲的吼。不如个话做一变法，哎那啊，应该那样的四五关系吼，就爱几千地，我无法度同发个对啊，这人脉摆不落，一变我发300块，按300块安尼发哦。慢慢啊发，慢个安排时间过年了，我想办法来发。啊，反正我都拢有在发爱心的便当的，同一个时间哈。大家伙来开一条咁好。啊，我那多啊，你都知影手啊，那不是落地啊，咧地磅子的人啊，那下当到时间来开始兼欢喜一下吼。各位那下到赞助哦，啊，大家作为拍拼，热线开放3828638638286866。外波头加空气，欢迎进爽。另外，明仔在拜六3点到5点，咱一方面在发爱心米十箍，嘛特别受到听众朋友要求，要来访问到咱的快乐广播网的法律顾问陈正贤哈。即嘛要进入的 POS 班是中正大学有哪同款哦？即、這个 SIX 班也是法律系毕业的哈。来个刷开吼。欢迎进所来，你好，请讲话。来，你请讲。
3: 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嘿。
3: 你伫个节目中讲咱国家的这个哦，这个国防的实力有吼，讲了有正经哦，足水亏足赞的啦。
1: 无啦，啊，迄个。
3: 这点不是分家规呢。
1: 我合文签啊，我的想法安尼俩。
3: 不是，这确实的代志。哦。啊，我来讲吼，实际上是比你讲的吼，更加好啦。安怎讲呢？吼，一但是吼，有要封锁台湾来讲，对不对？吼，伊在海中一定的重心伫个海中的啦。
1: 吼，
3: 啊，这我就捌讲过，讲有些少年的有无吼，真担忧啦。讲咱的国家这么小啊，吼，啊人口这么少啊，有这款有跟这款啊，咁我当然个对付对中国啊。伊了解咱的这个国防的时阵有无吼？因拢未担忧，反正佫信心佫加倍。哦，连女性伊都要哦，这个做兵啦，吼、哦，啊，过来咱的后备军人伊嘛要争取这个权利啦，吼、哦，啊，过来吼、哦，咱这个选举的部分吼、哦，咱知影讲吼，较早咱的迄、那个主权是第一党，吼、哦，一党治国，
1: 吼，
3: 治国，
1: 中国，
3: 对，吼、哦、啊，咱即嘛是。以民主权，对不对？哈、哦，以民做主，哈、哦，啊，就这个咱人民当家做主来讲，咱是哈、哦，来人民来统治这个国家嘛，
1: 哈、
3: 哦，啊，咱人民统治国家，哦，咱即马国讲一句倒转来，就是讲，一个国家的元素就是人民领土主权嘛，对不对？哈、哦，啊，有这要素的时阵，哈、哦，咱人民，哈、哦。的存在是足重要的啦，你迄个政府是因为人民所而存在的嘛，吼、哦、啊，所以咱都爱选举来选得对哦，你若选无对的时阵吼，咱该爱把这乱源吼，诶破坏台湾的乱源解决掉 ，OK？
1: 谢谢吼。阮公孙啊是真浅薄，虽然孙女啊，但是伊嘛是算讲到读册出来，啊，到伫遮。两届哦，对伫我身躯边一当啊，当机卖国会台北遐一当安尼吼，啊，着来接政治。所受的教育甲啥话啊，看法有诶，青年角度。但是今仔个两位孙女那因素啊，特别当然题目我甲提供过。波兰即个 含咱几啊百年以来，食不时的外头鸡，拢得唔通的。有当时啊，啊，捌落三四公里分裂哩，含台湾同款。以前啊，台湾、台南啊，是荷兰、西部、西班牙，比万国的欺负地。甚至美国当时有当个兴呢，伫大清帝国要过日本之前，有人倡议要将台湾卖予美国，等等，这拢有过哦。但是波兰受尽艰难，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啊，佫有那苏联的困难，那个二战后啊，佫有那哦俄国、俄罗斯来去咧统治，来去咧攻击，尾后到因个啊渐渐进行民主的独立，国家土地比咱台湾较济，人口计有千外。这含这伊四周围拢陆地，安拢砍掉咧。啊，波波罗的海三个国家以外，完全拢是俄罗斯，甚至无人机去到遐咧甲控制。印度咧在在，印度无咧惊俄罗斯啊。安尼台湾阁有一个另外乌水沟地角，我都讲过啊。顺路我讲个毛哩，几万只脑灾掉一千万只无人机，咱台湾做会到？台湾真的经济敢做袂到吗？安如泰山呐、啊！我阁强调一遍，美国国务院的专家讲，伊用要打台湾，讲伊用以前哦，爱三倍军力。台湾的兵马偌济，军事机密我唔知。若是讲有十五万，伊啊四十五万的人在打，那有十万，马英九的时代剩十二万嘛，剩十二万尔，现在半当的尔吼，十二万。挂是挂，咱的职业军人，伊爱三十六万三倍至五倍用三倍算。即马讲的爱二十倍甲三十倍，即马予咱的军队一年差不多平均二十万人，啊，二十倍啊几万人，十倍两百万，四百万人，那攻打台湾会惊？你甲看安尼，咱有啥物会通？安尼今日个是家己内部家赤难容，家族难还安尼尔尔，请大家全力。第七十一天后，和真正台湾人的东家做主，热线开放，你好，请讲话。
4: 讲台姐啊，
1: 啊你好。
4: 咱这张票是咱的性命财产啦吼。
1: 对。
4: 啊，若是摕哦，若是支持国民党的两个哦，伊两党哦，伊摕好伊哦，伊是甲你送去哦中国大陆啦。啊，到时哦。你诶，到时咱台湾哦，会过这生不如死的日子啦。啊，除非你跳，除非跳落海啦。啊，若无真正你过着哦，迄种生不死、死不死的日子啦，甲你拖去开刀啦，出器官啦。哦，啊，你要害着天，害着地，搁害世界一百个国家哦，你害九十九个啊。因为中国大陆做王啊嘛，袂互你害袂着嘛，对毋？啊，你这。真正恁甘心要变成世界的大罪人吗？那恁天会饶恕你？咱天拢飞去天顶啊，害袂着啊，对嘛？啊，人看你艰苦，人是看你艰苦的时阵，这块台湾是富的啦。啊，若是受这台湾人是天地个使命哦，真正哦，你真出事啊！你爱大陆就你出事大陆啊！啊，进大陆诶，大陆是歹事不出门的国家啦。哦，啊，都哎，啊，拢无法度往头壳去去管，因拢讲无可能啊，无可能代志袂安尼啦，安尼在咧死啦。哦，好啦，谢谢啦。
1: 谢谢，来，咱个听一通你有讲讲话，哎，好，等于请你个电进线，进线你嘛稍等下，你爱 stand by 吼，无到先甲你接吼，因啊在剃头叫轮班啦吼，你算一万开红你有讲讲话，嗨。
5: 哎，师傅你好，
1: 啊、你好，
5: 刚无见面啦。
1: 哦，
5: 哎，最近看迄个网络争论节目，讲有一份民调，不管是认同度也好，好感度也好，给我的感觉，拿长像2014年
1: 哦，
5: 所以选举那种特别崩盘的气氛，我顶个就捌讲过，遐所谓蓝白拖，变高嘛，高高一挂东欧。
1: 哦。
5: 东冲啊，东欧啊，港几个单位的啊，我还是那句话说，出了大台北，过了三重、新庄、埔大下去，就是北港人啊。因为北台湾三分之一的人口，大部分都是那种出外怕病的 做瓦郎，
1: 是，
5: 所以还是那句话，过了三重以南，大家就拢会讲人。
1: 啊，好，
5: 谢谢。
1: 好，希望即番不管点讲会讲，拢总会当来对着咱家己的前途、台湾的前途都会关心。足济人无咧关心，少年人足济唔知啊，甚至你甲问讲高雄市的市长上伊都唔知，嘛有人唔知。你上去上伊唔知，伊敢那故意的上当，因为别人会使，伊都会使，就是安尼。咱台湾永远三四百人来拢唔捌当家做主，到即马政党轮替，正式台湾人家己当家在做主，安怎谈支持？要有主。就要好有那感觉，殖民地的大管家要过来换台湾，我都真正想无哦。来听一段，你有请讲话，哎，
6: 喂，
1: 啊，你请讲嘿。
6: 叔啊，你好啦。
1: 啊，你好。
6: 啊，他妈拢无用。
1: 好、
6: 哦。啊，啊你，啊我较慢了，我来寄一寡地方油互你食去。
1: 好好，谢谢啊，谢谢
6: 啊。哎呀。好啊，我讲吼，台湾人爱觉醒，啊，咱即摆吼拢爱对民进党诶，政府对咱足好诶，
1: 对啦，
6: 人都补助款补助较够吼，啊，台湾人阁毋知好，啊，去靠啊国民党搞吼，阁加一万咯，打落要刷落去，打落去填海啦，就去填海底啦，诶、欸，就种种海底死啦，
1: 谢谢，
6: 咱台湾人吼，智慧啊提出来啦，这个国家对咱这好，你唔爱？
1: 对，好，谢谢，谢谢，谢谢，感恩啦，
6: 谢
1: 谢，
6: 好，谢
1: 谢，
6: 谢
1: 谢，好。所以咱进前的广告，好产品，到底新来，我阁强调，这批的数据证，我拢困态，空白，我困话拢先食一杯啦，哈，啊，这批的这个铁，这批的，迄一批拢爱报起哩，到啊，有迄部迄个批号。那你要人来调动哈，因为我唔敢讲是甲当时买杂志安尼啦哈，因为这个批号当时啊卖了较晚，啊卖了较早停止哦，安尼哈是成功。另外用户关节佫照常配合，原来人起码电视当日卖当得贵的时阵，我予人去试用啊，拜托厂商提交100块啊，寄两罐落去试用，一罐的成本要100块哦，咱来讲实在话。啊，即卖咱真地卖出去，啊，总统价安尼个，一罐好滴137嘛。啊，有那同款，只要你有买货，啊，有那100块，我送你两罐。另外优待办法，啊，优待办法详细我无了解。啊，这至少算授权咯，服务啊，这个服务中心，你打服务中心，你若有需要什么话来回馈，伊会甲你讲，有需要。拍过手枪，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两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千百几块买定银两药，这是医书药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到，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银两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
2: 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2: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元，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元，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蛋白质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元，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白益肾菌、灵肾菌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咱若欠免麻烦你那个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伫明仔载拜啦，咱特别邀请到咱的法律顾问，吼，啊是中正大学，啊，咱的有哪感官，硕士啊，这个法律毕业的吼，吼，起码有哪里讲博士啊，特别啊，听众朋友要求，啊，明仔载3点5点啊，由我来主持，啊，有哪要来讲到一挂咱未了解啊，等等的问题。现在有很多在那个家家的中间失去注意的看后在听我们的节目、哦我说这个尽量在感觉中若是不是太人放火若是民事的尽量来跟服务、哦要去造就造就我功德我不敢说有功德我只能去服务新作不学无术读修学我那个读修学读6档，甲书记嘛，小学读1档，即嘛小朋友都下都会啊，报报我，我读个毕业啊，未啊，报报某个啊，吼，是不是？啊，考到先锋，啊，了迄都无话讲个，到尾也都无读，吼、哦，啊，所以咧，干人，伫走入江湖，变走江湖，啊，他受伤，啊，不管讲官司判我这条，我也未去万丈山，哦，只要。咱家己良心排在心，会当活在当下。我甲讲，即个服务来对应着我，即个服务来对应着我，互我做5个公职，也阁会当主持节目。一个节目要主持30-40档，无靠外来资源，这嘛是真难得嘞。这完全是干那靠服务尔尔。我笑笑捌讲过。孙女啊，双节费用当然开比开我的3倍以上。 我在这开我几啊百，我不了解啦哈。啊，都那星星啊在开，我讲哦，这个伊也朴素在听哈。伊讲你啊在做过几啊届，安尼吼，安尼那凉凉啊，也无带节目，为算计了，算无得过个负责性的节目。我讲我算计开免就三百万呢，做几啊届，真正当时啊都。因为佫有人寄付的，拄拄咧咧，未超过三百万困难咧。伊讲台湾出几个电信作家，应该我做掂。所以我甲陈建贤，吼、哦，阿贤安尼讲，做会到，咱尽量甲服务。啊，若是伫价格中会当改革自身呢？恁我即到即，即当时国安局四个伫包围，甚至包括我出街三月出头了了，官司是算罢掉的啦。哦、各位你就知道抗议都大家也拄我做大生等等，但是可以一心平安吃到近八十七岁，还在政坛上加减啊加减啊一丝丝啊，是可是是可是的一个笑话，能够有在尊重，我就心肝提胖、哦、就足满意啊、哦啊，拜托明天在明天爱心米准时九点到，应该未落雨啦吼，天真哩热吼啊，这点甲咱拜托请配合，五点咱就杂志。明天在德胜圣人堂，我本人爱过啊，我总派我的主任过，因为明天在我个人爱走掉，明天在做好日，我爱加减走掉啦吼。做感谢群众的朋友，天气暗时啊差十度，爱特别注意。冷暖差十度，非常危险的，加啉一挂水有需要哈。啊，真感谢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做一个结束，明天在空中三点再会。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关怀别人就是关怀家己。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在拜六空中三点再会，再会啦。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9: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博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8: 阿公，
1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8: 阿公你就厉害呢，
19: 噶等你才知咧。
2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21: 现在时间17点整。
2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爱。
1: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咱今日在空中非常欢喜哦，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蔡孟玉署长来跟咱的节目现场。署长你好，
2: 哎，阿佩以及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咱今日要讲的是食安哦，食安
2: 是。
1: 哎，最近。欸，每隔一段时间都有食安的问题啦。
2: 是啊。
1: 啊，当然这跟咱今天也要讲的主题无啥关系，因为像前一阵嘛，讲有迄什么大白菜啊，泡迄福马林啦、啊，哇，今麦迄娃娃菜无人敢食，对，这也算是食安的问题了哈。
2: 对啊。
1: 那只是说不同城市啊，咱以前搁较早进前吼，较捌听过的讲，譬如讲咧这個。汤圆呐，吼，银牙汤嘞，来的这个汤圆，伊讲用迄个玫瑰红 B， 吼，这个汤圆看开吼，较碎的对吼，这算是添加剂哈，而且讲倒瓜添加了这个造黄丁丁的物件，所以嘞，我知咱政府为着要守护咱个人的健康，所以有在推动个这食安五环的政策哦。那今日特别来请教署长的，讲化学署的食安五环在内底扮演的角色是啥物？
2: 其实伫食安五环吼，先甲各位我那报告一下吼。食安五环就是讲，总共有五个步骤啦，哈、哦。第一就是对源头去做管控，哈、哦。啊，另外第二就是讲，业者吼，你要有家己管理的一个能力啦，哈、哦。第三就是讲，政府单位要加强，去做查验，哦。啊，第四就是讲，啊，真正有发现到讲，遮个。即系违规嘅业者吼，我们就会从重处罚吼、嗯。啊，最后就是讲希望吼，安尼全民会当来做一个社会做一个监督啦，吼、嗯嗯嗯。啊，即规个食安五环规个建构起来吼，对源头一直加安尼民众吼，即当会当讲加安尼即个食安。

0: 安尼问题吼，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吼，会当好安尼安尼假释啦吼，平常时的假释会当更加安全。啊，伫阮化学署的一个角色内底吼，最主要的吼，就是伫迄、那个杜家讲的第一环啊，甲第三环吼。啊，第一环就是源头的一个管控，
1: 嗯，
0: 吼、哦，啊，源头的管控哦，像拄只安主持人所讲的讲，诶、欸，啊，即玫瑰红啦，啊，是讲相关的即个什么造黄啦，等等哈，吼、哦，啊，其实哈、哦，阮伫过去哈、哦，过去，已经公告总共有35种哈、哦，有即个食安与一个所谓的疑虑的。加的化学物质，
1: 嗯，
0: 哦，啊，其中一种就是玫瑰红 B 啦，哈、哦，哦，加的玫瑰红啦、啊、苏丹红啦、啊、等等，拢、是阮管控的一个对象。
1: 嗯，
0: 阮甲迄个公告做，伊是一个关注化学物质，所以讲，你若讲有生产啦、啊、有使用加的加的化学物质的加的业者吼。你等下伫网络顶面去申报，
1: 嗯，
0: 吼、哦，啊，知影你的灯油甲下油，吼、哦，啊，就知影讲啥物人有买遮的物件，吼、哦，啊，去使用，吼、哦，啊，所以讲，对源头去做一个管控，吼、哦，这是阮第一个角色。啊，第二就是加强查验，就是第三环，
1: 嗯，
0: 啊、哦，所以阮当年哈，当年其实拢有回动按其他的单位，像按卫福部的食药署啦，哈、嗯哦，啊，做伙哈，做伙去做加的所谓的那个稽查啦，有食安风险的加的化学物质哈、嗯，啊，去做这种的。规个稽查，
1: 哈、嗯
0: 哦，所以包括安地方的卫生局，
1: 嗯，
0: 哦，安的食药署，哈、哦，啊个安地方的环保局啦，哈、哦，高官化学署，拢会做伙去做稽查，哈、哦，所以讲，伫即个食安乳环内底，阮本身就是讲对源头，啊个。去做稽查，这种是阮平常时爱做的这些工课。
1: 是，你都有讲到了，就是讲咧，咱把一寡物件列入有食安风险疑虑的物件，比如讲刚有提到，苏丹红、玫瑰红，其实够有吊百块。
0: 对啊。
1: 讲咱列真济，主要是因为进前的人唔知呀，啊，甲遮拢加入去食品内底，啊，做互咱食，是安尼吗？
0: 其实以前的人，这无哪有可能啦，就是讲。以前的人有可能伊唔知影讲即个物件，即个物件袂当加入食品。
1: 嗯、
0: 其实阮所看到的吼，恰恰拢是加的化学的物件，伊是工业用的，伊、
1: 嗯、
0: 是按工业上面所使用的加的物质。
1: 嗯、
0: 哦，啊，唔过呢，哈、哦，我第一伊唔知，啊，伊就讲加入食品来底。啊，第二呢，冇即种所谓的比较恶质的。的这些商人呐、啊，伊的大量去买，吼、哦、啊，因为工业用的吼、哦，工业用的这化学物质相对伊是较俗，
1: 对，
0: 吼、哦、啊较俗的这物质哦，伊的较黑心啦、啊，吼、哦嗯、啊，就甲加入这食品来底吼、哦，所以变成就是讲，第一可能伊唔知，啊第二是。一灾要么个一故意的，伊、为着要赚较侪钱，吼、
1: 嗯
0: 哦，所以讲有这样情形，吼、哦、啊，所以讲不管是安怎样啦，吼、哦，不管是讲你是疏忽，还是你故意的，吼、哦，吼、哦，这拢是按食安的一部分，吼、
1: 嗯
0: 哦，所以讲阮即嘛是讲针对各种的一个措施啦，吼、哦，包括这样查验也好，还是讲。后手希望讲，按遮的民众会当做伙来监督，拢是阮即卖咧做的工课。
1: 嗯，所以源头管理为什么重要咧？就是讲你源头若够好，就唔免惊流到下。因为你要有时咱咧稽查吼，你一直从下游去做稽查吼，其实就办得掉。因为你下游稽查完发现问题，你还要再一直往上去溯源。
0: 是啊，是啊。
1: 欸、
0: 是啊，
1: 不如就一开始你就从源头来做一个管控。
0: 对，對其实对灯油。茶类加下油，吼、嗯哦，对迄、那个阿哥，也是讲对上尾啊使用的这个部分往上去追溯，哈、嗯哦，这种是阮今嘛的查核加的化学物质的一个方式啦。
1: 哦，
0: 啦，因为哈、哦，你本身就是讲有时阵伫安的市面上，啊，可能有做一寡抽验嘛，
1: 哈、嗯
0: 啊，抽验的时阵的发现就讲，哎、欸，啊，这个食品内底那有过量的比如讲过量的玫瑰红啦，啊，过量的这一些的苏丹红啦，等等加，哦，啊，等下对。灯油去做追查，什么人卖好伊
1: 诶？
0: 对不对？嗯、哦，啊卖好伊诶，是因为什么情形？但系各家诶物件卖好伊，哦，其实坦白讲，就是讲即个苏丹红啦、啊、玫瑰红啦、啊，这些有的我们管控的哈、哦，唔是讲伊袂当用，伊是袂当用伫食品顶面。
1: 哦
0: 哦，要么个也当用伫工业上面，
1: 是，
0: 哎、欸、啊，所以讲得爱去查讲，伊是误用，还是讲伊是调工的，等等，这拢是阮查核一个重点。
1: 是，所以咱甲大家强调的讲，咱列为关注的一寡化学物质的物件吼，其实唔是讲袂使使用，是你袂使讲用伫食品内底啦，因为这都唔是咧互人食的物件嘛。
0: 对哇、啊，你比如讲拄只阿佩讲到的讲造黄，造黄就是在咱工业上面在做染色的，迄皮革在做染色的物件、啊，当然袂当起来变成染我们吃的豆干嘛，当然袂使嘛，
1: 是、欸、
0: 啊，所以讲，并不是讲这个物件，这个化学物质哦，袂当用，是袂当用在咱的食品顶面，
1: 是這樣，所以咱即卖就变成讲好，咱源头管理真重要，因为一定有源头层层下来看，变成一个食物链来咱
0: 来把斗嘛、啊啊，
1: 所以我们到源头。管控的时阵，听讲咱足辛苦呢。我只资料讲，咱光辅导的超过3000斤的这个化工原料的业者，哇，很多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辅导他们，那么赶紧加工嘞。哎、欸，咱物件爱安怎安怎管理，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四要管理。
0: 对哇、啊，其实吼，阮即马就是讲。这部分都加讲到讲，全国的这的主要一个对象就是按全国有3000家左右的化工原料行啦，哈、啊，这化工原料行哦，伊都卖这的化学的物件嘛，哈、这些化学物质，哈、所以讲，阮即马就针对这全国的这的3000家左右的化学物质的诶，去甲因做一个辅导。哦，阿妈也去跟因讲，讲你应该爱安怎做，但是当避免讲，这的不对的这些化学物质哈、跑到食品里面去哈、啊，都假讲就讲，哎、化工原料的四要啊，四要是什么回？哦，其实足简单的啦哈、第一个就是讲，伊这的化学物质的储存哈，伊的储存的所在爱分区
1: 啊、
0: 什么叫做分区呢？哦、就是说你这是要给食品用的、还是工业用的、食品用的跟工业用的要分区的去摆放、分区去摆放、食品跟工业用的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一个差别可能是所谓的那个纯度啦、食品用的它相对它的纯度的比较高、如果工业用的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杂质、比较多的杂质啊，这些杂质就是对我们人体就有害了、所以说你如果说这些你是工业用的这些化学物质还是说按食品用的化学物质、要分区的去做储存、
1: 是、
0: 第二就是说、你的标示要很明确，什么叫标示很明确、这些化工原料的包装啦、包装啦，不管是用袋啊啦、用罐啊啦、去做包装、你等爱不能讲顶面加工这是什么物件、你等爱个注明讲，哎、这个东西是禁止用于食品啦、或者是禁止用于饲料啦，吼、等等加吼，吼、加的一个间隔，吼、和人讲卖那个摕到这个物件的时阵吼。伊知影讲，一看就知影讲，这个物件袂当放落食品内底、还是放落饲料内底。
1: 是、
0: 第三就是讲，你要卖这个物件时阵吼、要爱甲迄个卖方啦，就是讲按家的化工原料行吼、伫卖这个物件时阵吼，爱、问一下，问讲对方讲，你买这是要创啥货？你买这个物件是要创啥？吼、伊的用途是啥物货？吼、这买当讲，另外， 吼、哦，了我了解一下，
1: 是，
0: 吼、哦，卖讲假，迄个卖出去，
1: 收
0: 钱、哦，收钱尔啦，吼、哦，你嘛再了我问看讲伊的用途是要创啥，
1: 嗯，
0: 哦，啊，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讲了我记录一下，记录一下，嘿，啊，这是啥物人买的，吼、嗯，啊，伊是住伫多，
1: 嗯，
0: 吼、哦。哦，伊才带伫地吼，啊，联络个电话是安怎样？吼、
1: 嗯
0: 哦，就是讲连江吼，万不利伫市面上有发现着讲一寡、嗯，哦，一寡只个案件的时阵呐，吼、嗯，会当做一个追查啦。
1: 是是。
0: 哦，啊，另外一个也可以自清呐、啊
1: 嗯嗯嗯，
0: 也可以自清呐、啊嗯，就是讲啊，这个物件唔是我买出嚟，唔是对我家老出嚟。
1: 嗯嗯 嗯, 嗯。
0: 好、哦，所以基本上的所谓的化工原料的试药，
1: 嗯，
0: 吼、哦，足重要诶。
1: 是。
0: 啊，这件工课吼。是阮化学署啦，吼，啊，甲按地方的这环保局，22个县市的这环保局，吼，按这当然吼，每年拢会去做一个一个稽查啦，拢会去做一个辅导，
1: 嗯，
0: 哦，啊，辅导按这化工原料行，大家要爱在爱照这个规定，吼、哦，照这个方式啊来管理你的化工原料，避免伊走入去食品内底啦，
1: 是，所以其实吼。蛮简单的概念啦，第一就分区储存，你去买物件，啊，伊化工的吼、
0: 嗯，
1: 有一寡的人讲的，有的人会食进，有的人袂食进嘛。
0: 对。
1: 你若无控制火吼，白白的人会食，佮袂人袂食，你佮控制火，迄有的目睭无好就会看灰灰的，摕唔到去啊，对不？啊，另外你分区储存了，你要再一次佮较明确，即个，互大家明确知影讲，即个人袂食进，就要标示。
0: 嗯。
1: 禁忌讲咱人袂食进安尼。
0: 是啊。
1: 啊，然后咧用途告知东来问讲啊，这要用啥啦？啊，甲你讲这袂使用伫食品内底哦。啊，但是好，我们这四药咧，当然就是拢希望讲咧，在化工原料拢。会使如实去做啦，包括老资料嘛是 啊, 啊, 啊，当然即卖较新型诶，讲啊，我甲你加入会员打折吼，诶，这样就有资料了。
0: 对 啊,
1: 啊，但是有一寡较旧诶啊，老店啊，对
0: 吼、
1: 啊，然后拢没有厝边诶一款啦、啊，对，所以会不会你咱咧辅导诶过程内底也会有遇到一些什么阻力？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欧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后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够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贪污，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贪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有一挂较旧的啊，老店啊，对
4: 不？
0: 然后拢卖互厝边的一款啊，对，所以。会不会你咱那敷的柜顶来，这也会有遇到一些什么阻力？
4: 其实这个或多或少啦，因为吼这件代志吼，这件代志是对差不多在十几年前，好十年前哦，十年前就开始在做啊，一开始的时阵呐，吼，当然会当着讲，您政府单位是要来讲管什么会啦，这我都都。赶快的叫我做生意，安尼啊，吼，安尼会进行吼。所以讲，其实一开始，阮确实含地方的环保局吼，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跟我们这些业者在做沟通啦，吼。不过吼，慢慢的这几年以来，我们每年这样子进行，他们也感受到我们政府单位的善意啊，因为阮是要来辅导的。
0: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没有强制嘛，
4: 没有强制
0: 、
4: 我们是要来跟你辅导的，我们是要来跟你说你买这些化工原料，买这些化学物质，你要安怎管理，要安怎管理，别说发生这些一个食安的问题的时候，扯到你，扯到这些的某些的原料行，说这就是你买出去的啊，你买出去，你也不在问说你这是要用在堆啊，结果人买的人就加入在那个食品内底，所以讲，阮拢含这业者就讲，阮唔是要来甲你开罚单，阮唔是要来甲你讲那个要来
0: 为难
4: 他们，阮是来辅导，
0: 是
4: 来辅导的，所以讲。阮拢会讲，去的时阵，就是讲会帮遮个店啦，了解讲，伊本身伊个遮个化学物质的藏的一个的所在啦，有适合无无？有一些甚至会有一些那个消防上面、安全上面的遮个顾虑嘛，相关包括讲动线啦，动线的怎个安怎？伊遮的迄个化学物质顶面的包装啦。标签呐、这些有没有说符合我们所定的这一些的规定、所以讲这几年以来这几年以来，其实阮所看到的是 安家的业者拢足配合的，
5: 嗯，
4: 吼、哦，拢足配合，甚至讲，伫迄个结账的柜台，
5: 嗯，
4: 结账的柜台迄个所在，会甲阮进前所定的拄则讲的迄个什么试药，
5: 哦，
4: 试药的一个情形吼，伫、迄个柜台迄边也拢会做一个标示，
5: 是，
4: 哦，讲这是政府即马的辅导的，
5: 嗯，
4: 哦，啊，所以讲。要留你的资料，吼、嗯，啊，要甲你问讲你是要用伫对等等遮，吼、嗯哦，所以讲慢慢，这几年来，阮所看到的是讲，安家的业者已经跟我们变成是一个伙伴啦，
5: 嗯嗯嗯，
4: 吼、哦，唔是讲啊，你这个政府要甲你要管的，
5: 嗯，
4: 吼、哦，要管的，吼、哦，啊，因未感觉讲，因即卖经营就是感觉。大概是朋友啦，大概是一个共同的伙伴、嗯哦啊、只是、大家一起来维护我们的食安、
5: 嗯哦、
4: 大概是这样子。
5: 所以咱现在全台湾这个化工行、嗯、我们都有列 都有统计数量，
4: 有
5: 都资料都有了嘛，
4: 有现在就是全台湾22个管区现在差不多有3000间左右、嗯
5: 那每一间我咱拢已经有
4: 加
5: 个到哦，不管大的店啊，还是杂货，咱拢有去
4: 过，
5: 哦，拢进行辅导了。
4: 有已经这件代志已经做足久啊，
5: 嗯，
4: 啊，不过这是持续的工课，
5: 是，
4: 哎，持续的工课就是讲一直拢得爱一直做落，
5: 嗯，
4: 哦，因为等下想讲按大工来吃饭同款啦，
5: 人也健忘啊，
4: 是啊，
5: 啊，不过吼，即摆人可能较有食安的这个意识啊，对，拢知影讲啊，我卖乎你，啊，你也唔知摕去创啥，啊，佮做一寡食品，无定还食物。变个老老变成毛化工，好像头家无点嘛食会到，
4: 对啦、
5: 哦。所以他也会想说，会使话就对源头较早
4: 起。是，嘿。所以这部分就是讲，对源头其实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5: 嗯、
4: 其实食的物件，按大家大刚拢爱食三顿嘛。
5: 嗯。
4: 哦啊，所以讲啊，头家嘛，伊本身伊嘛想讲啊，我这。出去影响的人足济，
5: 嗯，
4: 对不对？啊，有可能家己
5: 买起
4: 来丢，家己的厝内的人买起来丢，
5: 是，
4: 对不对？所以其实今嘛慢慢朝向的都是比较良性的，
5: 嗯，
4: 大概拢加配合加工课，
5: 嗯，
4: 因为这毕竟这是食品安全，这是足严肃的代志，
5: 是，但不可讳言嘛，是有一挂人。算较歹心啦吼，想要赚较侪钱安尼吼，
4: 哎，
5: 偷偷摸摸要去买安尼，啊，所以是不是有什么训练的讲，这个人怪怪吼，啊，可能卖袂好人啦，更有只啊 SOP 改应该。
4: 其实加减啦，坦白讲是
5: 加
4: 减啦吼、嗯，不过这部分伫这几年来，我拢会加遮个头家吼，按遮个迄个化工原料行的头家拢会甲因提醒，就是讲吼、嗯，你若讲吼。来买的数量较少，
5: 嗯，
4: 较少，
5: 少的
4: 哈。哦，啊，那无就是讲，奇怪，你若对别个县市来吃，
5: 嗯，
4: 哦，啊甚至吼、哦，因为一寡也是讲身份人，
5: 嗯，
4: 身份人哈、哦，因为安家的迄个化工原料行哦，有时阵其实你若讲诶话较细间诶。大概拢是迄个卖互遮个熟悉的啦，
5: 是，
4: 哎，好熟悉的人啦，吼，啊，所以讲，你若讲，像阮拢会甲遮个头家讲，第一，你买少量的，
5: 嗯，
4: 少量的，吼，为什么少量的要爱注意、嗯？一般工业上面输用的遮个化工原，这些原料，
5: 嗯，
4: 会比食品的多很多。
5: 哦。所以买
4: 淡薄啊，买较少的，迄就一点啊怀疑。
5: 嘿，
4: 你这是要创啥货？
5: 嗯嗯。
4: 哦，啊，你若讲工业上的没有问题啊，
5: 嗯，
4: 不过食品的要加入去的，当然伊就较少量。
5: 是。
4: 啊，第二就是身份人。
5: 嗯。
4: 哦，平常时捌看过啊，
5: 哎，
4: 啊，这是要买这要创啥？
5: 嗯。
4: 哦，啊，就伊就是惊让人知影，所以伊才会去别个管区啊，哦。啊，把咧关系去买遮个物件，哦，所以讲身份人啦，啊，搁跨区啦，啊，搁一寡买少量的啦，
5: 嗯、
4: 这拢其实是阮拢会提醒，
5: 嗯，
4: 哦，拢会提醒遮个头家爱特别注意，
5: 嗯、哦，
4: 是安尼，
5: 嗯，啊，所以伊个呐，看起来偷偷摸摸的。其实店家你啦，你也无要做伊个生意，会使卖便宜啦。
4: 当然啦、
5: 啊，但是你若要做伊个生意，你就要记起来。
4: 对，
5: 啊，甲资料留落来。
4: 嘿呐，你要注意一下。啊，你若讲，比如讲， 要请伊讲，你的通讯的资料敢袂当留落来？伊讲我无爱。
5: 嗯。
4: 哦，而且都爱真，阮嘛甲遮头家讲，还是你得留下刻录一下。
5: 是。
4: 都爱注意，都爱注意讲。这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拿去做食品添加的一个管道，
5: 是
4: 哦、所以这等下特别注意。
5: 不过光明正大就是有鬼的可能啦，对不？可能会加加减减有问题哦、喔。好，所以咧，咱讲吼，食食这个物件吼，那无处理哦，好影响的是全台湾的民众吼，包括头跟咱都要讲的化工。化工原料引导的家人家己有可能拢食会到啦哦，所以源头控管好哈，我相信就会没烦恼哦。啊，不过咧，咱要讲吼，就是讲咱每一工食落的物件，咱化学署这边也是都很努力咧帮咱做源头的一个把关嘛哈、啊。所以是不是有啥咪，甲咱最后呼吁的不？
4: 其实吼。虽然讲我拄只讲了遮尼济，讲对源头啦，去做遮个政府拢会做遮个稽查啦，不管是市民上，还是讲伫申报的系统内底，拢会去做遮个查核。其实另外一部分上重要就是安尼民众，
5: 嗯，
4: 吼、哦，就是安尼民众吼，啊，安尼民众就是相关的需要安家吼，安家做回来，安的民众做回来监督，
5: 嗯，
4: 做回来监督吼，就是讲你本身你买你有发现着讲，比如讲市面上吼啊一寡食品吼啊，它那个颜色特别的鲜艳啊，特别鲜艳啊，或者是有一些怪味，
5: 嗯，
4: 哦，有些怪味跟平常不一样的怪味哦等等。这个都有可能、哦、都有可能是有添加 不同的这些化学物质、
5: 嗯嗯嗯
4: 哦、甚至会甚至是用什么漂白水啦、哦、还是说用其他去做漂白、
5: 嗯
4: 哦、等等这、哦、所以说民众本身、哦、民众本身、啊、发现到有一些异常、啊、什么的都可以主动跟政府单位来做一个反应
5: 是、
4: 哦、所以政府啦、业界啦、跟全民哈、哦，大概这回工维护我们的食安哈、哦，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哦，最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啦哈、哦，另外一个就是我也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平常的时候多了解这一些化学物质的一个性质啊啊、哦那个化学物质的这些的尝试，有什么？伊有啥咪比较特殊的地方，嗯、或者是它的伊个物理性质是啥咪会吼？比如讲，伫咱家庭内底，常常拢会用到，拢会用到遮个像蠓仔香啦，蠓仔香、防蚊液，
5: 嗯，
4: 这一般拢会用到，
5: 嗯，
4: 吼、哦。啊，你像比如讲，像讲这蠓仔香、防蚊液变啊用，
5: 嗯，
4: 吼、哦。啊，怎么用才会有效，才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
5: 嗯，
4: 哦，啊，或者是说家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盐酸呐、啊嗯，哦等等的哈、哦，这些比较常用的化学物质、
5: 嗯，
4: 也要多去做一个了解，
5: 嗯，
4: 哦，多去做一个了解，在我们化学署的一个网站上面，龙武家的相关家的介绍哈、哦嗯，介绍讲啊，我们常见的化学物质的这一些的尝试是怎么样子哈、
5: 嗯
4: 哦、啊，还有各个单位哈、哦，各其实在食药署啦哈、哦，或者是卫生局那一边都有相关的这些的一个化学添加物的这些宣导的这些的资料，
5: 嗯，
4: 有机会都可以去了解，也都可以去稍微上去看一下哈。
5: 嗯
4: 哦也可以维护自己、嗯、也可以维护到我们家人以及我们民众的健康。
5: 是因为吼老实讲一般像我是读文组的啦，一般人听到化学这两字拢感觉足恐怖，理组的可能不会啦。文组的是讲化学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化学就是咱的生活。
4: 对啦，
5: 跟我们息息相关。
4: 化学的东西哦、喔嗯、在咱生活上面其实用的很多很多。
5: 嗯, 嗯、
4: 喔、其实现在像安每天、哦、不要讲吃的啦、
5: 嗯
4: 哦、我们穿的鞋子啦、嗯哦、那我们每天比如说像我们穿的衣服、
5: 嗯嗯、
4: 这些都是 化学工厂做出来的这些的一个人造的、哦、人造的这些的物质、
5: 嗯嗯、
4: 这些 就是化学啊，
5: 是是是，
4: 所以生活中用到太多太多的这些化学物质、
5: 嗯嗯、
4: 多多的去了解、
5: 嗯
4: 哦、啊，我们了解之后就了解说它本身的正确的使用正确的危害的情形、
5: 嗯、是是是
4: 啊，安得放心。
5: 对对对，是就是讲你去了解，阿麦欧白用，你就免惊吓啦。
4: 对啦，对啦。
5: OK， 好，咱今日空中非常欢喜哦，邀请特别来宾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孟玉署长，带来这么好的资讯，谢谢署长。
4: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
5: 谢谢，拜拜，
4: 谢谢，拜拜。

欢迎各位来这部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这部，我是阿佩。再来有一个消息，要和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了解哦。尊公的，你那是真爱摄影的人哇！你爱赶紧把这个阿佩的讯息记掉诶，赶紧报名来参加哦。好，咱来讲，在你的眼中，潮州诶。屏东潮州到底是什么样的模样呢？是家老人的街道啊，街道还是古色古香的庙宇，还是说呢，哇，很多都充满了故事的老建筑呢？在那个巷弄里面，人情风景温暖，就让你的感受吗？好，所以呢，不管你的感受是什么，潮州镇公所有举办一个2026潮州之美的摄影比赛了。那现在呢开始全面征建当中，所以咱在这里欢迎咱所有听众朋友，你可以拿你的相机也好，手机也好，来记录属于你心目中潮州之美了。那这次的比赛不是说，我一定爱什么专业的摄影师，不是啦，你只要是爱好摄影的海外人士都可以参加。你如果说，我爱摄影，不过我没满18岁，要怎么？你要有法定代理人来同意哈，不然要有好好的老师给你协助报名才可以哦。那摄影的器材不限，就是说你要用手机，还是用单眼相机，还是说摄影机都可以啦。那作品必须要是2025年10月1号，也就是去年开始拍的，一直到今年哦，20269月30号期间，所拍摄的才可以哦。那主要画面的内容要以潮州的这个自然景观、人文特色，也够生活情感、地方风貌来做主题啦哦。参赛作品呢，一定要单张照片哦。啊，一个人呢，会使投稿两件。啊，你投稿的时候爱写大概100字哦。你为什么要会翕这张相片？啊，你翕的时间点？规则是啥物？地点伫啥物所在？啊，背后是毋是有啥物特别的故事？吼，比如讲我看翕到一个阿嬷底下咧创啥安尼吼？啊，只要呢这个作品吼，你翕出来了，有人讲我想要甲调亮度呢，啊，让伊的饱和度啊、锐利度较悬的，敢会使？会使吼？但是咧。你袂使用合成的哈，嘿，你袂使讲我要增加什么物件吼，还是讲家你翕的物件某一款物件甲删除，袂使哦。我都安尼做拢啊啦 ，AI 啦吼，啊上过分的用 AI 生成的吼，不可以哦吼，袂使哦吼。你爱保留你原始的档案吼，万不利你得奖人诶主办单位甲你查验吼，看你是不是真正家己。摄影就对了哦。评选的标准呢，摄影技巧40%，构图占30%，主题内容占20%哦。啊，创作理念是10%呢啦吼。那今年嘞，哇，这个不管是得奖名额啊，好啦，奖项啦，奖金，哎呦，就这呢哦，拢有累梗哦。第一秒6000块，第二秒5000块，吼，不啦不啦，一堆啦吼。就是讲迄奖品啊，还是讲奖金吼，就是真的是，我是干嘛，反正就一个兴趣嘛吼。说不定嘞，你就会使摕到这个礼券吼，这个加好奖吼的第一名，无小心就炸登去呀吼，这机会真大啦哦。好，所以征件吼，一直加即卖开始啊啦吼，一直到九月30号暗时11:59哦，采线上报名哦，欢迎大家用镜头来发现潮州，记录潮州，加上动人哦，这款风景分享吼，更加侪的人。详细的简章加报名的资讯吼，你也在上潮州镇公所的官网。阿是讲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哦，粉丝专业哦，并且店面哦查询当中会使哦。以上广告是潮州镇公所所提供。好啦，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各自打扰，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早上拜六礼拜，阿佩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阿拜，感谢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7: 唔敢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真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6: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下面要讲这个题目呢，就是讲国民党跟民众党啊，在新竹县和竹北市啊蓝白河破局以后啊，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啊，被问到说啊，你新竹县跟竹北市啊，跟国民党蓝白河拢破局啊，啊，你看这个。啊，这个蓝白河的新竹县跟竹北市破局，啊，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外溢的效应呢？啊，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整个大局呢？啊，其他的县市的蓝白河会不会相对的会影响到整个蓝白河的大局呢？那么柯文哲啊，回答这个问题讲啊，他说这其他县市的蓝白河的问题呢，他认为在台北市呢，啊，蓝白河的问题相对的会稳定呢。啊，至于呢彰化县呢，我看是大势已去了。啊，新竹县呢，大概呢。也很难挽回了，但是彰化啦、高雄啦、宜兰啦，啊，不是彰化，就是说彰化大势已去了，新竹县大概很难挽救了，新北市啊、高雄市啊、宜兰县啊，恐怕都会受到波及呢，所以呢。不能够等闲视之啊。柯文哲还表示说呢，从做医生的观点来看呢，就好像发生了大车祸，蓝白河呢，这个没有办法，蓝白河呢，现在两边都发生的冲突呢，就好像发生的车祸一样，这个病人已经被送到医院里面去，血流不止了。这个时候呢，互相来怪，骂东骂西呢，说到底是谁呢？造成的酒驾，或者是造成的毒驾，超速然后撞车呢？啊，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车祸，到底是谁的原因呢？这个。吵这个已经没有用了，我们要先要把止血把它止住再说了。好，这个是柯文哲对这次蓝白河呢没有能够蓝白河造成的局面所说的一些话了。柯文哲讲这个话呢，当然是讲啊，这个蓝白不合造成的结果，从新竹县竹北市造成的蓝白河破局呢，也影响就很大了，不但是影响到新北这个新竹县啊，这个造成的结果啊，非常啊，这个影响很大，彰化县啊，看起来大势已去了，新竹县呢？嘛无救啊！彰化县呐、高雄市啦、宜兰县呐，因为蓝白河破局啊，拢会影响到真大的地了。柯文哲甚至用严重的车祸来比喻了。柯文哲讲这个话讲啊，这样啊大来比喻了，甚至是用。车祸这种比喻呢，是像这个重大的车祸，现在是血流不止这样的比喻、啊。其实他说的这话呢，话中有话了。柯文哲这个人讲话，拢是话中有话。他这个意思，其实言外之意都是经过国民党了。你不要以为新竹县、竹北市、蓝白河啊，民众党和你国民党安尼欺负都无代志啊！民众。

0: 党给你欺负，你国民党会把咱民众党在竹北市安尼饲落去。我跟你讲啦，后果足严重啦。后果的是安怎？后果就好像发生了一场大车祸啦，现在是血流不止啊！你嘛紧无把这个车祸的血流不止的场面啊，把这个血流的场面控制住啊！吃袂呢？我跟你讲啦，彰化县呐，你嘛无大势已去啦，啊，你新竹县看起来嘛无救啊啦，啊，剩下这个外溢的效果呢？连这个高雄市嘛会影响啦，连宜兰县拢会影响啦。这等于是啊，这个车祸会紧紧进行啦。咱今嘛无爱甲你计较讲，这个车祸到底是啥物人造成的啦？但是你国民党，你今嘛无紧来救人，无将这个车祸造成的老火。老袂停啊！你无解机会呢？啊，这代志啊，我跟你讲，连新北市拢会有问题啦。这就是柯文哲借这个话呢，来呢威胁这个国民党啊。讲蓝白河，你即届你今嘛看，讲新北这个新竹县、新北市，你认为讲这无代志就无代志啊吗？你甲民众党看到无吗？看到细汉的吗？看到啊无啥物路用吗？我甲你讲啊，后壁介侪代志会发生大代志啊！这个柯文哲就是话中有话啦，用这个来威胁这个国民党啊。花哥认为啊，这个代志啊。柯文哲讲这个代志啊，花哥只能用一句话来回答了，就是陈水扁前总统常常讲的话啦。有这么严重吗？事情有这么严重吗？啊，民众党有你讲的这么样了不起吗？民众党有你所想象的这么力量有这么大吗？啊，当然啊，民众党到目前为止还有一小撮力量啊。民调的结果，现在民众党还有 6.3% 的影响力的，只剩下 6.3% 啊。民众党是以前有 18% 最高潮的时候，它的影响力支持率有 18% 呢，今麦剩 6.3% 呢。6.3% 还一直往下跌呢，跌到这个今年年底要选举的时候，今年是地方选举呢。地方选举，你这个民众党在地方的根源，你普通的地方选举，你是在地方选举是弱势中的弱势呢。你平常有在邻里长的地方根源吗？你在平常的这个市议员、邻里长，你民众党有根源吗？你民进党就是一人政党，一人政党吗？就是柯文哲政党吗？民进党、民众党有理念吗？我请问你，民众党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政党？民众党是社会主义政党还是民主政治的政党？民众党是统派的政党还是独派的政党？你敢讲会出几套民众党的建党的理念？民众党连党名的壮党的时候也用抄的啊。民众党到现在为止，包括民众党的主席也好，敢讲会出民众党的创党理念是什么？民众党无人讲会出民众党的建党大纲啊，建党的理念啊。民众党是看一本科语录来当着遵循的一个创党的一个 语录啊。柯语录是怎么样的一个语录？柯语录是一个柯批讲笑话的语录啊。说昨天晚上我去吃了一顿，和朋友去吃了一顿3万块的法国大餐。吃完3万块的法国晚餐以后，第二天棒赛棒出来，我看着那个吃了3万块的棒赛出来，大便了，一直看，想一想和吃这个普通的自助餐棒出来，大便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一直在思考。看那个假自助餐放出来晒，甲假30万块的大餐放出来晒，有啥物无共？思考人心。柯语录就是这样的语录。用这样的哲学，用这样的语录开玩笑的哲学所建立的政党，用这样的语录所建立的政党叫做民众党。我们所知道的民众党就是根据这个开玩笑的哲学的语录所建立的政党。他在开始选举以后，就是靠这本笑话所建立的一人政党，就叫做民众党。所以你说你能看得出来这个政党是怎么样的一个政党吗？到现在没有人讲得清楚啊。柯文哲讲不清楚，黄国昌也讲不清楚，没有人讲得清楚民众党是怎么样的一个政党。要再进一步稍微讲出中国政策的民众党是什么？两岸一家亲啊，一句话而已啊。剩下的他的中国政策到底是什么也讲不清楚。所以民众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政党啊，到现在也没有灵魂啊。他8个不分区立委在立法院表决的时候从来没有立场，从来是傅昆萁叫他们举手他们就举手啊，叫他们不要举手他们就不要举手啊。他们的党的意志从来没有超越过傅昆萁的意志啊。你说民众党是什么样的政党？好，柯文哲讲说现在发生的蓝白合合不起来，新竹县看起来是很难挽回了。新竹县国民党现在的大势很难挽回，是因为你因为民众党没有支持，所以新竹县的情势很难挽回，是因为没有民众党全力支持你吗？新竹县的情势出现的变化，现在民调徐新营的民调发生的问题，是因为没有你民众党的支持，所以它变成了变化，它民调开始往下跌，是这个问题吗？是因为没有民众党支持吗？根本和你民众党一点关系也没有，好不好？新竹县的民调出现问题在哪里？在两个问题啊。新竹县现在的县长候选人有3个嘛，一个是国民党的徐新营，一个是民众这个民进党的郑朝芳，另外一个是无党籍的陈崇佳。好，郑朝芳本来就很强啊，陈崇佳这个是比较默默无名的。徐新营的问题在哪里？徐新营的最大的票源就在妙天禅师啊。好，妙天禅师是一个争论性的人物啊。妙天他不属于宗教里面的光明正大派的佛教系统的真正的正派的 名门大山呢？妙天是一个有点像宋七力这样子的宗教里面的外道，虽然他有一群非常的崇信他的弟子啊，但是就像这个《天龙八部》里面的另外一个，他不是名门正教的这个魔教啊，他的名门正派的这个佛教徒不承认他的正教啊。妙天虽然有一批非常崇敬他的人，但是也有一大批的名门的正宗的佛教徒非常反对他，所以妙天在新竹县有拥护他的人，也有反对他的人。反对他的新竹县是一个佛教的重地啊，反对他的名门宗教的名门大山的正宗的佛教徒，和支持他的外教徒的数量的较量，这个在新竹是很特殊的，在全国是最特殊的。所以呢，这有一点像日本的叫做公民党啊，公民党啊一直都有一批特别拥护他的另类的一个宗教徒，宗教的信徒。这些宗教的信徒呢，有足够的数量去选出一定的国会议员的数量，叫做公民党。但是公民党的国会议员永远就是那几席，为什么？他们的数量，拥护他们的公民党的宗教徒的数量，就是那个派系的独特的宗教派系的人数，他们没有向外拓展的能力，他们但是他们忠心耿耿，就是那么多，但是他们也不会外拓，因为他们是一个宗教的派系，变成宗教的派系变成政治的派系，所以他们没有外拓的能力。但是新竹县现在呢，因为科技园区在那里，外来的人口越来越多，外来的人口里面呢，科技的人才越来越多，科技的人才是越来越多高知识分子，这些高知识分子不见得会去相信这个不是正宗的佛教徒和正宗的宗教徒，所以你这个非妙天的正宗的宗教徒不会去投你票啊。当这些人口在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你徐新营这个派系的非名门正宗的宗教徒，你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少。当这个名门宗教的宗教徒要围攻光明顶的时候，你就会陷入危险了。这个和你民众党支不支持你徐新营没有关系啊，而是新竹县的人口结构改变了，而是名门宗教新竹县的正宗的佛教徒，名门宗教的围攻光明顶有关系啊，没有办法再容忍非名门正宗的佛教徒的气焰有关系啊，就会影响到真正的徐新营的当选不当选。 新竹县外来人口的科技人才的理性的科技人才的增加，会影响到徐新颖的增加。这个和你民众党投不投徐新颖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和民众党根本没有关系啊。来休困就慢等来。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鹅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攒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耸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奔草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华。就像刚刚讲的，柯文哲自认为啊，蓝白合没有合在一起啊，民众党，所以柯文哲出来讲话啊。柯文哲讲的话里面，蓝白合没有合在一起，民众党没有支持你国民党，你国民党啊，新竹县会崩垮，彰化县等于没救了啊，宜兰、新北、高雄都会影响，好像在夸大这个民众党的影响力。因为民众党是关键少数，问题是民众党到今天为止，民众党还是关键少数吗？民众党还是如柯文哲陶醉的他们是关键少数吗？没有民众党，国民党就会垮掉，没有民众党，整个台湾的政局就会不一样吗？民众党是关键少数吗？到今天还是关键少数，他还在陶醉在他们民众党还是台湾政局的关键少数吗？发哥今天就要不客气的给他正面给他解剖了。好， 就说彰化县来讲，民众党是彰化县的关键少数吗？民众党没有加入这个彰化县，国民党就会输吗？民众党加入彰化县，国民党就会赢吗？如果民众党去支持国民党，彰化县国民党就会赢回来吗？彰化县现在的局面，国民党是差不多输了七八分了。国民党现在彰化县的局面是非常的不利嘛。但是彰化县现在国民党落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是民众党造成的吗？和民众党有关吗？彰化县的局面今天对国民党不利，和民众党蓝白合不合一点关系也没有。彰化县今天国民党的局面会落在下方的原因，基本上和国民党本身闹内讧有关系，是国民党自己的党主席和国民党自己的地方党部主委萧景田完全漠视他们自己国民党现任的县长王惠美造成的啊。彰化县两任的县长王惠美要提名下一任的彰化县县长的时候，没有受到尊重吗？是国民党自己的郑丽文和国民党彰化县的这个党部主委萧景田根本就不尊重两任的县长王惠美的意见，擅自提名的现在的魏平镇嘛。魏平镇在彰化县的知名度里面是偏低的嘛，在彰化县里面有其他国民党，有三个其他国民党的知名度都比魏平镇高得多嘛。那么这个都是王惠美比较主义的嘛，其他知名度比较高的三个国民党候选人，王惠美主张他们这三个知名度比较高的候选人去做民调嘛，由三个候选人民调比较高的去代表彰化县来选举嘛，但是都没有受到尊重啊。郑丽文不理啊，萧景田也不甩啊，突然拉出一个三个人选之外的魏平镇莫名其妙就杀出来啊，也没有尊重现任的县长王惠美啊。王惠美和郑丽文通电话都非常的不顺利啊，最后的结果是王惠美要出国以前，王惠美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说他要出国去，等他出国回来以后再来协调这个 人选的问题。结果郑丽文非常的不君子，没有君子风度啊，趁着王惠美出国还没有回来的时候突然就提名了魏平镇了。这件事情大大的得罪了王现任县长王惠美和他底下的所有的调和他所有的他的人马，所以这个事情就急转直下。王惠美是国民党里面县长里面县政成绩前几名的优秀的县长啊， 王惠美花哥认识他，花哥还在文建会当副主委的时候，当时文建会有在修理这个鹿港啊，龙山寺因为地震崩坏，修理那个古迹，当时王惠美在当鹿港镇镇长，我们有为了修理国定古迹和他接触。国民党的官僚里面，国民党选出来的明代里面，王惠美是花哥所接触到的里面对人最客气、最有文化修养的少数的国民党优秀的有文化程度的地方的选出来的镇长，他当时当鹿港镇长，我对他印象非常好啊。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像这么好的地方民代，后来当了地方县长，好人在国民党就出不了头啊，很奇怪啊。像这么好的镇长，像这么好的选出来的鹿港镇长，后来选上县长的人，偏偏在国民党里面就会被郑丽文这种人物，被萧景田这种人物，在黑道滚过的人物，就会被这种人物去欺负、被欺压、被吞打。国民党稍微出一个道德比较好、形象比较好、比较有文化的人，就一定和人吞打。所以花哥老实讲，我不是替王惠美讲什么话，我是花哥凭人生的经验里面，是我少数碰到几个少数很少数花哥在文建会当副主委的时候接触过的国民党的行政这个民意代表里面选出来的镇长县长里面，很少数几个非常不错的、留下印象非常不错的这个选出来的人物里面，印象非常不错的人物之一。这些人物后来在国民党的阵营里面弄火狼吞大人不了，王惠美就是其中之一个。所以我感觉讲，就是安尼啊，奇怪啊。王惠美彰化县长在我印象里面未歹人物啦，啊，这款的人都出不了头啊。啊，他明明干得不错啊，他就会被郑丽文这种人吞打，他就会被萧景田这种人物吞打。而这彰化县会搞成这样，变得彰化县国民党出了大问题，原因在哪里？原因出在王惠美吗？原因出在这个蓝百合合不成吗？和民众党一点关系都没有吗？王惠美这种人和柯文哲怎么合得来？王惠美是正派的人物啊，柯文哲是邪门的人物啊，啊，懂也合不来啊，怎么会合得来？合得来才奇怪呢。这个事情正好证明了，连国民党里面比较正派的人物和柯文哲也合不来了。证明柯文哲真的是邪门的人物啊，连国民党里面的比较正派的人也和柯文哲合不来。因为柯文哲正正当当、正正确确的是邪门的人啊，和哪一个党没有关系啊，正邪没有办法合作了。所以彰化县现在的状况，国民党会看起来是会比较颓势，原因和柯文哲的蓝白破局当然会破局啊，因为柯文哲是邪的啊，王惠美不是邪门的人啊，啊，所以他们破局是必然的啊。所以彰化县这件事情，民众党没有加入，也加不进去了， 因为他们必然是破局的啦，他们是不可能合作的啦。所以民众党没有一个事情是真正他影响的啊。至于说到说新北市啊怎么样啊，啊新北市王国昌怎么样和李四川合了，李四川的人的样子，虽然李四川是一个扑克脸啊，是怎么样的，你叫李四川和黄国昌怎么合啊，你叫何友宜和黄国昌怎么合啊，本身都没合不来了，合了又怎么样啊，黄国昌那个人和谁都不合了，表面上和这个柯文哲勉强凑在一起，我不相信黄国昌和柯文哲可以合在一起的，黄国昌和全天下的人都合不来了，表面上他只能和傅昆萁合了，但是他和傅昆萁合得来吗？傅昆萁把他当这个哈巴狗一样在摸了，那个叫做合吗？那个不叫做合了，那是傅昆萁把他当哈巴狗这样使用，当哈巴狗在摸了，哪里叫做合？那个叫做把他当哈巴狗使唤了，那个不叫做合了。黄国昌和全世界的人都合不来了，他那种个性和全世界人都没合了。柯文哲只有和陈佩琪合得来了，柯文哲和黄国昌也合吗？表面上合得来吗？所以民众党全世界是全世界最难和人家合在一起的人啊，因为柯文哲的民众党有天下最难和别人合得来的人、啊、一个叫柯文哲，一个叫黄国昌、啊、这两个人是全天下最难相处的两个人、啊、因为这两个人都不是正常人、啊、所以民众党你怎么样去和别的政党啊去怎么合作蓝白合，他和天下所有的政党都合不来了，因为他们的精神状态里面所有的政党都要听他的才叫做合得来了，合不合得来对他们来讲都不重要了，别的政党都要被他们利用才叫得合得来了。那么好，现在的地方选举，柯文哲把这个话讲得那么样夸张，说现在蓝白合不来，接着高雄也会受到影响，宜兰也会受到影响，新北也会受到影响，我认为都不会受到影响啊。民众党把自己太夸大了，他以为他自己还有 6.3% 的影响力啊，那是目前的民调了，目前民调 6.3% 呢、啊、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双北的沈柏阳一直往上冲，新北的苏巧慧一直往上冲，接着到了越来越靠近11月的时候，高雄市的选情往上冲，台南市的选情往上冲，彰化县的选情往上冲，其他的几个热闹的选情，新竹、竹北的选情都会非常热闹，光是双北的选情往下冲， 就把整个民众党的选情通通搞掉了，没有人会去重视民众党了。民众党根本就被冲牛奶冲到淡到牛奶都不存在了，牛奶味都没有了啦。到时候民众党还有 6.3% 的民意吗？我告诉你，连 3.6% 都不会有了，整个民众党都会消失掉了。整个选举的结果，我告诉你，我可发哥可以在这里给你保证了、这次的地方选举，民众党能够保持 3% 的得票率，就阿弥陀佛了。我告诉你，我敢肯定的告诉你，你连 3% 的得票率都不可能了，你还说什么你会多大的影响力，多大的外溢的效应？你哪里还有外溢的效应？你连个泡沫都不会形成了。花哥给你就餐啦，跟你讲个较清楚的啦，你连个泡沫都不会形成啦，3%都不会有啦，还6.3%呢。柯P，你把自己评估的太高了啦，黄国昌呢，自己也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光是你们两个人自己都瞧不好了，你还要去蓝白合？你们两个人先合一合好不好？你们两个人和谁合得来？你们两个人和全天下的人都合不来了，你们两个人是全世界最合不来的两个人了，加上陈佩琪，你们是全世界和全世界都合不来的三个人了，你知道吗？花哥讲到这一定很客气啊，你们是全和全世界最合不来的三个人，你们三个人合得来，全世界的人没有人合不来的了。花哥讲是讲到这了，把这个题目就 做这样的一个结论了。最后给花哥短短的时间来推广我们的农产品，希望大家呢、看在花哥这么努力的把台湾的政坛往前推的份上呢，也把发哥所推广的农产品多多的加以捧场，多多的加以支持啊。那么明仔载这里很快的，再过几天中秋节就到了，发哥就暂时讲到这里，好了，北港节时间再见，拜拜。中秋佳节，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啦。那么给发哥短短的两分钟的时间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农产品啊。发哥这么认真的在收集这些资料，希望大家也给我大家一个鼓励和我们农产农民们的一个鼓励啦。那么今年的梨山茶呢，今年啊，花哥啉过啊，好在厝诶，逐工啊，下午吃过午餐以后，下午都喝一泡今年的梨山茶今年秋天以后的梨山茶，比上诶清芳，比往年都好。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今年是因为雨季来临以前，这个茶我们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以后，今年这个提起，因为茶叶和葡萄一样，也提起到活水呢，会应用到茶叶的品质。今年的梨山茶，这1800公尺摘下的梨山茶，非常的，因为活水气候不同，非常的甘甜清香，把茶水盖长，会当泡到5-6泡，非常的好。啉一泡啊，咱这年龄啊，对家己较好。啉一泡对家己身体好嘛舒服清芳山林的味道非常非常好。梨山茶，那还有呢？台湾在这个六龟进去桃园乡的 二集团，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集团捐的集团，二集团的野山茶，那都也够时代都种那里啊，后来也放在山林里面，那是台湾最有那个台湾山林味道的野放的山茶，它不喷农药的啊，只是好好的把边上的草除干净啊，加一点这个大豆粉让它加肥料。那野山茶最近非常的有名，也已经打进日本的超商里面去了。那么山茶不多啊，我发哥这里啊有原住民的朋友提供了一部分啊，帮他们这个忙啊，这里有啊野山茶又便宜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啊大武山啊，在北大武山台湾的圣山，在1100公尺的大武山咖啡，也是阿拉比卡的黑咖啡，也是相当的好的，从日据时代到现在就相当有名。要的朋友请你打这支电话啊，把这支电话记下来，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再讲，有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我是市议员吴明树，月娘姨、新马姨，中秋节是合家团圆，分享平安幸福好日子。阿叔阿议员祝福咱所有乡亲世代中秋快乐，身体永健，家庭圆满。无论人伫倒位，拢爱关心厝内人，讲一声祝福，送一份温暖。市议员吴明树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厝边。感谢感谢。
3: 以上广告由吴明树议员竞选服务处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8: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13: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央，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央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央，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0: 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书巧会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2: 现在时间19点整，
13: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咯，大家平安，大家好。我先来看讲今仔日安尼声音好唔好？啊，那安尼水啦，拄拄啊好啦。啊，无我多，我常常讲即卖主持人哦，敢若亲像十个啊的。哎呦，即较早即个工课吼，拢是播音的播音师，唔是播音师，录音师啦，录音师啦。即较早哦，我着先对录音师先做起啦。啊，有通我直接入来播音室的内底主持，无少的哦。但是我真欣赏咯，啊，有迄主持人哦，来遮一点钟、两点钟，尻川拌拌了就走，我都爱搁摒扫呢。要来的时阵吼，都爱知影讲这个主持人的个性呢，有食薰啊，无食薰，都爱搁传薰曲啊呢。到底是食茶啊，食咖啡？有当时啊，若无欢喜的时阵哦，都搁甲你醒呢，我都搁听电话呢，都搁摒扫呢。迄警察讲哦，插一囡仔无倒错啊，尔有影。啊，想到家己有哪解心性了，若无这个过程，你要今仔日要去打找一个电台主持录国语呐阿强来，上台开始来甲讲笑开，主要要哦，即阿公阿妈开心花，每工七二四句话啦。阿强哦，啊今仔日要来讲什么话？小姐、小妹、舅阿兄，拜五准时来收听，这是南部的事件。今仔日哦，讲到家己，大家无心情。啊，阿强啊，你听安尼讲。来讲一个老母吼，要载囡仔去上课，佮生双胞胎，弄一个这两个囡仔，即卖还佮咧急救，啊老母当场就死啊！互甚物人甲弄掉呢？就是逃走的劳工啊！这种问题，我踮在我的节目当中一个月，敢讲无三摆五摆？啊，政府无在了处理，就是无在了处理，实在有影，我有当时感觉讲够含慢的含慢啦。那要掠逃走的劳工哦，来登山掠一大堆啦，免惊掠无啦。大家都知影讲，倒位有逃走的劳工，通我吃比较较俗，独独都敢那即个唔知，敢那参照讲地黄椒。你若去阮遐庄头，凊彩路边甲问一个囡仔兄，恁遮倒位有椒通我搬？哎呦呀，你若问我就内行诶，看你要捡二，要举树枝啊，要拍三马枪啊，啊然后要较。

0: 大诶吼，东阿目针嘛有，啊，较起遐有一场正粗乌子啊场，独独都敢若地方警察毋知影，地方政府毋知影。阿强哦，这拢嘛，下啊落地下，下啊落地下啊，伊都害啊落地害。你看这两天的新闻，那个中华议长，敢若议长吼，中华对啦吼，收啊禁建，参伊个老爸。啊！伊个老母100万交保，啊是安那用收啊禁见，啊都选举要到位啊，拢甲嫌来，胖对家己真有把握啦。迄若议长要买议长的票哦，一票毋是10万、20万都会准拄煞呢，拢算白呢。若啥物人要做，人讲主席上台要约一个地号名到位，台中啦。台中台，这舞台中要坐迄个大位，唔是遐简单嘞，迄拢爱开几亿个呢。啊，强啊，你睇下拢知影这空啊芳，啊，我都会拢去认证，拢会共问啊。啊，我问的拢问真嘞，唔是咧问假呢。啊，我哪会讲对遐去啊？啊，讲到迄个多走的外劳啊，来，啊，佮有迄个会拍某的，佮到尾也去互因囝甲太太死。出门啊，在外你爱认真啊。开车骑奥多麦也有精神呐、啊，意外呐拄到是真酷刑，随时危险都有可能啊，有可能啊。要讲这个代志，我先甲听众朋友讲一声，感恩再感谢。哦，昨咱的四万单位吼、哦，卖200几盒啦。对咱的做活动甲这当阵吼，拄拄好昨生理上介好。哎呦，阿强哦，那200几盒是卖偌济啊呢？敢若卖山鸭肉安尼，一盒两盒，一盒两盒卖200几盒，你甲看讲偌济人来甲咱助文就好。啊，今仔日咱的食目睭位已经到位啊，这一盒2980块，哎呦，有够贵呢！你去问咱的听众，你甲问讲阿强在卖物件有贵无？尤其是食目睭位，伊会甲你讲真贵都丢。啊，真贵你要搁甲买，但是真有效，贵啦，但是真有效啦。咱咧听种朋友，看阿买粗俗个，买一大堆啊啦，拢蹲蹲踮在门窗卡，参要去拼条都唔敢惊，讲今日时势看到。你甲问讲，那电台咧卖食目睭、顾目睭个，啥物人卖上介贵都强啊？迄踮在诊所咧卖2980块，但是人伊有咧犹太，啊那犹太嘛足贵呢，啊贵你要搁甲买，但是足有效。迄听着起码都有够样啦，讲上台开始讲笑话，要予大家开心花，每工7、24句话，今日要来讲啥话？啊，大姊小妹招阿兄，拜五准时来收听，这是南部的事件。今仔日大家无心情，出门在外爱认真，开车骑倒来有精神，意外拄着真酷刑，随时危险有可能啊，有可能来轮背，一命43岁，啊，实在悲哀啊！迄拢甲乌多麦脆糕糕，透早43岁的老母，载双胞胎的后生，双胞胎的后生准备要去上课，去予一台载菜的货车甲弄一下吼，老母当场就死啊！这两个双胞胎的后生啊，甲即卖还阁踮在病院急救啊，但毋知救会活，救袂活。火车的司机嘛，着重伤。这名火车的司机也是24岁啊，逃走的劳工啦，无牌的就对啦。我着讲全台湾啊，失联的劳工啊，迄伫个路的吼，逐工都敢若参像一粒不定时的炸弹，啥物时阵要爆发，毋知影。伊作案了后，也是发生着啥物种意外，伊走哪飞啦？啥物人要负责任？啊！我来讲，敢若参像一粒不定时的炸弹，踮在身躯边去互炸着的人，你甲看看偌衰潲倒。你参像即母仔囝、老母死两个双胞胎的后生，搁踮在病院内底咧急救呢。啊！政府你真正免重视哦。逃走的劳工有偌济人，你敢知？目前啦，超过10万人啦，10万人啦，都是该转去的，伊无转去啦，伊走。啊！走了后。伊食个头路甲一般头路无共啊呢！我甲你讲，足济拢去互乌社会甲吸收去啦，去山顶偷做茶，工厂内底暗间啊咧制作着毒品，甚至我合理怀疑， 有真侪案件，真侪案件开庭也好，压倒收台也好，拢可能会请这个逃走的劳工来训练做杀手啊。政府吼、哦、无有效管理甲处理，即卖听讲吼、哦，要阁引进印度的工人来咱台湾。政府单位你看来会晓引进，煞无法度好好啊管理，啥物人要负这个责任？台湾人大家都知呢，尤其是讲庄脚所在做田的啊，你去甲看，因为逃走的劳工比较较俗，就是无牌啦。烤蒜头的，啊，种菜头的，烤菜头的，猪笼油的，下肥料的，拢请济。我讲你若未找无倒走的劳工，就来阮地山的找一大堆啦，全部拢总是啦，莫讲倒走的啦，啊，包括讲即摆万地工吼嘛，拢外劳呢。迄较早以前我都讲过，地山的吼那去哦，去听阮老母，听阮姨婆，听阮阿姨，踮啊咧唱山歌，这边看过，那边去咯。啊、看到阿强因老母踮在溪仔边在洗卖水鱼，拢咧烧煲呢。即摆无共啊，即摆地山拢咧创啥？嗯，迄新住民啊，迄咧讲话你拢听拢无啊？唔知啊，想讲原住民呢，迄叫做新住民啊。唉，即摆路的吼。烦恼石者、毒者，你还阁烦恼一项，敢若台湾逃走的劳工啊，伊嘛会食烧酒呢，伊嘛会食冻呢，超过十万人啊，这拢总无白。你看这个老母甲这个双胞胎的后生，老母当弄死啊，两个双胞胎的后生阁踮在病院内底急救，这要找什么人赔偿啊？我问你啊，要找什么人赔偿？死者是老母，才43岁啊！尔平常时，囡仔若再去上课，就去小食店斗三工。因翁啊，嘛足骨啊，伫咧拍拼趁钱。因为自从双胞胎后生两个拢后生出世了后，吼、哦，迄老爸老母哦，翁仔某个责任特别大，认真拍拼趁钱，要请这两个双胞胎后生。结果你甲看讲发生着这种意外，即卖即个做老爸啊，做老爸啊，一边走殡仪馆呐。两个囡仔阁送无共间病院啊，因为看那一间病院无在招收两个啦，送无共间病院啊，伊一天爱走三个所在啦。你看这老爸看会哭死啊，无会看会哭死。有当时啊，咱来去看到参照这种新闻啦，将心比心，如果咱来去拄到的话，咱敢有法度承受到这种的？来，我来讲家己，惊杀死老爸。啊，老爸吼。逐天啉烧酒，阁有拍某的前科。啊，老母吼，前今捌去申请保护令，伫水上，41岁的后生，下晡举刀，将着68岁的老爸对胸坎怎甲撸入去。直到老母倒来厝的时阵，才发现着讲因人已经死。啊，是啊，太囝杀老爸，厝边头尾咧讲啦，讲老爸都。啊，常常咧食烧酒，大家拢叫伊酒狂的啊。啊，前下嘛足够拍某呢，哦，拍因某敢若亲像咧拍啥呢？拍甲叽叽叫哦，因某就叫哀爸叫娘咧哦，救人啊！救人哦！救人哦！拍死人哦！啊，本地有报警啦，通报家暴，但是后来哦，因某想讲都。那申请这保护令吼，啊，因翁啊，可能会见笑当生气，惊讲厝内关系就无好，就要取消啦，取消申请保护令。啊，平常时啊吼，囝甲老爸感情虽然唔是讲介歹介好，啊嘛袂讲歹，甲讲囝去杀老爸，啊到底吼伫咧杀迄个过程当中，老爸爸啊囝是发生种啥物种个口角，无人知，问因囝上介知。唉。翁仔某，男女朋友嘛共款，发生着口角拢总是难免的。我常常讲嘴啊，甲嘴智啊，上介好个都会去布条啊讲，一段感情吼，上介惊是啥呢？ 就是冤家行为失控，情绪失控还阁无要紧哦，上界惊的就是行为失控，行为呐失控就是出手啊啦。啊，若一旦呐查甫人会出手拍查某人的位啊，查某人啊，你唔通遐尼憨啦，你唔通像讲较早人咧讲，哎呦对家就对家。诶，飞啊，对着狗啊，就对狗走。即卖时代无共款啊啦，你着目睭白乌金啦。你若要找查甫人，你着爱找亲像我阿强即种诶吼。毋知有人要阁嫁我无？像阮阿官啊，我讲你若要嫁我吼，我无别项诶好处，啊，我保证家己小命命吼，一个听着啊，尔看咧着去生囝，一摆着生三个啊。啊，真侪代志吼。拢是家己种下的因啦。你若无安愿意安分守己吼，你千万唔通走入着婚姻，你会害了无辜可怜的囡仔。你看单亲的家庭，啥物人上介可怜，就是这个囡仔，无被祝福的爱情，甲落尾手啊，用性命去牺牲，安尼敢无价值？迄有诶，翁拍死某诶呢，也某长时间互翁拍。啊，上介切就是红菜烧酒食食了后，转来骂大骂细，拍大拍细啊！迄种诶查甫人、查某人，囡仔出来紧走紧走啦！世间查甫人无咧稀罕少啦。嗯啊，强哦！啊，若要找亲像你即种诶，少哩少有啦，足济啦。我拢定定学落我家己啦，家己保人讲比较较袂臭车啦。你爱去找迄种讲啊，我若嫁你吼。啊！你会对我安那？伊若唱一句讲，哎呦，我保证家己小命命，其实你着爱紧嫁咧。这个查甫人是足少的呢。会拍查甫人，会拍查某人的查甫人，上好吼，莫踮在伊的身躯顶有啥物种的好姿态。即卖查某人哦，拢会当做头家啊啦，查某人嘛做总统啊啦，男女拢总平等啦。查某人的能力吼，袂较输查甫人啦。只要你若肯认真拍拼啦，啊，如果若两个翁仔某男女朋友要行入着婚姻，你着想好清楚哦。即卖吼离婚的比结婚的搁较济呢。我都讲过啊，我一个朋友拍球的朋友，啊，但我吼再去大间饭店想讲。即我一般吼，若咧包红包吼，即摆拢包六千啦，装卡包六千算真大包啊呢。即摆有人咧包两千个，嘛有人咧包千二个呢。我倒来大都市，哎呦，五千去买饭店内底，讲一桌办两三万呢，甲咱强调讲强啊，我一桌办两三万呢，意思讲你红包着包较济个呢。咱怎甲添两千，甲包八千，无两个月啊，尔讲我。因新妇甲囝离婚啦，我讲安尼害我钱害我，讲啊，这红包啊，你共偷偷转去的，嗯，啊，迄两个月都无准算，都还袂对年呢。伊讲你是咧靠妖哟，戏的你当最爽的哦，嗯，啊，本地戏的变尾啊，毋是变爽的，啊，结婚无两个月就离婚，迄毋是爽的，无是啥，啊，你红包毋免害我。啊，世间疼某是大丈夫啦，太太吼都逐工美丽，装甲敢若亲像珍珠。山珍海味就逐工煮，哎呦，妖娇美丽吼，等你如意。吉呀，强你讲这個，虽然听着怪怪，但是佫听着解煞心哦。哦，这四句人啊会当斗到遮趣味哦。嗯，我讲世间听某大丈夫，啊，你若听某像我那看啊，逐工都真真甲怎啊，亲像珍珠的讲话，给我塞奶口言呢。啊，逐工哦，伫咧灶骹就逐工煮。都煮三顿，互你好讲。也若暗时啊吼，都要娇美咧，等你回来撸。世间若拍某的，都低高牛。靠势财产真富裕，晓拍晓摆无落魄的久。妻离子散啊，钱财无。咱都爱将着太太当作是咱的心肝。食老你都未孤单，咱是有缘千里来做伴。啊，子子孙孙才有法度代代传来哦，大家应一声有哦。来自无同的背景，勤勤俭俭是为家庭，白手起家是过程，相爱啊，才有法度生精英。啊，若拍某拍囝通人知，这种的家庭上悲哀。干交的电话直直来。做你的厝边吼，真正咧臭鸡，臭一摆。 臭两摆嘛无要紧，臭三摆嘛无要紧，真感慨啊，真感慨。啊，若拄到啥物代志吼，莫占赢。冤家相拍是歹名声，上界无辜是咱的囝。太太吼，都较袂去找客兄。啊，若拄到迄个拍某的查甫人，生囝煮饭是无采工，成家立业是歹愿望。啊！若脚底抹油，你著爱赶紧选啦，赶紧选咯。讲世间听某大丈夫，太太美丽亲像珠，窈窕美丽等你女，山珍海味逐工煮。啊！世间拍某猪狗牛，靠世财产真富裕，晓摆无落魄的旧妻儿，祖产钱财无。将着太太当作是咱的心肝，吃老你的袂孤单，有缘千里来做伴，子子孙孙代代传。来自无同的背景，轻轻俭俭为家庭，白手起家是过程，相爱才会生情因。啊，拍某拍囝同人知，这种的家庭上悲哀。干交电话直直来，做你的厝边上感慨。啊，拄到代志莫占赢，冤家相拍歹名声。上界无辜是咱囝，太太较袂找客兄。啊，拄到拍某查甫人，生囝煮饭无采工，成家立业歹唔望，脚底抹油你紧选啦。你竟选好来，先安尼先暂时先按下，讲到遮就好，刷落去吼，就是要来讲咱的食目睭的。哎呦，阿强有影无影？你若问咱的听众，阿强你买食目睭的有贵啊无？哎呦，介贵哦！啊，你头下要搁加买，但是介有效。看那听到这起毛都痒啦。啊，物件好甲歹来，你莫听我讲，我拢看那讲假声尔啦。报电话，互你看讲要安那注文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会已经到位啊！吼，我将着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要分享，互大家知影的，报互恁大家听看卖啊！
1: 哎，我本来目睭都，好慢速变变啦，都白内障手术嘞，我
0: 所以。哇！啊，你这这严重，你黄斑部啊变变。
1: 严重啊！我是我医治方啊，我是袂安尼啊。
0: 哈。
1: 有
0: 坏啊！你啦。哦，即卖有甲你控制甲未愈无愈来愈恶化，愈来愈严重。
1: 控制讲嘛，恶化安尼啊啦。
0: 哦，好好好，啊，内行的这正班的，啊，那无那个一再恶化，这真连累呢。你看你啊，黄斑部啊病变，啊，佫白内障佫严重，佮开刀啊。这拢爱靠平常时的保养啊啦。哦，看医生拢无感觉吼、哦。好，啊，即卖有控制，甲无愈来愈恶化吼、哦。好，多谢你哈、啊。
1: 哦。
0: 哎呀，啊，感谢啊，节目安尼咧听听一下无。
1: 会啦。
0: 会晓。
1: 哎，我这个是食老啊，耳康歹哦，
0: 你的耳康会比未比我比较歹？我安尼咧甲你讲话，你拢听会清楚呢。
1: 会啦。
0: 啊，你咧甲我讲，我拢听无啥会清楚。安尼，唔知啥物人的耳康较歹吼。哦啊！我这耳孔哦，有当时啊，拢会包皮呢。
1: 哎，
0: 爱去用刮。那包皮爱刮就对嘛，包皮无免刮哦。
1: 哦，
0: 那无我问你，苏大哥啊，那耳孔那包皮敢唔免刮？
1: 唔
0: 免啦。哦，唔免了。我刮起来较清气想咧。
1: 我
0: 八十几岁啊！好安尼吼，好大哥，多谢你啦！啊，有闲再来阮六国佚佗啊！
1: 好啊！
0: 好，好，苏大哥，谢谢哈！好，再见，
1: 再见。
0: 感谢，因为我拢爱较只爱听种朋友讲这酸笑。啊，都有影，啊，当耳孔包皮唔挂挂，较清气想讲，嗯，你若只要目睭的镜头啊，黄斑部那变变啦，上界严重目睭失明呢。目睭会青盲呢，青光眼，这拢不可逆。所以讲，你若严重，你若问我讲阿强有效啊无效，我唔敢甲你讲有效无效。但是我要甲你讲，就是讲，伊会当甲你控制，卖搁再恶化。愈恶化，你目睭愈无看；愈恶化，你目睭愈无看。唔只讲听众朋友讲，哎呦，啊物件卖到这贵，啊你要甲买，但是足有效，就是伫个遮啦，哦。成分好啊，咱物件成分好啊，啊，若要摕迄落粗俗的物件，咱嘛是有呢，嘛是摕有，唔是无呢。你听我的节目听会下无？
2: 会啦，好，足好诶，
0: 足好诶。
2: 时间也未到，就去倒伫温床，伫等你诶节目啊。
0: 安尼哦。
2: 哟。
0: 啊，你毋拢困困啊听？
2: 哈哈哈。安怎？
0: 啊，人迄有诶拢徛咧听，有诶坐咧听，干那你咧倒咧听啊尔。
2: 有了，我就款型就去倒个啦。我倒也无创啊，也无创啊。
0: 哦。
2: 哦，嘿哦，我呢本来是点个。目睭呐，要起来困，就点个啊！目睭啊，天开啊，点个啊！我都有一刚才多七转八转，都去转着你的节目个。
0: 好，你我听节目听你我呀。
2: 听你我呐，听了你我，我听两三档啊哩。
0: 哦，听两三年啊呀。
2: 哟，听两三年啊，尾手迄点嘛好啊。
0: 好。
2: 啊，目睭哦，我是有白内障，啊，未手术的啦。
0: 好。哦，即卖点，即卖点嘛好啊。
2: 啊，点好啊啦！
0: 好、
2: 哦，啊，哥啥啊？回纹症啊，回纹症也好啊啦！
0: 哦，回白蚊啊，症嘛好啊！即摆目睭内底蚊啊，甲你掠到无半只。啊，你迄蚊啊，唔知掠起来，唔知有青筋甲青瘤咧卖无吼？
2: 哦，足侪足侪。
0: 无啦，你那蚊啊那较济吼，一挂掠来卖我来擦阴丝啊。
2: 安尼哦，你爱讲笑呢？你
0: 啊，蚊啊擦阴丝啊，配高粱的正班的啦。
2: 你主持节目就是拢足爱讲笑啦，啊，我都拢听的，哈，我拢足爱甲伊听的啦。
0: 安尼吼。
2: 对啊，啊我就是拢毋捌接到你的电话啦。
0: 啊，你着八字较重啊，八字重你着找袂着我。哎呀，
2: 我拢讲人，大家人就是哦，拢会接到你的电话，啊，我平常是拢小姐，小姐接的，我毋捌接到人叫的嘛，是小姐接的。
0: 阿祖哦，我公司请八个小姐咧听电话啦。
2: 八
0: 个哦，八个、哦、啊！我干那一个查甫的尔，所以讲我一个爱应付八只卵，我偌忝头的呢。
2: 好、哦、啊，我吼、哦，我有一届就是一个查甫接的啦。
0: 好、
2: 哦，安尼啊，剩的拢查甫的啦。
0: 啊，迄个胖是阮老爸的款呐。
2: 我唔知影咧。
0: 啊，阮老爸都死两年啊，死两年啊，一半摆会等来。
2: 我听过啊，等啊，你听你的节目听过啊，等啊啦，啊是甲这两等哦。哦，目睭大用，怎点个？
0: 安尼哦，吓、
2: yeah. ！
0: 哎呦，谢谢啦，阿祖哦。
2: 哎，
0: 今仔日哦，我那无你咧听，我可能台南遐早都无在调新
2: 闻。对啦，好，你遐个讲遐个主持啊。
0: 啊，我看恁咧台南遐拢无人咧听，干那你咧听尔呢？
2: 阮台南遮那像有电话叫，那有一个查人哦。
0: 好、哦，查人哦。嗯哦，无啦，台南我咧讲吼，台南嘉义咱咧听上外甜呢，
2: 迄
0: 一、
2: 喔、
0: 一工干那听节目卡电话来哦，一关干那参上肉粽，啊，迄胖拢干那拢你阿祖啊介绍的款哦，
2: 我都介绍足济啦。
0: 安尼哦，啊阿祖，
2: 哎，
0: 啊你连讲那卡来那，唔是我接的那查甫的接的，你敢问看你敢是阿强因老爸？
2: 阿强老爸
0: 去苏州卖鸭卵卖两年
2: 啊！阿东姐，啊，你就是恁电台讲恁老爸无伫个，我唔得知影。
0: 安尼吼。
2: 哦，无我嘛唔知恁老爸走啊。
0: 阿祖，啊，即卖点嘛拢好啊，啊个蚊啊，
2: 蚊
0: 啊嘛，甲你
2: 病啊好啊，
0: 蚊啊嘛，甲你掠到无半只。
2: 医生叫我着手术，我都会惊，我都唔敢去手术啦。
0: 哦，啊，即卖你呐，鼻内障呐，控制稳定呐，卖过严重哦。
2: 我有三高诶呢。
0: 啊。
2: 我有三高诶。
0: 哦，三高哦。
2: 哎、嗯、呀、啊哦，我惊有三高未当手术咧。
0: 好啦，阿祖哦。
2: 哎、
0: 欸。安尼多谢你哈、啊，啊你若闲则带来阮六国佚佗哈。
2: 好啦。
0: 来遮看看鹅啊，看阮遮有黑天鹅啊。
2: 啊，好。
0: 嘿，好、
2: 啊。好啦，
0: 阿祖好啊，再来佚佗啊。
2: 好，
0: 阿祖再见。
2: 再见，拜拜。
0: 来，我先来唱一条歌啦，吼。朋友讲要听《再会亚都市》，这张暗点的呢，今仔日随甲你唱《再会亚都市》。

娇妇的模样。虽然是引起我乱乱每日想，再会啊，再会啊，难忘的姑娘，故里的幸福自由。

0: 感谢。
1: 来，你目睭若未开活，你有想要试看吗？啊，试真多啊啦，外口电视、电台、通路食足多啊啦，有效你继续加食。那食无效，阿强心中甲你介绍杜莎藻胶囊四康眠。为什么我要心中甲你介绍？因为真正若无食便吧，便若有食到，你食长时间啦，你豆豆啊去甲体会，你会讲，哎，啊你若迄落急性，哎呦阿强哦，我要甲你食一盒看卖啊诶，阿强我食一盒无效啊，我歹食啊。啊那安尼你赶快听节目就好。你到即摆已经足开足未开话，足未开话，迄目睭，互你用遐尼啊久的时间，他有可能讲食一几盒就会好。啊，你迄讲高含万人诶，别人咧讲拢一盒就会好啊，迄骗你诶啦！来，为什么咱诶杜莎藻胶囊四康眠，我赢人赢伫倒位呢？这店在诊所病院是专属使用品牌。你讲外口在卖食目睭诶，讲遐尼啊好，敢有法度摕去诊所诶卖？无法度啦。咱这是诊所内底卖2980块，啊！你甲看吼，这那黄斑部那病变了后是不可逆呢，不可逆呢，不可逆呢！你看迄拄只迄阿母啊，讲啊，我打嗨啊，我打嗨啊，嗨啊咯，目睭那无看，看要安怎啦？愈来愈严重，目睭可能会无看。咱的杜莎藻内底。伊叶黄素是青菜40杯，咱的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杯，咱的杜莎藻内底茄红素是他妈多的50杯，咱的杜莎藻啊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杯，这好的成分，你要搁咧考虑，你要搁咧选择哦。这店在诊所病院卖你2980块，是生意好到要靠边去呢。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嘛。今仔日货已经到位啊，我拢无要卖你一盒，你拢加买一盒就好，较加买两盒嘛。要安怎卖恁？要安怎犹太？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若有甲我做文的，即个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你唔免去诊所下买一盒2980块，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甲你包过。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哈，来，我简单讲就好。你打电话来现场甲我咨询，我请一斤茶梅请你吃。啊，这茶梅吼是脆食物啊，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真正你若感觉讲啊，食老啊，目睭第一摆直直雾，啊，目睭吼安尼哪来哪看无？啊，是讲即卖少年朋友30外岁、40外岁都咧老花呢。你唔通看这老花呢？你若老花了后，过来有可能啊，你的黄斑部都会变变呢。啊，老花吼，我讲真嘞吼，有那是不可逆啦。会当甲你食的控制吼，你都阿弥陀佛啦啦，紧嘞啦，迄互你袂变算你啦。对，今仔日开始，你若讲若有食别人个，若食了真好，你继续甲食，我甲你鼓励。啊，若无，我希望讲你上介好个选择，就是杜莎藻胶囊物件。若无好，无法度踮在诊所内底送食啦。你干那安尼想就好啊。你甲我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0800889887来哦。我即摆开放互恁登记注文，注文山鸭啊、高鸭面啊，毋免买一盒。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

0: 非常感谢来。时间即卖是38分啦，前38分拢由着阿强发挥啦。即卖后手剩十几分钟久的时间，有咧听节目的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即卖要来开放电话啊！哦，开放电话，互恁现场登记注文。今仔日来注文，咱的杜沙枣胶囊四康明，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只要你目睭若未开我的朋友啊，朋友们，朋友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唔免等啊。看你是要买一盒，或者是要买两盒，啊，等到现场来甲我注文的，我嘛无失恁的礼啦。外母若要去的时阵哦，我会特别甲交代，啊，看啥物人到位，甲咱吩咐。咱这个茶梅盖好食，你若买一盒，我就称一斤送你；你若买两盒，我就称两斤送你哈。啊，无一律拢总甲阿强买一盒就好。我常常讲我的物件无多卖你济，嘛无遐济物件通我卖你啦。0800-889-887 0800-889-8870800-889-887 0800-889-887尤其是讲，你目睭若开始咧未开花的时阵啦，我希望讲你都爱紧保养啦，你都爱紧食啦，唔通等较严重啊的时阵哦。哎呦，阿强哦，即我看食嘛无啥物效果，啊那无啥物效果吼，那会当甲你控制掉的，啊你就对你足大的帮助啦，啊只求你。小看空的时阵，你唔踏；要等价讲接大空的时阵，才要来报，当然会较慢一丝啊！我讲的敢唔对呢啦？啊，你甲看，所有电视电台咧卖食照顾目睭的目睭罩呢，一堆塔倒家呢，啥物人的成分比咱搁较好？大家拢嘛讲叶黄素，叶黄素是钙好用，无唔对，看他讲叶黄素哦，目睭的营养要无够啦。嘛需要叶黄素、茄黄素、玉米黄素、胡萝卜素，踮在杜沙枣内底，咱拢总有哈。啊无吼，像我讲的，哎呦呀，啊强铁买食目睭遐尼啊贵，啊你摊下要加买，不过贵了有效，贵了有效啦，贵是贵，但是都有效啦。啊，过来，互我感觉讲上界骄傲的，就是讲踮在诊所内底有得买。你若有甲咱买杜莎枣的朋友，你甲摕起来看，面顶拢写甲足清楚呢。这是医院诊所专属使用品牌啊！迄店在诊所上架是一罐一盒，卖你2980块啦。阿强今仔日特别，唔免互你开2980块哦。今仔日卖你2200块，2200块，看你要买一盒也好，看你要买两盒也好。啊，你等候现场电话，甲阿强登记注文呢。我阁请一斤茶梅，请你食哈。今仔日唔免等，因为今仔日有货，啊嘛来无多啦。啊，这若卖完了后吼，过来就爱等到后礼拜啊。啊，后礼拜什么时阵会来，我唔知影呢。但是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吼。有咧听节目的朋友啊，你有需要咱的杜莎枣胶囊四康明的，你电话紧卡阿强现场甲恁服务啊。
1: 我目睭是有一点啊，迄落青光眼啦吼。啊，就安尼冻掉嘞，啊，无过迄落安尼。
0: 啊，本地青光眼有真严重无？
1: 还好啦，医生讲还好啦，安尼啦。
0: 本地是青光眼，医生讲。
1: 啊，个白内障，阿妈拢冻掉的，都无严重安尼啦。
0: 较早就是讲，你即卖有青光眼，有白内障，医生甲你诊断，一定确定有啊，定吼。啊，即卖。即卖拢甲你冻掉，无个恶化啦吼。
1: 哈、啊，对，
0: 安尼真好呢。
1: 真好。
0: 嘿，即你最主要，你若愈来愈严重吼，都会镜头都会愈来人都会愈来愈无爽快。
1: 系啊，我知啦。
0: 即卖甲你冻掉了后吼，
1: 系，
0: 后摆嘛较免撇面讲在个动刀啥。
1: 哦，对啦。
0: 好，谢。啊，即卖若有冻掉，无个恶化吼。啊，你都爱注意哈，那无人那无爽快啥，我那爱看医生哈。
1: 嘿，我知，谢谢
0: 哈。好，谢哈。
1: 好，你也讲哦。
0: 啊，对。好，
1: 谢。
0: 好，再见。
1: 多谢。
0: 感谢，卡来注文。哎呦，阿强哦，我想说，甲你讹了两句啊，你讲好唔好？ 我讲你若来学乐，迄有诶信无啥会乐呢？讲咱拢咧斗袂，啊无要紧啦，强啊，像你讲诶吼，若相信诶就相信啦，啊若信未落诶吼，就是无迄种福气啦。但是讲罔讲哦，有若爱加食几盒啊，才会知影，因为每一个人诶体质无共款啦。有诶食三五盒，有诶食六七盒，有诶足奇怪呢，一盒食啊未完诶时阵都有感觉呢。啊，我著讲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我甲你买一盒仔食看卖啊。啊，若好伫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哩，你著毋食哩。水若要行，咱一摆著甲香滚，安尼好毋好？杜莎早教人是康明，真正我感觉讲有够好诶好。自从我推出了后，造成着轰动。你甲看讲全国安尼遮尔济人咧叫会话你好。
1: 有。
0: 地下油哦，地下油还佫一礼拜的时间呐、啊。
1: 哦，一礼拜
0: 啊。哎，佫一礼拜哦，因为我跟你讲哦。哦。即卖即烤地油足济拢出代志哦。
1: 哦。
0: 福无地址，通哦通哦钱买无地址，通哦钱呐。
1: 哦，
0: 是哦。嘿，拢互买了了呢。
1: 哎呦。
0: 啊，佫人迄生意人正贤做生意吼、
1: 哦。
0: 即卖地址安尼足贵哟。
1: 哦。
0: 拢甲咱起大价呢。啊，即卖若买来煮吼，我看一罐一千嘛，无啥会输赢你安尼。哈哈哈！哎呀，
1: 你起无紧啦？
0: 起价无紧吓？
1: 哎呀啦！
0: 你看吼，实在。
1: 我买两罐啦。
0: 啊，我你讲吼，等一礼拜了后吼，啊会无济啊，我会宣布啦吼。啊，同款原本的计是
1: 啊。我拍几落摆啊？拍几落摆？咱慢慢啊讲。
0: 阿姆啊，我就讲，即摆若一罐若一千块卖你吼，凡事袂输赢你啊咯。啊，我甲阮老母讲，阿母啊，今要安怎？伊讲无法度。吼、哦，咱赚较少的就好，赚一个工钱就好。啊，一罐一千块都赚一个工钱啊！即摆地震若搁起价的话吼，迄凡事钱无工钱呢。你看这听众看偌好，哎呦，阿强哦，无要紧啦。啊，你都吼、哦、一罐加贵者一百两百，我嘛要甲你买啦，因为拢信任你啦。啊，我都拢食你的地址油，食足久的时间啦、啊。啊，即摆吼买无，唔是买无，是我买无地址通我钱油通我卖恁啦。安尼知影吼、哦？啊，无采咱的检验的报告拢总无问题。今年我已经验两摆啊，验两摆啊。即阿公阿妈吼，哎呦，大家搁足内行哦。人个阿强迄检验的，别人吼拢讲伊有咧检验，也无提单来。你若后摆若有甲我买咱的山顶的古早味，你要提检验的报告，我嘛拢会当直接录个内底给你。吼、哦，你若要提检验的报告，咱嘛会当直接录个内底给你。啊，若无你就加咱公司的来，嘛是咱公司的电话，加来小姐嘛翕相给恁看。小姐嘛，翕相互恁看啊！即马讲这都无效啦，差不多过一礼拜的时间啦，会整一束啊！迄当阵速度啊，若过一礼拜，我若整好了后，你若有听到的朋友吼，你再来买就好啊！哈，啊，即马先甲你预定，先甲你登记卖煞你哦，卖啦，安尼都比较较无公平啦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啊！你看咱的杜莎藻胶囊，杜莎藻，我讲伊内底叶黄素啊，是咱咧食的青菜的40倍啦。伊内底玉米黄素啊，是咱咧食菠菜的50倍啦。伊内底茄黄素吼、啊，是咱咧食迄个塔玛豆的50倍啦。杜莎藻伊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我讲只要你若有耐心甲我食，搁食透早食空白食三粒，你食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讲，哎呦，咦，阿强虽然含慢主持节目，但是你介绍的物件搁真好，食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讲有一个臭扑味啊。啊！那先对你目睭模糊啦，迄我未有够济啊啦，尤其是讲愈天气的朋友，愈天气的朋友吼、哦，我上介意啊。喂，你好。
2: 我
1: 我
0: 要拄30一罐。稍等一下哈，电话压咧哈，稍等一下，爱等哦嘿，头前几个线咧等咧哈，来，啊你拢甲我买一盒得，一盒我就甲你送到恁家的去。啊你即摆若食完再搁买，食完再搁买。有话讲，哎呦阿强哦，一盒安尼，互你摕到遮来，歹势啊无你上济买两盒，上济买两盒吼，啊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无地通我找这成分遮尼也好，而且阁是天然的啦。也若无吼，你看这阿公阿妈学甲大项，哎呦，手机啊嘛咧甲人追剧呢，手机啊，逐工踮啊咧飞来飞去呢。啊，你目睭会当互你用偌久？包括你拢无得到适当的休困。哎，参诶阿公阿妈，阮老母即摆嘛安尼呢。我讲母啊，好心咧啦，几点啊？还阁咧飞手机啊？嗯啊，人个你若金吼都穿这啦。穿这阿弥陀佛嘞吼，哦，这念这经文真好呢。我拢安尼听。啊，恁阿姨吼穿这风景有够水的，我讲水是好，啥物景拢无要紧啦。但是你目睭爱得到适当的休困，你咧困啊，唔通搁踮啊咧背手机啊，敢若参像囡仔同款收起来。伊讲好啦，恁老母啊听你的话啦，我是爱你好啦。也若无后摆目睭若看无的时阵，看要安怎？即摆唔是拢安尼吗？所以讲，你透早甲食三粒，食空白，伊内底的成分遮尼啊好，你若买转去吼，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我买转来吼，像你讲诶，我摕来去予诊所眼科诶诊所看，包括咱诶说明书嘛，上所甲查去。你问眼科诶医生讲，啊强讲食这对阮诶目睭有帮助，毋知有影无影，啊无麻烦先生甲咱看者。伊若讲你食这若对你无帮助诶话，你害我，你做你害我。我原金甲你收倒转来，吼、哦、啊！我有送你茶梅，你唔免害我，我请你食。我、哦、啊，强你安尼咧讲公道呢，物件价格，予医生肯定讲你食这未歹，啊无我讲真诶啦，你若去看眼科啦，目睭若咧无爽快吼，实在是无啥物药啊通好食啦，看那安那，看那点目药水啊尔啦，啊目药水吼。嘿，那无掺防腐剂，是你干那罐那拍开了后24点钟都爱单调啊呢，因为伊都会变质呢。啊，内底若有掺防腐剂，哎呦，惊死人吧！又水内底搁掺防腐剂，啊，掺防腐剂咱藏较久啊，上久藏20天啦。恁家的冰箱你去甲看卖啊，目油水一大堆哦，迄藏几啊年啊，你搁咧点哦？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2: 哦，啊，你迄目睭药安怎卖啊？
0: 稍等一下哈，你毋捌买过，看你咧问安那买。
2: 我毋捌。
0: 毋捌你啊？毋捌搁听啦，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喂，哇，喂，嗯，哎，来，歹势，甲你接无起，你搁停卡一摆。嘿啦，毋捌买过，搁听啦。我无希望讲你急在一时，甲咱买咱的物件。哦，啊，一旦讲你若信任着我阿强，我甲你讲，你会讲哎呦。人这阿强吼，伫讲话真实在。啊，当那食几阿爸经过了后，你家己去体会啦，你家己去体会。啊，但是咱讲罔讲哦，食了那好吼，啊，都爱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嗯，阿爸阿那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啊，无你上线起来分享啊，起来讲互人听啊。欸，这功德呢，这做功德做好事呢。欸，人讲报人食好，又会出好子孙呢。喂，你好。
2: 喂。
0: 喂。
2: 我卡伊，你敢会无接啊？
0: 你稍等一下，唔好挂掉哈，稍等一下哈，来。唔是无甲你接，你爱等一下，因为我若甲你持保留，就是爱转出去外口，互小姐甲你登记才有准证啊。啊，话讲哎呦，阿强哦，等遐尼久啊，头前有人咧排队嘛，啊无你就等录节目了后，才卡就比较较袂塞车安尼知哦。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人客啊，时间剩两分钟久啊，尔呢？哇，连路遐塔咧过塔遐尼紧啊！啊，目一日呢无注意，啊咧讲遐久的时间啊，剩两分钟，节目要来结束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紧卡，喂你好。
3: 我买两罐啊。
0: 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2: 啊，你好，哎呀。我叫小目睭甲摕一盒，
0: 一盒稍等一下哈，电话爱等一下哦。
2: 好，你叫小姐听。
0: 好，稍等一下，对，叫小姐听这内行的。嗯，迄话无耐心哦，电话吼，我叫伊稍等下拢挂挂掉。 啊，若个订卡，你著个订排队，都无咧空讲。0800-889-887，0800-889-887，需要阿强现场甲你服务诶，你即卖电话紧卡来，也若无节目时间已经到到位啊呢。阿强准备要休困啊，哎，主持者一点钟听也未塞怕，一点钟就好啦。那主持两点钟，我都无咧偷偷闹亏，讲甲一点钟都咧偷，生无话通我讲啊，搁讲甲两点钟。有影呢，有当时啊吼，我看来每一工斗的这四句人啊，甲七字啊吼，有当时啊带斗甲融融要破的呢。迄啦，暗时啊咧困的时阵，枕头头贴无关关咯，拢想讲，哎呦，强啊！啊你那遐牛，看来一工拢斗遐尼一句的四句人，哎呦，强啊！啊你当面啊在要讲啥？我拢讲家事、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报新闻、讲故事，则用着这个新闻甲故事的主题，我来净化社会，用四句人啊、七字啊来做收尾，这正台湾的文化啦。啊，人个别位啊，嘛有人咧斗四句人，但是一工要斗咱遮济句，少哩少啦。啊，若这鼠来宝哭啊板的，看啊，拄拄啊好台湾，看啊，我一个，较早吼。我就是看阮头家克林嘛，伊会晓这个鼠来宝壳啊板，我就感觉讲这都心塞心塞啊。后摆我若主持节目的时阵，我嘛要来个鼠来宝壳啊板，这听着加外有精神，加外趣味性的你呢。好来，时间已经到啊，感谢朋友的收听，0800-889-887哦，对，搁一件代志，阮最近要来试食年菜啊，过年过遐久呢。喂，你好。喂。
4: 喂，你好。
0: 哈、啊，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阮即卖准备要阁替恁试食年菜啊。今年的年菜哦，足澎湃，比顶年拢总无同款。掺迄买鱼啊嘛无同。今年咱的鱼啊用石斑呢，顶年用黄鲳啊，用红鲨，今年用石斑。哎呦，阿强。啊，当只九月份，啊，咱那年菜咧卖的时阵，拢十月、十一月就咧卖啊呢。迄、那个走鸟鹅啊，好来，时间已经到位啊，明仔载再过来哈，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3: 现在时间20:00。
14: 乐观的人最健康，自卑的人最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上道，修行诸功德，破以见贪心，布施最第一。这首诗句在提醒人，做人做事想要得到人格的成长，精神的升华，心灵的扩大，咱就爱发心追求着无上道。什么是无上道呢？无上道啊，就是咱所做的功德会当啊无所求，甚至不求回报。生活当中真济人做好事积福德，不过做好事积福德，如果有所求，希望回报，那呢，咱的心就会计较、比较。人啊，当然心就袂自在。人生在世，做好事是一种发心。那亲像种一粒种子，伫咱的福田当中，等到咱时机一面成熟，自然就当得到福报。人生在世啊，咱如果事事行行追求回报，那呢，只会乎自己心中的贪、嗔、痴愈来愈扩大。人的心如果健贪啊，那呢，人就袂自在。做人做事啊，其实做好事、做善事，是在累积自己的善缘。报偿愈多，定功福德就愈多。人生在世，卖自私，卖自利。咱啊，对人讲好话，做好事，帮助别人，这种无私报施的心，咱啊，就是人生上可贵，这嘛是佛家讲的无上道。当咱啊努力行善，不求回报，咱的人生都会当更加广阔，心都会当更加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杂草之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进前啊，陈药师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去台湾上跨最大的咱的国家公园哈。听众朋友大个大气较有印象，有哈？陈药师，你进前哦，带阮去台湾最大的这个国家公园吼，竟然是海上呢，无唔对哦。这个所在呢，就是面积上大的国家公园——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已经目前无开放民众参观，只爱是爱经过特别申请才当去。吼、哦，所以真侪民众呢，可能连听都无听过。啊，那呢，台湾上早成立的国家公园呢？就是墾丁，咱恆春的墾丁吼，真受到民众的爱戴，人人拢知影。啊，那呢，我来请问你，台湾上悬的国家公园呢？啊，陈老师，我知啦，玉山国家公园无唔对吼，海拔最高吼，玉山主峰3952吼，这数字吼，台湾人拢知影，这是全台湾第一高峰。啊，而且呢，这所在崇山峻岭，深邃溪谷哦。不但的风景真水真漂亮，一路当中为着亚热带一直甲寒带的天然植被，充满着各种的林相变化，连遮的野生动物都非常的多样化。啊，这过去呢，阁发现着史前遗迹、清朝修建的这个遗迹八通关古道，哇，这是一个作物生态资源、阁人文历史的一个所在呢，无唔对。啊，这伫1985年变成着咱台湾的国家公园吼。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出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今天吼，难得的机会，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咱台湾最高海拔的这玉山国家公园吼。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台湾最高峰呢，3952吼。啊，这所在呢，不但崇山峻岭，而且呢，溪谷深邃吼。

好来，这个安尼为着亚热带吼，一直延伸加寒带的天然植被，加上着伊的林相变化非常的丰富，这个所在连野生动物吼都非常的多样化。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正呢，玉山吼会当讲起生态资源丰富，也够历史人文的一个所在吼。那呢，当初是1985年正式成立变成着国家公园的吼，啊，伊的总面积大约有10万公顷，吼，包括着咱南投县、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是台湾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咱讲面积最大的咧，伫海上吼，面积最大的像即个丹尼苏卡大哥大姐台中朋友报告的咧，伫海上吼，即个当中的时阵咧，咱即个环礁国家公园是不是？啊，那呢？这个就是陆上面积最大的，就是玉山国家公园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大家家里也发现着讲，哇，这个所在哈，伊伫咱台湾本岛的台湾本岛的中央地带，群峰相连呐、啊，横跨着玉山山脉的山地哈，有包括着中央山脉的南段，包括玉山主峰，也个有玉山的东南西北峰。包括秀姑峦山，包括马博拉斯山，也有关山，前后加加的30几座的百岳，拢伫这所在。大哥大姐，哇，陈老师，啊，单单打玉山都30座的百岳啊，无唔对。这当恭喜台湾拥有最多百岳的国家公园哈。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哈，咱来为着。海拔300公尺的拉库，拉库溪谷哈，一直到4000公尺，你看哦，300公尺到4000公尺，3700公尺呢，对不？玉山主峰哈，安尼去做国家公园，是不是变化真大？哈，伊不单单的海拔高度哈，沿途当中的植被非常的丰富，而且自然生态跟野生物种嘛，非常的丰富哈。经过的调查，玉山国家公园至少有58种的哺乳类动物。啊，全台湾吼、哺乳类动物吼、70%以上家拢有。70%以上吼，即个单玉山国家公园吼，占着咱台湾哺乳类动物吼70-80%伫玉山里拢看得到。包括台湾水鹿、黑熊、野猪、猕猴吼，这里拢直接看到，是不是？啊，听众朋友。包括大金哦，来个只植物哈，一个达到这个玉山国家公园，大有87%的面积拢是天然林，所以双子叶植物、蕨类、苔藓类、菌类，吼、有够侪。吼、来地里较接看到的就是玉山杜鹃、圆柏跟台湾冷杉。啊，听众朋友，包括大金，咱拢知道玉山早期就是周族、布农族因的生活领域，是不是？为着陈友兰溪哈。一直加拉古拉古溪吼，这当中呢有真侪石器，含着陶器的遗物吼。啊，过去表示讲几千年前都已经有人伫这所在活动啊吼。啊，听众朋友，大个大细吼，有个人去过八通关，是不是？专程152公里，这是国家一级古迹吼，非常无简单。那呢，其实真侪人拢会来玉山挑战百岳吼，哎呀，挑战。这个台湾第一高峰哈，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哇，真正呢，那个家伙真水真漂亮呢。你来印度会当看到一挂国家公园的界碑，为着观峰欣，这个为着观峰哈，会当欣赏着玉山主峰，好，这个伫夫妻树，你会当拥抱着高山孤木，好，啊，伫塔塔家，你会当看到壮丽的云海，啊，甚至伫林子山。鹿林山，你也当享受精彩的新的森林浴，哇，真正真赞呢！最后过去东埔温泉泡温泉哦，真赞哦，真赞哦！所以找机会哈、一定呢，好好来游赏哦哈。咱台湾的玉山国家公园是最多百岳国家公园，嘛是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嘛是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
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见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老歌《恋痕》。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里有一位大姐，这位大姐吼，系啊，伊这个伫这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吼，系啊，这个当中感觉规身躯吼，那就咧未爽快、未舒适。这个不但吼，会四处找医生，吼来诊断。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甚至会安尼药啊吃一堆。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其实吼，陈律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讲，生活当中咱身体无爽快，咱感觉未舒适，当然看医生是真重要的。问题是，咱找医生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到。身体变啊，重新把身体保养好回来。我来讲这位大姐哦，你听吼，这位大姐吼，伊去病院看骨科、看胃肠科、心肝脾胃菜看心脏科，因为胃肠嘛无爽快哦，看胃肠科，吼大便阁未顺，啊骨头酸痛看骨科，啊暗时啊歹困，阁挂。脑神经内科，甚至咧感觉咧人咧未爽快、未舒适，四处找医生，一直咧看医生吃药啊。当中吼，每一次吼来到医生的面头前吼，伊就开始一个安尼胃头搞尾吼，拢要讲予医生听。医生啊，我胃肠无爽快，我筋骨嘛酸痛，我心脏安那皮薄菜，我人安那歹困未舒适，规身躯讲了了。有医生吼有耐性的吼，慢慢听伊讲。有医生咧，听甲咧，感觉咧，即个安尼当中时间无够吼，甚至咧，甲这位大姐讲，大姐啊，哎呀，后壁阁做侪人诶，吼你讲重点。所以这位大姐吼，其实咧有医生看，无医生无大劲，药啊嘛食一堆。哦，长期看医生的经验吼，看甲吼伊真真牛。但不是咧，当中咧，这个医生吼咧讲啥吼，哎呀，医生啊咧甲讲的啥是，哎，这我这吼进前都度过，安那我有诶无诶吼，身体安那未舒适，啊，甚至咧拢甲每一个医生嫌啊，哦啊医生啊，啊我吼食你这药啊吼，拢食甲无效。大便排放吼，哎呀，啊食两边的，啊愈食愈重，愈来愈无效。啊胃坐坐疼疼肚肚，一直食抵抗剂，是不是？骨头酸疼，食消炎止疼，无食愈疼愈艰苦，敢是？啊心肝脾胃菜吼，啊心脏咧检查无问题，啊一直要叫医生咧开心脏药啊好食。啊甚至暗时啊歹困，吼、哦、看到医生啊吼、哦，医生即个安尼当中伊咧。就安尼讲到用眉头目屎，讲伊足歹困的，药啊拢食无效，爱困药啊愈食愈无效，叫医生就爱开较重的。终于吼，拄着一位脑神经内科医生，甲这位大姐讲：“大姐啊，啊我呢吼耐心听你讲半点钟，胃头到尾你规身躯拢是病呢，啊唔过看你其实嘞。”阁无遮尼严重呢？啊！你看遮尼侪医生，食遮尼侪药啊！啊！你到想讲啊，到底是虾米原因，是安那你身躯病遮尼侪？最大只怎点面吼？本来是医科多医生呢，伊去到每一科吼，逐个医生呢，当中的时阵呢，即、這个安尼当中吼，听到伊安尼讲吼，甚至讲到毋知要安那甲回答。甚至咧，去甲即个安尼骨科医生吼，甲每一个医生嫌讲啊，你药啊拢无效啦，啊你开的吼，我头先食吼有感觉，真食的拢无感觉啊。开甲医生吼，拢叫伊去看别人啊，因为已经无补啊，有药啊开甲无药啊。啊，最后这位脑神经内科的医生吼，真有耐心，听伊讲要半点钟，从头到尾讲伊的历史，讲伊的故事，从头到尾吼，伊的身体对一个所在未爽快，未舒适。医生慢慢听伊讲，然后伊甲这位大姐讲，伊讲大姐啊，哦，我耐心吼听你，甲你的艰苦吼困难我讲起来，不过我听起来吼，我感觉
你上大的问题是自律神经失调。伊大姊讲，医生啊，什么是自律神经失调？像是有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姊提醒过吼。自律神经就是咱的交感跟副交感的平衡。我讲阴阳有太极，吼，太极吼就是乌的一半，白的一半，白的内底一粒乌目睭，乌的内底一堆白目睭。所以，咱的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如果未平衡，你可能咧，你就会困未起，搞超烦，心肝脾不畅，胃肠无爽快。规身躯酸痛，无得感觉规身躯拢是病。啊，这位医生真好吼，伊甲这位大姐讲，伊讲大姐啊，你吼、哦、医生看过遮尔济啊，我予你一个建议啊，吼、哦，你吼、哦、先甲生活作息，包括着你的心情调理又好。啊，医生啊，不要紧啊，你开药啊，你开药啊，我来吃啊。医生甲讲一句话。这种自律神经失调药啊，只是辅助。上重要是爱靠你家己生活的调节，生活的调节。大姐吼、哦，感觉讲啊，无食药还好哦，无食药还好吼、哦，坚持要食药啊，就对啊。医生笑笑啊，讲大姐啊，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拢是因为你的生活，包括你的心情，吼、哦。无法度，即个达到着一个平衡的阶段，所以与其靠药啊来控制，倒不如你伫心情、伫生活当中甲调节落好。医生吼、哦、进一步甲这位老大姐解释，吼、哦，交感神经吼、哦，伊咧就那亲像开车咧打油门，一直吹，一直去，一直冲。副交感神经哦，那像车吼、哦，咧打档啊，甲动诶，动诶，一直慢慢变慢，互伊停止休困。啊，当你交感神经兴奋诶时阵，副交感神经无够诶时阵，你等那一台车一直冲，拢袂当停。所以你咧，规暝咧，就一直即个真容易醒，甚至拢袂爱困，甚至咧倒咧嘛困袂去，变来变去，规个头壳拢一直踮遐想。其实也是真忝、真疲劳，甚至咧心肝皮薄菜，甚至咧人咧诶当中咧感觉咧喘气拢袂顺，啊腹肚咧拢肚肚胀胀，甚至咧大便阁会便秘、漏屎，甚至规身躯安动动、硬正正、酸软疼、麻唧唧，甚至头晕麻，人袂爽快、袂舒适。哇，医生啊，拢对呢，你讲诶症状我拢有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啊，这要如何是好？所以陈老师吼，其实伫生活当中，我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讲真侪人吼、哦，身体小寡艰苦病痛，无爽快看医生，这是正确的。身体无爽快，咱当然爱拜托医生，寻求医生的帮忙帮助。吼、哦，啊，不过真侪人确实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伊就是伊真侪病是靠食药啊好的。药也是辅助，你大便排放一直吃两便多，你大便会愈排放。你胃一直要卫生，你得靠药来抑制胃酸，消化无改善，你胃同款会袂轻松。你暗时啊歹困，你得吃安眠药啊，无吃你就愈歹困，困袂去。你身躯筋骨酸软痛，你吃消炎止痛，无吃你愈痛。包括着你，足侪人心肝皮薄菜，可能是交感兴奋，一直要甲医生讨药啊来吃。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着啊吼。真侪人可能你因为一个自律神经失调，你看足侪医生，吃足侪药啊，唔过你的病阁无好，因为你的生活、你的心情调节了无够。今天来这个机会就有到这个大志吼，但就是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重新来思考一下，好不？像是甲听众朋友讲，大哥啊、大志啊，交感神经就是乌的一半、白的一半，乌的内底一粒白目睭，白的内底一粒乌目睭，所以这个太极的轮转，
会动会洗会平衡，是不是？对不？啊，真的人呢，其实呢，阴阳失调去是安那，所有天下动物，所有天下动物天一暗，因都要休困啊。只有人搁甲电话撇个倒，继续的活动。所以你甲想看卖讲，天下万物，照理讲应该是天一暗落来，全部拢爱去休困较对。只有人暗时啊，搁咧唱歌、食宵夜，甚至咧咧运动、咧跑步，甚至咧看电视，四界可以散步游赏。电话出个出个光吓吓。啊，这种的状况，长期刺激了你的交感神经兴奋，你甲想要安那会好困，要安那自律神经的平衡呢？是安那真足侪人拢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规身躯像陈老师讲的，一旦自律神经失调时阵呢，心肝脾搏菜喘气袂顺，甚至胸坎白白，甚至咧暗时啊足歹困。人足忝足疲劳，筋骨酸软痛，胃肚胃胀胃艰苦，未消化，甚至食老塞食便秘，甚至咧，规个人咧，脚麻手臂头晕目暗，规身躯拢是病。用超市啊，自律神经失调，个规身躯拢是病，因为自律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交感跟副交感神经，伊就是一个控制咱叮当活动。一个控制咱休息排毒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一旦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时阵，规身躯拢会无对当，规身躯会转转病。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恁就知影吼，是安怎有个人去看医生，医生讲啊，你都无安怎呢？你心脏无安怎呢？骨头嘛还好呢，胃肠吼看起来还阁还可以呢，甚至咧身躯筋肉看起来咧嘛无啥物大问题呢。啊，是安那？你拢感觉规身躯拢未爽快，什么原因啊？什么问题啊？因为自律神经失调。好、哦，最近的生活当中吼、哦，人吼、哦、是愈来愈享受，愈来愈享受啊！你甲想看卖，规工呢？哦，坐伫碰椅，毋是足爽快吗？我拢定定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哥啊大姐啊，咱有会啊吼，咱尽量卖坐碰椅，吼，因为你坐铁椅、坐碰椅吼，你会坐家里腰酸背痛，所以尽量找机会哦，起来家己起来叮当活动者，吼，尽量卖坐伤久，是不是？生活当中呢，会烦事呢，放轻松，唔好搞超烦，事实吼，真侪代志吼，爱放会开放得下，生活当中吼。比如我举一个例啦，大哥大姐你来思考。大哥吼，跟大嫂明仔要去旅游。平常时吼，大哥啊，伊拢差不多准时，差不多是六点起床。啊，毋过明仔吼，七点要集合，啊，要去集合哦，伊五点要起来准备。所以咧，爱比平常时提早一点钟吼，平常时六点起床。可能呢，今仔日来五点起床，吼、哦，啊大哥讲好啊，不要紧啊，我都叫软精啊，软精啊叫好，该五点就五点起床，我都较早困的。大哥吼、哦，一放松吼、哦，倒咧眠床上咧，明仔要去佚佗欢喜个，倒咧就困去啊，困到戆戆叫。大嫂唔是呢，大嫂就像我等者吼，五点也未富起来吼，啊起来未富吼。啊是吼、哦，迄落过头去吼、哦，诶乱情啊无样看要安怎？啊所以咧，啊反正讲啊，我唔知够啥物物件炸无掉无，啊妈知爱准备啥无？啊吼乱情啊唔知叫无？吼、哦、啊闺蜜当面变来变去，头壳一直想，所以想闺蜜，闺蜜拢困无好，为着妈在五点要起床吼、哦，比平常时较早安尼俩，一直想，惊讲一即个延迟着时间。今即个错误着机，错误着即个时间去吼。哦，一直想，一直想，规暝想规暗的。佮就讲啊，啥物物件有炸着无？吼、哦，一人佮一直头壳一直想。大哥是困啊，戆戆叫。八八五点仰的时阵哦，大嫂拢无困。啊，大嫂大哥困啊真饱。啊，你佮想看嘛？啊，是那八八一件事，人大哥
想好啊，放轻松，人就去睏啊。大嫂，这件代志一直想，一直想，想几暝，这就是无同款的所在。所以宽恕当中，咱来放的轻松，放的自在，人的这个神经开平衡。今仔咱这个机会啦，我趁这个机会，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对自律神经失调这个问题。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咱尤其爱去注意这件事。只要是讲，感觉讲，真济人吼，真济人啊，先啊，规身躯病，其实咧，拢是身体失调。因为咧，身躯啊，真正有病啦，吼，身躯啊，真正有病啦，咱看医生做医治，这是必要。不过真济病是靠你生活调整调养好的。比如你做后紧张啊，紧张的心肝皮薄菜啊，规身躯都感觉放袂轻松啊，是不是？哎呀、啊，有老师，哎呀、啊，叫小宝，陈小宝来，吼、哦，你这道考试第一名，你真牛！你起来台顶吼，你讲我大家听，看你是安那准备读册，是安那你吼积极处吼进步遮尼济。啊，陈小宝平常时台康好无代志。老师要叫他去台顶哦，啊要紧张死，啊结果嘞，紧张到嘞，胃肠无爽快，全闹屎。老师，我腹肚疼，我要先来找诊所。啊，是那陈小宝闹屎啊，紧张啊，哦，啊是那紧张，其实嘞，就是你心念嘛，像阿多陈老师讲的，大哥跟大嫂要去佚佗，大哥想我清楚，就好好去睏。对无，都寄乱钟啊！等者乱钟啊，叫我都起来就对啊。我较早困的，都补眠补一点钟就补过，是不是？啊，大嫂不是，大嫂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几暝，但咩变啊变去，结果几暝拢无困，对无？今仔老师叫陈小宝上台，吼、哦、去公立这个啥那这道课第一名。啊，陈小宝惊讲啊，我上台，我等下吼啊讲唔对啊，讲无好啊，啊足紧张啊，急急足足。是不是？甚至咧，全闹赛。啊，如果老师叫陈小宝去上台，陈小宝讲：“哦，老师咧，甲我娱乐，讲我真搞，我要做民主。啊，你我起来吼，好好啊，要来操背一下，讲我大家听。吼、哦，啊，想了就真欢喜，心情就真轻松。哦，去你安尼哦，滔滔是道，一直讲，一直去，大家同学听甲笑眯眯。啊，所以。”人就是一个心念嘛，你凡事当中，你想我轻松，想我自在，你身体就较袂紧张，人就当然就较袂产生着一寡身体上的问题。所以今天在病当中，陈律师请问你吼，哎呀，做侪人甲状腺出问题，吼，啊甲状腺啥出问题？甲状腺就是内分泌啊。啊，平常时哦，家己做大压力啊，搞操烦啊，放袂轻松啊，甲状腺分泌就失调去，是不是？啊，我问恁，糖尿病，真侪人糖尿病了啊？有吼，哎呀，大哥啊，大姐啊，我请问你诶吼，陈律师来请问你，古早连三顿都食袂饱，有通去糖尿病哦？无可能啊！是不是啊？真诶人现在糖尿病，时时冰箱开有通食，时时外口买都有通食，时时嘴都咧食物件，胰岛素一直咧分泌。所以现在真现代人才容易得着糖尿病。啊，是不是？你生活当中你调节了无好，一直咧食物件，对不？血油管、血脂肪、哦、血脂肪、胆固醇管。我陈律师请问你，较早的人三顿青食都无够啊，够通个血油管，是不是？啊，真个人会食伤好，食伤油，有影无？哦，血压管，哎呀，真个人生活当中自律神经失调，高操烦，高紧张，要困啊，搁放袂轻松，血压袂管，遮奇怪嘞，是不是？像我拄仔讲个，人大哥小功夫哦，夹软件啊，好好啊困，大哥血压做冰酸。大嫂哦，想一下，规暝一直踮遐冰冰啊，规暝拢无困，火也袂悬，较奇怪嘞，对无？
啊，所以你生活唔调节，你若要靠食药啊控制，啊，这是你的选择。啊，但是说要甲你讲的，就讲真侪病会好，拢是因为你伫生活、伫心情，你调理了有好。你如果会向好啊过生活吼，但是说要甲大哥大姐提醒，人生上重要唔是你活偌久啊，人生上重要的吼，上重要的是你现住时当下。我要个活嘞，我要个活嘞，所以我得活较快乐诶，我得活较自在诶。我凡事得往好诶想，我凡事得卖去想歹，有影无？有影哦，大哥大姐啊，有影啦，陈老师，想歹吼加操烦诶，有影啊。啊，人生咱要食到几岁唔知？啊，我当下逐项甲想好快乐，暗时结束好诶嘛，对无？好、哦，送我听众朋友哈。好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个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做些人目睭歹掉啊。因为啊，陈老师啊，真正目睭最近吼，愈来愈大，愈来愈涩。大哥、大姐啊，我要甲你报告的吼，目睭伊无法度阁恢复，所以目睭无好顾。当你目睭开始大，目睭开始大，伊就常常发炎。目睭大，无目油，伊就惊光畏光。甚至咧，目睭大咧，目睭咧歹就真紧，真容易目睭就害去歹去。所以生活当中有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要顾目睭，你讲像是啊，我有看眼科啊，眼科分两罐目药水哦，你爱你保养咧。你讲像是啊，我得爱保养呢，是不是？啊，目睭要哪保养？大哥啊，大姐啊，我甲你报告的吼，咱一旦你目睭开始咧大。目睭就开始咧发炎嘛，目睭就真紧白内障，因为失去目油的保护，目睭的白内障恶化得真紧。第二，当你目睭啊、咱啊白内障，也是咱长期忝疲劳、困无饱、困无好，目睭帮水循环就歹，甚至眼压不悬，你嘛容易青光眼。甚至咱做者大哥大姐，恁本身恁有高血压、糖尿病，尤其是糖尿病。做这个伴随着眼底黄斑部病变，所以这个问题吼，你爱了解着讲，今仔日做这大哥大姐，目睭无好，目睭歹，其实咧生活当中，除了看医生以外，保养做无够。用陈老师，我得阁保养哦。大哥啊，大姐啊，心灵法师40几岁糖尿病，食老目睭的青命，尤其是糖尿病的人，陈老师要甲恁提醒。真侪糖尿病患者，10年后、20年后，目睭就开始打涩，惊光畏光。目睭啥那咧打涩啊？就是目睭咧歹啊，目睭咧惊光畏光啊，就是目睭咧害啊。啊，这时阵你阁唔敢保护，你阁唔敢照顾，你唔用过中药来甲嚼，金嚼、青嚼、明，互你的目睭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咧真紧就歹去、害去。很多人有手术过白内障，有手术过了，对不对？龙超市，吼、哦，我手术过了，我吼、哦、最近天换过新的啊，嘿，哦，继续更诶，你免伤欢喜，更刷继续更吼，医生拍摄甲你讲，更刷继续更，目睭刺激愈大，所以医生吼、哦，当偷偷甲你讲，啊，你出门吼、哦，爱挂乌目镜哈，大哥啊，大姐啊。是怎样我们正常人我们出门不用挂黑目镜你就爱因为太光嘛医生拍摄来说你手术白内障了后这太光目睭会紧紧就拍去所以很多人手术白内障了后不但目睭打算涩流目油甚至目睭惊光畏光啊，这时候目睭就是你一旦目睭没目油还是目睭开始惊光畏光目睭拍得很紧目睭害得很紧所以生活当中，大哥大姐，请你一定爱记哩，目睭的保养是真重要。但老师，请问你一句话：万一目睭也看无，啥物甲你看呐？是不是？咱无想要家己时时烦恼，那呢？咱食老目睭就较顾好。啊，当然开始目睭已经咧打湿老目油啊，开始目睭咧惊光畏光看无啊，吼、哦，甚至咧，诶，目睭咧最近咧视线包括着。目睭的这个就是视力吼，愈来拢愈无好啊！你唯一的当做就是甲打洞啊、冻掉的，卖互伊继续卖落。那呢，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护理金。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吃过，人人学了。足侪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好，你介绍的护理金吼，我吼对你吼吃10几年啊呢。一个老大姐，伊咧10几年前吼，系啊，医生来讲，你这目睭用无3年，真紧就歹啊。伊迄时阵就开始食陈药师的护理金，结果3年后，医生来讲一句话，伊讲：大姐啊，你3年来吼，目睭拢无较歹呢，你是安那顾的？医生本来甲讲，你这目睭用未超过3年，啊是安那3年来，伊目睭拢无较歹，伊甲医生讲。啊！医生啊，我拢食中药。医生讲你起来，我看嘛，伊起哦，咱来护理金哦，医生看。 医生阿公一句话，啊，这真好，你继续吃。大姐吃到近十几年啊，伊讲陈老师，啊，无你即款，互你今我目睭早都看无啊。所以人生当中吼，足侪大哥大姐，当你目睭开始咧打涩啊，无目油啊，流目油啊，你赶紧甲食好。当你目睭开始咧惊光畏光啊，吼光煞刺激艰苦啊，你赶紧甲食好。真正我陈老师，我来点目药水，大哥啊，大姐啊。麦油水内底消炎麦油水，足侪拢有类固醇，甚至咧人工内衣只是暂时的。真正要让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就是恢复伊的健康。啊，今仔日陈老师所介绍，互你金帮助足侪人。是大姐吼，伊家族性的糖尿病，用陈老师真的呢。啊，无你即款互你金吼，可能我目睭早就害啊。伊讲我家族性的糖尿病吼，两三个月都爱注射。医生讲，我随时拢有可能会出血，目睭都会青眉，所以伊不但骨然吼配合医生的治疗，伊个骨然食咱的护理金，食到三个月过，医生阿讲钙稳定，唔免注射。结果咧，一直食食到近三年呀，医生拢阿讲钙稳定。大姐讲，陈老师好加载，啊，无你即款护理金，我可能目睭近都看无啊，你来听看麦。
1: 陈老师，哎、欸，静怡，在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跟你讲，好利金哦，
0: 谢谢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1: 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
1: 齁，
0: 你在台大看的嘛齁，
1: 对
0: 啊，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齁，
1: 嘿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谢谢。
0: 好吧，
1: 有运气好了，运气好，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大姐吼，其实真有智慧，因为咧，伊知影讲目睭已经开始咧注射，如果这个时阵我无赶紧咧，吼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一边配合陈老师的护理金来给顾咧，给打洞啊洞掉的。万一目睭也出问题，黄斑部病变吼、哦，如果汹汹啊，今仔你看有哦，明仔也出血，目睭就青袂去啊。啊，你啊青光眼吼，视野吼愈来愈矮，甚至目睭安尼涨涨艰苦，甚至咧目睭咧歹，目真紧。如果过了无好，真紧嘛会失明。啊，你白内障，足侪人白内障，目睭有换过水晶体啊，你免伤欢喜。换过人工水晶体了，目睭做个打酸涩流目油的，甚至咧，目睭也打，目睭就发炎，光线刺激就愈严重，甚至佫惊光畏光。足侪人手术白内障了，足惊光足畏光，迄就表示你的目睭受不了，目睭光线刺激真紧的，目睭咧老化退化的真紧。所以今仔日想要有这目睭用较久的，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拢知影。无想要食老哦，家己是一个烦恼。无想要食老吼，目睭看无，生活咧，产生着一寡无方便的现象。那呢，你需要一罐专业的目睭药来保养。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我食你的护理金，敢得阁食叶黄素？大哥啊，大姐啊，咱的护理金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而且是真材实料十足的成分，天然的中药材所含用的营养素。所以这罐护理金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唔免开大钱。一罐卡1800块，一罐几十块啊，比你食一杯咖啡更加省。唔免控，唔免赢，唔免沉，唔免酸，专业来甲你顾目睭，护你目睭用较久诶。所以你啊，目睭手术过白内障啊，真足惊更足畏光，目睭做个打湿流目油，赶紧来甲食好。你啊，目睭开始有青光眼，有黄斑部病变啦，你袂当无照顾，是毋是？大哥啊，大姐啊，咱陈老师介绍，互你今救着足侪人，目睭袂当等，目睭也歹去，生活会造成足侪无方便。你即款互你今是目睭的救星， 一罐1800块而已，卡这个电话。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现在时间21:0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高雄的陈大哥在问吼。哦，陈大哥问这个问题拢做专业的，来，陈老师赶紧甲你回答一下来。陈大哥讲，陈老师，淋巴癌是安怎产生的？好、哦，存活率有偌久？好、哦，脉搏是安怎拢较悬？啊，这个浅层睡眠的浅梦期是安怎卡？诶，这个都是会抖的，会抽痛、抽动。好，陈老师一个一个我跟咱个陈大哥报告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真侪人拢听过淋巴癌，对无？有吼，真侪人拢听过淋巴癌。哎，陈老师，常听到淋巴癌，生活当中我来看听众朋友，因为多陈大哥问到吼，这个问题真好，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一个分解吼。咱听到肝癌，就是肝一直发炎，所以。肝转硬化，甚至转癌化，对吧？吼、哦，肠癌，肠一直发炎，所以肠可能咧生息肉，甚至咧转变癌化，是不是？对不？吼、哦，甚至咧，咱身躯咧，有一挂癌症、细癌、细胞一直发炎，所以咧，细胞咧转开始癌化。啊，淋巴咧。淋巴不是淋巴一直发炎吼，不是。所以真正讲，奇怪啊！啊，像是淋巴癌是安那来的？淋巴是一个系统嘛，是不是？啊，淋巴是一个系统。咱伫生活当中的时阵，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会发现着讲，生活当中你常常听到淋巴癌。唔过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就是咧，对着淋巴癌到底是虾米物件？吼、哦，当中咧概念无够。吼、哦，来淋巴癌，咱甲想到当下，咱来先想到淋巴球。身躯咱来分泌着淋巴球，爱一直分泌，一直分泌，一直分泌，分泌淋巴球来运作，是不是？啊，作者讲，哈，陈老师，啊，淋巴球是虾米作用？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身躯是安那？爱分泌着淋巴球，淋巴球到底伫咱的身体，伊有啥物作用？伊就是咱重要的免疫部队。淋巴球伊就是白血球的一种，啊，伊就是咱身躯诶分泌着即个免疫部队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的杀手细胞，吼、哦，来负责帮助咱即个身躯的免疫工作。来把细菌吃掉啊，吼、哦！来提升着咱的免疫啊，吼、哦！就是咱体内的一个顺路的警察啦、啊。啊，淋巴球伊就是分化做咱免疫，吼、哦！咱的杀手细胞，包括着咱的 B 细胞、T 细胞，咱的免疫细胞的妈妈。安尼我讲了解啊，吼、哦！淋巴球等于免疫细胞的妈妈，伊来分化变成着杀手细胞。B 细胞、T 细胞安尼，好、哦、啊！大哥，陈大哥，你先有一个概念嘛？吼，啊，那呢，我拄啊是不是讲到咱一般？

般的癌症，一般的癌症，肝发炎变肝癌，肺部发炎变肺癌，肠发炎变肠癌，胃发炎变胃癌，对不？嘿，偏偏啊，这淋巴嘞，不是淋巴发炎，是安那？因为淋巴是淋巴球啊，吼、哦，伊不是淋巴，伊不是淋巴球发炎所变成的癌症。淋巴癌是因为咱的淋巴伊的增生速度过头去，生产过头去。本来这个工厂，这个工厂一天生一百个淋巴球出来，啊，因为伊受到刺激，所以生产过头，生产一千个。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过度增生，生伤济。啊！现在我身躯淋巴球生伤济，什么原因？来，我要讲给你听。哦，是安怎？作者唔知啊。比如讲，你身躯一直病毒感染，比如你身躯有吸干，好、哦，你有病毒感染 ，HIV 病毒、EB 病毒，这病毒刺激了你的身体，一直爱分泌着免疫细胞，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所以你身躯爱滴分泌淋巴球、淋巴球、淋巴球。因为你身躯病毒一直在给你刺激，啊，你身躯病毒一直刺激，啊，身躯就一直制造淋巴球，一直制造，一直制造，一直制造，这第一点，好、哦，所以有可能身躯有病毒，病毒刺激到你的身躯的免疫，你身躯一直分泌，分泌足侪淋巴球，咱知影嘛？淋巴癌就是咱白血球过度增生嘛，不是白血球，就是淋巴球过度增生嘛。是不是得生伤济嘛？我都爱跟我讲，我陈大哥听，一摆我如果这工厂生产一摆的淋巴球，结果我一工生产一千个，啊是不是过头？对不？好、哦，啊生产过头问题就来啊！好、哦，所以第一病毒感染有可能，好、哦、啊长期的，都第二就是长期的免疫失调。比如你有在吃免疫抑制剂，你一直肝脏。人换肝给你，啊换药剂给你，啊你在吃免疫抑制剂，抑制你的免疫，对不？啊淋巴球嘞，红抑制，长期免疫系统一直抑制，一直抑制，抑制，结果嘞，伊得三种变化，啊拢无要我生，拢无要我生啊，抑制我的免疫嘛，拢无要我生嘞，啊伊嘞，得生愈济，牙弓生愈济，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所以长期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失调伊，吼、哦，包括着咧，有诶咧，淋巴球像我拄仔讲诶，病毒啊，细菌刺激嘛有关系。搁有一种，现在淋巴癌你干嘛啊？大哥大姐啊，恁敢有人，比如讲，有诶人伫化学工厂，啊是有诶人长期喷农药，啊是你诶生活当中，你诶房间、你诶客厅内底作者即个有机溶剂，嘿对。啊，即个化学的有机溶剂，空气一直吸入你的身体，农药啦、毒素啦、化学剂啦，吸入你的身体，刺激着你的身体免疫增生。所以今仔陈大哥这个问题真好，这真深啦哦，这真深啊！我简单讲给听众朋友听，因为医生无这人敢讲给恁听啦。好、哦，啊，陈律师慢慢讲，听众朋友恁就听有啊。陈大哥，你就了解讲哦。所以影响到淋巴球的真侪原因，对。啊，淋巴球不是淋巴发炎，不是，是淋巴球生伤侪。淋巴球生伤侪，啊，你用什么原因淋巴球生伤侪？像我都讲的化学环境，有化学剂啊、化学毒素啊、化学空气啊、农药啊、有机溶剂、有机溶酶啊，吼、哦，啊是细菌啊，啊是病毒啊，啊是你的免疫失调啊。好、哦、啊，最后一个就是基因突变，好、哦，你基因突变嘛有可能，好、哦，所以有真侪原因会导致到淋巴球生伤济。本来工厂一天爱生一百个，结果伊生一千个，嘿，啊，就变做啥？淋巴癌，嘿，对。即马你的身躯本来一天爱生一百个呢，伊生一千个，就变做淋巴癌啊。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已经了解，陈大哥有了解啊，吼、哦，我咧讲你可能就会较清楚啊。
是不是？吼、哦，你可能就较清楚啊，细菌啦、啊、病毒啦、啊、化学环境啦、啊、免疫失调啦、啊、基因的问题啦、啊，有足侪原因，包括你压力大、你压力大、压力大的时阵，有当时啊身体的免疫嘛失调，这嘛是拢有原因。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哦，啊，这种淋巴癌吼、哦，如果来的时阵吼，也安怎你买啊？淋巴癌来的时阵吼，伊第一就是淋巴。就正起来啊，淋巴都会正起来，阿妈棍、腋下、街边，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恁了解啊哈？阿妈棍、腋下、街边，这所在嘞，哎、欸，这淋巴结嘛，所以嘞，怎正正？啊，不过淋巴结肿大，无代表着淋巴癌哦。有当下是淋巴循环较歹，所以有当下淋巴正正只是淋巴循环较歹呢。无代表着一定的淋巴癌，不过淋巴癌一定会造成着淋巴癌。如果有淋巴癌，淋巴就会肿起来。好、哦，啊，不过淋巴肿起来无代表着淋巴癌。好、哦，我咧讲了解哦。有当时咱正常人淋巴嘛肿起来，是不是？第二开始咧，莫名其妙黑白发烧，黑白发烧。好、哦，啊，第三咧，体重一直减轻，无胃口，食袂落。好、哦。啊，规工真忝，规工咧感觉真忝，人咧真无爽快。哦，啊，小叔讲啊，即来讲原因伫进医学上，医生真歹甲你讲你是虾米原因，因为医生嘛找袂出来啦。因为你今仔得了淋巴癌啊，医生要安怎甲你找？遮尼侪原因，我也知影对一种。你想我遮尼侪原因，医生只会当予你一个方向，你可能是虾米会引起的，可能。所以医生无法度讲，啊！你肝可能你病毒引起的，是不是？啊！你胃可能幽门杆菌引起的，啊！你肠啊可能咧长期咧息肉刺激的，吼、哦！伊无法度甲你讲你淋巴癌是虾米原因啊？因为遮尼侪原因，你要安怎讲，要安怎甲你找，唔知影，就是赶紧做治疗，吼、哦！因为今仔陈大哥讲到啊，吼、哦！我感觉这個问题真好，所以陈老师讲较长哦，听众朋友听。那呢，陈大哥讲就一个问题，伊讲陈老师。那呢，淋巴癌的存活率，但一般淋癌症的存活率拢以五年相对存活率，五年就讲五年内底活几条，一百个活偌济人啦、啊。好、哦，咱一般讲存活率，癌症的存活率大约就是拢以五年一百个存几个。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系、哦、啊，一百个存几个。好、哦，那呢，但就出。要甲陈大哥报告，吼、哦，大部分来讲，伊的肾功是第四级的，吼、哦，第四级的，存活率吼也够五六成，吼、哦，所以陈老师讲啊，这个时阵，陈大哥你有了解啊？啊，如果是第一级的咧，可能咧七八成、八九成，吼、哦，存活率，啊，不过有诶，因为。连医生都真歹甲你讲，你到底会当活偌久？存偌久？存活率有偌济？毋是活偌久啊？存活率有偌悬呐？吼、哦！毋过陈老师没有陈大哥一个概念来讲，五年相对存活率大约有七八成，七八成意思来讲，可能一百个内底，一百个内底，十个内底啦，两个走矣。毋过七八个拢无问题啦，拢会当搁治疗。好、哦、啊，而且存活落来，好、哦，十个内底有八个拢会当个存活落来，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好、哦，他伊个陈大哥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是不是？后来，好、哦，我简单讲啊，遮就好啊，因为都讲得如深啊，好、哦，即、這个陈大哥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你就知影讲淋巴癌，就是我的淋巴球增生，好、哦，我因为陈老师讲实在话啦。大哥大姐，恁去病院吼，哎呀，医生靠迄员工，像陈老师安尼讲，恁听真困难啦，吼、哦。所以有当时啊吼，恁这部恁问的问题足好诶，陈老师在慢慢啊讲一条一条讲，我都讲个清楚哦。大哥大姐，恁有一个概念，哦，你像今仔陈大哥问到这问题就真好啊，好、哦、啊，大家都了解什么是淋巴癌，吼、哦，淋巴癌可能就造成着你的阿妈骨、你的腋下、你的街边淋巴的肿起。可能的，不过肿起来无代表着你就一定有淋巴癌。好、哦，我讲你的了解。好、哦，啊，基本上来讲，系啊，
基本上来讲，这淋巴癌的原因就是做些种，吼、哦，好、哦，这样呢，简单让大哥了解。后来第二大哥过来问一个问题，大哥讲，我看一下。好，大哥讲，陈老师，是啊，那千万级的时阵，脚会丢一个，那叫腿不宁症。腿不宁症是啥物原因？腿不宁症通常跟大脑有关系。好、哦，我搁甲恁讲一道来。暗时咧困，脚会掉一个，对吧？脚前来掉一个，跟多巴胺有关，嘿，跟多巴胺有关。啊，是那多巴胺有关呢？来，陈律师讲我听种朋友大哥大姐听哦。像这种腿不宁症的，吼、哦，腿不宁症的，够一个问题，就是你暗时咧困的时阵，嘿啊，有当时啊喘气袂顺，氧气无够。了解意思哦，你暗时在睡的时阵有无？喘气未顺，氧气无够，造成着你的大脑会紧张起来，抓赶紧甲你摇醒。主人啊，你无咧喘气啊啦！我咧讲听就没有了解吼，你困，向大眠。你当你要深层睡眠的时阵，哇你！先苦哦，呼吸道扁塌，有的人鼻塞，有的人呢呼吸道上扁，所以呢，有的人心理这个心理功能较弱，所以困的时阵无喘气呢，叫呼吸中止症。啊，种呼吸中止症就无氧气啊，啊无氧气的时阵呢，大脑就紧张啊，因为大脑讲啊。主人无咧喘气啊！啊，主人无喘气，要安怎甲你叫醒？怎赶紧嘞？吼、哦，拜托着脚，怎互你吊一下？你吊一下，你就阁喘气啊！所以腿不宁症、含呼吸中止症，通常会夹做伙。了解意思哦？啊，是那脚会吊一下，因为你无咧喘气啊。啊、所以这种的现象，真侪人呢，有一个现象的，伊咧困足够高。大哥啊，大姐啊，我请问您，是安怎有个人咧困？吼、哦，是安怎有人咧困？吼、哦，系啊，当中的时阵一直高呢，什么意思？做者大哥大姐讲，哎、欸，对呢，陈老师，哦，阮老翁的吼，系啊。我老阿爷在困哦，啊，咕咕叫呢，哦，够烦的呢。啊，这些呐，因为他拍喘气，伊呼吸未顺呐，所以什么阿个过敏呢，鼻也未通呢。啊，什么阿个呼吸道未顺呢？呼吸道未顺呢？有哪倒嘞？现在几时阿未？几时阿咱坐嘞？咱徛嘞时阵，咱的呼吸道是直嘞。啊，咱倒嘞时阵，呼吸道会变扁去。啊，闭气的时阵喘气就歹喘气，啊，氧气就无够，啊，氧气无够的时阵呢，大脑就会紧张，大脑讲主人啊，氧气无够啊，赶紧喘气，啊，就把你的脚摇醒，所以你的脚就丢一下。所以这种人，你要困落面啊，要上大面啊，往往脚会丢一下，拢是你已经要困落面啊，对不？那就要好困啊，搁把你摇醒，足烦的，足受气的，足牙狂的。我明明都困呀，是那个药车，因为你无喘气呀，你困到喘气无咧呼吸呀、啊。好、哦，阿、啊、龙，哇，超市阿贤奈安尼，你第一啦吼，厕所会较好啊。好、哦，阿、啊、第二，咱咧呼吸的时阵，咱咧呼吸的时阵，呼吸道爱畅通，枕头爱困得好啊，枕头爱困得好啊。好、哦，阿、啊、第三就是过敏的人尽量爱甲鼻啊沟通，就单就虽然讲的过敏唔是。吃过敏药啊，好诶！过敏是身躯诶体质，所以过敏诶人，请你甲当爱益生菌酵素食有够，减少你过敏诶发作，尤其是暗时要困偏也未通迄种诶，迄个困足熬高，啊咧困脚会掉，甚至咧咧困诶，常常起又醒起来，困拢困未好。好，安尼就是简单讲，大哥大姐的了解，陈大哥的了解吼。好，最后一个问题，因为陈大哥这问题拢真好吼。
最后一个问题，陈耀迄个陈大哥伊咧讲，伊讲陈耀是卖古博偏关，偏关是偌济？脉搏就是你的心跳嘛，对不？阿脉搏超过一百，通常超过一百，咱来小心注意。好、哦，阿贤，那你的脉搏会较悬，心脏脉嘛，这足简单的道理嘛，心脏无好啊嘛，好、哦，心脏无好去啊，好、哦。阿用阿教授阿贤，那我的心脏无好啊，正常人的心脏跳，咱这里也上，咱希望大哥大姐你的心脏跳动在七十个以下。心脏脉伤紧，表示你的心脏较稳定，所以话大哥大姐六七十，这是足好的一个心跳环调。六七十，这是足好的一个心跳环调。我讲了解哈，哎呀，甚至有诶运动员可能会打五十呢，有诶运动员伊常常咧运动，伊心脏可能心跳打五十呢。啊，如果大哥大姐恁跳到九十一百，表示恁的心脏较歹、较无力，什么意思？我记得给您听，来，大哥啊，大姐啊，吼、哦，我的心脏一分钟跳六十个，你的心脏一分钟跳百二个。哦，邓老师，啊，我心脏一分钟加跳你一倍哦，加跳六十个哦，对啊。邓老师的心脏一分钟跳六十个，啊，你的心脏一分钟跳百二个。所以我心中安那跳，一分钟嘛，一秒一个嘛，对不？一秒一个啊，搏搏搏搏搏搏搏搏，一秒一个，对不？啊，你的心中安那跳？你的心中诶，搏搏搏搏搏搏搏搏搏搏，会串无？会串啊！所以你的心中一分钟加跳我六十个呢，十分钟加跳我六百个呢。一百分钟加跳我六千个呢，你想伊会忝无？跳到尾也就无力啊！哦，这种人容易心脏肥大，容易心脏无力。啊，你用陈老师阿边那会跳较慢呢？可以电力，就是可以 Q 10。陈老师无骗你，陈大哥，好、哦，可以 Q 10，可以钙质，可以 B 群来稳定伊的心脏。可以靠电力的时阵，伊较有力，伊就跳较慢啊！哦，主人啊，自从你Q10 钙质米群只要搞了，我心脏较有力啊，较顺啊，所以我心脏定较会去啊。较早吼，本来心脏安尼一分钟安尼啵啵啵啵啵啵啵啵，最近呢，你 Q10 钙质米群只要搞了，哦，我心脏啊啵啵啵啵较轻松啊，较有力啦。好，啊，你只要是啊，现在食 Q10 啊，无你要食啥？好，食心率不整的药啊，你是不是？好、哦，当你也开始心脏乌白跳，时跳紧时跳慢，你都要吃药啊。好、哦，啊，如果你的脉搏已经开始咧较紧啊，表示你的心脏较弱啊。这时阵，咱食寡营养加控制，有 Q10、有钙质、有米群的营养，伊较好控制，伊就较好。好、哦，安尼陈大哥都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你四个问题，我拢甲你回答嘛哈，因为吼陈大哥问的四个问题拢解好。好、哦，安尼简单，陈老师甲大哥。不过哈，好，内湖的姚大姐在问，暗时啊倒咧就会放屁，每一天真侪道拢感觉台北已经真急啊，啊去便所就一点啊尔，现在安尼来这個问题嘛真好，我来甲姚大姐报告一下哈，内湖的姚大姐，是安那感觉讲，我台北紧紧啊，我想要放啊。结果气他一瞬啊！呢，这问题真趣味吼，大哥大姐啊，你想看麦？哎呀，我明明都感觉我有大便要放啊，有大便要放在即地，大便即地要放出来呢嘛，对不？啊，伊就是紧紧啊，已经到喷口头啊，到肛门口啊，所以我无放，我会感觉肛门的已经受到刺激啊，我想要放啊，唔过。我的大便做变慢啊，因为打一地尔，打一地尔，所以这块大便已经来到肛门口啊，所以伊就紧紧想要放啊。啊，你放的无啊，后边无物件啊，后边无啊，因为后边还未来啊。所以咧，姚大姐，你就变成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做变慢，一届拢一瞬啊，做变慢，
肠仔愈动慢，啊，肠仔愈动慢，腹肚就熬积气，肠仔愈动慢，腹肚就熬积气。我问您，好、哦，姚大姐，来陈律师问您哦，是安那咱厝内底，咱厝后壁个水沟啊会足臭的，啥物原因？人讲流水不住，漏水袂臭啦，对不？啊，水沟是安那会臭？因为水沟啊是排水沟嘛，排水沟就是我有水排出来，啊，就阁无水呀，啊，所以就淡淡想想，等到后一道阁有排水出来，较阁有水，阁淡淡想想，啊，伊常常淡淡想想，就会呕气，就会臭气，水流无够，对不？啊，咱的肠啊嘛，同款啊，吼、哦，咱的肠啊那同款，我讲哦，听众朋友听，姚大姐吼。咱的肠啊吼，你甲看卖哦，肠啊愈动慢，啊做变慢，所以伊慢慢啊行，伊拢行做慢，行做慢，一家行一块啊，一家行一块啊，啊行一块啊，慢慢啊行，伊就产生傲气，产生臭气，丢伫你的肠啊内底，丢伫你的肠啊内底，吼、哦、啊内底空气侪，代表了一节一节，而且会分段分几啊段。所以你也感觉讲啊，我都要放代表了，啊，现在正个想要代表，因为一段过来啊。你这代表的火车行足慢啦，啊，一段一段一段一代一代来啦，一代一代来啦。啊，所以头前这个放了啊，紧紧放了啊，啊，无物件放一袋啊尔，后边来啊，你又个想要放啊，你又个想要放啊，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姚大姐讲，乔氏。啊，是安那我倒咧就一直放屁，这个问题真好哦。我讲哦，姚大姐听，真侪人倒伫眠床的时阵，就开始规暝一直放屁，规暝一直放屁。来，陈律师，请问你，日时啊，咱徛咧，还是坐咧的时阵，咱的肠啊是安那？肠啊是才直的，对不？徛起来的嘛，对不？好、哦、对了，好、哦，肠仔是徛直的，好、哦，所以有气咧，有空气咧，有空气，伊可能咧，伊咧慢慢慢慢接去下卡去，好、哦、接去下卡去。啊，唔过如果今仔我倒咧时阵，肠仔愈动就歹呀，肠仔愈动就歹呀，所以大便叮当就无好啊。所以暗时啊，我倒咧困的时阵有无？我暗时啊倒咧困的时阵，我肠仔会便便。啊！伊就接袂落下骹，啊！接袂陈大姐本来你的肠仔愈动就无好啊，加上着你倒来了，肠仔内底大便就容易异常发酵，所以空气足侪时间拢是因为你暗时咧困的时阵开始无气，因为你的肠仔愈动慢啊嘛，啊大便就容易生臭气、臭气出来，啊这时阵尤其咧困的时阵就会产生足侪空气。空气足侪时间拢是伫你暗时啊咧困的云山清，啊山清了空气伤侪，你就放屁，就胀胀就放屁，啊你就规暝足歹困，规暝就足歹困。啊你讲哇，像是啊哪咧真困了呢？要安那来？内部姚大姐来陈律师来报告，就是爱增加肠仔蠕动嘛，对不？足简单的道理，就是你的肠仔蠕动歹，肠子蠕动无好，就是你肠仔大。肠仔内底袂骨瘤袂骨伤，好菌无够，益生菌无够。啊，梁超市，那呢我要如何是好？食我专家的益生菌。啊，那呢我爱钓偌久？你差不多爱钓半年。用哦，超市。啊，我肠仔大要钓到会黏上，会骨瘤爱半年哦。是安那？因为肠仔要重新的生黏上，益生菌要附着爱半年的时间。上紧嘛爱四个月。哦。啊，只要姚大姐你有耐心，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但有时感觉讲四个月了，你就差足济啊！不但腹肚较袂一直放臭屁啊，啊，甚至咧，暗时啊咧困较轻松、较好困啊，啊，早些起来大便较翘、便较会规条啊，较袂一工走几啊道的便所啊，吼、哦，啊，这问题就拢会改善啊。所以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吼、哦，你就当得到真好的健康帮助，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内话，姚大姐报告的吼。后来，赶紧来和陈律师讲过一下哈。
广告节，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大哥啊，大姐啊，足侪人较早过去少年哦，做歹去，做歹去。我还记阮爸爸迄个年代吼，阮爸爸迄个年代吼，大哥大姐拢差不多阮爸爸的岁吼。阮爸爸迄个年代吼，伊讲较早吼，囡仔尔呢，国中毕业尔，国中毕业尔，大人就叫你去做工课。啊，是安那袂当阁继续读册，无钱哦，你读册啦。阮老爸讲，啊，较早人一直生，后壁囡仔很济，啊，而且咧大汉啊，唔斗做，唔斗赚，啊，下骹很济要安那饲。阮阿妈生八个呢，阮爸爸因拢超过国中毕业就拢去做师啊，学师啊工啊。啊，较早吼，学历啊读无悬啊，要坐啥物办公桌，较有可能会坐办公桌。是不是？所以咧，较早拢嘛做劳动，做苦力，拢嘛爱你卖你来种田啊！我阿公讲诶，你唔去学功夫，你就来种田啊！所以，阮爸爸到尾啊咧，嘛是去劳动，吼、去人斗工做西啊工，吼、啊去共款内底去人摒扫、斗搬货、学功夫、学做生理。哎呦，我阿公讲啊，你无要出去学功夫赚钱，无你就转来倒来厝种菜啊。想想讲有影，拢是粗重的啦。啊，所以咧，较早的人拢做歹去，做歹去，拢做甲规身躯吼。像阮爸爸有一挂骨伤啊、筋骨伤啊，伊讲迄种较早做来的，拢较早做来的。所以阮爸爸有当时的时阵，常常筋骨的酸痛有无？哎呀！但有书拢摕咱介绍即款香姜白根盘，互阮爸爸食。真诶，我拢摕阮爸爸食呢。真诶，阮爸爸食了解好。阮爸爸讲哦，即款食了差真济，筋骨较袂酸痛，啊无啊，口风落雨就风湿痛，啊甚至吼、规工吼、有当时啊吼、啊即、這个走路走较久诶啦，啊做较久诶吼、啊着筋骨着腰酸背痛，人个无爽快。啊，人生就是安尼，这叫身体济啦，较早吼少年做海去的，欠身体的啦。啊，咱真食老啊，咱较早甲身体安那讲，啊，身体啊，食老我甲来甲你保养啦。所以你真食老啊，你都爱行于身体济，啊，无你都歪腰翘骨，你都规工酸痛。做这样讲啊，有影陈老师，较早欠身体，食老啊吼，筋骨吼歪腰翘骨吼。带着一挂骨伤、骨症、骨病，真嘞爱食挂固筋骨的来甲筋骨固用。大哥啊，大姐啊，我讲这是真嘞。骨头这个问题吼，骨头会再生，所以你莫等到你的骨怕去呀，你的筋骨软架无得去呀，连钢卡来灌骨浆、锁钉啊、架梯呀，你会痛苦死。迄骨头吼是活的呢，你甲灌骨浆落。骨就是死的呢，你也管落来卡死的，伊的新的就生不出来啊。因为你内底要灌骨浆啊，是不是？啊，这骨浆呢，连钢呢，三档五档呢，伊个灵异啊，你落啊，你的钉啊，你的铁钉啊，三回拢个灵异啊。所以真侪人经骨手术了后，三年后、五年后，哇，哩哩啦啦啊，真痛苦，搁要手术第二刀啊。咱无论如何吼，骨头也在生，所以尽量骨头甲固用，骨头筋骨甲固好。较早过去，咱一挂骨伤、骨折、筋骨袂用行，但有输一罐真好诶固筋骨诶顺佳中药，都是咱介绍诶香姜白根保安。大哥大姐哦，但有输一罐足好用。大哥啊，大姐啊，我讲这事实话，阮爸爸嘛咧食咧，对啊，阮爸爸食甲真好。哎呀，伊讲。诶，这款食了做有效，常常哦，较早常常规身躯大家身体也有补。阮爸爸吼、哦，阮爸爸伊个皮肤做到起油漆，伊也差不多打一工的油补吼，打油补遐所在都红红啊。所以咧，有当时啊吼，伊安尼筋骨酸痛的时阵哦，伊嘛唔敢伤打呢，系啊，有诶结结打一地，唔敢搁打第二地，搁打第二地咧，规个都反人起油漆啊。啊，甚至咧，啊，筋骨常常酸痛，要如何是好？阮爸爸讲， 哦，你这罐吼、哦，香蕉白芥末真正真好用，莫怪家人畅销。真正食了经过接触疗程，人国接触轻松。啊，丹尼斯嘛，甲大姐讲，我家己的爸爸因食了做家人有效，当然大哥大姐恁食了袂闹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哦，一个大姐较早嘛是做海去，做甲外腰足严重呢。伊用丹尼斯。你敢知我歪腰偌严重？我腰吼坐咧吼，无束腰架吼坐袂调呢，无太坐袂调呢。啊，行路一边悬一边低呢，你看偌可怜。我大姐啊，你赶紧呢，甲咱的筋骨照用，啊无你连讲你啊，不甲爱手术你就痛苦啊。伊昨骨力食咱的香姜白根无安，食较紧呢，腰免束腰架坐一条啊，甚至咧行路会正，筋骨结作用惊。伊用真有效，和我足有信心，所以我一直食。我哦，安尼食要几年啊？即食甲经过作用，你来听看麦，听看大姊哦，食了偌好。
1: 食一半，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甲你讲，我本来要食罐吼，拢袂行啦咯。
0: 嘿嘿。
1: 啊吼，增加啊，行了增加头关节病吼。
0: 是是是。
1: 我拢食好药。
0: 真的吼、
1: 哦啊。你看我食即么几十罐，这要食罐本来听甲袂受啦，拢无啥会行。
0: 是。
1: 啊，破几瓶呢？啊，人我即么拢好，我唔免太药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哦，大姐啊，真的恭喜！
1: 啊，食足济了，一天食了九粒，我食两遍。
0: 好，
1: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的好药。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咧？
0: 腰关节病，
1: 腰关节病咧。
0: 啊，真食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1: 唔知做甚甚物的食？
0: 好，真好。
1: 要十几罐有啊、哦？
0: 好，真好，恭喜恭喜，有够好，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吼、哦，导水讲，哎呦，陈老师啊，就是食了有好有信心，唔只一直食。啊，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补丸，伊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因为咱中医当中要甲你的筋骨固养，伊爱先调养肝心。中医讲的肝主筋，心主骨，所以要固筋骨的药啊，伊当然爱对肝心的有调养的帮助。不但乎你的肝心呢未败害，而且呢乎你的肝心呢会当得到营养调养的帮助，乎你的筋骨的养健。陈老师介绍这款香姜白根丸，不但会当甲你强筋健骨、筋骨的用，佮甲你治疗酸痛、酸痛还好。针对着你长期坐骨神经痛、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风湿痛，伊拢有真好个帮助。做者大哥大姐口风落雨、风湿着痛，甚至咧大哥大姐肌肉痛、肉拢安尼痛痛、定定、安安、硬硬为人做事。做家筋肉拢安尼反顶反硬反硬反疼，是不是？有的人是做家会疼，啊，有的人呢，是长期坐有过久无振动无活动，但遐腰酸背疼。啊，你要甲这筋骨病顾用顾好，你需要一罐专业的筋骨药啊来吃。啊，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丸，袂得袂少，因为咱的香姜白根丸，咱知影做些筋骨药啊来得嘞，有当时也来伤得少。比如讲，有诶内底有六量，啊，咱知影呢，做者大骨大肌血压高，你也食着热食的，比如六量，食了血压未亢进，是不是？啊，咱陈老师介绍的这个香姜白根补丸，伊内底用的是杜仲、牛膝，咱知影做未来你也用杜仲，会感觉你过筋骨、过腰骨，是不是？啊，杜仲伫中医当中，伊对降血压嘛做好的帮助，所以大骨大肌你就了解着，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丸卖得卖少，而且效果真好，过经过的量，而且人人学了，真侪大哥大姐有影。陈老师，像你讲的，较早少年做海去，大哥大姐较早恁的社会、恁的时代吼，足侪吼，拢是做劳动的啦，真诶拢是做劳动的，跟阮爸爸同款嘛。啊，做甲外腰翘骨，做甲食老要行吼，腰骨酸痛。好、哦、啊，陈老师甲你讲，你无当啊骨头歹呀，筋骨凉去呀，连刚刚来手提呀、架顶啊、灌骨酒、灌骨泥，你的痛苦死。你趁钱会当做福建，好会当运动，你咧坐爱坐好，坐好正，唔好坐歪歪坐起起。然后咧爱骨来做福建的运动，两小时我拢无要坐好正，啊是我拢无要运动，我食你的香姜白根丸的好未？未好。你坐歪歪坐起起，你食什么药啊都袂好。你都坐袂正，你要安那会好？ 啊，你拢无要做运动，你嘛袂好，是毋是？你咧坐好坐正，啊来咧爱做福建的运动，啊来咧食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金盘，甲食好用食好，好不？大哥啊，大姐啊，一罐香姜白金盘，一天几十块啊，尔呢？比你啉一杯咖啡较省钱，一天几十块啊，一罐两千块，食你几个月？要食上好、上赞的筋骨油啊，食一罐啦。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金盘，请你会记伫外口买袂着，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吼、哦，外口买袂着哦，敲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香姜白金盘，早时啊九粒，暗时啊九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好？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唔免烦恼。咱啊食老啊吼，但就说来讲诶，你莫规工，即个安尼筋骨酸软痛，吼安尼歪腰翘骨，吼啊无得袂行。一直要吃消炎止痛，一直要注射，但是说要讲过了，骨头是靠保养，骨头是靠营养，骨头是靠调养。以前少年有的生孩子生过头，有的这样家事工作工作做坏去做坏去啊，人生哦，你看辛辛苦苦几世人，以前少年做到这么累啊，没吃老了哦，啊，当中每天为着那个筋骨这样按啦、酸啦、麻啦、疼啦、无力啦，淡些流目屎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来讲的，骨头要用，不是一直手术、手术再手术的愈来愈用。骨头要用是靠保养的。所以你无想要练钢，你的骨头咧，手术三到四到五到六到七到八到，你咧骨头都爱先加保养，好不好？爱运动，姿势爱食，啊食健康的。吃真真正正会当甲你的筋骨够用的，唔好放了家己吃老话袂惊，逐天筋骨特别酸痛，看人咧佚佗，人生唔是安尼啦，哦，是唔是？大哥大姐啊，筋骨要够用惊，你都爱食着物件，好不好？刷卡助理甲你服务，进电话来刷，好、哦，电话加讲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好不好？0800-77-33-550800-77-33-55直接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大姐你问候我，赶紧来给大姐回答一下哈。来，请说看一下来。内埔的刘大姐在问，最近常常尿道发炎，是安那？什么原因？来，我给你报告。尿道发炎一定看医生嘛，因为你尿道发炎嘛，好、哦，一定看医生，啊、一定吃药啊，吃什么药啊？吃抗生素，对不？嘿，所以吃了有效不？有效啊！吃抗生素了后，细菌杀死啊，所以尿道炎好呀。啊，谁那个压起来？因为你的尿道无抵抗力啊。我举一个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来了解吼，哎呀，比如讲有一间厝，常常掉插头，常常掉插草啊。啊，所以咧，每一处哦，这个门咧，门锁咧，拢往破坏去，啊，插头落去吧，对不？吼、哦，啊，所以咧，到尾啊，这个主人哦讲，啊，袂动啊，哦，啊，常常咧掉插头，吼、哦，所以咧，这个当中，怎这个就是这个拜托警察来巡逻，对不？警察巡逻有效无？有啊，有效啊，对不？警察巡逻时阵哦。插头唔敢来，啊！不过警察无巡逻的时阵呢，插头过来啊！啊，是安那？因为你的门锁，你的门锁判也拢无换。啊，我安尼讲的时阵吼，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所以动车时，你尿道炎的时阵，你食抗生素食了啊，抗生素甲细菌杀死啊，唔过嘛甲好菌杀死。啊，咱的尿道内底有好菌，我记一个咧吼。尿道安那保护未有感染的，因为咱的膀胱内底未当有细菌，膀胱内底未当有细菌，一旦细菌走去膀胱，膀胱发炎，甚至感染到有机炎，都要住院。好，了解意思啦吼。所以膀胱内底有未细菌，未当有细菌，所以膀胱依照这个尿道啊，吼来防止着细菌走入，因为细菌一定是为尿道走入，对不？啊，问题是大姐，你食抗生素了后，你的尿道拢无好菌保护，好菌会伫咱的尿道形成着黏性，黏性就啥？你嘴唇是毋是黏黏？嘴唇是毋是黏黏？有无？有吼、哦，嘿，咱嘴唇黏黏对无？啊，所以你的尿道拢无迄个黏性，嘴唇打打，啊打打细菌就将真容易走入去。啊，现在你的尿道拢大大，因为你进前把好菌拢抬了呀。你超市尿道有益生菌哦，无你问医生。系啊，尿道内底顶款有益生菌，叫女人的益生菌吼、哦，也增加着咱尿道的黏稠黏膜，会把细菌黏掉的，吼细菌走袂入。啊，因为真侪人尿道长期这个都是大忌啊，吼、哦、无好菌去啊，因为你食抗生素了，好菌无够。啊，你超市边啊。咱即马配合医生尿道炎治好啊，你爱补充好菌，增加咱好菌的保护。好菌较高的时阵，尿道黏膜伊就较有黏性，那咧细菌就会黏伫尿道，黏伫尿道，咱放尿就冲出来啊。啊，如果你尿道大大，细菌走入去内底，伊就感染嘛。吼、哦，啊，较早尿道有黏黏的时阵，有黏黏的时阵，那咧细菌伫外口黏掉的，因为咱的内壳、空气，加上会有细菌。啊，这细菌会走入去尿道去，内壳嘛会啊，对不？吼、哦，啊，走入尿道去，如果尿道有黏黏、有黏稠，就会把细菌黏掉的。啊，对，咱尿道拢打去啊，无好菌去啊，所以细菌就真容易走入去。啊，你要讲。

0: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1: 怎怎样？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2: 卫生连无脚架数。
3: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不稳呐，脚手哦跟一直错。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5: 现在时间22:00。

0: 来哦，咱今日准备时段，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又到了咱每一天暗时快乐的时间，要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啊。现场有着三个过节的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咱护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姐阿姐、阿伯阿妈、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98-0800-097-098。
0: 最近哦，唔知咱爸爸妈妈诶，即个账有食伤济无吼？食伤济，做咩肚肚诶，巴肚会无爽快哦。其实啦，过来上重要一项就是讲。咱吼，即马不管热人还是寒人啦，恁吼，那如果咧吹冷气的时阵，爱记的，迄个网啊，爱记清清扁扁的，因为吼，即马你想看，即马电拢起价啊，尤其咱夏季电价吼，嘛拢涨起啊，一概起两倍啦，所以吼，咱那如果会当减轻咱用电量，你当然，你爱先甲咱冷气的即个网啊，甲清清扁扁的。冷气的量，咱阁免用着当电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找了这舒适，过来减轻咱经济负担甲压力啦。啊，当然你看卖啊，咱冷气爱清清扁扁的啊，每一年的这个清顿的时阵，咱的排油烟机买拢爱去把它洗洗清清的。啊，咱人呢，人嘛足侪，咱的所在器官拢需要清清扁扁的啊，比如讲咱的气。咱的气内底啦，如果垃圾无清清扁扁，你当然就你爬楼梯的时阵，你行路的时阵，就顶开，接袂着下开，啊，一干干啦，嘻嘻叫啊，响响叫安尼，皮我行这路就皮皮喘，哦，气嘛真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咱人腰子，腰子嘛赶快啦，人弄一个腰子网，细只腰子网，细你若无清清扁扁，你就无到过滤咱的毒素，过滤咱的一挂无好的垃圾。哦，凝固卫星当然造成咱腰子的负担，啊，造成咱哦，这个

0: 哦，迄、那个日子安尼，
1: 心惊胆吓安尼啦。
0: 无、嗯，因、嗯、过着日子，那像咧做豪华，因为时间到啊，专车就来接送。
1: 对啦，
0: 哦，一三五二四六，哦，那像咧秘书请司机安尼做摇摆，
1: 但是迄是艰苦的，
0: 但是迄种内心的煎熬、嗯、啊，我相信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大家拢无希望接一工。
1: 当然，
0: 啊，我讲阿伟他都要讲的吼，着一。就百分之一呢，哈、嗯，你讲靠食食食个西药剂啊，这一摆内底，找可能一个技能
1: 的啦，啦嗯，
0: 台湾真正的西药剂98%以上拢是食西药，
1: 是，
0: 吼、哦，过去啊，真侪人对电台咧误解，讲啥物地下电台，就是为这开始，因为较早人拢用下做一种美国仙丹。啊，做类固醇，
1: 嗯，
0: 啊，咧，互爸爸妈妈食，啊，遐做禁药。但是较早伫卫生署无规定，遮文明之下，甲地下电台遮尔济，莫怪恁食药啊，食食咧西药剂。但是正时所有的电台无合作地下电台，
1: 完全拢无。
0: 今天啊，佮有即个观念、嗯、代表你拢哦啊，
1: 是。
0: 过来第二，你甲想咱正时台湾啥物上济？三高上济啦，唔是钱上济，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一项唔免照三顿食药啊，照一顿、两顿、三顿咧食。爱困药啊，全国600万人咧食，啊，你这卖西药剂叫贵啊，哦，我讲这上坦白咧，
1: 是啦，
0: 今日伫这个讲事实啦，吼，伫像阮这种出外游子。上思念的都是故乡的爸爸妈妈，吼、哦，咱讲事实，
1: 对啦，
0: 这算大日子。
1: 是，
0: 啊，我讲那、今日有卡一通电话，等于甲爸爸妈妈问一下好，甲关心一下。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自较早恁都有观念，但是现在恁无爱去改变，因为人拢是一个挖壳，就包括讲较早某现在拢爱挖壳红塞。因为某要趁些求生的能力较歹，只有拢会当踮厝带囡仔，所以讲较早查甫人伫厝足有危险的，因为伊要趁钱当来饲家庭，有诶某啊，互方啊要拍要整死，吓啊，囝啊要用攻死，但是正是时空背景因素无同啊，啊，咱必须爱伫时空背景因素来改变。过去咧食西药的年代，你唔通一直定性伫食西药啦。西药是治标，
1: 无治本。
0: 啊，食西药必定是上肝、上腰子、上胃，大家嘛知。啥那，你去咧贴一个感冒药啊？你咪甲医生交代讲，啊，你有甲咱胃药啊？
1: 破甲胃药。
0: 大家嘛知影内底啊，类固醇内底抗组织胺呢，抗迄、那个维生素诶，吼、哦，这诶没，这敢是维生素啊？应该是
2: 抗生素，
0: 抗生素，抗生素啦，
2: 抗生素，
0: 不是维生素啦，抗生素啦，哈啊，这加红好加在无咧食药啊，无人讲我才读个歹歹啊，因为这种
1: 是因为你拢无咧食，
0: 对，
1: 所以才讲未出来，
0: 这毒也太济咧，哈，尤其佮食爱困药啊，好啦，甚至连皮肤水的即卖人嘛拢有咧去注西药减肥的，嘛咧注巴多汤，爸爸妈妈，人生到底是生命活的较重要。啊，是去食一寡只阿里不达公司，吼、哦，讲是来食减肥的、食水的，吼、哦。啊，当然有诶西药，我是安尼讲啦吼、哦。我绝对100%肯定西药的效果，
1: 嗯。
0: 但是我嘛绝对100%肯定西药对你伤人体的伤害。是安怎？伫即个生物科技的时代，大家要食保健食品，无爱食西药，因为为着无爱西药剂。
1: 对。
0: 西药剂爱外无方便。一三五爱说，二四六爱说，边啊个爱开一个窗啊口，吼、哦，一个坑啦、
1: 啊，对，
0: 吼、哦，
1: 啊只嘛，
0: 故你若无换，个会发炎，有当时啊会得细菌感染，有当时啊会得蜂窝性组织炎。直接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但是偏偏呢，世间遮尔济食药剂的药啊，但是恁唔知恁要哪去食，家己恁唔知恁要哪去顾这副药剂。我讲药剂带领着咱身躯边、身躯上足济物件。第一，咱讲身体修咧行，修底身咧行。
1: 身咧行，
0: 你药剂食哪用？年纪哪济岁？过来有一个

0: 五花店，有的爸爸拢，有的妈妈拢当作讲吼，啊，迄个食固油剂的，啊，敢那查甫的爱食，查某油剂无？我问你，
1: 嘛是感觉
2: 有啊，嘛是有啊，
0: 对嘛？拢平平两粒啦，
1: 对啦，是
0: 啊，这天生万物啊，医生寄来，公平啦吼。所以讲妈妈，你唔通去误会啊，你嘛是有药剂。啊，我甲恁讲，伫药剂发生进程，绝对乎你有征兆。第一，你药剂菌会蔓延，药剂菌会酸，会酸到胃骨头，酸到胃筋落去，这就是你药剂出问题。心水无饱，心水大薄，心水心内底气水拍。爸爸妈妈爱对方法，啥物爱叫做爱对方法？有的人你干来要顾药剂，食咱的冬虫，哇欢喜个，食到讲药剂啊，迄、个尿蛋白拢正常啊，啊食咱的鹿茸，食到尿两杯嘛拢正常啊。但是呢，有一点，伊是甲你顾咧。你若真正今日要深深要做一个治疗，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若像这个季节到。大家拢咧讲一个啊，这登革热啦，登革热台语边啊讲，
1: 天高热，
0: 哦，天高热、对，天高热啦，热热烈烈啦，天高热啦，较早诶啊，这台语啊，这天高热，即嘛这登革热，就是蚊啊叮着会发烧的地面诶，是啊，那伊爱循得清，循着你若有水。你得爱甲倒，得爱甲清理。
3: 这水要清掉。
0: 咱的药剂同款一个故事啦，爸爸妈妈，我讲你厝的水沟啊，水沟啊就对啊啦。你若甲用一个泥网啊，甲砸掉咧，你为着不爱害脱掉水管孔，结果你这个网啊无甲清，日久月深脱掉咧。
3: 对。
0: 你用什么清这都无效啊。
3: 嗯。
0: 我讲咱人上重要的药剂网西，阿伟他都有讲。药剂网虱是咱人第一定的防护防护啦，吼、哦，唔是落防护防落雨的防护，是保防以照护啦，吼、哦，保防照护。你爱看到药剂网虱第一，药剂要治的好，有诶药剂病，我讲肝主筋、心主骨，我都甲你讲啊，有诶你脚会肝水，脚肝水干那两种情形尔，一种就是你药剂病，一种你心脏病。但系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你药剂网虱，你爱先看你甲清有清去无？当然，你即有咧食阮的药剂药啊，鹿茸、冬虫，几啊种的物件，食药剂食啊，歌啊拢真好势。但是你会垃圾油丸塞伫内底，
3: 是。
0: 但是伊互你无举起来，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若积满，我甲你讲，你新鲜苗药都无效。所以讲，真侪物件咱来并，咱来平衡的嘛。一间厝都对啊，你地基无甲起。你对一楼就甲起落，二楼甲起落，三楼起落，地动摇落，三厝拢变落。地基若甲起落在乌青，吼，南阿公甲灌落实。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这间厝一百年、两百年，你都用袂歹。我一个阿兄讲事实啦，吼，伫两礼拜前，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哦。我的阿兄住伫嘉义关东一乡，叫阿仔。讲起来，当年带着糖尿病，过来腰子衰败变歹，医生啊讲你这个无顾，你唔信就对啊啦吼。你只要这拍线图去降两落来就对啊，你爱去洗腰子，肾丝球过滤率伤低，过来肌酸酐过悬，然后放着气泡白了，胃对引起台湾人腰子病，就是为糖尿病开始，台湾人的腰切炎。药切癌每块开始，为糖尿病开始，所以讲今日有糖尿病，有咧食西药的人，爸爸妈妈一定爱听。我今日邀请这个物件，对我带日时的节目袂好够好，暗时欠袂欠有够久。
3: 是啊，
0: 这真正有够珍贵的。但是今日要公布这项药材，必须含药厂经过真侪讨论啦。过去买，干那甲恁讲卖恁啥物物件尔。无甲恁讲，这药材安怎制作、安怎取得的？啊，今日我就讲啊，药剂你进来咧等要洗的啦吼，药剂病、汗水的、药剂生水泡的，稍等一下，下暗听听咧，明仔再再做决定啦，吼、哦，好无？爸爸妈妈、何家宏、何阿伟、何阿仔啊，发农村子弟，今日邀请一位贵宾，自囡仔十几岁 就研发中药研发较紧。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啊，药剂病嘛会当甲放啊。我来邀请一位贵宾来，啊，恁讲的讲看我这个逻辑，这个道理有影无？药剂清果补，啊，查甫查某拢有药剂哦。吼、哦，我捌有台南水人妈妈一个药剂大补，伊要去开刀的，结果食咱的三黄，甲食咱今日这支藿香药，食较好去。
1: 对啊，咱苗栗的潘阿坤大哥嘛是同款啊，嘛是因为食咱的藿香药，食咖呢吼，伊原本讲脚水肿安尼吼，食较好去的。
0: 啊，这吼、哦、山海连线，才有法度啦吼、哦。为山的上关顶厝落来，为海的上深层的掠转来，啊，甲甲做伙，啊，甲做伙，佮有功夫。啊，今日功夫人要讲无，我唔知啦吼。系、啊，但是保证有效。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吼、哦！我来讲啊，现场的节目，两礼拜前你甲问看伊的药剂安怎，两礼拜后你明仔载，你若有闲，你专工徛倒来去甲问看药剂安怎。然后无爱洗药剂的，阮东石墩仔头的船长啦，自我二十岁，着洗药剂洗到到顶界，也无选船长徛伊。
1: 哎呀、啊，是啊！
0: 我来讲啊，药剂病带来一世人，佫无尊严。对不起，拢无方便啦，
1: 吼。对啦，嗯，后来刷落去来安排一首歌曲，哈，来这首歌是咱这个蔡妈妈点播的歌曲《放下》，来邀请咱这么时段同齐来做收听，哈。

0: 你的人生莫为别人活，爱为家己活。今日是坐那拢大汉出头天的时阵，都、就是咱家己爱照顾家己上好的阶段。然后爸爸妈妈，咱哦生活爱靠观念啦。哦啊，咱现场的电话啊嘛是咱感情联络专线，爱甲我记录掉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来讲人生吼。啊，到底为着啥？有当时啊，行一年来，到最后来啊，空空，
0: 去啊，空空
1: 啊，吼！啊，双手双手一操一握，走无走？
0: 是
1: 啊，有诶，甚至得个炸着胃寒。
0: 嗯，
1: 啊，你若讲今日去带着西药剂啊，讲实在，你即几十年拢是白活诶。
0: 嗯，
1: 哦，讲事实，有诶人安尼面乌乌啊，我请个讲吼，你即爱注意。我哋乌啊胃炎滚来吼，迄、嗯、种唔是白日的乌吼，啊，迄日拢腰子一定有问题。
0: 嗯、
1: 尤其你咧放着气泡白了，啊，你过去你有糖尿病，你有腰翘病，啊，你佫有三高的毛病。爸爸妈妈，恁互我问一句话，虽然恁真无法度甲我当场回答，你家己回答伫你心肝内头啊。你高血压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糖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脂的药啊，食偌久啊？吼、哦，安尼就好。啊，你若食超过才三五年就对啊啦。西药剂这条路上已经有写你的名，你在排队啊。
0: 已经好酸灵啊，
1: 是啦、啊。你已经伫遐咧排队啊，只是当时要排到你，你唔知。吼、哦，啊，我讲啊，真侪人话讲啊，我倒去咧检查，抽血拢正常。我讲哦，药剂病要来有够紧的，药剂病要来，互你动吼。人讲隆隆松松，落脚唔知啷动啊，已经动袂掉啊！吼、哦，东北时代啊，今日这支是全国第一支，会当用山海联合讲事实啦！吼、哦，会当互你的腰子脱壳，我跟你讲，会当互你的腰子忘西清哦清气，我跟你讲，清腰子忘西清了，咱再来加
0: 裹，
1: 再来裹。啊，再来补啦，吼！啊，人讲关注紧新主骨，修底新的行，有志用的人，你甲想会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还阁活掉的人就对啦，吼！你甲检查伊身躯啥物常用，细胞一定加减侪少拢会有毛病啦，吼、嗯
2: 啊！
1: 因为迄阵出事就用到老啊嘛。
2: 对了，
1: 有志，我甲你讲吼，有志并无输赢啦。药剂嘛，二四小时咧，甲你叮当咧，无你半暝先来放药。药剂是咧排泄你身躯所有的毒素，上重要的一款呢。爸爸妈妈，啥啦？药剂病叫尿毒症，就是你放药有毒嘛？哦，还是尿毒症？你今日洗是咧洗啥？洗血，因为你药剂爱个做血，还个流去搞肝，好经过肝，甲你输送去你的心脏，毒素拢伫内底。洗药剂就是咧洗血啦。爸爸妈妈，啊，先来洗血，因为你血血内底拢毒素，内底拢药啊，拢代谢袂掉，你所食的巴肚内底拢囤积伫遐。药剂过来带领着你膀胱，甚至包括你尿酸癌，这拢是息息相关。尤其妈妈，你的子宫癌、卵巢，这拢甲药剂有足密切的关系。我今日来邀请一位贵宾，感谢伊啊！我过去的案例太济，我就卖讲啊吼。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哦，嘉宏都讲啊，暗时这个节目嘛是由我啊，甲阿伟阿发阿仔咧主持，只是由我含小安，啊，然后咱今日邀请到咱啊康百斯的药厂阿金贤啊，我才认同伊，才钦佩伊啊。讲事实，伊自高中读册第一个志愿，伊想要做中医师啊，然后叫伊的母姑带去做中药的木药。但是中途含辛茹苦吼，啊，家己读真侪药册，啊嘛经过真侪中医的老师加训练，啊加教育，啊然后啊又搁把受邀啊，唔是妖怪的妖呢，
0: 邀请邀请啦吼，
1: 啊这台湾人等下加字减字字吼，
0: 一边讲一个音吼，
1: 差足侪啦吼，伊把受邀请去中华啊医学大学。中草药班啊，去讲课，这就是伊毕生的骄傲。 啊，我嘛将来希望我有一天啊、中华民国 NCC 哈啊，会当邀请我来甲这播音员教一下，讲要安怎甲人去介绍好药啊。
0: 上台课安尼
1: 啊，是安那红仔讲加红，讲到加红的药啊，大军母。有当时，妈妈打电话来，敢若听到咱的话，目屎先淋落来，讲家宏啊，这条命我咧救的。哎呀，人生价值啥？价值伫遮尔。啊，我若银行，我同款来自嘉义县，当我报地点，我当朝乡一报地点，又原是农村的子弟。啊，咱来邀请咱康百事的药厂的头家，啊，是咱丰宜制药所啊，老元丰制药的董事长啦，吼。啊，咱的李一任，一任兄来到现场。啊，一人兄你好。
2: 江兄、阿兄啊、阿仔、阿范吼，以及空中的这几大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1: 啊，当时我咧甲你讲，我有足济人客啊，需要食药剂的物件啊。当然，你嘛提供几啊项，互人客大家食了拢幸福，一杯一中，食了拢娱乐啦吼。啊，然后就对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当时是我硬甲你拜托。欸、我是一行啊一行安尼慢慢啊流，慢慢啊流吼，啊，甲流出来，
0: 拢家己西家甲挖出来。
1: 伊讲即个物件，其实恁对外拢无咧贩售，
2: 无，
1: 啊，因拢卖一寡专家，啊，一寡中医药师啦吼，指定甲因叫因夹落去吼，因的患者食，因才有落去夹。啊，因即个当互你金蝉脱壳，就哪像互你药剂换一粒新的共款，吼，啊，佫有一行。在海中之珍宝啦，吼，
2: 是
1: 啊，啊，一定要有工母哦，吼，因为咱要去两年嘛，啊，一定要有工母，才有法度产生效果，吼，啊，但是物件起有够贵，啊，起偌贵，因兜的代志，伊只要袂我人客较俗咧，安尼就好啊，啊，但是效果有够赞，第一先甲你清药剂芒西，过来甲你固药剂，啊，过来甲你清药剂芒西，过来甲你固，过来甲你补啦。哦，安尼你药剂就用啊，心水爱靠补，药剂爱靠清，药药爱靠清，吼、哦、来，啥物啊？这个藿香药内底含啥物珍贵的啊？遮尔啊宝贵的物件，搁遮尔啊贵重，互你掺袂落安尼啦吼。
2: 诶、哦欸，是江兄，因为你有感觉讲吼，哦，我即阵啊咧吼，有呐。真无闲，
1: 我知
2: 啊，都拢我都拢出远游啦，
1: 是是是，
2: 啊，出远游就是吼，我都拢爱去含即个渔船对渔船啊吼，啊，我爱甲油枪的机械，吼、哦，小型的机械、超音波机械，摸去伫船顶啦，
1: 是，
2: 啊，摸去船顶要创啥？伫第一时间，吼、哦，讲下咱即马即支互相要来底主力的成分哦，叫做大海马啦，
1: 是，
2: 吼、哦，大海马就是一斤哦，一大斤哦，三十只的大海马，
1: 是，
2: 吼、哦，啊，人出远洋，
1: 是，
2: 伫即、這个咧掠即个海马的时阵吼，钓到海马的时阵吼，细只的吼，人甲放倒落，
1: 是，
2: 大只的吼，人甲揢起来伫船顶，第一时间。来萃取，用超音波第一时间来甲萃取这个，有一个成分吼，叫做蛋白酶啦。
1: 是，
2: 哦，啊，这个蛋白酶有啥物作用？伊就是我都分解了咱的油脂、网线这些垃圾。
1: 是，
2: 哦，讲个啊，伊有啥物我人起来，那他们都要打打起起来，换顶来看色的，来做的，因为伊必须来伫第一时间伫船顶吼来萃取这个。蛋白酶，伊个我都去分掉两种成分，叫做内肽酶加外肽酶。
1: 是，
2: 而且内肽酶伊就是咧清咱个油脂网线，分解咱个油脂网线即垃圾啊，甲叫做甲水解啦。吼、哦，感觉伊咱即个咱人个血液吼，一天吼爱经过到18万CC 啦。
1: 是，
2: 你甲想，即、這个经过18万CC， 伊你个油脂网线需你必须要你偌你有先油脂，你爱卡偌济垃圾。卡偌济，即系尿毒啊，血毒卡伫即油脂网线，所以讲讲呀，为什么咱遮尔啊辛苦，爱必须爱来第一时间来做即个萃取？因为哦，你海马大海马哦，你一定爱去干抹对哦，一定爱去掠着干的甲抹的，做伙落去萃取哦。你靠，我都分解掉即个内肽酶甲外肽酶，吼、哦、啊，为什么爱伫第一时间萃取？因为你必须要有这個成分，甲第一时间甲救出来。你咱无咱就打起来，反正 做落啊，哎，要单单你去换顶做，你要市场要较贵，敢买有无？绝对有，爱较贵尔。吼，啊，毋过咱讲个，咱伫第一时间，咱伫准定，咱着来做即个萃取的动作，要清，要萃取天然伊内底成分，吼，即个蛋白。
1: 活性蕊萃取啦，
2: 活性蕊萃取，
1: 毋是单单伊看单伊啦。你若看单伊个，你去西药房买着有啊，但是效果差差一百倍啦。
2: 对，啊，过来吼。讲遐，搁有一项啊，
1: 是
2: 吼、哦，你拄啊讲个山海连山，咱拄啊讲海嘛，即马来咱来讲山啦，
1: 是、哦、
2: 啊，山有一项叫做啥？你拄啊讲个，互咱这，甲你这个腰子吼，袂像那金像脱壳，
1: 是
2: 脱壳，就甲你腰子网丝旧个脱壳，该脱掉，
1: 是
2: 哦，换一领新的腰子网丝，就是靠咱这个金香花，啥物叫做金香花？就香哦，真，咱个结，咱古早讲啊，叫结的啊，
1: 是
2: 哦，然后诶。迄、那个蝉啦，
1: 哦，
2: 蝉，伊脱壳即个蝉花有无吼？
1: 唔是像咱一般啦，主要人伫厝咧啾啾啾啾诶，就
2: 对对对对，
1: 是
2: 一种吼，
1: 是正山顶诶金蝉，迄个台东华人家有无？
2: 伊伫山顶吼，伊必须要伫个海拔吼2000公尺以上，才有即个金蝉花哦。
1: 是，
2: 伊必须来迄个像咱伊诶生活环境，像咱即个冬虫夏草安尼吼，诶生活环境。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来生花，伊落生落种落土地内底，袂了来同同款甲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一模一样，来生花出来效果咧无卡输冬虫夏草。
1: 是。迄金蝉吼，啊，这阿金你看伊就有个无爱讲啊啦吼。
2: 是。
1: 啊，金蝉，咱唔是咧干那食伊的坎色。金蝉，咱是咧食伊个
2: 活菌，活菌啊！
1: 伊伫活个时阵吼，啊，伊会吐一种分泌物，啊，就那像嘴暖安尼同款。
2: 是
1: 啊，迄种嘴暖过去，有人起来咧治癌，有人起来咧专门食腰子病。只要若食会着，讲实在，腰子就着啊，够分够爱洗，食食咧唔免洗啦。
2: 对，
1: 吼啊，但是像这阿金就无爱讲啊。吼、哦，阿金讲讲诶，即卖人得个而已。
3: 嗯，个套餐包。
1: 嘿、哎，伊即卖就讲伊干那用砍色诶，啊，当然是先甲伊活性处起来，再个用伊砍色啊，落经过泡者。
2: 对。
1: 啊，然后落山海连
2: 山。连山。对。
1: 啊，我讲山海连山，伊内底有一个蛋白酶。
2: 对。
1: 啊，咱人啥呐？讲你放入去泡白了，哎呀，做尿两白流失啦吼。
2: 是。
1: 就是咱人啥呐要食两白？咱人是爱要食鸡卵，咱要尿，咱要蛋白嘛，蛋白
3: 乳质，
1: 对，蛋白质加蛋白乳清嘛，吼、嗯。啊，你甲既然就是因为你蛋白拢卡袂掉，你营养分拢无在了吸收伫你诶身躯顶，透过你腰子排掉，所以讲你放着起泡白了，放着臭咸咸，我来讲啊，迄就是拢咧甲你代谢你所有即营养成分伫咧。啊，我讲放着起泡白了。十个九个最后一定爱走向西河子。
2: 对，
1: 过来，咱这个工保队啊，30只，
2: 一斤30只，
1: 一斤30只，啊，爱15只工的，15只无的哦。
2: 一定爱工保队。
1: 哦，伊个尾流，伊个尾流，因就发到来区别啦啦吼。啊，我听讲金蝉啊，你若无物件好搞咧，伊就无在条活啦。
2: 海贝，海贝，
1: 哦，海贝啦，
2: 对，
1: 海贝你活伫海中吼，
2: 尾流，
1: 伊尾流一定是拢高伫石头顶，
2: 对，
1: 啊，徛咧生活，
2: 对，
1: 你只是甲掠起来，伊尾流会救起来，迄就是伊的弹性，
2: 对，
1: 这就是要食咱真真正正的对啊啦吼，互咱这个腰子会当存放，互你的膀胱会当存放自由，过来你膀胱来咧禁就禁袂掉的，你今日甲食藿香腰。同款会当得到效果，
2: 是
1: 因为咱人的构造胃下开一直起嘛吼，为咱的生殖器官，查甫叫生理啦吼，查某叫生门，我讲这无错路啦吼，过、来经过膀尿道，经过膀胱，过来经过腰子，啊查某是经过啊尿道，过来经过卵巢，经过膀胱，经过卵巢，吼，因为这内底拢有一挂构造啦，
3: 连带关系啦，
2: 对，
1: 啊所以讲。我要跟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一个亲阿兄，即辈阿兄感情啊，如同比亲兄弟更加亲啊。有药啊，食到无药啊啦吼，一世人拼到也要拼死。你看现金赚几亿啊？我无应该直接甲讲啦吼， 因为我今日用绑票，哦，伫东石饲鱼啊，饲足大，系啊，啊，但是这无讲人会当作咱咧硬骗，
4: 哦，
1: 伫东石乡下做阿仔，咧饲金目鲈，你甲全东石乡问看，金目鲈有人饲比伊较济无？我的大兄自细汉因就带着遗传性的糖尿病，包括我的孙啊嘛拢有糖尿病，但系一型的，然后就是拢顾无好，伫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对了吼，拢慢慢啊，像我的大兄进腰子已经衰壳，正是我的大兄，干那靠一个希望，靠一个人咧甲拼伊两粒腰子，唔是中坑的医生，过去伊讲去啊，中坑的医生开药啊，开药食，我甲阮兄嫂人啊讲一句话，阮兄嫂人啊，你唔好过食西药啊，
2: 是，
1: 你爱服赶紧，我叫阿仁去服药啊。你赶紧互食落，结果食一个过冬工来欢喜个，嘿啊，讲人精神加真好，一礼拜后确定来，讲去破处检验所抽过来，讲哇，你的尿蛋白上升两趴呢，啊，医生讲你那个下两趴，就准备要叫你去洗耳机啊，讲拢已经要去戴啊呢，戴讲，唔是人要去戴，是要去戴讲啦，吼，长辈时代，啊，我讲啊。啊，若台讲甲台人也差不多啊啦。讲实在，人生若走向着洗耳机这条路，讲实在，你咧我咧尊严何在？有诶到尾啊，坐轮椅；有诶到尾啊，我著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即句即条放下诶歌，真正恁来放下啦。将来有一天你千金万金，你要甲医生买一句话，医生，我即个钱拢互你，你互我卖洗耳机，迄、那个医生脑在掉就对啊，我怎互你做囝？
2: 对，
1: 哎呀，我电台怎关起来？明仔开始。铁门拖落来卖做，无可能的代志嘛。咱人人生的过招，天生万物，互你活，安怎生活？要互你食什么物件，补什么？今日我讲咱的山连山海连山，就哪像胭脂马拄着关老爷，哪像阿门徒去敲着山，哪像三娘去三娘导游去问着三，迄个三珍妈去问着三娘导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么好的东西，多久要让你有感觉？三天的机会给我，好不好？长辈时代，如果好，三天的机会，你就早晚照三粒三粒给吃啦，吼，三天的机会，吃吃的你再去检验所给检查，如果没有让你改善，你打电话来给家宏干交，说你这个不正经啊，你说话不准算。我说啊，我可以受陈建成老师，受吴清扬老师，受全国五三老师、小齐老师甲嘉宏肯定，前两天阮陈建成老师伊竟然我做同款的时间旁，但是伊电台慢慢啊，又将近咧退休，拢互伊个啊徒弟啊咧接，伊拢做电视台。陈建成老师昨日才阁敲电话互我尔，伊讲嘉宏啊，你安尼做就对啊啦，哎呀，认真做咱家己个，真侪人做电台，大家拢讲你物件共袂俗。咱做咱的赚，像我较早安尼救人，我感谢老师你对我的肯定。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含陈建成老师、吴清扬老师抱着的拢是，你甲想拢过了十年的播音员，我一个少年家出来做第五档，迈向今年第五周年啊啦，吼、哦、要到啊哈。
4: 对，无错。
1: 啊，最近就拢咧做周年庆啊，吼、哦，慢慢啊做，较袂到时物件阁拢接掉咧。
4: 是。
1: 吼、哦，我就讲啊，大家受肯定啊。啊，我讲啊，甲陈建成老师药啊买，若无你起来甲我寄来甲我退钱。啊，我买甲买药啊，若无你敲电话叫陈建成老师干交，讲啊你讲嘉宏的节目有够赞，嘿啊，足侪人啊，电台同业，若听到我拢家己出去，我讲免家己出去，我毋捌批评任何一个同业，恁拢永远是我的先辈，我只是做我家己，我要让我全国即几十万、几百万的听友。吼、哦，暂时累积的会员八万外个，五档啦、啊。你甲想，偌济人相信嘉宏？吼、哦，我讲啊，长辈时代干那一句话尔，今日叫你免洗耳机，叫你放入大缸，叫你放入袂起泡白落，今日就对啦。无论如何用生命，都要争取了恁食山海连山，金蝉脱壳啦哈！内底食伊个活性，过来，第二就对啦，食正。深海的港务队，伫船顶起来就催促啊，食伊活性，港务两只尾烧狗，狗起来一对照做哈， 搞起来，咱两只拆开，一只一只都无咧做啊哈。爱共心的啦，吼，迄只正共无对，因为咱的腰子两粒爱共心，腰子就是哪像咱两粒进腿，爱互变大粒，你人才会健康。腰子你若一粒萎缩，剩一半一粒，规粒好好诶。
2: 宝宝，
1: 你会健康无？你会健康，但是你的健康袂遐健全啦。
2: 对，
1: 今日来，阿仁兄，
2: 是
1: 简单就好，我做这我袂爱啰嗦啦，吼。今日一罐原价偌济钱？
2: 讲起本来吼，咱原价是3200啦吼、嗯，啊，我都讲要来要算3600，啊，你都拄
1: 啊，
2: 你拄啊都讲，
1: 搁叫3200，我都已经足无欢喜啦。哎呀、啊，这真正要救人的命。
2: 是是。
1: 爸爸妈妈，恁若听的落，家宏讲的老话，我讲腰子忘洗，你爱甲清啦，你敢那甲裹甲布无效啊？
2: 是，爱先清。
1: 先清。这个狗这个布
2: 这个是要先清
1: 的，这个是查甫人吃一杯一中，查某人吃我跟你说青春美容、哦、我说心水如果饱，你人看起来就会更正，查甫有的人在吃说会壮阳，当然心功能好，心水如果饱当然
2: 会一对一
1: 对，孩子就可以吃，孩子吃我们的互相药就对了，他煮细汉药剂如果饱甜，他膀胱会用药剂会好，一主人就到大汉，
2: 是
1: 这主人主顾千定不变的，
2: 对，
1: 不变的定律啦。
2: 是，
1: 阿要算偌济？
2: 讲遐都3200，算3200啦。
1: 算3200，啊，我500。
2: 500 ，OK， 好
1: ，OK 啦吼。
2: 讲遐无问题。
1: 啊，我是讲，那这个二个甲去掉，安尼嘛，同款500。
2: 讲遐，迄个二个要去掉，3000哦。3000啊，就3200多，
1: 无啦，算3000啦，算3000多折头啦，爸爸妈妈较好算啦。
2: 3000哦，啊无，当然啦，卡算啦3000，我给你350。
3: 啊，差遮济，
2: 因为无啦，我是因为这个原价，我本来就要调起3600，啊，你就讲叫我照卖3200，
1: 安尼3000，
2: 3000。350好哩，
1: 好，
2: 好不？
1: 啊，一句话，我卖过来你讨第二句啦吼，介绍讨只无讨两3000，啊，60粒未哦，3000一罐啦吼，
2: 是，
1: 啊，你甲送一啦，
2: 我搁送一啦，
1: 嘿，
2: 啊，350好哩，安尼就好啊吼，
1: 哈，
2: 3000我搁送一啊，
1: 嘿啦，
2: 安尼无我歹势我讲唔对，讲个，那我搁送一啊。3800无哩都，
1: 无你头行3500
2: 多，无啦，无我听唔对，歹势，我听唔对。
1: 你头行3500，我都要花落啊！
2: 看看，都
1: 阿妈才50啦，3500啦，350，3000啦。
2: 安尼，
1: 哎啦，送一下啦。
2: 好啦，我送一下啊，350卖完得。
1: 来，东北西头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今日吃面啊才水好呀。下暗甲食物仔就放入去泡白落，若要改善就对啦。我讲三工内，你物件甲物件寄倒来还我哈。三工要让你感受到，讲你腰子变好，人精神变好，你的糖尿病连糖分都降低就对啦，连膀胱都变有来啦。阿伟，
3: 嘿，
1: 人阿金就送一下啊，我看咱送一下啦。
3: 咱三个过
1: 节，第一届哦，这是第一届，是阮暗时的节目，未即后届无会啊哈。上年庆无会啊，今年会使来无？
2: 无啦，讲个，这一年一季吼，干那廿一届尔。
1: 这山海连山来，
2: 阿姐，
1: 还送一来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互相邀，互你相来了子，拢要霸地，拢要霸水就对啦。电话0800-0997-0998。互相要一盒60粒，买一盒送两盒，
3: 原
1: 价一盒3800啦吼。哎呀，今日落来3000啦，来回了，师姐。
4: 要一
1: 组，吼，师姐你真久无买啊，来你电话寄咧哈。好好，来电话寄咧，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医生讲你腰子打薄，腰子起水泡。药剂放着气泡白了，讲你这连要洗药剂啊！你长期若有咧食西药的就对啊，你一定爱赶紧卡来买哈！今日一罐3600，我甲你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干那350呢哈！阿仁本来讲要300，画一个唔对个啊！
3: 对啦，
1: 0800-0997-0998，啊，我甲你讲，心若歹，闹得嗨啦！我甲你讲，咱的修底心咧行，心水若饱。我就跟你讲啊，愈来 愈健康啦吼，你着药剂水甲固定。啊，我讲吼，身体修底身咧行吼，来，喂，
4: 喂，你好，
1: 来陈大哥，
5: 喂，
1: 嘿，来你好，要互相个吼，
5: 哎，一个细组诶，
1: 来等你家咧哈。啊，我着甲你讲啊，啊，查某个若身若歹，子宫着害啦吼，等你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山海连山的哈，全国你毋捌听到金蛇尾甲海马甲做伙啦，来新听友哦。
6: 喂，
1: 嘿，新听友哦。
6: 是，哎、欸，我新听友着。
1: 来，要互相友吼。
6: 嘿，啊，即摆咧，我即摆都电，即摆都存心机，啊听着家宏咧讲
1: 的。嘿，我家宏本人爸爸，你住倒位？
6: 我
1: 带六港，哦，你带六港来电来家咧哈，无六港腔啦吼，
3: 哎呀，感谢。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电来拢满线哈，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好啊包啦，一世人这支过腰子的，你有钱无底买啦，来平静啊。
7: 哎，圣斯球我给这样子。
1: 圣斯球，圣斯球给，把你救起来。哎呀，你哪个给了？你还洗腰子啊啦？
2: 这家这上。上一杯一中，
1: 哎呀，好，来你等下个咧啊。
7: 哦，后尾是做
1: 二，好，等下个咧。
2: 这海尾一对哦，一对是15000。
1: 来，你来秀春啊，妈妈。
8: 我台北一组啦。
1: 来，一组吼，来你等下个咧。当时的伤吼。
3: 你等下个小姐讲吼，你等下。好，你来喂你好。
1: 来你好。
9: 你好，哎，我要
1: 做四组诶。要做四组诶，然后来等下个咧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药剂就对啊啦，要像家宏安尼就对这样诶，我甲你讲，无几个啦。家宏药剂若无这样就对啊，我无通一工，我毋是干那肝用咧，我连药剂用，我都甲你讲啊吼，我一工放药次数比人较少，我放药未起泡，白落去化咧，放者撒者，拉咧就出来。有诶，膀胱无力是药剂变动作，家己膀胱歹，毋知影。
3: 对啊。诶、啊，讲遐啊，拄只回来哩，来无哈。讲来得讲，伊要人去要讨大租的呢，
1: 要大租的啊，
3: 对啊，
1: 啊这大租的要安怎处理？这今日这物件拢
3: 去，物件有够遐无？虽然咯，就外口中药材拢起价起几落倍，啊嘛看阮阿林遐买，
1: 安尼啦，阿林啊，啊大租的安尼啦，咱着两小租，
2: 是
1: 啊六罐。
3: 6000
1: 块啦，
2: 对，两小组6000对。
1: 啊，你给我100组，咱这算组的啦，吼。
2: 算组，
3: 你下不用。
1: 啊，你给我100组。
2: 海尾一，干那干尾对一对15000，你。
1: 啊你送一罐，哎呀，你送一罐啦。
3: 高阳，咱现在到这。
2: 啊，你啦，高阳，
1: 来，来，来，来，林经理。
10: 哎，
1: 来了。
10: 诶，大
1: 组几罐啊？大组的，我这边特你先吃咧哈。
3: 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
1: 来，威六，来，赵宏大哥。来买互相药，互相药。
10: 嘿，
1: 好，来你电话给我，我载你电话给你哈。啊，来威六，来陈大哥。
11: 哎，迄个敢有大组的？
1: 我今日特来你电话先加的啊，电话先加的。啊，大家拢知影，我一定会卖大组的，专门咧优惠的。啊，你送一罐呐？
2: 我送一罐。
1: 啊，一百组的。
2: 安尼讲呀，你若够要我送？
1: 嗯。
2: 我50给你
1: 了，50组，
3: 五十组，
2: 你这台币太贵。
1: 来，东北是台北人嘛？先退的先赢，慢退的讲伊就赢了赢啊！今日就对啊，那大组的就对，爸爸妈妈你赚到啊！今日你若买互相药，先甲你药剂黄色清互清去，再来高丽药剂，再来玻璃药剂。我跟你讲，这世人药剂病无你分，你若要买西药剂的，电话赶紧敲通，电话0800-097-098，今日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六款，50组呢哈！阿金送一罐，我嘛会阁送一罐啦，安尼8罐，
3: 6000块
1: ，东北时代，干那你干那买这金蝉都无够啊！
3: 总共50组呢，
2: 还买一年一拜呢，你一拜呢啦！
1: 来，威六，
12: 喂，我买迄改迄大组啊，甲我。
1: 加一组
12: 要
1: 2组，好，来电来加咧哈。大组的6000块加咱2罐啦哈，你食一组我都甲你讲啊，你今日放着起泡白落，困一醒起来，哇，我明仔载迄泡那拢无去啦。我本来咧放着，喘着破炎炎，那变袂险啊。啊，你着食互相药，食着世界山海连山，山顶上好诶，下做金蝉就对啊啦吼，毋是一般诶蝉哦，啊海诶，就是食着咱诶海马。讲无对啦吼，我来讲啊， 这一堆伫外口，你三千块买袂着啦。
2: 一堆万五，
1: 一堆上少万五块。
2: 你三十只，你去电话计甲问一堆，爱万五啦。
1: 来，水美大姐，来了，要互相应吼。
4: 喂，
1: 来电话起来，你听电话铛啊，来喂你莫散啊，来要互相应吼。哎，来电话起来哈，电话可，电话起来，
4: 好比大组的吼，好来哈，
2: 谢谢。
1: 林林大姐，哎，妈妈我教，我要互相应吼。
13: 我
1: 也要搬大。好，来电话给你吼。
2: 妈妈，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全面满线，中北时段第二点钟，阿仁，咱搁个叫来卖啦。哎呀，中北时段，今日
2: 第二点钟我无啦。
1: 第二点钟，
2: 你这若写完无啊啦。
1: 你慢慢安尼，安尼大家足紧张的，迄电话当时拢
2: 是
1: 唔对。海
2: 贝今晚你抓了愈来愈少啊。
1: 阿仁讲，干那海贝伫海的抓到就对啊啦。一对进就爱万五块啊！
2: 你三十只的吼，爸爸妈妈，你去汉料店，你甲问吼，你甲讲我要三十只，要一对，伊甲你报价绝对超过万五。吼，而且这爸爸妈妈这，你一年比一年较少。
1: 啊，放着起泡白落的就对啊啦，这正清迈的啊，迄、那个海马啊，正高山的金蝉啦吼。只要你金蝉脱壳，只要你腰子会当，甲你腰子网洗先甲清好清气。腰子网洗清好清气，你腰子才会好啦。腰子网洗也清无清气，你食啥物新鲜妙药都无效啦。西药咧食诶，来回了。
13: 啊，你好像药诶先哦。哎，卡最近有效无啊？
1: 保证有效，
2: 最近最有效。
1: 卡那最近，
2: 最近上基本诶。
1: 你甲食明仔载就对啊啦。卡那无甲你消肿，你明仔载卡定来甲干胶啦。哎呀、啊，
13: 就是安尼，什么想啊，迄落啦，安尼大家做大做哦。
1: 好，来你电话加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脚咧灌水的啦。我咧讲啊，筋骨头咧酸痛，药啊咧食无效的啦。人讲关注筋、心主骨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相要就对啊，互你伤了袂止，用心啊歹脑就害，心啊歹主将就害，修底心咧行，心水若八甜。心若打包，我著甲你讲啊，心有诶生水泡，胃有伊无，胃有伊，拄啊敢若食互相药好尔哈。中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家宏甲恁介绍诶一杯一中。啊，今日我著讲啊，听会着福气，啊若听未着我嘛无法度。即山海连线，全国敢若我有尔哈。来喂，你好，来平坤大哥。喂，平坤大哥。喂，
4: 你电话通啊、哦？
1: 哎，平坤大哥，哎，我家宏。来，
14: 走、
1: 哦，嘿，来要互相应吼，来电话起来，好，来，我去外口甲你讲，来，喂，你郭亮兄，来到草屯的，来要互相应吼，来电话起来吼，啊，来阿甘大哥要互相应吼，嘿，来电话起来哈，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唔通像阮大个两礼拜前伊接卡电话来甲我讲。医生甲讲，你要洗耳机啊啦，目屎虽然落来，一世人剩几个有效哦、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家财万贯，吹面两粒，你耳机健康啦，哦，你会当食到一百岁啦。来，喂了，曹伟大哥，来了，来我嘉宏，
14: 哦，嘉宏，
1: 嘿嘿，来了，北区的要互相要吼，
14: 哎
1: 呀，来电话就来。啊！这一年来当卖一届算无简单啊！哈、
2: 嗯，
1: 你唔通等讲要等后一届，佫又回无来啦！我来甲你讲啊，金蝉起大价，金蝉愈来愈少，因为环境的关系，大自然嘛，因为环境的关系愈来愈少。来，喂了，阿、啊、大姐，哎，来了，要互相要吼，来电话加咧。啊，来喂了，来这妈妈，妈妈是爸爸，
4: 郑大哥啦，
1: 郑大哥，
4: 郑丰毅大哥，
1: 好、哦、好、哦，来你要互相要吼。
15: 好，杨耀，
1: 谢谢，来
2: 谢谢大哥，谢谢。
1: 啊，要济南国，到时你得要考无目屎，来为了义珍大姐。来，要互相应吼。好，来电话给阿玲吼。啊，来为了来要互相应吼。
16: 对，我想要互相
1: 应。好，来，好，来电话给阿玲，电话给阿玲吼。啊，来为了来做明兄，来要互相应
4: 吼。
1: 来电话给阿玲
4: 哈。别大做哈。
1: 哎，查甫人，查甫人，明仔载开人。妈妈，你明仔载青春美丽，家宏今日甲你穿便便，腰子水若饱，听讲心水若饱，闹得好，心水若饱，人就青春美丽，心若好，骨头都袂歹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4: 来，喂你好。
16: 哎，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1: 好，来，等下下来哈。
4: 来，
1: 好，我来讲啊。 薪水一定要八点哈，来回你妈妈。
17: 哦，啊，我这边卡掉了，啊，要找要卡你电话做
4: 拍
17: 卡。
4: 哦，拍摄都在满手满手。
17: 哎呀，我本地安尼，你放着拢过那贵的跑过迄落，啊，我这边，干食恁那种啊，看食了有较好，啊，要干恁卡掉了拢拍卡
1: 去。我这嘛无回啊。
17: 嘿啊，啊，你这嘛搞加两组来。
1: 哦好。
17: 哦，我叫你做来对基金呢。
1: 好啦，好好，啊，你钱得给你传啦，哎呀，好好，你钱给你传，我得给你叫你。
4: 好，慢慢你等我一下呀，哈。
17: 就是
4: 要
17: 给你呢，
4: 要
17: 去搞你买哩。
1: 好啦，好，多谢啊，哈，好，来，啊，来为了来叫妈妈妈，来为了要互相友哈。
18: 先生。
1: 嘿，来要互相友哈，来等你家哩，啊，来金凤阿妈妈要互相友哈。
18: 对
4: 啦，做
18: 了
4: 做四组，好做四组的哈，好好来你电话来哈，好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刷卡服务哈。

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1: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12: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3: 现在时间23点整。
14: 爸妈妈继续等来好良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时间，全国唔免立即电话持续满线当中吼，0800-097-098-0800-097-098。咱今日哩嘛足侪新朋友，嘛足侪咱旧朋友诶，尤其咱进前伫哩些时阵，你若捌甲家宏、小安买过人。大家拢内行人拢知影要卖大租的较会好啦吼，哎呀，所以吼，咱今日这个租数嘛真正有限啦，咱啊等下如果真正超过，希望咱阿林兄会当吼，阁互阮听众朋友吼，一丝啊这租数个机会啦吼，0800-097-098的电话吼，咱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别过咱这两粒油脂吼，咱油脂分作阴甲阳啦。会当补肾阳甲补肾阴，这就是会当哦帮助咱这两粒药剂过了齐全。当然，咱过药剂若齐全，咱就会免惊去西药剂，免惊去135年数量哦，这个专车来接送。我来讲啦，迄、那个人生是真正变作黑暗的啦。你想看卖，你想要去甲人出国旅游啦，什么5天啦、10天啦，迄种对你来讲，拢是永远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你135年输掉的西游记，你以前少年时阵会当去外国去佚佗，会当去一届去五天去10天，你即马咧像3天你都无再去，有可能像骗哦，你都无再去啊，卖个讲要出国的这个代志啊。所以游记啦过好，当然咱寿命就得延长啦。咱今日咧互相邀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这细组的，咱啊大组的。6000块的啊，佮加上两个，总共8盒，互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吼。0800-097-098，喂你好。
15: 来，先听伊哦。
16: 喂。
15: 来你好，妈妈，我到。
16: 你到。
15: 来你好，要互相用吼。
16: 我甲你问讲 啊，
15: 迄来开刀，腰脊骨迄个咪食咧？做你家食腰脊骨，腰我你讲吼，妈妈，腰脊骨的歹，本身甲恁以前做工课拢有关系啦吼，甲骨质疏松有关。
16: 啊，
15: 脚底嘛会麻筋。脚底嘛，我咧讲，啊，都我正我咧介绍你听嘛吼，迄个两骨受损啦吼。其实两骨受损有足侪原因，但是我你讲我安尼甲你判断吼。啊，我敢讲是啊，唔是我唔敢安尼讲，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心水会去影响到咱的两骨。
16: 系啦，我手术啦，啊手术了啦，啊是讲，迄脚底啊，过麻，安尼敢会
15: 使食？会使食，食这一杯一中，食这有够好，腰子水呐固定。在时食菜，你都甲食中昼，
14: 食中昼甲暗时的就好啊，嘿嘿。
15: 其实应该，
16: 伊迄是几粒的？
15: 六十粒的，一罐六十粒。
16: 一罐六十粒。
15: 嘿嘿嘿，因为其实种物件是安尼啦，吼妈妈，啊，咱药也无分错菜，啊，主要是咱敬仰的神尊，伊嘛爱咱身体健康啦。
16: 对，哎呀、啊，
15: 其实你进来吧，你着三顿，食三盖啦。
16: 一日都爱食三。
15: 啊，无你食两盖嘛，会使食三粒，食两盖。
14: 食中昼甲暗时啊，你三粒嘛是可以啦。
16: 食中昼甲暗时，一日食三粒
15: 嘛。嘿。
16: 啊，我有咧食迄糖分的。
15: 嘿，不要紧。哎，你若西药跳开刀，啊，那保健食品难做会食。
14: 嗯、哦，嘿，啊，你等我加哈，我就
15: 觉得来介绍这种我算哈、哦。啊，讲起来哈，啊，我头拄啊伫外口啊，一直咧含阿金因公司的团队哈，阿金大阿甲加规加怪吼，讲因内底拢无啊。啊，确实我真正确定的去甲因副总证实啦吼。啊，因副总嘛讲，阮总的袂甲你骗啦。啊，真正因迄老。

0: 日时的人客起来买差一半，
1: 对，
0: 日时的人客讲啊，恁日时都唔买，嗯、啊，拢留咧暗时才咧优惠，
1: 无够
0: 了，哎呀，啊，我家日时的爸爸妈妈回去咧，啊，我唔是无爱卖恁啦，
1: 吼，
0: 啊，我事实无够量，未来闹量，我这个来争取啦，吼，啊，我无咧分日时的人客，甲暗时的人客，恁拢是家宏啊，小安阿伟阿发阿财敬重的长辈时代。啊！我今日我要再次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今日咱对咱家己人体的构造，咱要有概念。就比如亲像我常常咧讲的吼，腰子，你甲食补对无？对啊，
1: 嘛是对。
0: 腰子无补，心水要哪会饱？
1: 对，
0: 吼对无？但是你腰子内底这垃圾，你腰子网线拢脱掉咧，你安怎甲补？一会垃圾底下，你永远都会发红，
1: 是
0: 永远都袂清楚，
1: 变发炎啦。
0: 系 啊， 啊，所以讲你莫怪你放着钱去报白了，赶快拢治咧，暗过去检查，哎、欸，有较正常。问题就是你这个腰肌网线无甲清啦，
1: 爱清啦，
0: 系啊，腰肌网线全国会当清第一个腰肌网线，拄啊好金线花去夹着，
1: 大海呗，
0: 大海呗，吼、哦，这啊做正人腰顶高切啦，吼、哦，这啊做山海连线，啊，咱人就像。啊，阿伟头头讲的嘛，人有阴阳，
1: 对，
0: 天嘛有阴阳，
1: 嗯，
0: 人天有日月，人有阴阳，
1: 是，
0: 所以讲咱有山，唔只有海，
1: 对，
0: 一个世界敢若一个平原，无可能形成。啊，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啊，我讲恁全国就对啊，西游记的一年19万外的人啊，你平常时来爸爸妈妈，我问恁一句话得，你西游食偌久啊？三高的药啊？吼、哦，都透早食高血压个，也要食高血脂啊，要食高血糖个啦，靠白边站嘞，迄有当时啊排到无时间通食啦。
1: 嗯，
0: 我要安尼甲恁讲，啊食食嘞嘞，有啊，药剂感时阵甲你控制落来，血糖甲你稳定落来，结果靠白啊咯，伤到药剂，啊即粒药剂嘞，到尾也去洗药剂啦，啊食一项损害两项，安尼够价值。无价值啦，
1: 是，
0: 咱爱食有帮助，佮兼无损害的。来听者，来话了阿祖。
2: 诶、欸，我变大祖诶。
0: 阿祖，互相去食了好无？
2: 诶、欸，袂歹啊。
0: 阮阿祖的口腔癌，我救的，哎呀、啊，所以我对印象足深的。佮有咧部分好无？
2: 无啊，迄介足久啊。
0: 介足久啊吼，啊，拢真稳定啦吼。
2: 有拢做稳定。
0: 好，啊爱食吼，啊车爱走钱爱趁身体嘛爱顾吼。
2: 我知
0: 好好好，對對對對来等下个
1: 来大做一做啦。
0: 这过去哈，口腔癌，
1: 嗯
0: 啊，食我的三黄食较好伊。伫我做节目个雕工硬要来甲我见证，佮送我梅仔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即个山海连线，阿人本来无爱卖，因这原本拢伫一挂高级的中医诊所，拢敢若医生针对一挂高官贵族。你贴红食，因为足贵
1: 诶，
0: 迄贴起来若要算着着啊啦吼，一罐着着啊，几啊万块。
1: 是，迄个大海边干某队一队，你去电话机甲问一队市价，都要超过万五块啦。
0: 啊，我甲你讲，你今日若要细组一队，都要计达30000，干那迄两只海边啦。
1: 是。
0: 啊，若要大组，都要计达咧6万外块，因为都要两队海边以上。啊，我讲我家己诶，即辈大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住东石墩仔头，大家嘛知，我叫嘉宏。吼、哦！我讲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呢，长辈时代今五日这张破油食煞破油会使放啊！吼、哦！我讲今日特地啊，伫这个特殊的节日，我用上好的产品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硬讲拜托今日的休困人送要来。哎，人正是一个大董事长，
1: 啊、
0: 是因为我家己故乡的乡亲呢，长辈时代，我甲邀请来，我要甲讲一句话，我讲吼。足济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要洗耳机啊！我刚才听到心的酸，尤其我两礼拜前当伊家己看到我的大兄、我的大嫂手甲我救咧，讲嘉宏，恁大个这医生讲伊这若个人两趴落吼，都爱去洗耳机啊！
1: 是
0: 啊，你若唔讲一个阿姨妈都含你偌好吼、哦？我拄啊，我遐拜拜前个月，我有转去啊！你若讲偌好，恁若要叫起落后，恁大个食看卖，结果我大个食两礼拜。我叫伊去报组的检验所抽的检查，伊检验医生讲：哇，你这呐，这尿两杯升只悬。爸爸妈妈，放尿来气泡白了，准备洗耳机。放尿来气泡白了，臭尿破咸咸，膀胱内底尿禁袂调。尤其你耳机内底有打包，你明天你知影你耳机有洗水牌。

0: 上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双电话你若甲敲通，你救你家己的命。我讲咱的修是对神的行，我甲你讲。人讲哦，神啊，白闹就害，神啊，白主公就害啦。但是我讲遮济阿什么
1: 是
0: 无半座啊。
2: 等我阿你量阿你，
0: 我
2: 再入搞食啊。
0: 阿你看咧。
1: 是是。讲个第二点钟阿咧，搁要讨论哦。
2: 啊，阮第二点钟无新朋友咧。
0: 三千人，哎呀，嘛卖起价。
1: 是是是是。三千六，
0: 算三千啦。
1: 三千哦。
0: 赶快弄个迄个三五啊。
1: 第二点钟，你若三千，讲下三千，你若合理无要紧，唔过吼算合三百合理得。
0: 三百、
1: 啊。我拄下有个计算过数量，讨三百啉啉嘛。
0: 啊，你送只啦？
1: 我去送只啊。嗯。送只啊，好啊，三百卖完得哦。嗯，
0: 送只啊。
1: 我送只吼。嗯。无啦，那我送只是，那我爱说送两百得啦。
0: 两百啊！
1: 嘿啦嘿啦，我都讲了收紧你，我阿个爱送两百的，
0: 阿无阿多个加，
1: 卖，搞个，因为我拄阿送个量全部拢搬出来，拢互你啉啉嘛。啊，我即个今年到今年卖到今年，即档刷，明年你阁要叫我阁卖，爱有量就大海买遐大只，我照卖哦。
0: 因为阿金卖无咧卖啦，来，好啊，大组做一届我来啦。
1: 对，
0: 啊，细组的阿金赶快送一下，家用赶快送一下，电话恁家己去卡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口小姐先听一下，我左手赶紧讨好啦。啊，来大组的，
1: 大组的哦，大组的讲遐，你落去
0: 包啊，
1: 无啦，去五十组，
0: 六啊，六啊，无啊，送一下，
1: 无啊，济啦，
0: 啊无咧，
1: 大组的，我阿咧加点点的，无，
0: 你送一下，
1: 我送一下，嗯，我送一下会使啦，不过二五组哩。
0: 二五组，好来，等下时段，
1: 阿别玩就别玩，别使个偷。
0: 卖鱼卖狗拖平，阿咱只好鱼，争取好鱼。哎，大组的二五组呢？咱两个赶快去甲
2: 送
0: 起来
2: 嘞！
0: 八下五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三天的时间。爸爸妈妈，你食三天，哪个放着去要白了，卡着来甲干叫啊！来，增加大哥，来你后边好香哟！来等来家嘞，这好香哟！酱干要好哩，香来要煮诶。来素贞大姐，来你要好香哟！
3: 我
0: 要
3: 来
0: 吃油鸡。好，吃油鸡诶！来你等来家嘞哈。好，来等来家嘞，等来家嘞，来为了来妈妈。
4: 喂，我阿妹。
0: 啊，爸爸，好来来好来，你要爱迄个
2: 啊，好香
0: 哟啦哈！东北时代，今日细组干那两百安尼啊，大组剩二五啊！爸爸妈妈，听我一句劝啦。西药若要吃，药剂唔免惊袂歹。西药若长期咧吃就对啊。你若无西药剂，以后我甲你做囝，我甲你叫阿公，我就甲你讲啊。你三更透早拢要吃啦。我就讲啊，即人也要吃西药，即人也要吃西药，糖尿病也要吃，啥物糖都要吃。长辈时代，吃西药治本，无治标佫兼。
2: 兼加药剂。
0: 加药剂。全台湾现在19万人爱西药剂，就是拢吃西药来的啦。来，为了。
3: 喂，
0: 我们
3: 是大
0: 组的。好，大组的电话起来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什么叫做热毒症？就是你放尿出来有毒，你先来去洗药，洗药剂，伊是咧甲你洗血啦。你个血内底拢有毒，你还佫经过肝洗啊，到尾你连肝连胃规身躯拢歹。你甲看洗药剂的人拢乌搭讪啦。来，慧英妈妈。来，你要大组的吼，来电话起来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段。我一幅山海连山的互相邀救我的亲这辈大兄，两礼拜的时间，我拢叫伊早暗食三粒三粒，暗时阁加食一顿，因为伊严重啊。医生讲伊若阁扔两拍，要甲大讲要洗耳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甲你大讲的，免惊，小等一下，甲拼我来啊嘞！用开三千块、六千块拼你将来一生的幸福，唔免洗耳机，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4: 喂，
0: 嘿嘿，来妈妈你好。
4: 哦，嘉宏啊，真正感谢你呢。
0: 安怎讲？
4: 啊，我本来之前去看迄个药剂啊，讲迄个什么，我无啥，我讲什么肾丝球。
0: 肾丝球过滤。
4: 哦，对对对，啊有问题啊。
0: 嘿，那伤加放着气泡白了，连咪都要洗药剂啊，搁肌酸酐伤高。
4: 医生就是安尼甲我讲，啊，我甲你问，你讲叫我食， 啊，我昨前一礼拜去检查尔，医生讲指数拢一直有咧恢复正常安尼。
0: 一直有起来啊啦吼。
4: 嘿。
0: 哎呀，安尼甲你恭喜。
4: 几早我嘛袂记一下
0: 啊。六十以下。
4: 六十以下，我时阵想要讲五十三，啊是五，啊是四十三，袂记一下。
0: 啊，无怪伊要甲你代讲要洗耳机，甲你恭喜。
4: 哎呀，我就想讲无先问你看卖，唔通。
0: 对，
4: 人
0: 讲个也说着，讲个
4: 一直
0: 说安尼。对，说药剂说着袂改变的啊，这毋是咧食胃疼，药啊讲你今日胃食食哩，明仔载胃若好，伊就免食。药剂说讲大嘞，带大家你最后离开人世间哩一天啊。
4: 哎呀，啊医生有问看我食啥呢？我有甲讲，人
0: 伊
4: 就讲安尼，你
0: 啊
4: 食了袂歹，你就阁继续食。
0: 安尼甲你恭喜啊！
4: 系啊，
0: 系啊。啊，
4: 你
0: 阁甲
4: 我赶紧行
0: 两步
4: 来，无
0: 则
4: 要食了啊。
0: 好好，啊你若真无买来嘛无啊，今年嘛无一定有
4: 底
0: 买啊。
4: 安尼。行
2: 三座，行三座。好、哦、啊，那主要做座啦，阮只二十五座
0: 座呢。我来，甲你讲，你带多二五座，甲买了了，我多。
4: 无啦，我无遐侪钱，我想买三座就
0: 好。哦，好啦，好啦，等下今日等下，好、哦，这一个买三座回来，你好来。
5: 喂，
0: 四哥。
5: 阿公，够有无？
0: 你要几座啦？
5: 我个要几座好啊？够加几座？
0: 哦，一座有啦。啊，你都出名啊！
2: 像电视同款啊，你不要一座大座。
0: 其实袂。市家人真好，伊拢替因边阿送咧卖，嘿啊，伊真正做功德啦。
5: 真卡咩？
0: 哎呀，好，啊，祝你市家啊大赚钱啦哈！啊，
1: 谢谢，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总是无去，我家己个即辈阿兄出来甲就餐吧，吼，啊，伊个有人，真人啊个活掉咧，住伫嘉义关东石乡永顿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就对了啦，你糖尿病，你搞咩啊？你的洗耳机糖尿病，你注意多少？最后就行洗耳机这条路尔嘛，来，你好，
5: 也好，
0: 大姐，来等你家咧哈。啊，我跟你讲吼，食咱的互相要刷爱人刷，兼会控制你的膀胱，兼会控制你的血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金钱脱壳啦，让你改变一个人生。
1: 对，
0: 把你的耳机忙洗清清咧，高丽耳机，高丽耳机。保你的腰子，让你心水八甜。查甫人的青春会臃肿，查甫人的美丽会水啦吼。我讲神啊，白闹得嗨，神啊，白主攻得嗨。咱人的寿命对神咧行，神啊，未打波，心水啊八甜，你坏寿都会长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者人体研究过吼，食到超过一百岁，伊的心水拢八百，唔捌咧膀胱无力，唔捌咧喘尿的啦。来，喂，你好，来，郑大哥。
6: 这什么新个性的啊？
0: 互相哟，个性的
2: 对。过油剂诶，
0: 嘿，
6: 哦，
0: 过油剂过新拢会使啦。
1: 清油剂忙洗，
0: 清油剂忙洗才过，系啊。
6: 我先做一做来。
0: 来，等你家咧。
1: 谢谢大哥，谢谢。
0: 来，喂你。
7: 喂。
0: 来，要互相哟。
7: 大做诶哦。
0: 好，来等你家咧哈。来，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东北时代，唔是好米加红米搬就台顶啦。我就讲啊，我一路行来做第五周年啊！日时的节目，恁老咧听，大家就知影。敢若听到加红两字，有诶敢若听到加红两字就买啊！无咧问我今日卖啥物啦？啊买等于则问上回讲啊，这是咧食安怎诶？逐项都咧食啦。啊，恁是咧卖过油脂诶，别人是咧卖食过死诶啦！我甲你讲，听好啊，咱这也做过油脂诶。吼、哦，啊！你唔通去买着别人诶，讲啊，做咧食，搁要食死诶。
1: 对
0: 啊，咱是要食过油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粒心水甲八甜，阴阳甲过调，阴阳来调合，膀胱就会八甜，膀胱会八甜，你就袂搞尿，袂喘尿，袂影响到你这下属的问题。来，喂，你郑大哥，
6: 哎、
0: 欸，来你，来要互相哟。
6: 我讲我改做做吼。
0: 好，来你等下下咧哈。
1: 谢谢。
0: 啊，感谢全国最来喂你。
6: 喂，哎，因为我拄好要细组，要改大组的。
0: 好，来，你
2: 大家拢来啊，那要改大组的。
0: 大组的剩最后二五组写完就无啊啦哈。啊，细组的最后两百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不多要无啊。
1: 这明年你也无一定够有哦，明年哦。
0: 这只金蝉哦，金蝉要甲你脱壳，就是咧甲你换迄顶啊做药剂网洗啦。
1: 今年是确定无
0: 啊
1: 啦。
0: 啊，药剂要甲你清，甲你固，甲你补。哎呀，
1: 今年这栋没确定无啊。
0: 智联。嘿，大哥，来要互相要哈。
8: 你阿红哎呀！
0: 喂，我家人本人。
8: 你快来请教你好。
0: 嘿，来你请讲，简单得。
8: 我顶回有个你买迄款迄个是洛阳迄个。
0: 嘿嘿嘿。
8: 洛阳。
0: 来，你电话给我，叫我好甲你讲，你做一只。来，喂了。嘿，来先听用啊。
9: 嘿，讲这卖。
0: 卖互相要过油剂的。
9: 过
0: 新水八甜，新药剂打薄，药剂生水拍食拢有效。
1: 清药剂，甲你清药剂。
0: 啊，放着气泡白落啦，嘿，食拢有效哈。
9: 哎，安那袂。
0: 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哦，来要互相个哦。
10: 哎、欸，你好嘿、欸，你这是卖护双药遐？
0: 哎、欸，对对 对, 对，你捌卖过呢？
10: 哎、欸，我卖过，我因为吼，我当天吼在啉烧酒吼，我药剂可能伤到一款嘞发炎啊嘞。
0: 哦哦哦，啊药剂药剂人发炎，药剂紧就会酸软疼，哎、欸、呀，啊药就会酸疼咯，就会无力。
10: 对，无力，哎呀，两只脚之间拢无啥力，
0: 对
10: 啊。
0: 对，啊你得爱甲食咱的护双药哈。
10: 系啊系啊，吼，安尼哦，哎，是早暗拢会使食系啊，
0: 三顿食，你若正常咧严重三顿食，
10: 叫三顿食系
0: 啊，啊，改善啊，就食早暗两顿两顿三粒三粒得，
10: 安尼吼，哎，今日有大组诶哦，我是做大组诶啦，
0: 好来，你等一下咧，等一下咧，
10: 好，好，谢谢你啊，
1: 谢谢大哥，谢谢，祝你身体
0: 健康，九七九八啊，来收钱啊，
11: 我改进到一个，嘿，藿香香是啥物物件啊？
0: 藿香香就是金香花。啊，金蝉啦，
2: 甲大海马，
0: 甲大海马，
1: 甲冬虫夏草，
0: 啊，经过泡剂有无？
1: 是，
0: 啊，要过你腰子，甲你清你腰子网，洗清清。你无啦？
11: 我无买过。
0: 嘿嘿嘿，要清你，
1: 这量足少。
0: 要清你腰子网洗啦。
11: 我买大组，我买大组。
0: 这赞的啦，我来甲你讲啊，查甫人。啊，好哩！
11: 我顶过买冬虫，买冬虫夏草。
0: 查甫人腰
1: 子爱食，
0: 查甫人腰子爱食，听听，照顾家庭啊。
11: 我顶过是买南瓜子含水巴啦，
0: 食了赞无啦？
11: 这效果无讲偌好啊！我即马你咧讲这哦，要即马咧讲今仔日这迄落。
2: 大哥，你爱叫啥顿食
0: 啊？你爱叫几顿食啊？吼，来你等下个咧哈。哎呀，来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吼，家宏甲恁教安怎食，恁就安怎食。有诶，当下你唔好欠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要甲你讲一句话啦。我叫你吃三顿，你要吃一顿，当然你会感觉你效果较无遐慢哩。来，为了来无三兄。
12: 哎，唔是讲有得大组诶哦。
0: 有大组诶，尔得大组诶就倒啊，系啊。
2: 无无得大诶人
0: 啊，爸爸得大组诶就送两罐啊咧。系啊，吼。
12: 我听
0: 啊
12: 听
0: 啊，
12: 你我听唔到诶。
0: 哦，啊，你有电话？你有电话？
12: 有啦。
0: 有啦，大组诶六千八啊，吼。好，就那个咧。系啊。啊，
2: 哎，守仁大哥。
0: 哎。
11: 喂。
0: 嘿嘿。
11: 我
0: 想
11: 做
2: 人，
11: 我
2: 就
11: 要买大
0: 组
11: 的啦。
0: 我要
2: 大
0: 组的，好，你照起工吃哈，啊，照起工
11: 吃
0: 啦。好，来等那个嘞吼，你看，你看这吼，这位就是来，
11: 我这桌，
0: 好来等那个嘞，
1: 谢谢。
0: 他那大哥其实吃有效啊，然后你甲想啦，无效也卡来搁要买大组的，
2: 当然啦，
0: 因为这种物件吼，爸爸妈妈家红包鼓励恁家买物件。但是我鼓励恁听我的节目，咱大家健康做常识，
2: 就够啊！
0: 啊，我讲啊，我学的拢是真正的学历，真正的病历，包括我阿婶自十八岁出社会，就学中草药学到搞将士。你敢知影家宏敢那一个商人？我讲无好笑，讲的就对啊啦！我真听好来办一个活动，绝对超过一千人以上，讲伊的感我甲治好伊的，那无影。我这世人离开播音界，你敢知影偌济人互我治癌甲治好？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食迄五香药，果然的药剂啊！来，喂了，
13: 喂，
0: 来先听友，
13: 高雄市，
0: 好，来你电话个咧，先听友，你电话个咧，啊，我来讲啊，查甫人薪水爱八甜。只要我都照顾家庭，你膀胱才会有力，你才会放一个气泡白落啦。
1: 是
0: 爸爸妈妈放一个气泡白落呀，这尿溶白来流失啦，你以后慢慢啦爱洗药剂啊。过来，妈妈，你若放一个气泡白落就对啊啦。你的药剂咧打破咧衰败啊，你的膀胱愈来愈无力，暗时愈来愈搞尿，尤其过来你的面红面。面色暗淡啦，
2: 过来愈来愈乌嘿，拢是啦。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真正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水巴，甚至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拢总会使甲今仔日互相药做伙食，因为伊是咧帮助你清除咱腰子网虱，腰子网虱算中源头，中源头腰子网虱若清会清去，咱过路毒素都，咱过路当然啦，咱放尿都袂，渐渐都袂起泡白了，当然咱放尿时阵就愈来愈大白。 因为咱的所有毒素拢会使帮助咱个排除咱的体外，所以腰肌棒洗是重案头。腰肌棒洗若有在了，甲清好清气，以后咱就袂尿毒症，以后咱就袂洗腰肌，以后咱就袂造成咱这腰臭癌的款这个问题来在产生啦吼。所以咱若讲进前不袂过阮的冬虫，不袂过阮的热量，水把南瓜子拢总会使做回家，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啦！
0: 有囡仔糖尿病，你都需要要等去吃。来
2: 为了，
0: 来新朋友吼，来要互相友吼，来你住倒位？喂，你新朋新朋友住倒位？
13: 台江区。
0: 等下你电话过来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白时段，我讲你放尿气泡白了，你就是洗耳机第一个候选人，你真咧排队啊！啊！你若愈来愈严重，你愈来愈唔插伊，迄破愈来愈袂散，你会愈来愈严重啦。来，为了来庆军兄，来了，来要互相要，互相要啦。好，来电来加咧吼。
1: 谢谢。
0: 啊，有个人吼，你卖是咧卖固药剂的呢。啊，你有诶去听别人，你都爱听到有诶是咧食固死的。
2: 嘿。
0: 哎呀，你都爱买固药剂的，指定加红的，甲小安阿伟、阿华、阿财的啊，来。
2: 来了，周太太。
14: 嘿，对。
0: 嘿，来了。互相要过腰子的，嘿啊，过相要的啦，嘿啊，吼。腰子八点。
14: 腰子八点。
0: 嘿，腰子八点，吼，你袂较袂膀胱无力，较袂放着喘，较袂腰子连杆叫衰败，爱洗腰子。
14: 哦。
0: 嘿，你老咧食西，有食咧食西药的人一定爱买啦。
14: 哦，
0: 你好。嘿嘿，来听听下。
2: 好人买在做保养啦，吼。
0: 尤其哈，阿伟头先讲的上正确，好人你得爱保养。
1: 对，
0: 哎呀，啊你若有严重的，脑咧食西药的，你一定爱食。
2: 对，
0: 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素贞啊。
15: 我在大洲。
0: 好，来等下个咧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这世人你西药食偌济啊？啊，你家己去想。吼，我直接乌甲大细声嘛无效啦。我是要爱恁的身体好，我要爱恁袂，恁的囝儿是西笑。我来讲啊。等有一天你来咧洗耳机啊，你都爱听今日早早唱的迄条歌啦，放下啦。
1: 是，
0: 我跟你讲啊，洗耳机今日不是你摕3000万、5000万，阿金，你今日咧讲医生跟你讲要洗耳机，叫你摕3000、5000万来讲，唔免洗，半暝半来用。
1: 冇去啊？
0: 半暝半来银行排队。
1: 这都未，这都未算啦。你平常时开一条钱哦，洗冷气同款，你冷气爱洗无？你冷气无洗，你压缩机啊，过十万你都爱换掉啊。哦，这个这艺术感款嘛，你无甲洗，尤其你无甲洗，伊就开始有尿毒，有尿黑毒，开始萎缩，开始打薄。
2: 对啊，所以你放尿放尿有臭尿破皮吼，愈来愈重，就是油脂功能变歹，再来愈来愈臭尿破皮愈来愈重。
0: 啊，这个起泡白了啦。
2: 对啊，
0: 来为了来个。
16: 臭尿破皮吼，愈来愈重。
2: 妈妈。
17: 喂，先生，我头拄好甲你订厕所，我来改大组的啦。
0: 哦，好哦，谢谢。等你下咧哦。哎呀，会晓巧的，拢爱赶紧改大组的，今日洗啊，洗组的一个原价，即马起到3800
1: 啊。啊，同样。
0: 啊，然后一个甲你算3800，一个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我来甲你讲啊，买大组的，敢那买到迄对。海马干部队就超过15000块啦，
1: 一对起价15000块，你去汉料店，你甲问吼，啊，绝对一对30只，你甲讲入去，甲讲30只，伊若要甲你开15000吼，我阿你阿林，你若买有着15000以后，你拢摕当来卖我，我拢甲你收着。
0: 啊，你若买着大组的，你拄啊赚着30000，拄啊敢赚着海马干部队。啊，海马去，你问医生讲，看是毋是咧食药剂的，是毋是咧食固形水或八甜的？吼，清腰子忙洗，你甲问就好。吼，啊，我就讲啊，中北时代家宏所有做的产品，拢会当达地龙科研。啊，今日我要甲恁讲，做最后的机会啊啦，吼。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1: 啊，
0: 今日如果甲无法度买到，我嘛无法度。
1: 吼，
0: 啊，因为咱讲事实就对啊。
1: 才卖完。
0: 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我只是个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咧，我先起来卖恁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吴龙大哥。来等你家咧哈。啊，
2: 阿你吼，无好统计哦，咱四组诶，剩七组，大组就三组尔吼。
0: 啊，最后啦吼，放着无爱起波白落，无爱讲啊，肾石球过滤率咧降低，医生咧甲你讲诶，阿伟啊， 你后日来台讲，通准备《西游记》哈。
2: 我无爱啦。
0: 目屎大练练流。
2: 对。
0: 啊，无爱，敢那一个机会啦，免啦。卡来买咱的。
2: 互相
0: 相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开你3000块，今日开你6000块，免《西游记》，搁会当互你神醉八天，互你放尿袂起泡白落，互你腰子袂打薄，互你腰子袂起水泡，安尼就解答啦。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会当脚行用行，唔免以后互今日时势，大遐咧甲咱看轻啦。以后若洗耳机洗落咧换尿珠啊，洗落咧换，干那要到这个讲要洗耳机，干那囡仔甲你带掉咧，吃也着死啊！啊，咱的囡仔，咱爱互伊去趁食，咱的囡仔爱互伊去认真拍拼。你甲想啦，你洗落1、3、5、2、4、6，阿伟头拄仔讲连平湖都袂当去，莫讲连平湖啦，你连小琉球你都袂去一啦，要去搞平湖。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我家己的亲大兄，两礼拜前，今日我就讲啊，五日仗节，两礼拜前我兄嫂人啊靠后我，阮有够亲的，阮虽然结拜，但亲如兄弟啦。两礼拜前医生讲你啦，肾失血，鼓励你搁下降两趴。医生要甲你叫去洗耳机，吼、哦！啊，我来讲啊，我互食落了，两礼拜后，卡来口气无同，气讲话气大白，然后阮说啊讲吼，哦，恁大这两天啊心情加做好，无逐天拢安尼问也问袂应，嘿啊，啊，着心情歹，烦恼一世人，带到50、60岁尔，着要洗耳机。
2: 讲大。
0: 我甲你讲吼，阮东石乡前的村长，永顿村的村长。我甲你讲，实在叫什么名？迄我家己阿叔陈家文啦，我洗耳机洗20几年啦。爸爸妈妈，你有能力通请我落来甲你照顾洗20几年耳机无？你有这个经济无？人咧开冷冻厂啊，长辈时代，人才有这个经济，你有这个经济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一年19万人咧洗耳机，敢是咧讲算笑？敢好算？无好算啦！来，回你叫许个妈妈。来要互相要大做安吼，来电来个咧。啊，我就讲啊，今日开你3000，开你6000，一世人免洗耳机，放尿袂阁起泡白落。啊，最后大组的剩4组，细大组的剩1组，细组的剩5组啦，剩4组3组，
2: 剩4组，嘿，
0: 4组吼，伊先安尼
1: 我讲好啦。感觉真美女，不一定够有哦。
0: 这
1: 单海边抓到较有哦。
0: 啊，你嘛抓到到位才来啦，嘿啊，卖逐项拢在个人拜托。啊，好的拢先摕去卖好价，
2: 对啊，你用卖中医书啊，医书我知中医书较好价啦。
1: 刚听这边边，
0: 我这嘛做者听友拢甲你真支持，
1: 是
0: 啊，我希望讲最后的租数啦吼，长辈时代啊嫌贵的卖买，嫌贵的你都继续食西药，啊我讲啊西药食愈重，加速你西药剂的速度尔啦，
2: 愈紧，
0: 嘿啦，你个三高的啦，血糖、血油、血脂，食愈多，愈甲你恭喜，因为你连咪爱去西药剂，结果免得甲你纠缠。哦，来回六来蔡软阿妈妈。
13: 我买大桌啊，甲寄去便利商店啦。
0: 那你
2: 可以啊，嘿。
1: 我来讲，
2: 这边嘛是当
0: 家。你到那药剂，你到那西药要吃就对啊啦。以后要西药剂，免我甲你恭喜，时间自然啦，交医生就甲你通知。放尿去泡白了。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已经咧准备啊哈。放尿去泡白了，你药剂若阁唔甲顾就对啊啦。我就讲啊，心啊排子宫就害。心啊，排脑就害啦。啊，人的寿，人的血命、血数啦，就是对心咧行啦。
1: 是。
0: 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水来八天，人得更正；心水来八天，人得青春，人得未老。有的人咧食骨头药，现在食无效，肝主筋，心主骨啦。啊，你都心都歹，你骨头当然嘛未用，当然嘛含少怕讲。来，喂你哦。
2: 哎，
0: 坐到这。哎。
13: 哎，我
0: 坐
13: 这。
0: 做
13: 你
0: 一
13: 桌大桌
2: 的
13: 嘛，
2: 啊，我
13: 现在都
2: 加
13: 一
2: 桌
13: 大桌。
1: 谢谢。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0: 来，李连菜妈妈，来，你要互相要哈。哎，来，等你下来，这下做互相要过腰子的啦哈。啊，我就讲啊，腰子水那八甜的骨头都未含少，未怕讲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啊！你骨头若拍骨连筋络都先煞歹去，
1: 对，
0: 因为迄息息相关的。
1: 啊，够一种就是吼，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若平常时咧食降血糖的药啊，哦，譬如讲像一寡苦瓜、生态啦，啥物都现在所有只降血糖的药啊，吼，你若咧食袂行，就是有时啊，唔是迄药啊无效，有时啊是你无清， 你要先啊清，你要先啊清完了，你食这保健食品落去吼，你咧降血糖降这落来，你要先啊清哦清哦你，因为伊咱这大海里内底有蛋白酶，蛋白酶伊就是咧分解咱腰肌网丝，卡伫咱腰肌网丝这网啊网啊所在这垃圾啊，伊会甲分解、解化、解水解、解化掉，互伊变成咱的这个垃圾啊，甲排掉，顺利排掉你。主人，你来食这个降血糖的保健食品，来食都拢有效，对。
0: 哦，啊，所以讲伫只最后的招数啊啦哈，啊，人讲福气的食得，啊，无福的食失啦吼。啊，今日我就讲最后，若要顾腰子的，啊，你都若有放着起泡白落，医生甲你讲，大公要洗腰子，啥难食嘞？这个若洗落规世人诶，啊，咱试一解看卖啊咧，
1: 是，
0: 福加红三工的机会就好。啊！你今日甲食落，你就发现你明仔载破价足少个啊！啊，我三工的机会，嘛，互你三工的机会，开三千、开六千来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咱无法度，咱无输赢，卖勉强。吼、哦！啊，若开三千、开六千，你认为讲啊，我到以后安尼免个二四六，吼、哦！啊，
2: 还、
0: 啊、是一三五，特别来洗耳机，就伫遐咧排队，啊，洗落规工规日，无方便啦。
2: 啊，佮洗完规身躯，神道道软膏膏啦。完全都无气力啦！
0: 啊，连水嘛袂使话白啉呢，洗耳机是偌可怜呢，洗耳机碱性水袂使啉呢。
1: 是，
0: 哎呀，来为了回主啊，妈妈。哎、欸，来你要买。
15: 啊，加一组洗耳机。
0: 吼、哦，互相要啦吼、哦欸。啊，你得爱买哦，对吼。即下做咧顾耳机的，啊那乌白别人外口咧卖就对啊，来。
2: 来，麻烦等我一下
0: 吼。啊那别人外口咧卖，讲下做要顾
2: 要
0: 顾耳机的，哎呀，啊咱得爱买顾耳机的，下做互相要来，小聪妈妈。哎、欸，来了！
15: 我要
0: 谢座，谢座啦哈，互相要各有自己啦哈。来，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2: 来，通机再做。
0: 最后，
2: 无啊，
0: 哎呀，卡有诶就卡，卡无诶，甲恁说多谢啦哈。
1: 我讲要接未完的无哦，我
2: 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哈、
1: 哦。拜托。
2: 啊，这首歌是咱哦，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分享会》，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做收听。刷卡，后日回来再过家宏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你好，啊，咱拨到山顶卡哦，咱来听歌。

0: 来吼、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云中花》，下面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阿仔啊，你无加，你甲阿林的交情较好，你无加，你冇偷者。拄只电话两家呢，但是做数拢无完呢。
1: 哈，对啊，外口做数拢无完。
0: 哎呀、啊，啊电话过你两，阿、啊、阿林嘛。
2: 是，
0: 系啊，你当诶，
1: 啊，即马外口做数拢无安尼。
2: 哇，啊，我拄仔就讲遐先卖卖就好啊，你。
0: 啊，你先去甲迄落中药中医师诶问遐先甲迄落。
1: 先甲收顿来啦，无我外口，
0: 我外口会做数拢下落
2: 啊。啊，这量真正足少诶啦。
0: 因为吼、哦，今仔日吼，咱这真正是吼、哦、非常难得啦，有用到这个吼、哦、山海连山的大海贝甲金香花，这真正吼、哦，咱一般咱爸爸妈妈你去外口所有的电台通路，其实都从来唔捌听过这个名词，甚至看过这个材料啦，吼、哦，这个原料啦，因为非常难得啦，因为珍贵啊，所以人讲物以稀为贵，而且。第一时间，短三天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啊！这不是阮吼、哦，家己咧扛水保持的啦。
2: 是
0: 尤其你呐，如果本身的水症诶，
2: 哦，
0: 除了会当毒吸消水症伊之外，所见话会，这拢是哦，这种小儿科的尔啦。
2: 是
0: 啊，你啊放尿气泡白落咧，我来讲三天，你绝对不要你看到效果啦。
2: 是
0: 因为放尿气泡都是咧放你尿两倍。尿能被放固了，就等于讲你油脂功能开始衰败啊！你趁即马爱赶紧紧甲即个油脂网洗个清清，甲变变咧。当然，咱恁啊，如果食一寡保健食品，食冬虫，食咱绿龙，啊是哦，甚至讲咱暗时放尿定定哦，即个尿头受不了的，就是总源头嘛，最重要的。暗时嘛是交流，当然你有脂肪洗来清个清气，你暗时嘛减少咱夜尿的次数啦吼。所以啊，你想看卖啊，咱的今日咱介绍这藿香油是咧清毒，咱有脂肪洗即个拉散，拉散甲清清变变咧。咱当然咧过滤时阵就过滤了清气，甲拄只吼，亲像阿林讲共款啦。你想看卖啊，咱热人到伊时阵，咱有脂咱即个冷气房啊。爱清爱拼，你咧吹冷气再凉，
2: 是
0: 啊，你灶卡这个过炉的，这个有灶卡这个抽油烟机啦，嘛是爱清，你这个白烟机才吸袂清气。当然，但油脂网洗你若清了清气，毒素就当过炉。你过来，你油脂光
2: 爆就好了，
0: 对吼、哦，先清。啊
2: 你要吃补油脂的，还是降血糖的吃，较会惊啦。
0: 对，爱先清再来补。啊，人讲哦，你若无清，就直接补，有可能愈补愈大坑啦。
2: 是，
0: 这拢是咱爸爸妈妈哦，这个观念要小转变，先清再补，这才是上正确的啦。
2: 是。
0: 系啊，啊，但是哦，电话两家咧，阿林阿高兄。我家在瞧袂叮当咧。
3: 我头先是外口咧到接电咧，接包拢袂好之外。
0: 系啊，啊，但是都。啊，阮阿林妈都讲无做数啊，
2: 真正无
3: 啦，今日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因为事实这物件啊，
0: 太珍贵了。
3: 阿林他都阿毛书底下甲我讲吼，
2: 啊，这
3: 超过成本
2: 是
3: 咧卖啦。
2: 对
3: 啊，讲起来卖愈济料愈济啊，但是今日我有甲阿林讲一句话啦吼。啊，甲既然物件起甲遮悬。啊，咱一向咱拢卖较便宜吼，全国做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 是
3: 啊，然后伫这个过程，即个爸爸妈妈甲咱疼惜遮济年来，啊，我总是希望讲啊，互即个爸爸妈妈，因为细儿子咧秋分参雾，有当时啊，家己一个舞蹈规家伙人，较早呐一个咧，即嘛是有健保呢。
0: 嗯，
3: 较早呐无健保。是一个机会，一个人舞蹈过来机会啦。
0: 对啦，
3: 哦，咱讲事实啊，但是咱慢慢互因产生因人的痛苦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啊，我头拄啊和阿金有一个默契啦，
0: 共识啊，
3: 啊，咱四组的最后个十组，啊，大组的最后个五组，
2: 是
3: 啊，写完。啊，叫民意代表来讲都无效啦，
2: 啊，属实无啊侪量，
3: 写完啦，卖无都无啊。
2: 我属实无啊侪量，
3: 因为伊外口阁有印人，
2: 是
3: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我就讲啊，有脂肪细，真侪人恁听这部听遮久， 恁敢捌听过人咧讲啊？大家拢听到讲咧过腰子的，然后要补神水。恁敢捌听到人讲爱穿腰子网鞋？东北时代，啊，这就是阮的专业知识比别人较充足。阮才有法度甲恁教育，讲叫恁来洗腰子网鞋。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腰子网鞋，咱甲洗好清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甲洗、甲穿、甲顾。咱无爱行向洗耳机这条路，今日一罐3800块，咱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3060粒袂啦吼。啊，我3天的机会试看卖。我讲我大兄家己两礼拜前本来要洗耳机，啊，我赶紧甲客只物件，互转去拼，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两礼拜后去检验所检查。啊，讲实在，真正进步够多，肾丝球过滤率拢提悬啊，未去放着去破白了啊！来位了，
4: 大组两组，
3: 大组两组，你捌买过啊？
0: 你买到两组大组的
4: 啊？
3: 你怎话较买个？
4: 恁这组唔知是毋是足久无买，还是我拢无听到？我讲无用，无听到恁的电台。
3: 足久无买，啊，只是暗时毋捌买，嘿啊，暗时第一届。
4: 诶，进前这时啊，恁买食了袂歹啊？
3: 是是是。
4: 欸、因为透早起来吼，迄肉拢足黄的，啊皮拢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啊食了改善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哎呀哎呀，
3: 安尼得继续食呢，啊食食咧嘛是爱去检查，吼，
4: 安尼哦，
3: 嘿嘿嘿，好，来多谢，好，两组多谢，
0: 啊你大组剩
3: 三组，
0: 剩三组尔，
3: 啊就遮，我就讲啊，我就讲咱唔好到时间到啊，啊医生真正讲要甲你插管落去洗耳机。啊，迄个时阵你才讲啊，早若知若听家风啊，胃炎都免洗啊。啊，我讲那迄个时间袂赴啊，吼。
2: 袂赴。
3: 啊，药剂洗落规世人诶，药剂洗落袂阁改变啊。中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啦。
0: 这是咱你死的电话啦，吼。
3: 0900-0900啦，吼。
0: 啊，你若当时吼，咱0900-0900卡袂通。卡0800-0800嘛写晒啦，
3: 是是是，
0: 啦，因为暗时有当时电话啦满线时阵，咱爸爸妈妈你如果真正电话卡袂通，马紧，咱临时电话赶快服务啦，啊，咱现场会转线嘛，这就是0800-0900-0900，这是咱暗时的，当然啦，咱是同一个公司的吼。啊，我依家交行，我拢共公司嘅，均无分吼，无咧商业职，啊，无咧分哦，啥物你来对我
3: 讲吼，
0: 我拢是共一个团体，哦，我拢是共心为咱爸爸妈妈咧做服务嘅，所以你不管卡日时嘅电话，卡暗时嘅电话，我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服务啦，吼，啊，重点电话啊卡会通，再等下健康炸卡互相互恁啦，
3: 比如
0: 你爸爸妈妈吼，后壁死人啦吼，卖个。1350留咧算你记咧贵你啦啦，
3: 来喂你天明时段，
5: 谢多少，
3: 来谢多少做来等来家咧哈，啊，左手的倒数计时啊，
0: 你大组的就存，细组的存九组尔哈，
3: 啊，
0: 拄只算下个接咱两组细组，
3: 外口食的，咱都唔知影，啊，我内底食的就是安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啊，人讲修底新咧行啦哈，啊，你寿命要长，薪水爱饱。啊，生水袂当去打波伊，袂当去生水拍，生水拍嘛无有益啦吼。
0: 对、哦。
3: 啊，讲事实，安尼啊，水拍去破的，腰子就怕伊啊。嗯。来，
0: 再见，拜拜啊。
3: 来，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一组大组的。
3: 好，来，等
0: 你
3: 聊聊。
0: 大组吼，好，大组的剩剩两组了吼。
3: 哎、哦、哎。啊，最后我就讲啊，啊，人讲查甫人心啊，歹闹得嗨。啊，女性朋友心啊，排主将就害啦吼！啊，来威了，
0: 哎，青瑞大哥你好，
7: 我也无啦，要说说，
0: 好好好，
3: 来
0: 谢
3: 谢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希望甲恁买到的拢总甲恁恭喜，
0: 嗯，
3: 啊，恁今日福气够啊，吼，我就讲啊，恁会当听到这个互相邀，啊，这有金蝉，啊，然后拦到海马的港务队。吼、哦，啊，这就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啊，这是上好的物件啦，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山海连线，啊，会当合成一副药啊，这拄啊，敢若全国家防的节目啊，有法度做甲安尼，啊，我嘛希望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恁若有机会，啊，日时嘛会当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透早。 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吼，啊，是我甲小安主持，啊，暗时都由着我阿发阿仔啊，
0: 阿伟
3: 阿伟八点到十二点啦吼，啊，假日阮是透早六点到暗时八点，拢总有节目，啊，希望全国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的呐有需要什么服务的，做恁甲卡来，啊，今日最后啊哈。啊，已经要无租数啊！
0: 是
3: 啊，你若要顾药剂的药剂歹，你煮较早少年食西药，食较老的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较老，咱药剂也甲顾较老。
2: 对，
3: 药剂甲顾一百岁，袂放入去保白了。安尼你要食百岁无问题。
2: 是
3: 啊，你若平常时放入去保白了，就两白啊，有咧流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恁拢爱。深深去体会啦吼，这拢是已经咧甲你警告，
0: 哦，
3: 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啊，你有糖分咧啊，倒位出问题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好啊等待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啊，因为这今年未完，可能得爱等明年啊，因为上年庆嘛要到啊，啊这山海要连线，山要掠。啊，毋是遮简单，即种野生诶，海诶要掠，啊，毋是遮简单。啊，希望伫遮会当救着爸爸，恁诶腰子，即两粒腰子。啊，我咧讲人若无腰子袂活哈，人若无肝嘛袂活。
0: 对，
3: 吼啊，有诶是一粒腰子也阁会活，啊，但是人若敢若剩一粒腰子，我咧讲，你诶身体机能一定会变歹。啊，腰子大多数拢是为糖尿病带来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若有糖尿病，有腰椎炎的，腰子病你一定爱甲顾咧。腰子好，腰子就是即个把水吼，啊即个啊，迄个肾阳爱甲顾调。我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阴阳啦吼。啊，我就讲啊，心顾调，你徛停停，才会当照顾家庭。
2: 是
3: 啊，电话0800-0900-0900，今日一客啊。啊，3800块，优惠恁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就是两小组六盒6000块，佮加上两
0: 你着两小组佮加上
3: 加上两盒八盒
0: 咧。
3: 哦，你小哥我实在无啥
2: 好讲，因为
0: 讲袂着，现在落来啦。因为吼，这真正是非常优惠，互咱爸爸妈妈咱的同齐来个人邮寄啦。咱当然啦，你若长时间咧食西药的人，你想看嘛，这西药毒已经伫你的体内残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啦。
2: 啊是讲高不离中一定爱食西药，你有时互相要对两粒爱甲对咧食，固甲你药剂固掉咧，较袂药剂解掉。
0: 对啊，因为西药一定是损害着药剂，无就解着肝脏。哦，所以咱的药剂、咱的肝脏、咱的胃一定爱顾好，今日药剂功能若够用，当然咱后半世人的人生。就免阁算你这个过年，一三五二四就甲咱拢无关系。咱想要吼，少少做去佚佗，当然咱游子也过了用，你就以后免行入西游子的这条路啦吼。咱若放着气泡白路，咱今仔日甲游子甲清清平平的，哦，当然你放着就愈来愈清气，你放着就袂有臭的破味，你放着这个味就袂遐尼啊遐尼啊臭。哦，咱的囝儿孙都袂想吼，都袂想讲，因为吼阿公阿妈，你呢身躯拢一个臭尿香味，我无想要挖你。哦，这甲咱人吼，在咱个家庭的这个感情啦，毛真大一个关系啊。你想看卖，你规间房间拢臭尿香味，你想看卖，够人要入去你的房间，无可能啦。咱今日改善咱油脂功能，油脂网洗甲清清平平的，我咧讲，你放尿就愈放愈顺，愈放愈大白。买予咱腰子功能好诶，今仔日咱就互相邀照三顿哦，咱大开始照三顿，一盖两粒照三顿食，你食三工了，你家己就感觉吼。咱今日是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块。你若如果买大组诶，咱两小组六盒，搁加送两盒，总共八盒，互你开6000块。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嘛，渐渐接近尾声，阮租数嘛接近完销啊。买着，家己恭喜；买袂着，卖生气。咱另讲做期待，阿林继续甲咱大家节目当中
3: 啦。阿林阿边啦，直接打电话来问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
0: 有阿爸感谢阿弟嘛吼，
2: 感谢。
0: 后来咱嘞，咱落电台共享。

0: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颤。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微信和礼拜日透早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好，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1: 现在时间00:00。
1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咱今天在空中非常欢喜哦，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蔡孟玉署长来到咱的节目现场。署长你好，
1: 哎，阿佩以及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咱今日要讲的是食安，
1: 是
0: 哎，最近。每隔一段时间都有食安的问题啦，
1: 是啊，
0: 啊，当然这跟咱今天也要讲的主题无啥关系，因为像前一阵嘛，讲有迄什么大白菜啊，泡的福马林啦、啊，哇，今麦迄娃娃菜无人敢食啊，对，这也算是食安的问题啦，
1: 对啊，
0: 那只是说不同城市啊，咱以前搁较

0: 食安乳环哈，先甲各位我那报告一下哈。食安乳环就是讲总共有五个步骤啦哈、嗯。第一就是对源头去做管控，哈。啊，另外第二就是讲业者吼，你要有家己管理的一个能力啦哈、嗯。第三就是讲政府单位要加强去做查验。嗯哦，啊，第四就是讲，啊，真正有发现到讲，这违规的业者吼，我们就会从重处罚，哦，啊，最后就是讲，希望吼，安的专员会当来做一个做会做一个监督啦，哦，啊，这规个食安五环规个建构起来吼，对源头一直教安的民众吼，这当会当讲教安的这食安的问题吼，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处理吼，会当好安的安的假释啦吼，平常时的假释会当搁较安全。啊，伫阮化学署的一个角色内底吼，最主要的吼，就是伫迄、那个。都假讲诶，第一环啊，甲第三环，吼、哦、啊，第一环就是源头诶一个管控，嗯，吼、哦、啊，源头的管控哦，像都假按主持人所讲诶，讲诶啊，即个玫瑰红啦，啊是讲相关诶，即个啥物造黄啦等等吼，吼、嗯哦、啊，其实吼、哦，阮伫过去吼、哦、过去。已经公告总共有35种哈、啊，有这些食安余疑一类所谓的疑虑的这些化学物质，嗯，哦啊，其中一种就是玫瑰红 B 啦，哈、哦，哦，即系玫瑰红啦、啊、苏丹红啦、啊、等等，拢是阮管控的一个对象。嗯，阮甲一类公告这伊是一个关注化学物质，所以讲你若讲有生产呐、啊，有使用这些这些化学物质的这些业者吼，你等下伫网络顶面去申报，嗯，哦，啊，知影你的灯油甲下油，哈、哦，啊，就知影讲啥物人有买这些物件，哈、嗯哦，啊，去使用，哈、哦。啊，所以讲，对源头去做一个管控，哦，这是阮第一个角色。啊，第二就是加强查验，就是第三环，啊、嗯哦，所以阮当年哈，当年其实拢有回动按其他的单位，像按卫福部的食药署啦，哈、嗯哦，啊，做会哈，做会去做加的所谓的那个稽查啦，有食安风险的加的化学物质哈。嗯哦啊，去做这项的规个稽查，哈、嗯哦，所以包括按地方的卫生局，嗯，哦，按的食药署，哈、哦，啊，个按地方的环保局啦，哈、哦，甲阮化学署拢会做伙去做稽查，哈、哦，所以讲，伫这个食安乳环内底，阮本身就是讲对源头啊个。去做稽查，这拢是阮平常时爱做的，这个工课。
1: 是，那都有讲到了，就是讲咧，咱把一寡物件列入有食安风险疑虑的物件，比如讲刚有提到，苏丹红、玫瑰红，其实够有吊百块。
0: 对啊。
1: 讲咱列真济，主要是因为进前的人唔知呀，啊，甲这拢加入去食品内底，啊，做互咱食，是安尼吗？
0: 其实以前的人，这无哪有可能啦，就是讲。以前的人有可能伊唔知影讲这个物件，这个物件袂当加入食品。嗯、其实阮所看到的吼，恰恰拢是加的化学的物件，伊是工业用的，伊、嗯、是按工业上面所使用的加的物质。哦、嗯，阿姆哥呢？哦，我第一伊唔知，伊唔知，阿伊就讲加入食品来对。啊，第二呢，冇这种所谓的比较恶质的。这些商人呐、啊，伊的大量去买，哦啊、因为工业用的哈、哦，工业用的这些化学物质相对伊是较俗，
1: 对，
0: 吼、哦、啊较俗的这些物质哦，伊的较乌心啦、啊，吼、哦嗯、啊就加加入这些食品来对哈，所以变成就是讲第一就是讲第一可能伊唔知，啊第二是。一灾要么伊故意诶，伊、嗯、为着要赚较侪钱，吼、嗯哦，所以讲有这样情形，吼、哦、啊，所以讲不管是安怎样啦，吼、哦，不管是讲你是疏忽还是你故意诶，吼、哦，吼、哦，这拢是按食安的一部分，吼、嗯哦，所以讲阮即嘛是讲针对各种的一个措施啦，吼、哦，包括这样查验也好，还是讲。后手希望讲，安遮的民众会当做伙来监督，拢是阮即摆咧做的工课。
1: 嗯，所以源头管理为什么重要咧？就是讲你。

0: 关头那够好，就唔免惊流到下游。因为你要有时咱咧稽查吼，你一直从下游去做稽查吼，其实就办得掉。因为你下游稽查完发现问题，你还要再一直往上去溯源。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不如就一开始你就从源头来做一个管控。
1: 对，对，其实对灯油、茶类加下油，吼、嗯哦，对迄、那个阿哥，也是讲对上尾啊使用的这个部分往上去追溯，哈、嗯哦，这种是阮今嘛的茶和加的化学物质的一个方式啦。
0: 哦，
1: 啦，因为吼、哦，你本身就是讲有时阵伫安尼市面上，啊，可能有做一挂抽验嘛，哈、嗯哦，啊，抽验的时阵的发现就讲，哎、欸。啊，这个食品内底那有过量的比如讲过量的玫瑰红啦、嗯啊，过量的这一些的苏丹红啦，等等加，哦，啊，等下对灯油去做追查，
0: 嗯，
1: 什么人袂好伊个？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嗯、哦，啊，袂好伊个是因为什么情形？但系各家的物件袂好伊，哦，其实坦白讲，就是讲在苏丹红啦、玫瑰红啦这些有的我们管控的哈，唔、是讲伊袂当用，伊、是袂当用伫食品顶面，
0: 哦，
1: 要唔过也当用伫工业上面，
0: 是，
1: 哎、啊，所以讲得爱去查讲伊是误用，还是讲伊是挑工的，等等，这种是阮查核一个重点。
0: 是，所以咱甲大家强调的讲，咱列为关注的一挂化学物质的物件哈，其实不是说不能使用，是你不能使讲用在食品内底啦，因为这都不是咧互人吃的物件嘛。
1: 对哇、啊，你比如讲，拄只阿佩讲到的讲造黄，
0: 嗯，
1: 造黄就是伫按工业上面在做染色的，
0: 嗯，
1: 哦，迄皮革在做染色的物件、啊，当然袂当起来变成染我们吃的豆干嘛，
0: 哦，
1: 当然袂使嘛，
0: 是、
1: 啊，所以讲，并不是讲这个物件，哦，这个化学物质哦，袂当用，是袂当用伫安尼食品顶面，
0: 是安尼。所以咱即卖的变成讲好，咱源头管理真重要，因为一定有源头层层下来看，变成一个食物链来，咱
1: 来发动
0: 嘛，所以我们到源头。管控的时阵，听讲咱足辛苦呢。我只资料讲，咱光辅导的超过3000斤的这个化工原料的业者，哇，很多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辅导他们，那么赶紧加工嘞。哎、欸，咱物件爱安怎安怎管理，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四要管理。
1: 对啊，其实吼，我即马就是讲这部分都加讲到讲全国的这的主要一个对象就是按。全国有3000家左右的化工原料行啦，哈、嗯，啊，这化工原料行哦，伊的每家的化学的物件嘛，哈、嗯，这些化学物质，哈，所以讲，阮即马的针对这全国的这3000家左右的化学物质的，诶，去甲因做一个辅导，哦，啊嘛，去甲因讲，你应该爱安怎做，但会当讲片面讲，这的不对的这些化学物质，哈、嗯。跑到食品面去哈、嗯，啊，度假工就讲，哎、欸，化工原料的四要啊，四要是什么一回？哦、嗯，其实足简单的啦哈。第一个就是讲，宜家的化学物质的储存哈，也储存的所在爱分区
0: 啊，
1: 什么叫做分区呢？哈、哦，就是讲你这是要好食品用的，
0: 嗯，
1: 还是工业用的，
0: 嗯。
1: 哦、食品用的跟工业用的要分区的去摆放、分区去摆放、
0: 嗯
1: 啊、食品跟工业用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嗯、
1: 最大的一个差别可能是所谓的那个纯度啦、
0: 嗯
1: 哦、食品用的它相对它的纯度的比较高、
0: 嗯
1: 哦啊、如果工业用的可能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杂质、
0: 嗯
1: 哦、比较多的杂质、啊、这些杂质就是对我们人体就有害了、啊
0: 嗯嗯哦、
1: 所以说你如果说这些你是工业用的这些化学物质还是说按食品用的化学物质、哦、要分区的去做储存、嗯、
0: 是、
1: 哦啊、第二就是说、哦、你的标示要很明确什么叫标示很明确、嗯、这些化工原料的包装啦、啊哦、包装啦、啊、不管是用袋子啦用罐子啦、嗯哦、去做包装、哦、你等下不能说顶面加工这是什么物件、
0: 哦、
1: 你等下个注明说哎这个东西是禁止用于食品啦、啊
0: 嗯、
1: 或者是禁止用于饲料啦、嗯哦、等等这些、哦、这些一个间隔、哦 互人讲卖迄个迄、那个客客到即个物件时阵吼，伊知影讲，哎、欸，一看就知影讲即个物件袂当放落食品内底、嗯，还是放落饲料内底。
0: 是是是。哦，
1: 啊，第三就是讲，你要卖这个物件时阵吼，要爱甲迄个迄、那个。卖方啦，就是讲安家的化工原料行哦，哦，得卖这物件先，哦，爱问一下，问讲对方讲，你买这是要创啥货？嘿，你买这个物件是要创啥？吼，啊，伊的用途是啥物货？吼，这买单讲，留我，吼，留我了解一下，
0: 是，
1: 哦，卖讲讲迄个卖出去，
0: 收
1: 钱尔啦。哦，你嘛在聊啊问看讲伊的用途是要创啥？哦，啊，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讲你要记录一下，记录一下，嘿，啊，这是啥物人买的？哦，啊，伊是住伫多，伊才住伫多，吼，啊，联络的电话是安怎样？吼，就是讲连工吼，万不利，伫市面上有发现着讲一挂。一挂只个案件的时阵呐，吼，会当做一个追查啦。
0: 是是。
1: 哦，啊，另外一个也可以自清呐，也可以自清呐，就是讲啊，这个物件不是我买出来的，
0: 对，
1: 不是对我家捞出来的。
0: 嗯嗯嗯。
1: 好，所以基本上的所谓的化工原料的试药，足重要的。
0: 是。
1: 啊，这件工课吼，是阮化学署啦，吼，啊，甲按地方的这个环保局，22个县市的这个环保局吼，按这个当然吼，每年。拢会去做一个、一个稽查啦，拢会去做一个辅导，辅导按这化工原料行，大家要爱照这个规定，照这个方式啊来管理你的化工原料，避免伊走入去食品内底啦，
0: 是。所以其实吼、蛮简单的概念啦，第一就是分区储存，你去买物件，伊化工的吼、有一寡的人讲的，有的人会食进，有的人袂食进嘛。你若无控制火吼，变会人会食，佮袂人袂食，你甲控制火，迄有的目睭无好就会看灰灰的，摕唔到去啊，对不？啊，另外你分区储存了，你要再一次佮较明确、這個，即个和大家明确知影讲，即个人袂食进就要标示，禁忌讲咱人袂食进啦呢。
1: 啊，
0: 然后咧用途告知，当然问讲啊，即要用啥啦？啊，甲你讲，即袂使用伫食品内底哦。啊，但是好。我们这四药咧，当然就是拢希望讲咧，在化工原料拢会使如实去做啦，包括老资料嘛是。啊，当然即摆较新型诶，讲啊，我甲你加入会员打折吼，这样就有资料了。
1: 对啊。
0: 啊，但是有一寡较贵啊，老店嘛、
1: 啊，
0: 对
1: 不、啊？
0: 然后拢没有出边一款啦，对，所以。会不会你咱咧辅导的过程内底也会有遇到一些什么阻力？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我们每天吃下肚子里的东西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我们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哪位不应该加的东西去有判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里面呢？我们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的新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东西是怎样会流入去食品厂里底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有一挂较旧的啊，老店嘛，对不？然后拢没有出边的一款啦，对，所以会不会你咱那呼的规定来，对，也会有遇到一些什么阻力？
4: 其实这个。或多或少了、因为吼、这件代志吼，这件代志是对差不多伫十几年前，好十年前吼，十年前就开始咧做啊。一开始的时阵啦，吼，当然会当着讲，恁政府单位是要来甲管啥物货啦，这我都赶快咧做，叫我做生意安尼啊，吼、安尼会进行吼、所以讲，其实一开始，阮确实含地方的环保局吼、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跟我们这些业者在做沟通啦，吼、不过吼、慢慢的这几年以来，我们每年这样子进行，他们也感受到我们政府单位的善意吼、因为阮是要来辅导的。
0: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没有强制
4: 嘛。没有没有
0: 没有强制。
4: 我是要来跟你辅导的，我是要来跟你说，你卖这的化工原料，卖这的化学物质，你要安怎管理？
0: 是，
4: 要安怎管理？卖讲发生这的一个食安的问题的时阵，扯到你，扯到这些的某些的原料行工，这就是你卖出去的啊，你卖出去，你也不咧，你也不咧问讲。你这是要用伫对啊？结果人买的人就加入伫迄个食品内底。所以讲，阮拢含遮个业者就讲，阮唔是要来甲你开罚单，阮唔是要来甲你讲要为难他们，阮是来辅导，来辅导的，所以讲。阮拢会讲，去的时阵，就是讲会帮遮个店啦，了解讲，伊本身伊个遮个化学物质的藏的一个的所在啦，有适合无无？有一些甚至会有一些那个消防上面、安全上面的遮个顾虑嘛，相关包括讲动线啦，动线的怎个安怎？伊遮的迄个化学物质顶面的包装啦。标签呐、这些有没有说、符合我们所定的这些的规定、所以说、这几年以来、这几年以来，其实阮所看到的是， 安家的业者拢足配合的，
5: 嗯，
4: 好、哦，足拢足配合，甚至讲，伫迄个结账的柜台，
5: 嗯，
4: 结账的柜台迄个所在，会甲阮进前所订的拄则讲的迄个什么试药，
5: 哦，
4: 试药的一个情形吼，伫、迄个。柜台那边也都会做一个标示，
5: 是是是是、哦、说、
4: 欸、这是政府现在在负责的、
5: 嗯嗯
4: 哦啊、所以说要留你的资料、嗯哦啊、要跟你问说你是要用在哪里等等这、嗯哦、所以说慢慢这几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是说安家的业者已经跟我们变成是一个伙伴
5: 了、
4: 不是说啊！你这个政府要甲你要管的，
5: 嗯，
4: 哦，要管的吼、哦，啊，因袂感觉讲，因即卖经营就是感觉大概是朋友啦，大概是一个共同的伙伴，吼、嗯哦、啊，只是大家一起来维护我们的食安、
5: 嗯，哦，
4: 大概是这样子。
5: 所以咱即卖全台湾，这个化工行、嗯，我们都有列，都有统计数量，
4: 有，
5: 拢资料拢有啊嘛。
4: 有，即卖就是。全台湾22个县市，现在差不多有3000间左右。
5: 那、每一间我咱拢已经有
4: 去过哦，
5: 不管大的店啊，还是杂货，咱拢有去过。哦，拢进行辅导了。
4: 有、已经这件代志已经做足久啊。
5: 嗯。
4: 啊，不过这是持续的工课。
5: 是是是。
4: 哎、持续的工课，就是讲一直拢得爱一直做落。
5: 嗯嗯。
4: 哦，因为等下想讲按达工来吃饭同款啦。
5: 人嘛健忘啊。
4: 是啊。
5: 啊，不过吼、哦，即摆人可能靠食安的这个意识啊，对，拢知影讲啊，我卖乎你，啊，你也唔知摕去创啥，啊，去做一寡食品，无定还食物。店个老老变成毛化工，好像头家无点嘛食会到，
4: 对啦、哦。
5: 所以他也会想说，会使话就对源头个走。
4: 是是是是，嘿。所以这部分就是讲，对源头其实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5: 嗯、
4: 其实食的物件，按大家大刚拢食三顿嘛。
5: 嗯。
4: 哦啊、所以讲啊，头家嘛，伊本身伊嘛想讲啊，我这。出去影响的人足济，
5: 嗯，
4: 对不对？啊，有可能家己的
5: 家己买起来
4: 掉，家己的厝内的人买起来掉，
5: 是是，
4: 对不对？所以其实即马慢慢朝向的都是比较良性的，哦，大概拢加配合加工课，
5: 嗯，
4: 因为这毕竟这是食品安全，这是足严肃的代志，
5: 是是是，但不可讳言嘛，是有一挂人。算较歹心啦吼，想要赚较侪钱安尼吼，
4: 哎，
5: 偷偷摸摸、偷偷摸摸要去买安尼、啊，所以是不是有什么训练的讲，这个人怪怪吼，啊，可能卖袂好人啦，更有只啊 SOP 甲因个。
4: 其实加减啦，坦白讲，
5: 加
4: 减啦吼、不过这部分伫这几年来，我拢会甲遮个头家吼，按遮个迄个化工原料行的头家拢会甲因提醒，就是讲吼、你若讲吼。来买的数量较少，
5: 嗯，
4: 较少，
5: 哦，少诶，
4: 哈，哦，啊，那无就是讲，奇怪，你若对别个县市来吃，
5: 嗯，
4: 哦，啊，甚至吼，因为一寡也是讲身份人，
5: 嗯，
4: 身份人吼、哦，因为安家的迄个化工原料行哦，有时阵其实你若讲诶话较细间诶。大概拢是迄个卖哦，即个熟悉的啦，
5: 是是，
4: 好熟悉的人啦，吼啊，所以讲，你若讲，像阮拢会甲即个头家讲，第一，你买少量的，
5: 嗯，
4: 少量的，吼，为什么少量的要爱注意、嗯？一般工业上面输用的即个化工原，这些原料、
5: 嗯，
4: 会比食品的多很多
5: 哦。所以买淡薄啊，
4: 买迄较少的，迄就一点啊怀疑。你这是要创啥货？
5: 嗯嗯。
4: 哦，啊，你若讲工业上的没有问题啊，
5: 那
4: 么个食品的要加入去，当然伊就较少量。
5: 是是是。
4: 啊，第二就是身份人。
5: 嗯。
4: 哦，平常时冇看过呀。哎，啊，这是要买这要创啥？
5: 嗯。
4: 哦，啊，就伊就是惊互人知影，所以伊才会去把咧关系呀，哦。哦，啊，别个关系去买遮个物件，
5: 哦，
4: 所以讲身份人啦，啊，搁跨区啦，啊，搁一寡买少量的啦，这拢其实习惯拢会提醒，
5: 嗯，
4: 哦，拢会提醒遮个头家爱特别注意，
5: 嗯、哦，
4: 是安尼，
5: 嗯，啊，所以伊个呐，看起来偷偷摸摸的。其实店家你啦，你也无要做伊个生意，会使卖便宜啦，
4: 当然啦，
5: 啊，但是你若要做伊个生意，你就要记起来。
4: 对，
5: 啊，甲资料留落来。
4: 系啦，你要注意一下。啊，你若讲，比如讲， 要请伊讲，哎、欸，啊，你的通讯的资料敢袂当留落来？伊、讲我无爱，
5: 嗯，
4: 哦，啊，这都爱真，阮嘛家只的头家讲，还是你得爱留啊刻录一下。
5: 是，哎、
4: 欸，哦，啊，得爱注意，哦，得、爱注意讲。哎、欸，这有可能诶，变成是一个拿去做食品添加诶，一个管道，
5: 是，
4: 所以这等下特别注意。
5: 不过光明正大就是有鬼的可能啦，对不？可能会更加有问题哦、喔。所以咧，咱讲吼，食食这个物件吼，若无处理好，影响的是全台湾的民众吼，包括头家咱都要讲的化工。化工原料引导的家人家己有可能拢食会到啦哦，所以源头控管好哈，我相信就会没烦恼哦。啊，不过咧，咱要讲吼，就是讲，咱每一工食落物件，咱化学署这边也是都很努力咧帮咱做源头的一个把关嘛哈、所以是不是有啥咪，甲咱最后呼吁的无？
4: 其实吼。虽然讲我拄只讲了遮尼济，讲对源头啦，去做遮个政府拢会做遮个稽查啦，不管是市面上，还是讲伫申报的系统内底，拢会去做遮个查核。其实另外一部分上重要就是安尼民众，
5: 嗯，
4: 吼、就是安尼民众吼，啊安尼民众就是相关的需要安家吼，安家做回来，安尼民众做回来监督，
5: 嗯，
4: 做回来监督吼，就是讲你本身你买，你有发现着讲，比如讲市面上吼，啊一寡食品吼，啊它那个颜色特别的鲜艳啊，特别鲜艳，啊或者是有一些怪味，
5: 嗯，
4: 哦有些怪味跟平常不一样的怪味哦等等。这个都有可能、哦、都有可能是有添加 不同的这些化学物质、甚至会甚至是用什么漂白水啦、还是说用其他去做漂白、等等这、所以说民众本身、民众本身、发现到说有一些异常啦什么的都可以主动跟政府单位来做一个反应
5: 是、
4: 所以政府啦、业界啦、跟全民哈、大概这回工维护我们的食安哈、这个是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啦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也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平常的时候多了解这一些化学物质的一个性质啊啊、那个化学物质的这些的尝试，有什么？伊有啥咪比较特殊的地方，或者是它的伊的物理性质是啥咪会吼？比如讲，伫咱家庭内底，常常拢会用到遮个像蚊仔香啦，蚊仔香、防蚊液，这一般拢会用到，啊，你像比如讲，像讲这蚊仔香、防蚊液变哪用，啊，怎么用才会有效？才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或者是说家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盐酸呐、等等的哈、这些比较常用的化学物质、也要多去做一个了解。多去做一个了解，在我们化学署的一个网站上面，拢有加的相关加的介绍哈、介绍讲啊，我们常见的化学物质的这一些的尝试是怎么样子哈、还有各个单位哈、各个其实在食药署啦哈、或者是卫生局那一边都有相关的这些的一个化学添加物的这些宣导的这些的资料，有机会都可以去了解，也都可以去稍微上去看一下哈。也可以维护自己、也可以维护到我们家人以及我们民众的健康。
5: 是，因为吼，老实讲，一般像我是读文组的啦，一般人听到化学这两字，拢感觉足恐怖。你组的可能不会啦，文组的是讲化学，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化学就是咱的生活，
4: 对啦，
5: 跟我们息息相关。
4: 化学的物件哦，在咱生活上面，其实用的很多很多。其实。现在像安每天、不要讲吃的啦、我们穿的鞋子啦、那我们每天比如说像我们穿的衣服、这些都是 化学工厂做出来的这些的一个人造的、哦、人造的这些的物质、
5: 嗯嗯、
4: 这些 就是化学啊，
5: 是是是，
4: 所以生活中用到太多太多的这些化学物质、
5: 嗯嗯、
4: 多多的去了解、
5: 嗯
4: 哦、啊，我们了解之后就了解说它本身的正确的使用正确的危害的情形、
5: 嗯、是是是
4: 啊，安得放心。
5: 对对对，是就是讲你去了解，啊，买乌白用，你就免惊吓啦。
4: 对啦，对啦。
5: OK， 好，咱、嗯、今天空中非常欢喜哦，邀请特别来宾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孟玉署长，带来这么好的资讯，谢谢署长。
4: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
5: 谢谢，
4: 拜拜，
5: 谢谢，
4: 拜拜。

欢迎各位来这部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再来有一个消息要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了解哦。总共的你若是真爱念影的人，哇，你要赶紧把这个阿佩的讯息记住的，赶紧报名来参加哦。好，我们来说在你的眼中，潮州屏东潮州到底是什么样的模样呢？是真老人的街道啊，街道还是古色古香的庙宇，还是说呢，哇，很多都充满了故事的老建筑呢？在巷弄里面人情风景温暖，这有让你的感受吗？好，所以呢，不管你的感受是什么，潮州镇公所有举办一个2026潮州之美的念影比赛啦，那现在呢开始全面征建当中哦，所以我们在这里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拿你的相机也好，手机也好，来记录属于你心目中潮州之美啦。那这次比赛不是说啊，我一定爱什么专业的念影师，不是啦，你只要是爱好摄影的海外人士都可以参加。你如果说、哦啊、我爱念影，不过我没满18岁要怎么、欸、你要有法定代理人来同意哈、啊、不然也要有好好的老师给你协助报名才可以、哦、那摄影的器材不限、哦、就是说你要用手机、啊、还是用单眼相机、啊、还是说、啊、念影机都可以啦、哦、那作品必须要是2025年10月1号也就是去年开始翕的，一直到今年、哦、20269月30号期间、哦、所拍摄的才可以、哦、那主要画面的内容要以潮州的这个自然景观、人文特色，也够生活情感、地方风貌来做主题啦哦。参赛作品呢，一定要单张照片哦，啊，一个人呢会使投稿两件，啊，你投稿的时候爱写大概一百字哦，哎、欸，你为什么要翕这张相片？啊，你翕的时间点？季节是啥物？地点伫啥物所在？啊，背后是毋是有啥物特别的故事？吼，比如讲我看翕到一个阿嬷啊，底下咧创啥安尼吼？啊，只要呢这个作品吼，你翕出来了，有人讲嗯啊，我想要甲调亮度呢，啊，互伊的饱和度啊、锐利度较悬的，敢会使？会使吼？但是咧。你袂使用合成的哈，嘿，你袂使讲我要增加什么物件吼，还是讲家你翕的物件某一款物件甲删除，袂使哦。我都安尼做拢啊啦 ，AI 啦吼，啊上过分的用 AI 生成的吼，不可以哦吼，袂使哦吼。你爱保留你原始的档案吼，万不利你得奖人诶主办单位甲你查验吼，看你是不是真正家己。摄影的就对了哦。评选的标准呢，摄影技巧40%，构图占30%，主题内容占20%哦。啊，创作理念是10%呢啦吼。那今年呢，哇，这个不管是得奖名额啊，好啦，奖项啦，奖金，哎呦，就这呢，哦，拢有累梗哦。第一名6000块，第二名5000块，吼、哦，不啦不啦，一堆啦吼、哦。就是讲嘿，嘿奖品啊，还是讲奖金吼、哦，就是真的是，我是干嘛，反正就一个兴趣嘛吼。哦说不定嘞，你都会使摕到这个礼券吼，这个加好奖吼，的第一名，无小心就炸登去呀吼，这机会真大啦哦。好，所以增建吼，一直加即马开始啊啦吼，一直到九月三十号暗时11:59哦，采线上报名哦，欢迎大家用镜头来发现潮州，记录潮州，加上动人哦，这款风景分享吼，更加侪的人。详细的简章加报名的资讯吼，你也使上潮州镇公所的官网。啊，是讲潮州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哦，粉丝专业哦，并且店面哦，查询当中会使哦。以上广告是潮州镇公所所提供。好啦，今天的节目在这各级大楼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好，拜六礼拜阿佩在这祝大家周末愉快，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1: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变人一定有感冒，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现在时间1:00。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家吃肉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咧？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东西是怎样会流入去食品厂里面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侯明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呼呼，哎，急死我了。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5: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哎呦，老伙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6: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
5: 哎呦
6: 呀，
5: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6: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7: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0,000，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足厉害呢！
10: 噶等你只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3: 现在时间2点整，
14: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美满，大家笑眯眯，大家拢会当大赚钱，健康顺时。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345，0495123345。其实我很欢喜的，有很多的大哥大姐都会打电话来跟凯奇分享他自己以前的过往，分享他自己的心思，分享他的孙子有多优秀。哇，我听到他孙子优秀又高水，我都会很替人欢喜的，真的很替人欢喜的。因为你看孩子那种的高水，那种为内心发出来的那种的笑，让感觉就是非常的温暖。所以我很爱听人说学了他的孙子，我感觉大家的孙子都是非常的赞的，真的非常的赞的。尤其你说他孙子好笑的，我也感觉真的是很趣味的。感谢你愿意跟我来分享这一切，非常的感谢你，感谢你把我当作自己人。其实我一直也把你当作我自己的人，因为你跟我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正港的这个台湾囡啊，咱拢是土生在咱这个台湾来大汉的，认真拍拼过生活的。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345。这部的一个开始，要跟你分享，分享什么？分享一个趣味的代志，什么趣味的代志嘞？那有一肉的，有一海产的，你敢知影有一款叫做软丝啊？有吃过无？这软丝啊吼，咱若有去澎湖去佚佗，下暗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一水钓起来嘞，就水互你吃。哦，食起来足甜的，真正足甜的，啊个 QQ 个脆脆，非常的好吃。哦，这个软丝啊，去澎湖啦、小琉球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还是讲家己，我唔知要个要倒钓。我都唔知呀，今仔日特别讲这个软丝呀，这个软丝啊跟人同款哦。譬如讲，咱若知影下暗要来食好料的，你中昼会食较少的呗？会呗？会啦。我下暗要来食好料，尤其要食板豆，尤其要包红包的，中昼爱食较少嘞。下暗爱改食平饭顿来，爱无爱？你有安尼无？你无我有，我拢安尼。若要食板豆的。包红包的，下早也就开始无食，中昼袂使食，下暗一边甲平本倒来，食甲腹肚底袂落，一定爱食到本为止哦。为3600，爱食甲食到本，腹肚底袂落。啊，那包6000-8000的爱包啊，爱包啊，爱包倒来。有影无？有，这个软丝啊，甲咱人同款哦，甲凯奇同款哦。伊那下暗吼，有要食板豆爱包红包的，下暗若要食好的哦，伊中昼伊就无食。真正你啊讲，藏一项物件，啊藏咧伊的这个咧饲的这个毒啊吼，你啊藏伫遐，伊下暗一当食的话，伊中昼你甲饲，伊就袂食真济，伊就去下暗食遐济，该食好饱的，免钱的该食好饱的迄款的。这个东西要跟人同款，嘛是非常的巧吼，所以这个海产类的，跟这个精神类的，不晓得精神类，跟这个狗同款哦，拢真巧哦，伊拢会思考的吼，所以咱人嘛是同款，

三四五，都只讲吼，这个软丝的头壳甲开齿同款。哎呀，那要来食这个板豆的，食好料的，尤其爱包红包的，下早啊中昼绝对不爱食。那要食一个瓜的好，食少的软丝啊嘛，跟我同款。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你我。

祝福你幸福，祝福你快乐。不管有多久，你跟我永远以我念

受我，感谢你。现场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345，0495123345。都这有一个大姐打电话讲，凯奇，这个软丝敢真正我巧？凯奇跟你讲吼，因为我目前啊无真正交到软丝的朋友，连讲我若甲伊交到朋友以后，我甲伊做伙去食饭桌，我才看讲伊是毋是中昼无食，下暗加食较济。吼，这是专家讲的啦。连讲我若甲伊交到朋友的时阵，我才甲伊看麦啊咧。然后安尼，我今天才甲你讲，感谢吼。搁等来，搁等来，咱要讲到啥？赶快过来讲一个笑话哦！即马吼，大家新妇敢有影大家都有影较歹？无啦，即马大家拢互新妇歹的呢，而且歹唔敢出声呢。你看即马大家真正足可怜呢。以前咧做新妇的时阵，互大家压落底，互欺负，互糟蹋。啊，即马好不容易变大家啊！啊，煞变作新妇啊大，爱互新妇大细声，互新妇糟蹋，甚至有诶爱搁互新妇吼，搁毋敢讲啥哦，拢毋敢哦，会惊哦，有无？真济，家己爱硬起来啦，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吼，毋通拢想要靠别人。你若要靠别人，有一工拄着代志，伊若讲话走就走，无要互你挖靠要安那？所以你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家己爱留一寡老本。唔过唔好想讲我来挖靠伊，伊绝对会当挖靠一，这拢无一定的哦，这拢无一定。因为你要听过一句话无吼？意外，一个有咧，真济代志拢甲咱挂电话、压电话起来同款，啊，就压起来，喂，过来，唔是你挂，就是我挂；唔是你走，就是我走。你无法度确定讲代志是安怎来变化，所以嘛是甲家己钱放好，健康顾好，家己会叮当会食会处理他顿来吼，锁匙怎通开门？唔知的时阵锁匙爱排咧向前，吼爱家己顾好，爱头壳清醒，爱有法度叮当，唔免去挖靠别人。妈妈想讲，就算你即马好好，妈妈想讲，别人就一定会互你挖苦，因为久啊了后吼，一定会生；久啊了后吼，一定会无耐性；久啊了后，一定会安那脾气就会来，会原来要过家己的生活，打甲咱放咧看要安那，是毋是？所以爱甲家己顾好，幸福无一定讲爱真有钱，幸福是你忝的时阵有人。疼惜你，你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幸福是这三款，啊，不过你忝的时阵无人疼你，要安那？你家己爱会晓疼你家己，非常的重要哦。家己疼家己非常重要。你若无疼家己，别人袂来疼你。你都无爱你家己啊，别人来看你会去，是不是？你破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若讲病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有可能阁有哦，啊那病咧一年两年咧，第一钱的问题会惊未？人会惊啊。第二啊，别人敢唔免去做工课，嘛哎呀，无可能因为你啊，大家拢不爱食，你讲是不是？我迄时阵就麻烦啦吼，所以爱甲家己顾好。第三，拄则讲到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你若健康，家己有法度家当往西，家己有法度自由去。甚至会有人八十多岁啊，还搁咧开车有无？搁有啊，像安尼，你哪会无？哪会惊讲无人陪伴你？根本都免惊。无聊的时阵车开咧，咱行来厝边隔壁，嘛有人会咱陪咱开讲。上无，咱会当行来外口晒日头，落雨我家己搁有法度行转来。啊，袂讲吼，等到迄外楼啊，手机啊，耍完，煞甲你塞去别人因兜去，这有可能的哦。再来要讲一个笑话，就是大家甲新妇的一个笑话，这冤家是真正的哦，哦真正的。有一对这个大家新妇在咧冤家，啊这个大家在甲讲吼，我甲你讲，我三个新妇都要甲你的硬嘴硬舌尔咧哈，你呀、啊、你呀、啊，啊这个新妇哦，听完
无经过头壳，马上就甲接落，甲接啥？就甲因大家讲啊，哎，我以前迄两个大家拢唔敢对我大细声，都我家你干呢？听一个这个大家随分到，拄到对手啊！唔捌拄到这款的对手吼，所以嘛是家家己顾好啦，这是真正发生的吼。伊就甲你讲，我以前迄两个大家拢唔敢对我大细声哦，都我家你干呢哦。这时阵可能手可能有提武器啊，要甲因大家忽略啊。所以嘛是家己顾好，唔通要甲人冤家，一老啊啦甲人冤吼，袂赢。顾好还是知好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不管你伫个倒一个所在。比如讲，即马开始伫中部，你伫北部，也是伫南部，甚至即马有人伫东部诶，伫平湖诶，伫小琉球诶，咱拢伫共一个月亮下骹，你讲是毋是？看一下今仔个月亮咧，嗯，有水无？有哦、喔，你到底有看无？无对无？我白音，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款的月亮。

看完月娘，即马回来咱的现场，我是凯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那土地公和人的形象哦，拢是有够好的，甲钱有关系。咱若讲吼物件拍胖去，咱买来找土地公。过来公司行号也是有咧做生意的，初二十六拢一定会来祈求讲生意顺心、工课顺心啊，订单超啊济咧吼。初二十六拢会来拜土地公。咱台湾土地公非常的济，咱今仔就来讲一个趣味的土地公。安那趣味咧？这个趣味的土地公就是伫咧咱嘉义太保市的福济宫。家虽然是主要是拜咱的七彩娘娘，按过来都有一个土地公吼，是非常的有名，而且佮佮画伫个壁，非常的古锥。这个土地公特别伫咧倒咧，特别就是讲伊咧坐，伊坐粗粗，而且脚佮佮翘起来哦，佮翘二郎腿的土地公哦吼。佮有一般土地公笑得小夸嘴吼，安尼笑一个尔，唔是。这个土地公咧笑吼，笑佮嘴有一空哦。啊，笑甲真大坑安尼哦吼！非常的古锥的土地公，有闲会当来嘉义县太保市的福济宫来看这个土地公，而且这个土地公呢，伊这个土吼是用叫啥鸳鸯胖，这个胖修的土，即马叫做鸳鸯土，伊所来造成的哦吼。这个土地公是鸳鸯土来造成的，而且伊坐的这个姿势 pose 一百。pose 一把，坐伫咧即个红衣桌顶，啊，一支脚翘伫咧即个桌顶遐，啊，一支脚伫咧边啊，啊，规个身躯哦，搁安尼粗粗哦，啊，头嘛歪歪哦，啊，笑甲嘴吼拢开开啊哦，非常的古锥。而且即个土地公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啊，伫清朝的时阵，就已经做好啊，啊，就已经咧供养香火啊。所以即个土地公吼，佮叫做啥物？虾夷土地公。啊，个跨卡土地公、翘卡土地公吼，啊，讲真正是安那，这个土地公的翘卡，其实已经无人知呀，哦，已经无人知呀，啊，唔过真侪人嘛是因为安尼啊来去甲伊看一下，因为伊看起来，这个土地公，互人一看过，就感觉非常的欢喜，因为伊笑甲嘴拢开开，唯一一个土地公笑甲嘴开一空的，就是这个啊人，啊这唔是伊的人，啊伊的身。形象吼，佮坐处处安尼，感觉讲，甲这个土地公拜拜，对，予咱真侪钱财，予咱真侪幸福，所以真侪人落来太保来甲伊拜拜。有闲的时阵，咱嘛不妨来家己的太保行行咧。即马家己嘛真侪好耍的所在呢。啊，譬如讲高速公路一落，伊就有一个全部用茶做的，啊，一个砖啊头，内底咧足侪足侪无同款的点啊伫个遐。买物件吧，拢无同款，而且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特别。有的是干那遐才有咧买尔，伫个遐才食有尔。啊，佮讲，诶，咱即马啊，那无方便去日本呢，会当来遐佚佗一下。遐规个砖啊头起，佮干那日本的同款。你去比遐翕相，唔知的人当作你走去日本耍咧。佮来去日本是毋是会穿这个 kimono， 穿这个和服？无唔对，你去遐。不管查甫查某囡仔，全部拢会当伫遐租着一个 kimono 来穿，伫遐翕相。你翕起来吼，敢讲你去日本耍，大家拢信。无像伫台湾，敢若你去日本同款，开一天的时间伫台湾，就哪去日本耍嘞？有闲欢迎大家来去家己佚佗，来去家己行行嘞。家己唔哪有鸡肉饭尔。家己也够有啥？哎，家己够有一个饼非常的有名吼，蛋卷非常的有名。啊，家己够有啥？家己够有阿里山。我前几天才去阿里山回来呢，我感觉也袂歹。有时啊来去山顶，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规个人会感觉足轻松的，足自在的。家己顾好，脚手顾好，咱要去倒行，要去倒耍，家己来做主。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我是凯奇，在这陪伴着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人讲爬起去呢，敢真正会去看到迄个呜呜呜？敢真正会去看到？无一定啦吼，无一定，因为每一个人出生拢有一个背离。啊，背离嘞，拢有一个重量。那一般的背离加起来，那比四牛更加少诶。咱就讲这是背离较轻诶。伫个生命内底吼，那讲背离轻诶，伊就感觉讲会多灾多难。过来健康方面嘛，较容易会出问题，会定定啊破病吼。啊，古早来讲吼，就是无好就对啦。甚至讲，佮讲诶无得志吼，无通讲出头天。啊，佮伊讲命运较坎坷，哇，真的真正生出来吼，背起就断掉了呀。咁有影是安尼，这嘛无一定啦吼，这嘛无一定，三分天注定，七分咱嘛是爱靠打拼的吼。佮来背起，其实吼，咱背起起呢是应该安尼讲，咱来伫个社会头顶，来影响伊的对较济吼，佮影响到的对较济，会去拄到的代志会较济的对啊。啊，毋过拄到的代志多，嘛无一定无好呢。有的人拄到的代志多，伊的经验多，啊，所以伊就知影讲，什么代志伊要安那来做。其实伊是一个真够趁钱的人哦。啊，毋过要做头家咧，无一定会当做。啊，毋过真够趁钱。啊，有人的命无同款哦。有的人第二档的命，敢有影未看到鬼，同款嘛是会。哦，这感觉嘛是诶，其实吼、哦，迄呼呼呼无恐怖，上恐怖的就是人呐、啊。迄、那个呼呼呼的无一定会害你，干那人才会害你呢。你爬起当，你的一生可能真顺真顺真顺，所以你袂去拄到真济代志，啊，你都唔知影要安那来处理，啊，你都无法度去判断这个人是好也是歹。你有时啊一变就拍落，拍落。你就无法度爬起来，因为你将来就唔捌拍过，吼、哦，将来就唔捌拍过。迄款的害去看到呼呼呼，迄款的呼呼呼是人，人才会害你疼，害你哭，害你艰苦，吼、哦，人才安尼。所以呼呼呼无重要，咱嘛唔免惊。咱若讲做会正，心术有定，吼、哦，心术有正，拢唔免惊嘿。伊无法度甲咱活着啦，无法度啦。只要咱的心正、心善，无法度。啊，那心无正、无善嘞，当然你就会惊啊。尤其有做歹代志，更加会更加惊啊！吼，这个会看得到的，无一定是甲背机有关系，这个天生、大天命都有关系。也是讲有时啊，哎，有的人哦，头去弄掉了后，伊就看有啊。这敢真正看有，这嘛无一定。科学家有去研究，伊讲可能脑部有去受影响，所以伊会看到咱看袂到的物件，会听到咱听袂到的物件哦。这拢无一定，上重要的人做好，失败、艰苦嘛无一定是歹代志，因为咱有法度为失败头顶阁爬起来，为失败内底找出讲咱要安那过较好的生活，安尼生活落袂惊后摆会去拄着啥代志。啊，那一路顺遂的嘞，袂堪你一边会跋倒，吼、哦，袂堪你一边会跋倒，所以才开始同款，咱命歹无要紧，哦，咱坎坷济无要紧，咱才知影讲要安那去面对代志，面对着无好的时阵，咱要知影讲，咱的心态要安那来调整，继续人生这条路，继续个行完，行完完，是不是？所以咱命歹无要紧哦。唔好怨天怨地哦，其实是要予咱讲哦，会当好到更加济哦，这就是一种的修行呐，真正的修行伫生活内底，会当学到更加济，给咱的人生行好圆满，予一个平常心，就会当来给修完，来给行完，希望后世人哦，卖遐尼啊艰苦啊，即世人该修的该过的，拢已经过完啦。虽然真艰苦，啊，毋过咱嘛是逐天逐天的过，真无简单哦。艰苦的日子，逐天逐天过，这无简单哦。有的人艰苦，
佮有法度笑得出来，甚至佮去帮助别人。哎、欸，这我嘛感觉讲，就是一个无简单的人。甚至我感觉，伊比总统佮较厉害，值得来个尊敬。佮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思念》啊，《思念》。拄则讲到呜呜呜，我就会想到思念的人。你敢有思念的人，还是讲，哎、欸，你即马想的是外口的迄、那个？不是来这困在边啊！这个上外口的那个，你明明要来骗你边啊！这个讲你要来去外口才会困，有这款的无？有，哎，设计哦，你明明用念大腿哦。

想死啊想死，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拢有咧看这个，黄历，黄历就是讲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啦吼，看到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啊，那农民历吼内底有一个开始爱特别特别来讲，哦，特别来讲吼，农民历内底有一个叫做真较特别的民俗，叫做吼正红西历，正红西历，你看到有这个红？正红西日有这个红，安尼就表示这个是一个好日子咯，敢是安尼？啊，过每一个月份咯，每一个月份拢有正红西日，拢有一个红西日。喂，安尼是好也是歹？伊讲伊是正红西日，啊，唔过在这个农民的头顶，伊个是用乌色的来写，一般乌色拢是无好的日子啊。想几波，到底是好也是歹？唔知影要安那，来去敢问，佮唔知，伊电话一通就敲来凯奇机啊，凯奇都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无唔对，我就开始去查咯。这个红西日吼，其实十二月份每个月拢有，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叫做望月红西日；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叫做中月红西日；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叫做祭月红西日，吼、哦，这个望月咧，就是幽日，拢叫红西日；中月咧，那是四日，拢叫红西日；啊，那祭月咧，丑日，拢叫红西日。望月、中月、红西日，拢是好日子，哦，拢是好日子，会当做真济吉事，吼、哦，吉祥的事，拢会当做。暗哥咧，伫个忌月的红西日，都非常的无好哦。这是非常歹的日子，非常非常歹的日子吼、哦。所以忌月的红西日也个写乌的哦，忌月红西日也个写乌的，佮个写讲说是正红西日。你若看到农民日啦，内底然后写到正红西日吼，忌月伫个当时。开始去讲一遍吼，这个伫咧这个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农历的三六九十二吼，三六九十二农历的哦吼，拢叫忌月，这拢有一个正红西日吼，正红西日，拄着这工，你若去看到，今仔日什么代志拢唔通做。什么代志拢卖做，这是上好的哦吼！什么代志拢卖做就上好啊！尤其要做决定，上好卖，重大的决定拢卖第一只工作。譬如讲，若要嫁娶啦、起厝啦，还是讲要出远门哦，要去较远的所在，唔通。即个红色的即工，第一有可能即、這个会会较济，嫁娶那去换掉红色嘞，这对查甫无好哦吼！对查甫无好，查某都要去改嫁吼、哦。啊，过来，你若要出去外口咧，真少会个回来啊。所以，若要惊出去远门吼，还是要做什么代志，千万唔通选择三六九十二的正红色日。看到红，看到正红色日，这个日啊就是非常的无好吼、哦，非常的无好。所以你要会记哩，正红色日这是无好的哦，这是无好的，咱要尽量。哎，有重大代志拢卖伫个浙江来做哦，卖伫个浙江来做。安尼大家有了解啊吼？正红西日唔是一个好的日子，所以三六九十二拢有一个正红西日。浙江尽量什么好的代志，咱就卖做；什么代志重大决定，咱嘛卖来做。安尼对咱也好。你看咱的节目会来分享这款无同款的物件，大家互相探讨。互相参详，是不是袂歹？欢迎你，楼顶就楼卡，厝边就隔壁，做位来听凯奇的节目。凯奇添一挂光彩嘞吼，过来一当听一个较无同款的广播的节目。凯奇希望我的节目认真做，用心做，做一个无同款的感觉，互你听起来，卖咧听规工的哪里咯，听拢是同款的吼。希望我的节目
会当带予你一个无共款的感觉。我真认真咧做哦吼，嘛感谢你伫遮甲我陪伴。这首歌，牵手做伴。

一生的阿娜达，我是凯奇，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晚上如果当好睡，最怕的就是起来便所，看别人放尿是在找轻松，我不是。如果我在放尿，那放出来还会黄，还会烧，还会疼，还会这样挂挂，怎么放我怎么像倒在挂一样，真艰苦，而且我定定会上哦，我下身定定会上，我真爱清气啊！我唔是无洗身躯啊，而且哦，我放完阁定定冲水，像那同款阁会上啊！你敢知影？这款的感染有一项物件，真紧都会当来解决。唔呐，讲一遍都会当解决你这个定定上、定定烧烧疼疼放出来真黄的这个问题以外吼，也阁有你这个已经无力啦吼，你下身你的膀胱无力啦，你的子宫无力啦，伊会帮你恢复着弹性，哈哈，你收会掉，哈低济，哈唔免那个定定肿、定定走。啉一呱呱水啊，你得爱走吼，要让你的这个膀胱、让你的子宫好弹性嘞，底下有嘞，底下坐嘞，底下会调嘞，收较安嘞，就是咱的利尿包哦。你若常常会上诶，你差不多三遍甲一礼拜，你都有感觉，而且感觉非常的明显，你若会疼诶，哦，会烧诶，而且放出来非常非常的黄，非常非常的臭，咱着坚持吃一个半个月、一个月，这嘛改善非常的多。也若阁有你已经无弹性啊，底无济啊，阁底袂调啊，哇！你若买大组诶，绝对一定互你有感觉，而且今仔日要特别来犹太吼，咱的利尿包。不管你是讲常常上诶，会烧会疼，底袂济，底袂调诶，会老诶，全部拢来做解决哦。一盒1500块，今仔日咧四盒只要2500，一盒1500块，四盒只要2500块，有俗无？非常的俗。你若讲开始，啊，我若要买两组咧，买两组，搁加送两盒5000块，做一遍摕10盒。倒转去，咱的利尿包，唔呐讲介绍合理又阁真俗以外，不管是男性、女性，你的放尿的问题，会当做一遍，拢甲你解决。夫妻这个放尿的问题，两个人做伙甲你解决吼。所以咱特别犹太哦，今仔日买两组，加送两盒，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也唔难呢。小朋友会当食未？当然买当。你小朋友若感冒，足久拢无好诶，你互伊减一包两包，因为内底有非常多的维他命 C， 食起来酸酸甜甜，非常的好食。这个维他命 C 会当帮助着修复身体机能，互你感冒的问题真紧的来解决吼。唔难讲，你会当来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以外。你放在家裡感冒的时候，感冒的问题也可以很快来给你做改善哦。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特别优待的机会，一盒1500块，今天你如果买四盒只要2500块、哦、如果买两组加上两盒5000块，直接炸10盒倒回去，控诉9 25 1 2 3 4 5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3: 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2: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足侪大哥大姐拢咧问，啊，啥物定定起来放尿啦，尤其下暗，也阁有哦，雨伞真大，阁有这个结石的问题，唔知影是唔是大家呢大吃大喝，拢无准则，所以我嘛真紧急。邀请咱药厂研发部的经理，伊嘛是阮驻场营养师哦，来到咱的节目内底探讨，搁要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请咱的陈经理出场。陈经理你好，
1: 凯奇小姐你好，啊，搁咱空中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好哦，吼。
0: 陈经理你好。
1: 啊，其实讲到吼，咱每一个人啊。拢会拄到泌尿道系统的问题，
0: 吼、
1: 差别呢，伫个严重的程度无同款尔啦，
0: 吼、是
1: 啊，是要安怎啊？要来加劝哦，愈来愈严重，吼、哦，足简单的啦，你会当来五千十年拢卖换，吼、哦、啊，常常禁尿，啊，拢卖啉水，
0: 吼、
1: 哦、啊，炒菜炒较咸哩，吼、哦、啊，加食寡香吧。行到愈臭花大愈好，哦，啊，加食咸酥鸡，哎，哦，啊，把西药当作物件来食，哦，安尼哦，你绝对会愈来愈严重的啦。
0: 哦，我听你安尼讲哦，我愈听头壳愈腐白，过迄个西药哪当哪吃的。所以咱每一天哦，那是讲尿放未停啊，也是讲有感染啊，也是讲有结石啊，是不是因为？都在讲诶，咱的生活习惯无好，一个饮食无好造成诶。
1: 当然啦、啊，虽然啊，查甫查某泌尿系统吼，伊、哦、的这个构造天生都无同
0: 吼，
1: 啊，但是呢，足少人一出世就有问题啦。
0: 嗯，哦、
1: 所以即卖哈，会有遮侪病呢，其实拢是后天家己造成诶。
0: 陈经理，我甲你拜托，教咱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但是呢，要讲进程吼。我先过来甲大家算命一下。
0: 你顶边嘛算命，啊，唔知影咱这边吼，咱的陈大师，你是要来卜一个鸟啊卦，还是要卜八字卦，还是要卜牛卦？
1: 你若讲鸟啊卦，你就爱首先先招我一只鸟啊。啊，我今仔无抓鸟啊来，啊，我本身嘛无，所以吼。咱上简单的今仔既然要讲健康，吼、哦，我今仔就用恁的尿来替恁算命，
0: 要用尿来算命，
1: 开始小姐都嘛爱去寻一个。
0: 我去寻回来了
1: 你寻回来了，我刚才在想说你哦，那个小孩阿嬷就在那嘘嘘嘘这
0: 样这样
1: 哇他放你出来
0: 以前这样嘘嘘来我拿一杯盖大杯
1: 哦，安尼你有咧啉水哦？其实我拄仔嘛未记咧讲，唔免先烧大杯，因为等下无唔免阁啉落啊。来，咱来讲啦吼，大家那听我讲，那看你手头客迄杯酒，
0: 哦，
1: 来，咱来看伊的色水啦，哦，你那讲咧拄只新的这个酒啊，哦，啊是看起来是清气的，哦，是透明的，像滚水安尼吼，哦，这就表示讲哦，你平常时补充足多水分，
0: 哦，
1: 啊，但是呢，一天差不多2500cc 吼，安尼就会使吼。因为呢，咱人嘛袂使拢无啉水嘛，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你若啉伤济水啊，会造成你血液当中吼，这个电解质失衡，吼嘛会水中毒哦。
0: 是。
1: 啊，过来第二种人就是你的尿看起来是淡黄色的，
0: 淡黄色。
1: 这表示讲哦，你平常你的水分补充了安尼有够，真好，100分。过来呢，那第三种哦，你是较深黄色吼，较深黄色的呢。表示你的身体小可较欠水分啦，要多补充水分哦。
0: 有时啊，出去佚佗吼，少啉着水啦，放出来拢加遐黄呢。
1: 啊，过来呢，比深黄色吼，搁较深色的，像迄琥珀色啊，啊是像蜂蜜吼、蜂蜜迄种色的呢，这都表示讲吼，你的身体咧，甲你讲，你足欠水的，
0: 足欠水的，
1: 你一定爱。

0: 哎呦，那有乌色的，敢那有带灰安尼吼，
1: 嘿，
0: 哦，紧张到要死呢，
1: 嘿，啊，你
0: 紧
1: 都甲
0: 张去
1: 好起来，摕去
0: 病院，
1: 看医生哟。
0: 无啊太高啊，咱有去相啊，咱家翕起来，咱摕照相机家翕起来，哦，这点吼，大家嘛爱学起来哦吼，平常时啊，拄着身体吼，生啥物生啥物吼。啊！你无多用英雄的，甲医生讲，你要用你的手机啊，照相机甲翕起来，OK，病有医生看。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的，你爱先想看你有食着啥，是不是有色素的食物哈？都可能就甲这个大便的代谢哈。啊，你若讲，我无食红菜头，我嘛无食维生素 C，就那干嘛食的？这都有可能你的肝甲胆。有出问题，
1: 大出问题，肝出问题，就是已经感冒色的哇，这个记起来，这个记起来。
0: 有的人的尿哦，看起来是粉红色的，粉红色的，
1: 是
0: 哦。这个都有可能啊，你有吃到有带色素的食物，
1: 我知。
0: 比如讲，
1: 火龙果，
0: 对，这个红红的哈，
1: 火龙果，
0: 还是讲哦。迄个啥红红菜迄种的啊，
1: 红红菜对对对，
0: 甜菜啊，黑莓啊，吼啊，如果呢你拢无食到只有带色素的食物，吼，安尼有可能是不是你用到一种利凡霉素的药啊咧？
1: 哦，对，食药啊，医生开的有可能有一个叫利凡霉素。
0: 是，啊，过来第三种原因是较严重啦，吼，迄有粉红啊色还是红色的吼，伫尿内底即有做血尿吼，
1: 哎呦，
0: 这。都一定是泌尿系统出问题啊！可能你有泌尿道的感染，可能哦，有像咱凯奇小姐讲的，迄雨伞较肥大的哦，还是讲哦有肿瘤的，还是有腰子有结石的吼，
1: 生歹物啊，
0: 拢会对你的尿放出来变粉红色的。
1: 这要注意，这要注意。
0: 有的人的尿，有小看青青、
1: 青
0: 青色的，这嘛是食着西药引起的哦。有的是西美替定哦，一种这个组织胺的药啊，吼，还是讲异丙酚吼，嘿，这种西药哦，有可能会和你的尿放出来，有时候是蓝色的、绿色的，
1: 有蓝色的、绿色的，我第一遍听过呢。
0: 啊，佮有一种情形就是偏性的，偏性有人放出来尿是蓝色的尿，这就是一滴。一定就一种哦，真少见的疾病吼，叫做蓝尿布综合症。
1: 蓝尿布综合症，哇！
0: 你
1: 反正
0: 你讲出来的时阵，那拢变作粗。
1: 我妈，你敢不敢？
0: 你的迄个蓝尿布的蓝，唔免遐重音了。伊这个原因就是吼，伊的肠啊无法度完全消化吼，即个营养啊。这营养素的色氨酸，所以才会对的对烟酒放出来，吼，啊，佮有青色的，青色的可能吼，就是吼，泌尿道感染到吼，甲单胞菌属，吼，这种细菌，吼，这就是会造成你尿道感染的一种细菌，啊，过来呢，迄土伊就色无，
1: 像土安尼啊。较深哦，
0: 这较深褐色。啊，这你若无食到迄种芦荟啦，吼，还是讲大黄啦，吼，这种汗药，这呢，如果排除这个原因，还是讲你有因为剧烈的运动去受伤到的，吼，那排除这个原因，就是你的肝甲腰子出问题啊，
1: 哦，
0: 这有这个深褐色。
1: 所以腰呢，足深足深的甲深褐色，肝腰子还是讲胆。可能拢出问题啊啦，对不？深褐色啊，蜂蜜色，迄拢是肝啦、腰子啊啦。
0: 嘿，对，吼，啊，过来，佫有一种吼，放出来就是安尼啊，乳白色的，
1: 白白，
0: 白了白了，
1: 白了白了，
0: 有无？嘿，吼，嘿，这可能就是你体内有你食伤侪钙片，磷酸盐。钙片嘛，袂使食伤济啊。
1: 哦，原来是
0: 你嘛是爱控制啊。啊，因为钙跟磷酸盐伤济，所以呢，走去腰子膀胱吼，伊要甲代谢出去吼，所以就会变作啊，尿道感染吼，啊，放出来就会是乳白色的。
1: 哦，是安尼，尿道感染。
0: 对，啊，就像这吼，等一下咱啊听完，就会记得去倒马桶，莫放桌顶，啊无。人家出来，这些人就讲：“哎呦，像泡牛奶，哪会对我这么好？”

0: 茶啉安尼就无好啊吼。
1: 有影。
0: 来，最后一种吼，
1: 嗯，
0: 就是呢浑浊乳酪，这有敢那吼牛奶哦，内底搁有泡豆奶，
1: 牛奶搁泡豆奶，
0: 加豆奶，嘿，
1: 哎，
0: 吼安尼做落的啦，
1: 嘿，
0: 哈，啊，这有的人是因为轻微的脱水，吼，还是讲呢尿内底有带脓，
1: 带脓啊，化脓啊，暗着发炎嘛，
0: 哎，有。吼、哦，咱若有发炎，就会化脓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包括着阴道感染会化脓，
1: 嘿，
0: 膀胱发炎会化脓，
1: 嘿，
0: 吼、哦，输尿管会瘪，
1: 嘿，
0: 因为腰子结石受损，会化脓，
1: 嘿，
0: 吼、哦，啊是呢性病，吼、哦，淋病，吼、哦，这个也会，
1: 嘿，
0: 啊是讲有一个这个啊感染这个 PE 菌，吼、哦，这种细菌啊，
1: 吼、哦，
0: 嘛会互你。放出来呢，是安尼绿绿的，看起来像牛奶加豆奶的色，安
1: 尼。牛奶加豆奶，就是内底普人放出来啦，所以才会这样绿啦，这意思吼。
0: 啊，对，吼、哦，啊，所以呢，分析到这呢，大家拢足好奇，足、嗯、想要知影咱凯奇小姐迄杯是啥物色的。
1: 我迄杯哦，
0: 你无甲大家讲
1: 过啊？我一杯较水，因为我食火龙果。
0: 哦，所以你也有粉红色的啦吼。
1: 我是吃火龙果吼。
0: 哦，嘿，那讲食的吼，你啊把那种代谢出去的。
1: 对对对。
0: 啊，你啊，大家放奇怪，迄尿的湿水拢怪怪，
1: 哦，
0: 这都要赶紧去看医生。嘿，啊，我今麦刷入去要讲重点啊。
1: 嗯。
0: 吼，你讲这济好朋友咧询问。哦，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
1: 对啊，发炎的问题。
0: 泌尿系统就是包括。两粒腰子，
1: 对，
0: 吼、哦，膀胱，
1: 对，
0: 啊，还有呢，输尿管一直呢，甲排出去嘛，
1: 吼、嗯
0: 哦，啊，有真济女性朋友啊，
1: 嗯，
0: 吼、哦，咱家太太妈妈吼、
1: 嗯，
0: 因为你的尿都较短，
1: 嗯，
0: 啊，咱的尿内底会有细菌嘛，
1: 嗯，
0: 吼、哦，啊，所以你若平常时卫生观念较无好，总容易啊会引起着尿道反反复复感染发炎，太太。都不爱去看妇产科的、
1: 嗯，
0: 但是呢，你拢唔知为虾米奇怪，这个尿道发炎吼，啊好去就过来，好去就过来，安尼拢好未完全啦。嘿，啊所以你讲，咦、欸，我尿道发炎会安怎？这都是咱凯奇小姐接到电话，大家咧讲的，
1: 尿
0: 尿的问题，
1: 对哦。
0: 我未赴去甲诊所，啊未赴痛苦都闪落去这，
1: 对、
0: 啊、
1: 对，
0: 哎、啊，啊是呢。放尿、刺刺、刮刮、疼疼的，烧烧的，
1: 烧烧的
0: ，哦，这些症状拢会互你感觉足无爽快的。你搁会带讲哦，腰脊骨啦，吼、
1: 嗯，
0: 脚脊疼啦，
1: 吼、嗯，
0: 腹肚啦，拢、嗯、会小可闷闷、疼疼。
1: 是，
0: 放尿会带血，
1: 嗯，
0: 哦，身躯会安尼黏咪冷、黏咪烧的，吼、哦，诶，这哦，就是因为一旦啊，你的尿内底的细菌，
1: 哦。
0: 为你的尿道口进入去你的膀胱的时阵呐、啊，啊，你的膀胱就会发炎，哦，啊，你若放咧个歪插伊，愈来愈严重，伊的这个细菌就一直白到腰子去，
1: 哦，插伊就会造成，
0: 嘿，变腰子发炎啊，哦，这是呢女性朋友的部分，
1: 嗯、
0: 啊，若男士朋友的部分呢，吼、嗯，就容易会拄到前列腺炎，
1: 哦，
0: 就是讲呢年纪。高啊，吼、嗯，就像咱开始咧讲的吼，啊、这个雨伞裂大，
1: 哦，
0: 这个问题，
1: 是，
0: 哦、所以查甫人嘛会啊，嘛会吼，安尼搞尿啊，
1: 吼、哦，
0: 啊尿紧紧呐，
1: 系啊系啊，
0: 啊尿拢敢那放未完，哦，人咧讲讲吼，啊，这少年的时阵放尿全过溪，
1: 哦，
0: 食老放尿滴着鞋，吼，擦擦滴滴，吼，滴袂清气，
1: 嘿，
0: 啊，过来。哦，这个雨伞真大，尿道吼，嘛感觉烧烧，
1: 嗯，
0: 大便未通顺，啊是讲放尿有泡，哦，甚至到发炎，腰子发炎，吼、哦，你有可能这个下腹部啦，吼、
1: 哦，下巴肚
0: 下骹，吼，啊是讲呢腰的下骹，吼、哦，甲尾椎者，
1: 吼、
0: 哦，一直到呢尿道，吼、哦，放尿迄个所在，
1: 吼、
0: 哦，哦，或者是说。你的阴囊甲睾丸会疼疼，
1: 嗯，
0: 吼、哦，所以就造成呢性欲减退啊，
1: 嗯，
0: 吼、哦，啊是早泄、阳痿、吼、哦、射精疼痛， 男士朋友，你无去检查到你的泌尿系统，干那一直咧食威尔刚，耽误病情啊。
1: 有影呢。
0: 哦，所以不管讲女性朋友是因为尿道，发炎感染的艰苦，还是男士朋友呢？因为呢，这个前列腺炎，还是腰椎膀胱尿道发炎的艰苦，我拢鼓励咱好朋友吼，那拄到问题，首先先去病医接受治疗，过来再赶紧的来吃一寡天然的保养品，比如讲蔓越莓，茄红素，南瓜子，有无吼？
1: 是，
0: 这个呢，天然莓果吼，有法度来顾咱泌尿系统的这种保养品吼，安尼呢，后壁保养类，伊就袂反反复复，好起过来，好起过来，
1: 无唔对，
0: 安尼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咯，嘿，
1: 无唔对，要唔过，咱陈经理，敢会当卖几刀？你甲阮讲讲要安怎吃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要安怎吃天然的物件？会当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
0: 今仔日吼，针对着呢放尿，让你顺顺顺的吼，而且上悬的单位量吼，咱一包三公克，等于你外口咧食这种类似的产品吼，等于讲你爱食六粒才补会转来。咱一包当咧人的六粒的鸡毛膏，
1: 一包当咧人六粒，
0: 所以你讲一包就会使
1: 吼。
0: 你若讲咧。女性朋友啊，要来吃这個，会使帮你减少赤白带，帮你改善呢这个阴道发炎，而且呢，帮你改善到呢这个尿道发炎、尿道感染的问题，你呢，袂讲安尼放尿小小挂挂、刺刺疼疼吼，下身会痒吼，过来呢，伊嘛会使帮你改善到吼，下身有味的问题，抑制着细菌附着，袂讲吼你呢细菌一定呢沿着你的尿道啦、到膀胱、甲你的尿渍啦，规组规个感染化脓害了了吼。
1: 有影嘞，足侪人真正是边个徛咧都味的呢。
0: 你还要食这个时阵吼，你都唔免讲吼逼家己吼。一直咧走妇产科，男士朋友的部分，会当帮助你预防腰椎发炎，预防膀胱发炎，预防呢腰椎膀胱结石。你食这个会当帮咱清尿管哦，你像讲哦，尿管逐天放尿拢会有尿袋卡到内底，你拢无甲清洁啦，所以最容易会卡细菌
1: 吼，
0: 所以呢，你会当来食这个叫做利尿布，
1: 利尿布
0: 利尿布嘛会当预防着呢肥大的问题，所以今仔日这呢，不管讲男士朋友啊，女性朋友啊，拢总会当来甲做使用。
1: 哇！
0: 而且咱这个有经过着呢，英美澳世界九大专利认证哦。这个内底高张认证呢，包括也使抑制细菌附着哦，诶，这个证书
1: 哦，
0: 啊，过来呢，包括着呢花青素原料吼，诶，这个证明
1: 是
0: 哦，佮会当呢抑制这个过来张抑制细菌的吼，抑制呢。非病毒性微生物感染的吼，这证明，而且咱阁有申请专利，这项产品足厉害的，有日本的专利，有世界很好的专利，有法国的专利，啊，阁有呢美国美国的专利，啊，阁有欧盟欧盟的这个专利吼，所以是非常厉害的呢。啊，是安怎今仔日吼，我讲安尼吼。大声来甲好朋友报告，讲咱有遮尔啊侪功效，因为呢，咱进前都是拢有做过临床，临床实验。你像讲即卖咱的报告顶面有写的，抑制坏菌生长，这条报告咱凯奇小姐有看啦，
1: 嘿，
0: 啊，佮有呢。改善阴道炎呢？阴道炎就是当降低 pH 值，咱就是酸性太强了，所以咱来改用后变碱性，啊，过来呢，平常时若有咧食吼，啊，佫会使呢对女性私密处会当做保护，这嘛是吼，这都是分做这个两组。一个一天拢好食1000mg，这个今仔日这利尿布，一半的人拢好伊卖食安尼，48点钟过了后，都会当测试尿内底大肠杆菌的数量，有食的呢，这个、数量减少，无食的呢，这大肠杆菌就一直筛出来，一直筛出来，
1: 48点钟就会当看到效果啊。哇塞！
0: 另外一张、后一张就是吼，破线吼，这个、真大的临床测试，这就是呢， 叫42位吼，男性。

0: 45岁至70岁的男性吼、
1: 嗯，
0: 来做测试、
1: 嗯、
0: 哦，每天吼食1500单位，每天做补充吼，啊一段时间过了后呢，有食的，迄、那个雨伞吼有较消气，
1: 哦
0: 啊无食的呢就一直。顶端啊，带着就都愈来愈放袂出来，伊会愈来愈改善，因为咱这天然的哦，咱这唔是西药哦，
1: 啊厉害诶！
0: 厉害的所在是有可能你别种牌子哦，但为了无法多像咱二药铺做甲遮悬，你可能爱别个牌子爱食半年、食一年，你才会有感觉诶。
1: 我食阿久，
0: 咱诶嘿，有可能伫48点钟，也是讲吼哈一礼拜。你就会有差有感觉啊！
1: 是，48点钟，真侪人在当发现着效果啊，男性、女性拢会使。
0: 哈、啊，因为咱采用的都是野生的莓果类去呢高单位做萃萃取啦，吼。诶、咱是有诶34杯，有诶50杯，吼、哦，咱是甲800杯去咧，吼、
1: 哦，所以阿个、
0: 哦、嘿又得到9项的专利，
1: 吼、
0: 哦、啊，所以比较起来啦，吼、哦，是安那咱诶会使伫个48点钟。一礼拜内，互你有感觉，
1: 嗯，
0: 哦，因为咱第一高单位，
1: 是，
0: 哦，啊，你外口买迄种牌子，你若34单位，哦，你可能规罐拢爱灌落，才有法度像咱安尼一包的这个额啦、
1: 嗯，
0: 啊，我一定会互咱好朋友吼，
1: 一定
0: 会帮你解决掉吼，啊，这个放尿的小小放袂清气啦，
1: 吼、
0: 啊，啊，放血这个问题，吼、
1: 哦，你要出门拢无法度出门呢。嘿，那出力吼，一直要放尿，啊，紧紧啊，出力到遐有可能放出来佫无尿，还是讲一直放，一直放，足侪问题。那讲一旦伫48点钟解决，真正是帮助到足侪足侪人。哦，真正啊，佫有哦，拄只咱的这个陈经理有讲到，这个压制这个细菌，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即马真侪这个泌尿道系统的癌症，伊就是细菌伫内底。一直咧发炎，一直咧发炎，啊！你家己的动作干哪，啊！一直放尔，无要紧，你愈无要紧，你愈拖。譬如讲，什么子宫颈癌啦，吼，还是讲真侪阴道癌啦，也是讲这个睾丸癌啦，这全部拢是因为你无去注意，一直拖，一直拖，一直发炎，再来引起足侪呢。
0: 哦，我唔免乎你啊，一顿安尼吞几啊粒的药丸啊，吼、嗯哦，我知影恁即卖已经拢西药都真咩啊啦，吼、哦，所以咱食这個、倒底退的，吼、
1: 哦，哦，
0: 舌下吸收，
1: 马上舌下吸收，
0: 嘿、嗯，所以你就会马上，你食偌济就吸收偌济、
1: 嗯，
0: 哦，马上舌下吸收，马上产生效果。前咧讲良药苦口，吼、哦，产品好，你嘛是爱做口味好。每一个人吃过的都学了啦，
1: 没不对，很多人泌尿道感染敢会当吃西药吃抗生素，而且越吃药啊爱越重，就算说倒嘞喝水不方便的也可以来吃这个，它是感染马上就舌下吸收，马上就让你有效果。那么刮起了后再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陈经理，拜托你，咱这项大家拢食会好的产品，拜托你，予大家一个食会起的介绍，敢好？
1: 原价是1500块啦，吼、嗯哦！你若讲哦，买两盒吼，送两盒呢，我特别搁甲公司争取吼。
0: 燕哥，
1: 哎哈，都燕哥哦，
0: 嘿嘿，燕哥，我嘛希望讲，看会当借这边的机会。用一个现金降价，咱将来唔要现金降价。像这个高浓度诶，高维他命 C 诶，一个对着喙齿落落油诶，定定喙齿有问题，这拢会当来改善诶。足侪人唔知影吼。
1: 也使预防蛀齿，对对对。
0: 对啊，吼，即卖哦，喙齿嘛爱顾呢，因为要大家人真正食会起，原本买两盒送两盒。这边你让我用现金降价、哦，我希望要大家真正拢食得起。
1: 来，我叫助理，助理你等一下，帮我包30包的红包吼，每一包拢500，哦，30包就好啊。
0: 啊，搁有啦，伫个药厂内底，老人感冒吼，药剂师伊拢会讲加食一寡这個，啊，搁好食，啊，搁有效，搁唔免食药啊。
1: 30组吼，四盒等于2500的意思呢，30个哦，
0: 四盒2500对。啊，佮佮你拜托一下，因为拄只电话一直来吼，足侪人要买两组的。
1: 两组就是8盒5000的意思嘛。先抢到头前迄30个名额，有8盒5000啊。
0: 会当买两组，佮加上2盒无？
1: 10组就好，
0: 10盒5000。
1: 今年我一盒吼1500块，你即摆甲我抬价剩1盒500块咧。你拍折佮送，拍折佮送。
0: 原本爱卖15000的，今仔日5000块直接现赚到10000块啊呢。原本你买4盒，你就要6000块的，今仔只要2500。原本10盒15000块的，今仔只要5000块，等于买一组，现赚了10000块。所以，咱有放尿的问题，也是讲泌尿道问题，咧困扰着大哥大姐你的，一定爱把握这边特别优待的机会。原本4盒6000块，今仔只要2500块。若买两组，原价是爱15000块的，今仔只要5000块，唔那安尼哦，佮加送你2盒哦吼，等于是买两组，加送2盒，只要5000块，因为要让你食好效果嘞，食好哈利嘞，卖互伊一直来，一直感染，一直困扰着你的生活。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0495-7234-5。

咱有这个问题，其实男女拢差不多。虽然咱男女的这个泌尿道的系统较无同款，也毋过症状差无偌济。譬如讲，咱放尿拢放袂清气，沓沓滴滴哦，常常放完也阁想要放，也阁有明明尿真紧，也毋过奈放真少，甚至咧放尿的时阵阁会疼。有的是感觉已经压袂掉啊，有可能哈大力嘞，也是惊哈大波嘞，哇，规个都拢闪出来啊，尿失禁吼，咱消化袂掉的问题，查甫查某拢有，尤其咱的女性朋友生过囝，这个问题尤其明显，因为引起啊，这一连串的反应，有的是糖尿病，你已经神经去受损，神经无法度来控制。有的咧，就是咱的女性朋友，这个子宫去得到膀胱，啊那有的咧，对咱的男性朋友，伊的喉腺胀大，嘛同款去得到膀胱。啊，你捌听过讲，哎，肠啊，会垂落去得到膀胱无？这嘛是有的呢，也个有咱医学研究头顶，你下暗那去放尿两遍，叫做夜尿哦，你就是定定会来放尿的两遍哦。像这款人，伊比别人钓到尿道感染，也是钓到结石哦，伊的风险是别人的五倍以上哦，五倍以上。迄个招是真正有够痛，有够艰苦的，甚至有时也是生不如死。哦，捌结交过的就知影。过来，男女性朋友拢希望讲，你下暗甲你的另外一半会当有一个真美满的生活。要毋过，有诶男性咧，有可能伊真歹抬头看天。啊，那有诶女性朋友咧，伊哦，得规个打屁屁，真正大概会疼，大概会艰苦，无法度好好来配合因阴暗幸福美满的生活。其实咱男女性泌尿道的困扰状况是差不多的、哦、不过伊的器官有可能是无同款，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男女性这个问题，无唔对，咱的泌尿包会当真紧来改善，不管是男性、女性。长期间，伊的糖分失去了控制，去影响到伊的神经，无法度把这个膀胱收好安呢。也阁有可能因为咱年岁较大吼，咱的肌肉无力，唔是干那脚手的肌肉无力哦，咱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咱的膀胱，嘛爱有力。第一，才吐会掉；第二，才收会掉；第三，你才袂安尼一直肥大，一直胀大。譬如迄支雨伞，也佮有子宫的肥大，去影响到咱的放尿，所以才有真侪问题来产生。佮来，咱知影下暗要困，要有褪黑激素，咱才会好困。放尿嘛是同款哦，放尿要有一个利尿激素，咱的这个放尿的问题才会当做一遍来改善。咱的利尿包伊会当刺激到咱，因为老化。退化泌尿激素减少，所以你造成身体的痛苦困扰。咱若坚持来吃泌尿包，伊就会当让咱的泌尿激素会当正常的发挥，正常的分泌，咱就会当减轻真济痛苦，甚至省去真济开销。药主啊钱一袋嘛是真贵呢，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吼、哦，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你若无定定换，那个一直感染。哇，这有时啊发烧哦，有时啊失神，甚至到尾啊尿毒症，这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哥大姐，咱有这个放尿的问题，男女朋友拢同款，泌尿包会当真紧来替你改善哦，把你的神经把你加好安哦，让你会当正常来控制，把你的肌肉肌肉会当让你有力。有法度去控制你的五脏六腑，有法度去控制，让它正常来发挥，不说收不掉，不说一直肥大去带到、哦、还有最重要可以让我们的抗利尿激素可以正常来分泌，这不是外面什么蓝果子，也是说任何的产品可以比的，因为我们要用800倍的萃取，而且要用多种莓果专利的生产制定，吼，也阁有阮药厂的一挂秘密的配方去调制，专利的认证，才有法度48点钟，都予咱感觉
有效果吼，伫个外口通路，甚至伫个病院内底，医生拢会讲吼，你会当配这来食，你若配这食，效果会较紧，也毋过自费哦，较贵哦，一盒就是。有的卖到2500块，哦，一盒就2500块。医生跟你讲，这袂歹食，哦，过来，因为安全是全天然植物性的成分。有的人伊若讲有这个坚果过敏呢，无多食南瓜子的，其实100%来食咱的多莓果800倍萃取利尿包，这是拢无问题，袂过敏的成分。上个重要的是，伊会当达爱的效果，甚至是讲伫短时间内底，就会当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有真侪人有尿道感染过，你就知影，放尿会痛、会烧，甚至会放袂出来，也是有的，伊会一直放、一直放哦。啊，足惊去看妇产科的，足惊去看泌尿科，因为爱吞口来互看。有人伊就讲啊，无我先食只利尿包看卖啊咧。食三天，伊的困尿就完全来改善啊。过来，伊继续食，伊感觉讲哇，伊奈愈来愈少年。过来哦，伊的皮肤哦，感觉愈来愈好，撩纹愈来愈少，甚至伊讲伊的皮肤嘛感觉加遐白，因为伊内底有非常高含量的维他命 C， 维他命 C。抗氧化，所以咱的尿纹会较少，皮肤会较白。过来维他命 C， 大家拢知影，伫破病的时阵，医生拢会加交代讲，你加食一寡维他命 C 的物件，因为维他命 C 会当互你修复较紧呢。维他命 C 伊会当有效的增强你的抵抗力。像阮正常人，即马流感遮尔啊济，病毒遮尔啊济。咱小朋友也是讲，厝内底有老人，也是讲厝内底有三高的人，有慢性病的人，敢会当来补充哦？你唔免惊讲伊唔敢食啦。这食起来的哦，的蔓越莓加草莓的味，非常的好食，效果非常的紧。啊，这个糖分呢，是咱糖尿病伊会当来接受的，未去影响到伊血糖的这个糖分，所以大家不管是小朋友有三高的，也是讲有慢性病，也是讲咧洗身的、洗油剂的，也是讲咧做化疗的，拢会当安全来使用，甚至真紧得大家你想要爱的效果，你唔免烦恼，无好食、无好吞，嘛唔免烦恼，这会去影响到糖分，你嘛唔免烦恼，你有过敏性的体质，这是100%。莓果下去提炼的吼，非常的安全，有多国多项专利，甚至临床的测试，伊会当带来真紧的有效效果。48点钟来，一盒是1500块，四盒就爱6000块的，今仔日唔免5000，甚至拍对折，四盒只要2500块，要来一边提两组的人客咧，一边咱啊提两组，咱加上两盒，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吼。原本啊，10盒你一盒买，10盒都要15000块安尼。今仔日拍对折，搁拍对折，10盒唔免15000，10盒只要5000。48点钟，特别让你感觉有效果。不管你是有过敏性的体质，也是有三高的，食慢性病的药啊，拢会当安全来服用，把握机会。0295-1253-45，原本4盒爱6000的，今仔只要2500块；原本10盒爱15000的，今仔只要5000块，就会当予咱炸顿来，规家伙啊，拢甲伊顾好好。0295-1253-45。

咱的泌尿系统上重要，就是四个器官尔。咱的腰子，也个有嘞；咱的尿管，也个有嘞；咱的膀胱，也个有嘞；咱的尿道，这个腰子啦，就是咧做尿的啦。你的尿吼，就是为腰子甲你压送过去尿管，啊尿管的每十秒到十五秒，伊就送一挂挂尿去咱的膀胱，啊那膀胱嘞。这就是咧地尿的啦，啊，地到一个程度了后，伊就会甲这个尿啊照着尿道来甲咱排出去。啊，尿道查甫甲查某就无同啊，查某较短只有八公分，啊，那查甫咧伊较长一挂，有二十公分。啊，这四个器官拢会有毛病咧。你讲腰子若无好，是毋是真侪人会灌水？因为水都无法度甲你压送过去你的膀胱啊嘛，所以腰子若无好，就一定会灌水。所以咱若要顾泌尿道系统，腰子嘛是毋是嘛爱顾咧？无毋对，嘛爱甲顾咧。第二个咧，咱的尿管，尿管你若无顾的安那？尿管内底有这个啥尿酸啦、尿袋啦，你若无伫遐甲伊清，上好是逐工清吼、哦。啊，若无清，伊就会结石啦。上侪人的结石都是结石伫咧遮，发结石落偌痛，你敢知影？吼、哦，过来就是膀胱，这放尿若放无好诶，拢无放诶，不管查甫查某，拢有这个膀胱炎吼、哦。所以伫咧遮特别来讲一个专业诶啊，人讲膀胱无力，就是锁袂掉，就是会漏尿。其实上大诶关系，就是你尿道有一个叫做尿道括约肌，你尿道迄块肉，你若有力，你就会当甲伊锁安安锁掉，袂因为你一个加扫，还是一个出力，还是一个苦力爬起来，你就哇规个破一个啊，全流出来啊，也是规个拢渗出来啊。上重要就是这个尿道括约肌。过来，咱的脑有神经在咧控制，你要放尿，歪放尿，有诶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就是神经有失觉插去啊！哦，已经神经无法度去有效的控制啊，所以咱会引起到真侪放尿的问题，譬如讲放未清气，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有诶咧，咧放尿的时阵会烧、会痛、会挂，甚至有诶较严重的吼，感染到的时阵，你会感觉。腰才会酸会痛，腰子嘛吼，过来你的规身躯感觉足疲劳的，甲感冒同款，甚至伊会发烧。啊，那男性朋友早期吼，伊有这个雨伞，差不多四十岁以后有这个雨伞的问题，雨伞引起到什么款的症头？开始甲你讲一下，拄啊开始，你的小便会足油的，而且你要排便会变足慢的，无力啦，哦，咱的这个括约肌无力啦啦。甚至排小便的时阵会困难，佮有时啊咧放到一半就断去，啊，佮安那，咱腹肚出一寡力咧，只好法度佮放出来，啊，放完佮感觉讲，哪会拢放袂清气，吼、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哪放拢放袂清气，爱足出力咧，只好法度佮尿放出来，啊，佮来查甫查某有真侪感染到了后，就会定定走便所，吼、哦，感觉讲尿乃足侪啦，够尿啦，尤其。半暝啊，定定起来，去感染到的时阵，上侪安尼来发生。啊，有诶咧，是讲尿安尼足紧、足紧的、足紧的，去到便所，那个放未出来，也是讲去到便所，存放一点点啊，这冻到便所也够好呢。有诶吼，啊，未赴到便所怎哗出来啊，叫做尿失禁，收未掉啦。啊呐，搁较严重、搁较严重的咧。规个全拢放袂出来，哇！迄得爱开刀啊啦！啊，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这个规个系统的问题？哦，因为开始啊，想讲我即马有镜头啊，不过我唔知影讲到底是倒一个引起的，即个镜头我拢有呢。安尼，我就推荐你一定爱食咱的利尿包，咱的利尿包会当有效解决规个系统内底所引起的问题，伊是100%纯天然的，而且用着专利的技术，也阁有专利的成分配方，才有法度可以达到48点钟的解决你90%以上的问题哦，48点钟解决你90%以上生活的困扰。咱若讲坚持来补充，咱就会当让咱的状况愈来愈好，唔好拖到尾啊！安尼小病变大病，常常咧找医生管，啊，这嘛无好啦。所以今仔日要让大家人拢食得起，四盒只要2500块，啊，若一边买两组。咱个加送两盒，过来，咱要幸福，下暗要幸福的男女性朋友，哥哥啊，
你要好力的吼，你会当仰头看天的，也够有姐姐妹妹啊，你要想讲吼，你会当较滋润的，滋润着你的红腮吼，人讲女性朋友爱有水。才会水吼，所以要让你的翁婿幸福的，嘛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男女朋友，若要做伙食的，一边提两组，咱阁加送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1500块，四盒2500块，买两组嘞，直接。加上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哦。

0: 很多人在问说开始啊，
1: 伤心提到未分离，人流到眼泪。
0: 等我一直来吼，很多人在问说开始啊，啊，这感染吼，敢会家己好哈？其实大部分拢是爱食一寡抗生素消炎药啊。你若去看医生，拢是食抗生素甲消炎药啊。要唔过有诶，若药剂无好诶，敢会抗拒食即款诶物件？啊，毋过即卖都已经真困了啊，放尿有时啊要放放未出来，唔放阁紧紧，啊咧转阁会疼，甚至有诶阁转未出来，硬顶力咧，顶甲足艰苦诶吼。也是讲已经感染嘛，常常咧走病所，唔那安尼，阁常常走病院，看讲食药啊会好未？那会知反复感染，食药啊嘛未好，家己嘛唔知影要安那。医生嘛敢那讲无你抗生素加食较济咧，看会有效果无吼？无法度哦，医生嘛无法度啊，敢那一直开抗生素互你食尔，食甲你拢抗药性啊。真济人食咱这支升级版的哦。原本是800倍的蔓越莓，现在又升级版为多莓果的花青素萃取的，效果48点钟就可以让你感觉到很明显的改善、哦啊、你如果加补充一段时间之后，哇塞，他说、哦、我现在、哦、只不用走病院，我就轻松很多了，原本还要一直走病所，原本还要一直走病院的、哦、这改善伊真侪生活，阁有真侪大哥来反映，食这升级版了后吼，伊原本安尼硬顶力嘛顶袂出诶，吼、哦，即马咧放加足轻松诶啊，原本放到一半会断去诶，即马会当顺顺利利拢排出啊，原本咧安尼定定裤吼拢脱袂哩诶，也是讲伫个外口一个加扫，一个提重诶，一个苦力爬起来，哇，尿珠啊那无珠。裤底就一包淡糊糊啊啦，常常身躯拢有一个臭油香味的，这男性、女性拢有哦。尤其女性生过囡仔的，真侪啊，这个子宫要抵过着这个膀胱的，膀胱的较无力，所以伊若抵一寡寡油，伊就扛袂起啊啦，伊就扛袂起，就要甲放出来啊吼。拄则咱讲的，咱的利尿包会当规个系统。包括你这个系统内底的肌肉，拢会当甲你加强啊，补充，让伊的肌耐力会当较好诶，让伊较有力诶，该收掉的收会掉，该那会当低好济，咱个低会济，唔好讲一寡寡啊，特别来放一寡寡，特别来放，只拢做一遍来甲你做改善。也有一个上重要的，大家都忽视的，咱厝内底的人，也是讲你生活内底的朋友，已经有真侪人拢有结交啊。你一定要注意你家己，因为你是结交比别人发生的几率可能加80%哦。因为你生活有真侪人已经有结交啊，啊，你要安那，互家己卖安尼哦，结交真正真疼，爱崩，有诶无啊多崩诶，啊，搁爱手术哦，啊，崩完嘛无一定放会出来呢，啊，搁爱存起去夹哦。哦，咱会当照着这个食疗，甲这个药袋，甲这个药刷，照着特别放药，真轻松的给放出来吼，互咱结交的机会会当减足少的，甚至减为零，这拢爱靠你家己要做甲唔做。咱的利尿包会当改善这几组放药的问题，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四盒只要2500块，要那一边买两组嘞，搁要加上你两盒，两组十盒，只要5000块。男女性大哥大姐，那要下暗幸福美满，女性朋友爱有水才会水，男性朋友爱仰头看天，把握这边的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这个这个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4点整。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伯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8: 我要记挂号，
9: 要记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0: 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书巧会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商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哦。
2: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5: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请进入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10: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器补助50000，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是快乐
1: 快乐联
0: 快乐联播网、啊。
2: Baby, I just wanna tell you.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4: 现在时间6点整。

0: 愛してる。
1: 愛してる。
0: お元気ですか？
1: お元気ですか？
0: うん、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沾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啊，美好笑脸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笑脸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走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缺氧窒息，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咱少年人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2: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3: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3: 快乐大台北89.3。
14: 现在时间7点整。

0: 欢迎收听化学 Q 的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这个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致癌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予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较红较水，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红，购物为着让刀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红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嘞？咱政府够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6: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已完好酸林陈俊彦就好在给哦。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个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5: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3: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4: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5: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6: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正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诚恳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甲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